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去四川彭州龙门山转转，这里离成都一个半小时车程，山林清幽，藏着两个扎根山野追梦的年轻创业者。28岁的姑娘杨振宇，她看中村里一座荒废多年的三合老宅，把它改造成只有5间客房的中式小院。开业仅仅4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她还和合伙人杨芳妮一起打理茶咖空间，请人每日上门采购农户的时令鲜蔬，用新鲜瓜果蔬菜、土鸡土鸭汤留住来客。同在这片山里，夏伟、孙楚新夫妻俩告别城市职场，租下小院，建起窑烤面包房。他们坚持每日限流30人，预约常常爆满，用心烤出一个个带着山野风味的面包。一个改造老宅做民宿，一个守着窑炉烤面包，这几个年轻人把旧院子变成都市人愿意奔赴的慢生活打卡地。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1: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2: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0: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1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3: 寻序西山影，
4: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3: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4: 对
3: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4: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坐满了。
3: 对，周末人很多。
4: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3: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
4: 一早来占地儿呀。
3: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4: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的，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
3: 三合院。
4: 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2层吗？
3: 对，它是个2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2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4: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3: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4: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3: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4: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3: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4: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3: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想起，
4: 根本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3: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5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4: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3: 对对对，
4: 然后连餐带住宿，
3: 对，都包含了。
4: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3: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0: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4: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3: 这叫土溪河。
4: 土溪河，
3: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4: 哦，
3: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4: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那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3: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4: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4: 叫郭圈崖？郭圈崖。
3: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4: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3: 嗯，对，先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
4: 哦，
3: 很黑，
4: 所以叫锅圈崖。
3: 对，锅圈崖。
4: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3: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4: 哦，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3: 是的，回家收衣服。
4: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3: 可以往里走。嗯，
4: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3: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4: 哦，
3: 就感觉非常舒服。
4: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3: 有点想穿外套。
4: 对，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3: 嗯，
4: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3: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0: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3: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0: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4: 这好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3: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4: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的。
3: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4: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3: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4: 哦，
3: 很清新，
4: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3: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4: 木质的一个香气。
3: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很舒服，
4: 就是、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3: 对对对，
4: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3: 是的。
4: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3: 对对对，
4: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3: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4: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3: 对，天然白噪音。
4: 好好的睡一个觉。
0: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4: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3: 走，带你们去。
5: 准备出发了。
3: 出发了，出发了。
4: 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5: 嗯，是的，这是南瓜。
4: 南瓜，
5: 你看
4: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5: 小的。
6: 对，嫩的可以炒。
4: 嫩的可以炒。哦。
6: 这是大片的。
5: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4: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5: 对对对。
4: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5: 炖着吃。
4: 哦，蒸着
5: 吃
4: 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5: 是，
6: 他常你们这儿
5: 了。
4: 经常来。哦，
5: 隔两天就来了。
4: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5: 有
4: 什么摘什么。
6: 俺们那家种，俺们挨着的种，咱们给。
4: 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6: 都是邻居。
4: 嗯。
6: 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4: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一桃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5: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4: 有什么吃什么。
5: 对。
4: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5: 没有机会点菜。
4: 没有机会点菜。
5: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4: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5: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4: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5: 韭菜。
4: 哦，这个好嫩。
5: 对。
4: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5: 可以烤。
4: 哦，烤韭菜。
5: 炒回锅肉。
4: 我看。
5: 香吧，
4: 香，
5: 这是土韭菜的，
4: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7: 这个是苋菜，
4: 苋菜，苋菜要吗？
7: 苋菜要。
4: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5: 就吃嫩嘛，
4: 就吃嫩，对，
5: 可以拌着吃。
4: 哪个？
5: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4: 哦，这是
5: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4: 要吗？来点吗？
5: 来点，来点，来点，
4: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5: 可以采，
4: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5: 对，
4: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5: 对呀、
4: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5: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4: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8: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临时有来，
5: 他们
8: 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4: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嗯，
8: 没有，
4: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8: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
4: 啊、
8: 嗯，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
4: 嗯，
8: 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4: 随机的
8: 我们就随机的。
9: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4: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
2: 嗯、
4: 多少钱这么一份？
8: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2: 嗯、
4: 卖的怎么样？
8: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4: 哦，
8: 爱喝这个汤。
4: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2: 嗯，有。
4: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2: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活中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5: 卖在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饭那种。
4: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5: 空气好，植被啊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4: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吃饭，我追着去吃饭。
8: 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5: 是，
4: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2: 嗯，对。
4: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5: 这是一个家，
4: 这是一个家，这
2: 是
4: 一个家
2: 人的感觉。
9: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10: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11: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9: 夏伟和孙楚新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新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10: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9: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11: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9: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原夏伟的一个梦想。
11: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9: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新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0: 这个客厅的话，
4: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二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二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10: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4: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10: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4: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10: 对。
9: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10: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9: 对孙楚新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

0: 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1: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的，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0: 对，
1: 这是
0: 是
1: 个什
0: 藜
1: 么？
0: 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
1: 哦，
0: 蔓越莓我们酒渍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
1: 哦。
0: 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
1: 啊，
0: 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1: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0: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一两百个。
1: 哇！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1: 哎呦我天哪！
0: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1: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0: 非常喜欢。
2: 每天三四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0: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1: 收获，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0: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啊，
0: 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1: 就大公鸡，
0: 对，
1: 一块鸡。
0: 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一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1: 这是向日葵呀！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哇，
0: 小朋
1: 小
0: 友
1: 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0: 对，很丰富。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朋
1: 客
0: 友
1: 人，
0: 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有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
1: 面
0: 上
1: 包上，
0: 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两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1: 养的小
0: 对，
1: 狗
0: 虽
1: 狗。
0: 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
1: 这
0: 是
1: 个是
0: 他
1: 菜
0: 自己
1: 单。
0: 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1: 哇，是个立体
0: 对，
1: 书，
0: 欢迎来到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的
0: 的
1: 造
0: 造
1: 物
0: 物
1: 小
0: 小
1: 世
0: 世界。
1: 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0: 对，是我
1: 啊，
0: 们的菜
1: 沉香
0: 单。
1: 拿铁、苹果
0: 对，
1: 肉桂拿铁，
0: 对，
1: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0: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了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1: 天哪，这太用心了！
0: 对，然后
1: 面包
0: 包
1: 系
0: 括
1: 列，
0: 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1: 巧
0: 小
1: 克
0: 插
1: 力味
0: 画，
1: 道的，
0: 对，
1: 然后
0: 放
1: 这个
0: 在里
1: 是
0: 面。
1: 什么
0: 鸡中菌烟
1: 烟
0: 熏
1: 熏
0: 肠
1: 肠
0: 的
1: 味道
0: 我们
1: 的？
0: 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1: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0: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2: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新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新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1: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3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3: 你觉得出大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2: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 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

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走进福建南平，这里是万里茶道起点朱子文脉原乡，山水清幽，文脉绵长。八年巡山护林的刘海安日复一日穿梭武夷山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筑牢一方生态屏障。首批科技特派员陈文静扎根乡村20多年，深耕百合种植一线，手把手带农户种出致富花。此外还有深耕文脉的匠人，深耕研学的传承人，他们让绿水青山变现，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这群平凡奋斗者正在书写南平的乡村振兴答卷，咱们一起去听听。

0: 今天我们就去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起那边过去，然后到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1: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钱的地方
0: 啊，拍摄一下，
1: 我们去看一下，
0: 看
1: 我们去装一个红外相机。
2: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0: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寻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寻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1: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0: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2: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1: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当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2: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寻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寻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0: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也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1: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2: 智慧寻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屏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屏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3: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2: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4: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征收11.8万元。
2: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5: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呢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这样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2: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屏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3: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它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2: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屏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2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4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屏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 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包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诚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师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烟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好，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2: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注意啊就没事。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2: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间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2: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哎，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它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附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

0: 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桃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桃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1: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2: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 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新状的一个观测。
1: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2: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它有390多，但是我们有做创新种质，加起来是3900多份。
1: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3: 华总，华总，
4: 苏总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1: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5: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的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讲，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1: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6: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这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7: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1: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7: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嘛，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 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

0: 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一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鳄鱼会，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住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个这个花就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1: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0: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对，难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2: 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度比是非常好的。
3: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4: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竹子故里。
1: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2: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1: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3: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2: 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味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4: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竹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1: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竹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4: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

0: 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系。
1: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
2: 半亩翻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1: 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3: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4: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1: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3: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4: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至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既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1: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沙海相依处，星耀母亲河。朋友们，一说到宁夏中卫，你是不是先想到沙坡头、黄河和骆驼？可如今再去中卫，玩法早就更新了。白天你可以坐羊皮筏子漂黄河，听老筏工讲过去的故事，开全地形车穿越峡谷，感受大漠驾驶的刺激，坐滑索飞越黄河，或者升到50多米高空，把沙海、黄河、绿洲一次看全。到了晚上，躺在沙漠里看星星，跟着观星师找北斗七星，听万人星空音乐节，看无人机灯

0: 火秀点亮夜空，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民宿集群，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像保安、保洁、厨师也能登台演绎出大漠故事，从走马观花到住下来玩进去，中卫把黄河、沙漠、星空变成了新消费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宁夏中卫黄河岸边，感受这片沙漠里的星空音乐节。
1: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下，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2: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1: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3: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1: 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0,000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4: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5: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1: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6: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两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们又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1: 从最初2-3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100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市持续深耕观星品牌，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7: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7颗。
8: 哦，看到了。
7: 对，7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8: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7: 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1: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 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9: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
2: 嗯，
9: 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嗯，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
2: 嗯，
9: 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
2: 嗯，
9: 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
2: 嗯，
9: 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10: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
2: 嗯，
10: 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会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
2: 嗯，
10: 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1: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生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2: 想过自己会当？
11: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真的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好。
1: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2: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嗯，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1: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2: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
2: 嗯，
12: 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
2: 嗯，
12: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2: 嗯，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12: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2: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12: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1: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13: 黄河这个世界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那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的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 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崔子的那历史这变迁。
14: 嗯，
13: 像过去像就这个这崔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个崔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你以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1: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吉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15: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最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自己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对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1: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2: 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1: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2: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1: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16: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1: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2: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3、2、1。 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呀。
16: 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2: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
1: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2: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河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地随波摆动，
1: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14: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17: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得没有了。
1: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鱼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18: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好多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1: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19: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2: 这种就是传统的。
19: 哎，这是传统的。我们大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这个釉料上的创新，这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这

0: 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1: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甚至我们黄河的元素呀，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三款产品断货。
2: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0%多呢？
1: 至少在翻了一番吧。
0: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3: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0: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4: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

0: 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深度游览了宁夏中卫，感受到了它的独有浪漫和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去各地探寻一下美食美味。嗨，朋友，你见过徒手往150度炉壁上贴烧饼吗？吃过用猪膀胱包出来的香肚吗？今天咱们去江苏盐城、广东罗定、陕西汉阴，寻几样藏着绝活的非遗美食。小海香肚皮脆肉香，白居烧饼外酥里软，罗定皱沙鱼腐薄如轻纱，炸丸像海绵，汉阴炕炕馍用铁鏊上下火烤的酥香，老师傅手艺，年轻人接力，一口老味道就是一份乡愁。走，一起寻味去。
2: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3: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4: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5: 这边出去的人都喜欢这口。
3: 豌豆干了没？
4: 那在锦囊面上垫这个。
3: 香肚味道很好，很好吃。
2: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那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4: 这个猪膀胱
6: 啊。猪膀胱啊？
4: 哎，
6: 哦，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4: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儿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6: 咱看看能撑多大。
4: 好好好，好了啊。来，不行试试看啊。
6: 再往下挤得。
4: 哎，对。
6: 哦，
4: 来，
6: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4: 哎，对，
6: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4: 哎，不是一下子，
6: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
4: 对，
6: 刚刚还是厚厚的。
4: 哎，它有弹性。
6: 对，您是在不停的揉它是吗？
4: 哎，对，
6: 感觉像气球一样。
4: 哎，对，
6: 越来越大。
4: 哎，对，
6: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4: 哎，应该这个样。
6: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4: 哎，所以它能装肉。
6: 对，能装肉哈。
4: 哎，对。
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

0: 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1: 就少少就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2: 这样揉，
1: 揉，
2: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一样，
1: 就像那个样子，
2: 能让它慢慢撑大，
1: 就用力要平衡，
2: 要平衡，
1: 力度要平衡，
2: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1: 对，嗯。
2: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1: 你看这个基本就完整了。
2: 您也太快了，那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1: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2: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2: 最多一分钟。
0: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2: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的手艺哈。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3: 对。
0: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4: 哈里拉呀，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2: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4: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2: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4: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2: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4: 对呀。
0: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4: 这个味道蛮好的，这个味道蛮好的。
0: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
2: 哎，我看您就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4: 这个蒸汽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2: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4: 可以的，可以的。
2: 可以的。
4: 原子弹也可以烧，这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2: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

0: 对，
1: 哎呦，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儿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戴护袖就
0: 还好。对呀，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浸水，
1: 降温哈、啊。
0: 对，先降温。
1: 对，我看看。
0: 然后你把饼。
1: 对，其实这个饼特别软、哎，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0: 对，芝麻面朝外、嗯，然后这个水。嗯，
1: 上面贴那个。
0: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关系的。
1: 3、2、1。3、2、1，
0: 往前冲，没关系的，哎，成功，
1: 贴不上
0: 了，贴不上，我再来，哎呀，
1: 太烫了，就这一下就感觉粘不上，为什么呀？哎，
0: 你以为原子弹多好抄啊？不好抄的，
1: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0: 对，这其实有技巧的呀、啊，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1: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
0: 对呀、
1: 啊，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您呼吁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0: 你自己看，2、1、2、3、3、2、1，好。
1: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
0: 对，
1: 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它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0: 对呀、啊，鸡聪明小了。
2: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

0: 大约五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两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1: 稍微带点脆劲儿，哎，
2: 倒
1: 得缺
2: 好脆。
1: 嗯，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2: 对对对。
1: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2: 对呀。
1: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嘿。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2: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3: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喂，怎么这么笨的呢？
0: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4: 唔该晒，啊，
1: 好多鱼。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4: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4: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4: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1: 三指宽，
4: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4: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4: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4: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糜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4: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4: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4: 对，
1: 哦，就等于只要肉，
4: 对。
1: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0: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1: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4: 我的有点薄，嗯，
1: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4: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1: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4: 对，
1: 有脂肪会不好吗？
4: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哦。
0: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4: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对镇着
4: 降温。
0: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1: 就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4: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皱鲨鱼脯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1: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4: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4: 对，
1: 是吧？
4: 是中低温效果，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4: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4: 对，
0: 鱼脯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脯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泥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脯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脯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4: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4: 对
1: 对，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脯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脯，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鱼脯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脯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5: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4: 对，有一点韧劲，
5: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
4: 像泥丝一样，
5: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95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皱鲨鱼脯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啊，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2: 是，
1: 而且看那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
1: 嗯，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它的味道
1: 就糊了，是吗？
2: 啊，
1: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的，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
2: 啊！对，上百年了，对的，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做好了呢？
2: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1: 啊，
2: 这个是鏊子
1: 啊
2: 啊，拿饼放到这中间，
1: 把这火架到上面
2: 啊，对对，
1: 上下两面，
2: 上下两面烤。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先试一下，
1: 看看我
2: 手烫啊，
1: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2: 烫
1: 啊，也烫啊，
2: 啊烫，
1: 哦，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2: 上下，对，
1: 对，
2: 上下都有火。
1: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2: 啊，对，
1: 很沉，
2: 30斤的还沉沉的。
1: 30斤的是吧？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2: 是的。
1: 它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2: 几百次，
1: 真是不容易。
0: 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100-200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6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
1: 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2: 你也吃吧，你尝一尝。
1: 哦，好烫，我先放下来。好，这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2: 口感不一样。
1: 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
3: 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2: 趁热是外酥里嫩、嗯。
3: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
2: 香
3: 混合在一起，啊、
2: 香味
3: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特别香
2: 啊，
3: 还得趁热吃啊。
2: 对，啊、嗯，趁热吃香一些。
3: 嗯。
0: 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璞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徐凯用爱心行动传递家的味道。徐凯用实际行动不仅为患者带去家的味道，更在他们的心中播撒了无尽的温暖与希望的种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食用菌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祥介绍常见食用菌平菇、木耳、银耳和草菇的栽培方式及食用建议。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总有一些角落因为爱心而显得格外温暖。在陕西省肿瘤医院对面，有一间不足80平米的小屋，却因为一份份无私的奉献，成为患者与家属的温馨港湾。这就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
2: 我叫徐凯，我是一名摄影师，说我弄了一个德善爱心共享厨房。这个爱心厨房就是让肿瘤医院和交大一附院的这些患者，然后来这里做饭的一个地方，给他们提供方便的一个地方。
1: 感谢是徐凯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也是他听到的最多的两个字。感谢那些无私捐赠物资的好心人，感谢那些在这里感受到温暖的患者。
2: 有很多好心人会给厨房送很多物资，送很多食材，我会感谢这些好心人。然后我们这个厨房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食材做成一碗碗的热饭，然后把这一碗碗的热饭然后再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们，也会给我说很多的感谢。
1: 每一份捐赠，每一份关爱，都汇聚成了厨房的力量。这些力量如同阳光，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2: 这个厨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就是有很多好心人给厨房捐物资、捐菜、捐米、捐油，这些东西更是力量，更是温暖，我觉得也是爱。然后我们这个厨房这个中转站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力量，就是把这些爱可以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力量。
1: 在这里，每一份爱心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传递。德善爱心共享厨房用爱心温暖生命，用奉献感动世界。大家好，我是凤婷。刚刚的主人公叫徐凯，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同时也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的发起人和抖音正能量博主。 他长期关注城乡社会发展，最开始为农村的老人拍照，到后来成立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再到签约老人拍摄短视频，他用行动帮助基层的困难群体。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陕西省西安市的雁塔区，马路对过就是陕西省肿瘤医院，而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就在这个院子里。这个厨房就是专门为医院的病人和他的家属开办的，他们带着自己的食材就可以在这里免费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么徐凯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个免费的厨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拜访他。徐凯现在又去看他们做饭去了，只要在这儿你就会在这儿待着是吗？
3: 呛得很，
4: 这会烟更大啊。
1: 就所有人都做饭的时候，这个厨房烟还是很大的
4: 啊。那不是，这楼上有一个那个空气净化机，就这个房顶，还能好一点。那做的多了嘛，也就烟能稍微大一点。这他们俩都是商务人。
1: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两位在这做饭，都很难想象16个人，甚至在排上长队，那么多人在这做饭。
4: 不用想，一会儿就能看见。
1: 看他们做饭，其实对这儿，对这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4: 你得做饭吧。
3: 做点熬点鱼汤，炒个菜。我爸最近做那个放疗，然后他那个白细胞低了。
4: 那个时候，白细胞低了是好吗？还是不好？
3: 白细胞低了不咋好。
4: 哦，不好。
3: 啊、不咋好，就是在外面买那个鱼汤，一般买不到咱这种自己做的这种口味，他不喜欢。然后我听那个病房里就是那个阿姨，她是我们老乡。然后我和她一起过来的。
1: 您认不认识他？
3: 应该是老板吧，我猜到了。不认识，因为我才来这边4天。
1: 这个爱心厨房就是他开的。
3: 谢谢，我替我们这些病友谢谢，真的挺好的。我之前有听过，但是一直没找到地儿，还是这个阿姨带我来的。
1: 你们认识？
3: 我们认识，我们是老乡。
1: 阿姨，您认不认识他？
5: 我也不认识，
3: 没见过。
5: 这回才见他，一直来没见过他。
4: 那我在外头跑嘞。
1: 他天天在外面跑，挣钱，挣了的钱，然后再贴补到我们这个厨房里头。
5: 是的，给大家都收到了益处。
3: 其实有这个，对我们真的给我们帮助不少。因为他长期在外面买吃的，那个吃的不咋好吃，他就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慢慢就瘦了。就是我爸来这儿之前嘛，我们在外面买。从来的时候做完手术到现在瘦了2-3斤。昨天他去那个医院里边称了，他说：“哎，我这段时间没瘦。”我说：“你这段时间没瘦，是因为我在外面给你做吃的，你没瘦。
4: 那”那手术是咋的嘛？
3: 他是
4: 肺上，
3: 肺上
4: 是肺上。
3: 对。他那个也不算是肺吧，应该是平滑肌肉瘤。复查然后就没回去，医生说让做放疗，就一直在这边。
1: 吃上自己想吃的饭菜，他状态会不会好一些？
3: 他那个只要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饭菜，他就挺高兴的，真的挺不错的。
1: 真的挺好。你们回去会不会把这个厨房向更多的人去宣传啊？
3: 会，如果有能力，我还想在我们当地也弄一家，向这位大哥学习学习。
4: 啥大哥？我
1: 他是91年的、
3: 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操心比较多吧。
4: 你是84年对吧？
3: 我84年的。
4: 你不要把我叫大哥，要不是大哥。91年，这是我妈。
1: 是妈妈，这是他的妈妈。
3: 阿姨。
1: 你赶紧快坐。对，看着火。也就是说，很多人是，这个知道了这个厨房之后，也会向自己周边的这个病友去宣传咱们这个厨房，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哈。 做饭期间，大家互相鼓励、打气，相互祝福。厨房不仅提供便利，更像是一个加油站，让患者家属在艰难的日子里感受着温暖和希望。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也因为那缕缕烟火，才有了家的味道。话音未落，爱心厨房又迎来了新的朋友。
6: 又来了一位是吗？
7: 他就是第一次来。他妈
6: 第一次来，那个是
7: 就是小伙子没来过，我就得给他讲一下在这灶咋用。
6: 就是第一次来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你也会
7: 对对对
6: 给他们讲一讲。
7: 对，要不就是在这灶电磁炉功率大嘛， 功率大，有时候你他们不知道就炒菜就炒糊了，就这样。嗯，
6: 徐妈妈，像刚才这个徐凯也说了，就是如果同时那么多人做饭的时候，
7: 嗯、
6: 虽然我们也有抽油烟机哈、
7: 嗯、
6: 什么的，但是这个不可避免的还是有油烟味儿。
7: 对对对。那咋办呀？这慢慢都习惯了。一开始来我们还戴口罩呀、啊，戴口罩，你天天在这里，看来了跟大家说话交流也不方便，再一个是也着急，嗯，我们就尽量的就把换气扇打开，嗯，大的排风，我们外面有一个大的净化器，把那个一开开的话还是好很多的。嗯、
6: 咱们虽然做的是好事儿，嗯，但是难免。会不会在这个厨房里发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7: 啊，那也有啊，那肯定就跟咱家里一样，你就是再那个啥，有时候也会起冲突的，也有。嗯，有时候有的人你给他说，你说你把锅洗一下，洗干净，他就给你就擦吧一下就行了。那我就会把他叫过来，弄干净。嗯，有也会有这样的。嗯。嗯，
6: 慢慢教他们啊。
7: 嗯，
6: 徐妈妈，徐妈妈，您教教咱们这个刚来的这个小伙子，
7: 啊、
6: 他可能还不太熟悉。
7: 咱看那块有棚，你洗菜那有棚。
2: 哦。
7: 看咱这灶，我就怕你不会开这个灶。红的是开关，开和关都是它。开了以后最大的火是最大的，把这拧一下，数字越小火越小。你看现在是8，速度越小火越小，明白吗？不用了就关了就行了。啊。好，再有啥需要你就说，把那个水关一下。嗯，这个火，
2: 你平时谁都在屋里？
7: 你看你的，你这火太大了，你开在二上就够用了，明白吗？看，你看它开不？你光看开不开，它也在开，开太大了它就糊了，你知道吗？嗯，因为咱这电磁炉比咱家里用的要大好几倍呢，功率大。
6: 他们做饭的时候你也不闲着，也得要到处看。
7: 对，要来回看，有的看能帮忙我给他们帮帮忙，有的我要是忙了也顾不上了就不给他们帮忙，但是得一定得看着，我老就是说安全是第一，嗯，主要是安全。嗯，
6: 现在这会儿来做饭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7: 嗯，对，慢慢就多了。
6: 嗯，是不是电话响了？
7: 嗯，
6: 本来你妈妈退休了可以有很好的这个退休的生活，结果你把妈妈拴在这儿了。
2: 挺好的。
6: 挺好的。
2: 嗯，有找点事儿干。
6: 嗯。嗯，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厨房现在对于你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2: 嗯、对。
6: 嗯。
2: 一年能有100万的收入，我们单位。
6: 嗯。
2: 然后，一年大概能花50万吧。
6: 嗯。就在。
2: 对。
6: 就大概在这个厨房。
2: 对。
6: 嗯。然后呢？
2: 然后就挺好的呀，因为就多少有点压力嘛。
6: 嗯。
2: 然后几个人一分，一个人分个20-30万，
6: 嗯，
2: 也行了，
6: 嗯，
2: 也够了，
6: 嗯。
2: 但是肯定是希望能多挣一点，多挣一点压力就小一点。
6: 嗯。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你能坚持多久？
2: 不知道，肯定是希望他一直能弄下去。那说明我一直挣着钱呢。
6: 嗯。
2: 如果有一天我挣不了钱了的话，那就关门了。
1: 留言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徐凯，我是92年的，我爸爸查出了肾癌，因为后面要长期治疗，我们就在医院旁边租了房子。我每天都想着去哪里给老爸弄点好吃的饭菜。很多外地在西安长期住院的人真的需要这个厨房，患者家属在一起也可以相互的鼓励安慰，你的行为真伟大。徐凯说，为了维系爱心共享厨房的运转，至少要保持收支平衡，只有长久的开办下去，才能给更多病患家庭提供便利，才能让爱藏身于一粥一饭的人间烟火里。
6: 现在再出来看这个留言墙，
2: 嗯，
6: 和刚才进去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
2: 是吗？这是你的感觉吗？
6: 啊，就是觉得进了这个厨房再走出来的人，这个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留下的每一个字，我感觉都是字字千金啊，发自肺腑的。
2: 一定是。
6: 嗯，就在这面墙上，哪些是让你很感动的？
2: 就是你看，这是下面有很多用彩色笔画的那个，
6: 嗯，
2: 这有个小熊，
6: 哎，一个小熊。
2: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6: 还有一
2: 个黑色的，它能留的时间长一点。
6: 嗯。
2: 彩色的都老掉。
6: 嗯。
2: 然后呢，
4: 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朋友，
8: 嗯，
4: 那就这个，
8: 嗯，
4: 这个
8: 可能这个时间长了，
4: 啊，
8: 雨水，
4: 这个
8: 啊，画了个蝴蝶，
4: 对，他其实还画了几个东西，
8: 嗯，
4: 这个小朋友呢，他们厨房刚刚开始的第二天他就来了，
8: 嗯，
4: 来了以后呢，他没有腿，
8: 嗯，
4: 然后他妈妈就推着轮椅把他放到这儿，他就在这个凳子上坐的，
8: 嗯，
4: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
8: 嗯。
4: 我说你戴的是真头发呀还是假头发呀，
8: 嗯，
4: 他说我是假头发，他就把他帽子卸下来了，
8: 嗯，
4: 他就把那个假发卸下来，
8: 六岁的小朋友
4: 啊，对，他说我妈妈给我买了很多这样的头发，有黄的，有红的，有短的，有长的，有卷毛的，
8: 嗯，
4: 还有戴帽子的，
8: 嗯，
4: 他把帽子卸下来的那一刻呢，
8: 嗯，
4: 我觉得我当时问他的那个问题非常的不好，
8: 嗯， 嗯，
4: 但是我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厨房在正式营业的第二天嘛，
8: 嗯，
4: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小朋友，小朋友也是光头的，
8: 嗯，
4: 因为我以为他是个残疾人，
8: 嗯，
4: 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了呀，
8: 嗯，
4: 他说我是骨肉瘤，骨肉瘤是那骨头上长肿瘤，一般的是这种肉上面长肿瘤，
8: 嗯，
4: 或者是血液上的白血病，
8: 嗯，
4: 他是骨头上长肿瘤的，
8: 嗯，
4: 然后呢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腿呀，
8: 嗯，
4: 他说周医生，我还不认识周医生，
8: 嗯，
4: 但是小朋友一般把这个名字都说得很具体，
8: 嗯，
4: 他说周医生把我的大腿锯下来，然后把我的小腿装到大腿上，他把他右边的这个大腿呢锯下来以后呢，他那个肿瘤在这个位置，我看过他那个片子，就是很惨，然后呢把这个小腿呢，正常那个脚不是朝前，他那个脚呢是朝后，这样的话万一他好了的话他可以装假肢，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厨房做了一段时间饭，他做饭的那会儿呢，我见到他第一次的时候，他这个左边的这个眼睛呢，这个骨头有一点肿，稍微有点高，和正常人不一样，我见了他有三四次吧，然后我们私底下想办法，就是私人想办法给他凑了有六七万块钱，后来一年多以后他死了，我问他妈妈，我说丁，我说那个小姑娘最近怎么样呀，他说哥，他说徐凯，我不给你发照片了吧，因为每一次他都会给我发照片，到最后的时候他妈说不会给你发照片了，那我觉得我挺想他的呀，然后他妈给我发那个照片，正常人是不敢看的，就是最后那个脸上那个肿瘤就已经让一个人的脸就变成就不是个人了，嗯，对，然后我们去他家里面，然后在医院看他，然后平时给他妈发消息，他妈也很好，最后那个人的状态就变成那个样子，
8: 嗯，
4: 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可怜的一个小朋友，
8: 嗯，
4: 一辈子六岁，
8: 嗯，
4: 啥都没有经历过，
8: 嗯，
4: 没有长大，没有对象，没有结婚，这辈子啥都没看过就死掉了，
8: 嗯，
4: 我觉得这种人最可怜，你说活到70岁80岁是哪怕是60岁，这一辈子该经历的事情，该有的孩子，该看的世界，
8: 嗯，
4: 够了，
8: 嗯，
4: 但是呢尤其是那种5、6岁甚至于，
8: 嗯，
4: 再年轻一点的那种小朋友太可怜了，
8: 嗯，
4: 厨房里面经常都是，
8: 嗯，
4: 然后比较感动的事情呢也挺多的，
8: 嗯，
4: 我们厨房你看我一直都说这个厨房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中转站，就是会有很多的温暖，
8: 嗯，
4: 会有很多的能看得见的物资，
8: 嗯，
4: 然后很多力量，我有很多爱，
8: 嗯，
4: 就到这个地方，
8: 嗯，
4: 然后这个地方呢再把大家给厨房的温暖，
8: 嗯，
4: 也传递给更多的人，
8: 嗯，
4: 我现在不太感受这个事儿，因为我不需要感受，就这个样子，
8: 嗯，
4: 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就是多挣钱，想办法多挣钱，
8: 嗯，
4: 让自己生活好，然后让这个时间变长，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想的。然后这个厨房呢其实有很多细节，有很多老公一辈子不会做饭，找的媳妇儿呢把老公照顾了一辈子，媳妇儿50多岁生病了以后呢，老公就笨拙的在炒一个土豆丝，非常笨拙，切土豆丝，炒土豆丝，他切的土豆丝跟手指头一样粗。然后我就在这沙发上坐，老公呢把饭端出来以后呢，他媳妇骂他，不是那种真骂，哎呦，你看你炒的这是啥嘛？但是呢，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媳妇是笑着说的，老公也是笑的，就能感觉到，哎，一辈子没做过饭。媳妇儿生病了，然后 就给他炒个土豆丝，就媳妇儿能感受到，哎呦，这个男的好，五十多岁了，一顿饭给我没做过，我生病了还知道照顾，然后骂他的时候他都是高兴，盐少了呀，醋多了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公给他做的，嗯，就是我会那段时间会有这样的感受，
8: 嗯，
4: 所以我就觉得，就不光是一个饭菜，就是孩子给父母的爱，就有很多，你看刚才那个他妈妈不是得白血病了，然后就在这做饭，没得白血病，我估计他是不会给他妈妈做饭的吧，然后呢男的给女的做饭，就这种还挺多，就是很小的细节。然后2021年5月20号开的厨房，2021年5月22号的时候，从西安的北郊，还有从西安的高新区来了两个老人家，这两个老人家都快80岁了，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呢，我在问门口的沙发上坐着，他们俩进去了，我以为是患者的家属，我就不用管了，因为我妈在厨房，然后呢他要见徐凯，然后我就进去了，他们要给我300块钱，一个老太太要给我200，一个老太太要给我100，我说老太太我不能收钱，我到现在为止我厨房说实话收过钱，几千块钱，但是都花出去了，因为我是不能收钱的，我也没有资格收钱，我也不需要大家的钱，因为我认为有很多人过得也不容易，两个老人家呢给了我300块钱，他说徐凯你把这个钱拿着，我说那老太太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不能收钱，他说我想买东西我提不动呀，然后我们就在想，我说你想什么能提得动呢，我说你去给我买点卫生纸吧，擦钩子上厕所没纸了，你给我买点卫生纸吧，出去的门口的商店买了4提卫生纸，12个清洁球，2桶洗洁精，提到厨房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在这个位置，我就跟他说，那会儿没有很多感受，因为刚开始嘛，就给他说了一些花了多钱呀，为什么要开这个东西呀，然后那个老太太5月20号5月底的时候，那会儿的天还比较热，他们出这个院子的时候，两个老人家，老太太背的包鼓鼓的，我包放到后面，两个人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啊，我那会儿都懵了，就是我那会儿

0: 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老妈子生病了，70多岁，坐了个轮椅，然后一家人都过来陪她在医院化疗，然后就在这个位置，他那个大哥呢给我磕头，他说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他就是这种反应。啊，我也懵了，我不知道跟他说啥了，因为没有人问过我这种问题嘛，我也得反应一下。他说那你挣了钱你不自己留着吗，你花这个钱干什么呢，我也在，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说我死的时候钱带不走，那我带不走，那我就给大家花花，一个是呢肯定是想多挣钱，还有一个呢就想着可以把这个东西维持下去，所以就没有，所以就给大家花花。
1: 有一对老夫妻，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妻子料理家务，这种模式维持了几十年，直到妻子查出癌症，丈夫终于有时间陪在妻子的身边了。可丈夫一辈子没做过饭，切的土豆丝儿跟手指头一样粗。最终饭菜上了桌，妻子边吃边数落，丈夫处在原地一脸尴尬的笑。在这个爱心厨房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样温情的画面。那位烹饪饭菜的病患阿姨在做好饭之后正坐在桌前享用，她的背影看起来让人有些心酸，但是这份心酸的背后更多的是坚强和乐观。
2: 刚才做饭的阿姨做好饭了，阿姨已经吃上热乎乎的饭了哈，
3: 没吃点的，你在外忙着
2: 的。您做的这个，这叫什么面糊是吧？
3: 面糊糊
2: 啊，就是有面粉啊，有菜啊，喝这么一碗还是很舒服的哈。
3: 是的，天凉了嘛，
2: 天凉了啊，坐在这儿吃饭冷不冷？
3: 不冷。
2: 怎么没有带回病房里去呢？
3: 因为我一个人嘛，吃过再回去了，就凉了。这热热的
2: 就凉了。你喜欢这里吗？
3: 喜欢。
2: 哦，阿姨一说话就要激动了。阿姨，没关系啊，阿姨，好好吃饭，祝您早日康复。
3: 谢谢。
2: 我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激动。
4: 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看到她在那吃饭，眼干热泪。
0: 她掉眼泪了吗？
4: 我看她吃的热乎乎的哈，就突然觉得。
0: 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对于那种活着的渴望，就是能够在这儿吃一顿热乎乎的饭，可能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吃一顿热乎乎的饭太平常不过了，但是对于这个生病的人来说，能够好好的活着，吃一顿热乎乎的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刚才看见这句话，活着就有希望。所以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我想就是对于从这个肿瘤医院来到这儿的病人和他的家属来说，可能这个走进那间医院是不幸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爱心厨房，他们又是很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儿呢，他们不仅可以吃到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我觉得这儿呢或许可以给他们一点希望，一点光亮，也许就是这个希望和光亮能够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我也要表达我对徐凯的敬意啊，谢谢徐凯。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动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美好，谢谢你。
0: 没事，姐。
1: 这个世界上总需要一些温暖的人去做一些温暖的事儿，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世界便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景，更是一种行动的力量。让我们为徐凯，为许妈妈，为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共同点赞。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证。

0: 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响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射墨极。宋代杨万里在《荀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蘑菇专指双胞蘑菇及其近缘种，广义的蘑菇则泛指所有的大型真菌。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用菌。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那市场里的蘑菇多种多样，既有下火锅必备的金针菇，又有鲜美的双胞菇等，还有一种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颜色是不起眼的灰紫色，却是一片一片饱满的散面，层层垒高，看起来就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感觉，那就是平菇。那王老师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菇。
3: 这普通老百姓以为平菇就是一个种呢，实际上不是。这个平菇呢是一个属的总称，叫侧耳属。最典型的侧耳属，侧耳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蘑菇，有一个说蘑菇像一把小伞一样，是吧？你比方说这个香菇也好，双胞蘑菇也好，中间有个菌柄，上面有一个菌盖，上面一个菌盖，像一把伞一样，啊，像一把小伞一样。侧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把伞，这个伞把它按歪了，它这个菌柄呢长在一侧了，我们就管它叫侧耳。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食用菌呢，它的那个菌柄长在这个菌盖的一侧，就是这么一个形状。如果这是个菌盖的话，那菌柄是这个，它不是在中间，它是在一侧，所以我们管这一类的食用菌呢叫侧耳，侧耳属。平常呢，平菇主要是指的那一种侧耳叫糙皮侧耳，实际上还有一些，比方叫什么金顶侧耳啦、凤尾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用菌呢，实际上说它都是这个侧耳属的，也就是说广义的这个平菇呢就包括好几个种，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到，那个狭义的平菇呢就主要是指的那个糙皮侧耳。平菇为什么它这个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食用菌里头呢，这个平菇的生产栽培技术吧，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也高，所以平菇的话呢就是价格相对的来讲呢也便宜一些，就比较亲民嘛，所以更适合于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消费。
4: 它的价格更便宜，是不是也跟它本身更好栽培是有关系的？
3: 对呀、
4: 或者说它的生长环境没有那么严苛。
3: 对，它的栽培技术呢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而且那个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比较高，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呢相对的来讲比较低，所以在市场上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低一些。
4: 我觉得我从小啊认识的第一种菇类的就是平菇
3: 啊。对，这个说它这个生长的速度比较快，产量比较高，价格相对的来讲比较低一点，这并不代表说它不好吃，价格低并不是不好吃，有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吃这个平菇。我就认识好几个人，人家说所有的食用菌里头他就认为这个平菇最好吃。所以我们说平菇现在我们这么多的种类呢，实际上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讲，你可能并不是

0: 所有的食用菌你都喜欢吃、
1: 嗯、
0: 你喜欢吃其中的几种、
1: 嗯、
0: 你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你喜欢吃哪种你就多消费哪种、
1: 嗯、
0: 不喜欢吃哪种呢你就少消费哪种、
1: 嗯、
0: 现在我们说有几十种嘛、
1: 嗯、
0: 肯定够你选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栽培了这么多种类的食用菌呢你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1: 嗯
0: 评估的话呢栽培现在我们主要用一些这个玉米芯儿、
1: 嗯嗯、
0: 玉米芯儿就是你那个玉米棒去掉粒儿剩下的那部分然后我们再把它粉碎、粉碎到多大呢粉碎到玉米粒儿再大一点就那个样子、
1: 嗯、
0: 啊就可以了因为粉碎的过程中就有大的有小的嘛、
1: 嗯、
0: 现在栽培这个评估用这个玉米芯儿、
1: 嗯、
0: 啊所以全国你像这个玉米产地很大呀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这个种植玉米啊、
1: 嗯、
0: 所以玉米芯儿用这个当地生产的这个产生的这些玉米芯儿来栽培这个评估就把这个农业上的这些副产品就都利用了吧
1: 嗯
0: 像现在我们国家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玉米芯儿这种农业的副产品
1: 嗯
0: 能收集起来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栽培了食用菌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说100%的利用了因为你要是收集这个呢它还是要有一个规模化的这个加工嘛
1: 嗯
0: 规模化的加工然后它这个原料比较集中然后你去收集呀买卖呀运输啊效率才高
1: 嗯
0: 如果你说都一家一户的你家有几百斤他家有几百斤
1: 嗯
0: 你就不好收集
1: 了、嗯、
0: 所以就要大量的应用必须有这种集中化的生产
1: 嘛嗯、
0: 所以现在玉米芯儿应该说我们国家这些玉米芯儿的绝大部分就用这个栽培食用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栽培以这个评估为主嘛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评估的话呢它是刺耳鼠的一个这些食用菌的一个总称嘛
1: 嗯
0: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糙皮刺耳是常见的这些这个评估以外还有呢市场上见的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红色的
1: 嗯
0: 有一种叫红评估
1: 嗯
0: 红评估市场上见的比较少
1: 嗯
0: 这里头也给大家说一个概念有的人说这个食用菌这个蘑菇有的人说这个蘑菇要太好看的蘑菇可能就有毒了、
1: 嗯、
0: 好像有这么一种传说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要让我看每一种食用菌都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看着哪一个都很美
1: 嗯
0: 啊我们也很喜欢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颜色鲜艳的话你看要是这个评估要是一个红色的、
1: 嗯、
0: 粉红色的、
1: 嗯、
0: 那就非常的漂亮嘛、
1: 嗯、
0: 它也味道非常好、
1: 嗯
0: 啊、
1: 有粉红色的吗
0: 有啊有啊
1: 对
0: 这个颜色也非常鲜艳、
1: 嗯、
0: 味道也非常的这个鲜美、
1: 嗯、
0: 所以光用这个评估你做一桌菜五颜六色都有、
1: 嗯、可能在市面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比较少一点你看、嗯、现在 是
1: 它的价格是不是也会相对贵
0: 价格也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价格也差不多、
1: 嗯、它的这个红色是什么原
0: 因它自己产生的一个色素啊就像那个这个花一样、它就产生的这个色素嘛、
1: 嗯、
0: 不同的这个色素
1: 嗯
0: 还有的呢是非常白的我们叫做小白评估
1: 嗯
0: 非常的洁白无瑕比那个双胞蘑菇那么白一样、
1: 嗯、
0: 所以非常的白普通的这个评估有灰色的
1: 嗯
0: 有红色的有白色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还有更漂亮的一点的这除了这个小白评估以外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像凤尾菇啊还有这个鱼黄菇黄色的叫金黄色的那、
1: 嗯、
0: 叫鱼黄菇、
1: 嗯、
0: 有的地方有的生产者给它起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黄金菇、
1: 嗯、
0: 黄金菇就是金黄颜色
1: 对
0: 你看有这个灰的有白的有红的有黄的、
1: 嗯、
0: 你看你要是做这一桌菜你光这几种评估的颜色就不一样、
1: 嗯、它的味道上有没有差别
0: 味道上稍微有点差别
1: 嗯，
0: 你做不同的评估的时候你可以配不同的菜呀、
1: 嗯、
0: 有这个素炒的有这个和不同的菜一起炒的、
1: 嗯、
0: 然后和不同的肉一起炒的
1: 嗯,
0: 嗯，这样出来以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嗯，那可真的就是色香味俱全了哈
0: 所以就是说光一个评估、
1: 嗯、
0: 做一桌菜从这个颜色风味上都可以做出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评估的话呢我们说栽培的技术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原料也容易得到、
1: 嗯、
0: 然后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呢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评估呢在这个市场上也非常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喜爱、
1: 嗯、
0: 而且有些人呢他非常喜欢评估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啊、评估这个味道所以也是我们主要栽培的大宗的食用菌之一、
1: 嗯、
0: 那这就是评估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
2: 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刚才节目时间里呢，王老师介绍了平菇。平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用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无论是清炒啊，还是配其他的一些蔬菜肉类都非常好吃，是我们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品。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食用菌黑木耳。
0: 黑木耳的话，我们国家也是非常早就采食这种木耳，而且人工栽培的历史也非常的早。
1: 而且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凉拌着吃哈。
0: 对，而且它野生的这个木耳的分布也非常的广。
1: 嗯，
0: 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
1: 嗯，
0: 也就是说从北到黑龙江，从南到海南岛，
1: 嗯，
0: 基本上都能找到这个野生的这个木耳。
1: 嗯，
0: 所以它分布地理非常的广，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消费的人群也比较多。
1: 嗯，
0: 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凉拌木耳，我们说这个凉拌木耳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菜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你要是说生产一种食用菌，你栽培量非常大的话，
1: 嗯，
0: 那么一定是要有这个消费者把它消费掉了。
1: 嗯，
0: 实际上现在来讲说栽培技术的话不成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栽培技术不成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多少我们就能生产多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只要有利润就行。
1: 嗯，
0: 所以只要有利润，嗯，你想要多少这个食用菌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食用菌。
1: 嗯，
0: 关键是你消费者得消费得了才行的。
1: 嗯， 嗯，
0: 这个凉拌木耳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凉拌木耳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味道又非常的好。
1: 嗯，
0: 而且呢从街边的小店到高档的这个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里头都有这个菜，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人都吃这个凉拌木耳。这个凉拌木耳里头是干货呀，你那你吃的话就消费的量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消费了这么多的木耳才使得这个木耳的这个产业迅速的这个扩大。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木耳的话，嗯，你现在你要有机会到东北到吉林到黑龙江，
1: 嗯，
0: 你去看那个漫山遍野的好大面积的就是栽培这个木耳的这个场面。
1: 嗯，
0: 有一种就是陆地栽培，就是说这个菌袋了就放在室外。
1: 嗯，
0: 当然它要有这个盆罐了，要有水了。
1: 嗯，
0: 盆罐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出木耳。
1: 嗯，
0: 当然还有更高效的一种，就是说它在这个大棚里头，
1: 嗯，
0: 把这个袋吊起来立体式的栽培。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空间利用率就高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陆地摆放的，有这个大棚里头的都有。
1: 嗯，
0: 所以这个木耳的话在我们国家从南到北都有这个栽培，但是最主要的是东北生产的这个量更多一些。
1: 嗯，
0: 啊，是它的这个主产区。吃法呢也是这个很多。
1: 嗯，
0: 啊，凉拌呢，
1: 炒着
0: 吃啊，这个，炒啊，最简单的这个木须肉啊，
1: 木须肉，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木耳呢实际上我们说它还有一个这个好处，现在因为非常多了，
1: 嗯，
0: 大家也就不提这个了。实际上呢在我们国家70年代之前，
1: 嗯，
0: 甚至到70年代中后期，木耳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说是我们国家这个矿工和纺织女工的一个保健品。
1: 嗯，
0: 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你矿工吸这个粉尘就吸得多。
1: 嗯，
0: 你这个纺织女工呢，你这个纤维的这个灰尘呢，
1: 对，我们不知道这个木耳有清肺的功能。
0: 对呀，啊，所以它是清肺的。
1: 嗯，
0: 清肺的就是说70年代之前吧，
1: 嗯，
0: 我们国家每年跟这些矿工和纺织女工每年发半斤的黑木耳，
1: 嗯，
0: 干的黑木耳，
1: 嗯，
0: 让他们吃，主要的是清肺啊，
1: 嗯，
0: 把呼吸进去的这些粉尘呢，
1: 嗯，
0: 这些什么这个我都排出来嘛。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发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少啊。
1: 嗯，
0: 70年代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少能买到啊。
1: 嗯，
0: 买不到啊。
1: 嗯，
0: 不像现在这个价格又低，数量又多，你到超市里头随便买，
1: 对，
0: 有的是。那个时候少。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它的清肺作用是一直在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多吃这个黑木耳的话呢，
1: 嗯，
0: 有这种清肺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
1: 是不是对于吸烟人士也有好处？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这个特别是这个前几年这个大气不太好的时候，我更是多讲。所以我前几年的大气污染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一直就是给大家说要多吃黑木耳，把我们呼吸进去的这些这个 PM2.5 都排出来，就是多吃黑木耳。现在这个黑木耳这个价格又比较低，然后这个做法也比较多，也比较亲民，所以多消费黑木耳呢还是有好处的。跟这个黑木耳这个相对的呢来讲呢，还有一种那个叫做这个毛木耳。毛木耳呢，跟黑木耳实际上就是说它们亲缘关系也比较近。然后呢，形状呢，看起来也有一点相似。但是它们的这个价格不一样。这个毛木耳的栽培呢是比较简单，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高。所以呢，毛木耳的价格呢。比黑木耳要低，大概是这个黑木耳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一。
3: 毛木耳长什么样呢？它和黑木耳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来讲是这样，这毛木耳和黑木耳来相比呢，它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毛木耳它要有毛的，毛木耳表面是有毛的，这个黑木耳呢，它是很光滑的，而且比较黑，毛木耳呢。它没有那么黑，一般的来讲就是棕褐色的，颜色没有那么黑。黑木耳呢更黑一些。而且这个毛木耳呢更厚一些，有毛更厚一些，片也比较大。生产的那个毛木耳呢也片比较大。首先在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毛木耳更脆一些。嚼在这个嘴里头呢有这种颗粒感。举个例子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说黑木耳呢也叫光木耳也叫细木耳。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豆腐加工的那个豆腐。你不管是炒着吃啊还是蘸酱吃啊都可以，就嚼那个豆腐的感觉比较细腻，比较光滑那个感觉。吃这个毛木耳的感觉呢就有点吃那个豆腐渣的感觉。我不知道消费者们有没有吃过那个豆腐渣。豆腐渣里头你吃的时候就会有点颗粒感。更脆一些。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说谁更好谁不更好的问题，
1: 就
0: 是说
1: 你喜欢
0: 哪个口感你觉得更好一些。实际上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食品。但是呢由于这个毛木耳呢它的这个生产成本比较低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低一些。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多。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大。所以毛木耳应该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宗食用菌之一。所以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呢，毛木耳和黑木耳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觉得找出这个毛木耳和黑木耳的差别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种毛木耳。毛木耳野生的毛木耳也很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木耳和毛木耳。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刚才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木耳，看着不起眼的木耳，它确实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作为最常见的菌类食物，木耳的口感脆嫩，并且呢营养丰富，价值可以和荤类的食材相媲美。那介绍完了木耳呢，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银耳和草菇。
0: 银耳也叫白木耳，是吧？也有人管这个银耳叫白木耳，实际上就是银耳。银耳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说银耳应该是淡黄色的，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白哈。银耳的话，我们说银耳的这个主产区在这个福建的这个莆田嘛，因为其他国家这个银耳的这个产量比较低嘛，主要是在我们国家了，大概90%左右的银耳是在这个福建的莆田，生产的。银耳的话呢。实际上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银耳的栽培技术呢没有问题，栽培技术已经是成熟的，也就是说 消费市场有多大，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银耳。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讲，就是说银耳的话呢，栽培历史也比较悠久，在我们国家这个消费者里头呢，银耳的名气也比较大。
1: 嗯，
0: 银耳莲子羹这是一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羹吧。但是现在这个银耳的市场没有打开，我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说银耳不仅仅是能够做银耳莲子羹，
1: 嗯，
0: 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吃法。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木耳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凉拌吗？
1: 嗯，
0: 银耳也可以凉拌呢，也可以和木耳一起拌，
1: 嗯，
0: 也可以单独的拌，
1: 嗯，
0: 银耳也可以炒着吃，
1: 嗯，
0: 也可以炖着吃，煎炒烹炸实际上是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先入为主，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银耳就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
1: 对，
0: 那银耳莲子羹的话，你喝那一碗羹能够消费掉多么一点点的银耳了，
1: 嗯，
0: 所以你得要把这个吃法啊，
1: 嗯，
0: 这个烹调的方法
1: 嗯
0: 更多样，嗯，然后消费者这个消费更多的银耳，
1: 嗯，
0: 所以这个银耳的产业才会做得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来讲，你说和刚才我们前面举的这些说到的这些食用菌相比，
1: 嗯，
0: 这个银耳的总产量比较低的。
1: 嗯，
0: 关键就是说我们消费市场还没有打开。
1: 嗯，
0: 虽然大家都知道银耳是个好东西，
1: 嗯，
0: 银耳也很好吃，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讲，直接把银耳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
1: 嗯，
0: 以为银耳就只能做银耳莲子羹了，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说，
1: 嗯，
0: 实际上银耳有多种这个吃法，
1: 嗯，
0: 而且也非常的好吃，
1: 嗯，
0: 也非常的有保健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还是多消费银耳，
1: 嗯，
0: 这个产业就会做得大一些。
1: 嗯，
0: 啊，银耳这几年吧，消费市场在打开，在这个稳定的增长，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么一个好东西不能就简单的一种吃法。
1: 嗯，
0: 啊，再说一种食用菌。
1: 嗯，
0: 哪一种食用菌呢？我们说叫草菇。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草菇呢？草菇有很多这个特殊性。
1: 嗯，
0: 草菇呢是一种高温菇，它的这个菌丝生长的温度呢在35度左右，
1: 嗯嗯，
0: 它这个子实体也就是说长蘑菇的这个阶段呢，
1: 嗯，
0: 是在这个28到30度。
1: 嗯，
0: 也就是说在目前人工能够栽培的这个食用菌里面，
1: 嗯，
0: 草菇的出菇温度和菌丝生长的温度都是最高的。你想啊，它要30度左右出菇的话，
1: 嗯，
0: 你想在咱们北京你也就是6、7、8、3个月，那九月初还可以，九月下旬就不行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在北京靠农业式栽培的话，你只有夏天3个月左右能做。
1: 嗯，
0: 在南方的话呢，那你也不是周年能做。
1: 嗯，
0: 所以要周年的来做的话呢，那你就得要在菇房里头靠加温了。
1: 嗯，
0: 而且要把温度加到30度。
1: 嗯，
0: 那这就还是比较费能源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草菇是一种高温菇，是目前人工栽培的食用菌里头要求温度最高的一种食用菌。
1: 嗯
0: 嗯，草菇还有一个栽培的周期啊，
1: 嗯，
0: 目前来讲也是最短的，从这个接种以后，接上这个菌种以后，14到20天就可以采收了。
1: 嗯，
0: 啊，你工厂化栽培，它管理的条件合适的话，10几天蘑菇就出来了。
1: 嗯，
0: 那其他的食用菌就比较长了。
1: 嗯，
0: 有的这个2个月的、3个月的，甚至更长的4、5个月的都有。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农法栽培这个条件，这个靠自然的来讲，它这个温度没有控制，它长得慢一点，那20天左右也就出菇了。
1: 嗯，
0: 那所以它的栽培周期很短。
1: 嗯，
0: 啊，从种到收半个多月到20天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可以采这个草菇了。
1: 嗯，
0: 这本来就是一个好事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
1: 嗯，
0: 栽这个草菇呢，主要就是用稻草。
1: 嗯，
0: 现在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废棉，纺织业上产生的那些废棉。
1: 嗯，
0: 当然也可以用棉子皮，一些其他的材料来栽培草菇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不管用什么来栽培，草菇的产量呢比较偏低。
1: 嗯，
0: 就是说温度高，这个生长速度快，栽培周期短的是产量比较低。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草菇的话呢，保鲜周期比较短。
1: 嗯，
0: 也就是说从采收到这个销售的话，现在我们讲呢，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就是当天。
1: 嗯，
0: 就是货架期只有一天，也就是说你早晨采到晚上 你就得把它卖完。
1: 嗯，
0: 如果你说没有卖完，你要是在家里头，在这个第二摊还可以吃，但是呢，它的这个商品性状，它的形状就不太好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草菇不能放在冰箱里头。
1: 嗯，
0: 就像那个香蕉一样，它是一个热带的东西嘛，生长的时候要求温度比较高，那么你就不能把它放在

0: 冰箱的，放在冰箱里头，很快它就软了，就流汤了，流水了，那这就不好保存。那么你说草菇的话，也得要低温保存，它的低温保存13-14度啊，就是这样一个温度下来保存它。那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下呢，它也就是说商品性状只能保留一天。当然你说经过处理以后啊，经过什么所谓的这个低温下呀，冷链，所谓的冷链也就是10几度这样一个温度下呀，它长一点，但是真正的这个企业要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栽培，一般就是就近就地就近来这个销售。销售不了的那就加工了，做成罐头啊，或者晒干了以后啊，这样比较多一些。
1: 这是
0: 草菇，这是草菇。草菇的话，现在也是有这个，工厂化栽培的，也有这个农业式栽培的，都有。如果是这种这个周年化生产的，那都得工厂化栽培，主要是冬天要加温嘛。冬天加温。就食用菌的这个种类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呢，我们不是说规模化生产的有30多种吗？那么这个能够人工栽培的有这个100种左右吗？还有一些不能人工栽培的，还有一些野生的食用菌，很多野生的食用菌也是非常这个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一些美味佳肴啊。比方我们说这个松茸啊，是吧？干巴菌啊，鸡枞啊，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第一集介绍的那个就有一个炭烧松茸，说明松茸也是非常的这个美味。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云南，野生菌这个种类非常丰富，产量也非常多。所以除了这些能够人工栽培的以外，还有一些野生的这个食用菌，供大家来消费吧。所以也是种类非常的多。所以也供大家来这个选择。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山楂、柿子集中上市的时候，街边的糖葫芦摊儿支起来了，水果店门口也摆出了一排排红彤彤的柿子。这些东西再平常不过了，但您可能想不到，它们在过去可不只是解馋的零嘴儿。山楂在清代是进贡皇宫的贡品，还曾被用来传递军事情报。柿子在清宫祭祀里是九月的时鲜，寓意事事如意。这些小果子背后牵着的是一整套宫廷制度、祭祀礼法和民间风俗。今天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先从山楂说起，聊聊这颗小红果是怎么从山野里走进皇宫，又走上街头变成糖葫芦和金糕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今天咱们借这个节目啊，和大家聊一聊现在当季的一种水果。要说呢，这种水果比较普通，只要是提起两种零食，大家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水果。这两种零食啊，就是糖葫芦和金糕。对，今天我们要说的水果就是山楂。山楂呢，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既可以入药，也经常被制成各种美食。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不起眼的水果不仅是地方进献给皇宫的贡品，甚至被当作战争期间传输情报的这个秘密工具，它更是民间街头的传统美食的这个重要的一种食材。这些呢都给山楂带来了一些个神秘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清宫里跟山楂有关的故事。先说说呢，就是山楂为何成了清宫的贡品。其实啊，山楂是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古代人呢食用山楂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号称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的《尔雅》中啊，就有关山楂的记载，里边呢称山楂为球，这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汉字的数字九。这个山楂呢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长，因此呢它的品种也比较多，所以在各个地方呢都有

不同的名称，比如有叫红果啊、鲜果啊、海红啊、酸楂、山梨啊、山里红、映山红、赤瓜子、糖球子等等。这个古代的人呢，最初啊是把山楂看作是一种野果，大概是因为它的那个个头啊比较小，而且呢味道酸涩，难以直接食用。在这以后呢，经过的一些事情，才发现了它具有这个药用价值。这里边呢讲一个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南宋光宗的妃子，得了积食一类的病，饭呢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而且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治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郎中提出了一个治病的诊方，他是说用山楂红糖煎熬，每饭前呢吃四五粒，半月病愈。哎，诊方呢就这么简单，但果然呢半个月之后病就好了。再后来呢，这种制作方法传入民间，由药转食，转变成食物，成为了冰糖葫芦的这个前身。其实呢，这个传说呀是说人们在生活中啊逐渐认识了这个山楂的药用价值，山楂呢才有机会实现了由野果的华丽转身。到了清代呢，山楂已经由这个野果呀、药果呀转型成为了皇家的这个贡品，成为了舌尖上的美味。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啊崛起于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在这个旧都盛京，今天的辽宁沈阳，在这个盛京一带呢产出一种味甘而醋的这个山楂，满族人呢称它叫做温普，格外受到清宫的这个青睐。味甘而醋的意思呢就是甜中带酸，乾隆皇帝呢在他的御制诗文中说啊，关外如热河一带之山楂，小不及半，亦不重食，盛京所产温普大小介乎二者之间，密奔之可以致远。这个是说呢，温普啊不大不小，用蜜亲自后呢可以放置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个清宫里面呢，一般呢把这个山楂叫做这个山里红，取的是这个好听的吉利的这么一个意思。清代的时候呢，在这个皇家的果园啊和这个山场里面呢，曾经广泛的种植山楂。像东北地区啊，以盛京为中心，分布着盛京内务府管理的这个辽东果园呀、辽西果园呀，还有这个盛京礼部和三陵衙门的这个果园。其中啊，盛京内务府长一司所管理的这个果园呢，乾隆年间呀，由辽阳、开原、铁岭等这个七个地方的105个园子。辽阳呢，有这个英和林子55处，在辽阳啊、岫岩啊、牛庄啊等三地呢，有山场71处。这些个果园和山场呢，每年要提供大量的榛子、花红，这个花红应该是指沙果啊、山楂呀、香水梨呀、雪梨呀等果品。再比如京师地区啊，同样也有大量的这个皇家果园，每年呢定额要解交这个各种果品，比如说李子要交159坨，杏呢62坨，梨呢是26100个，核桃呢是85000个，苹果是4000个，栗子呢460斤，鲜葡萄啊4920斤，山楂呢13担4升。山楂呀是一种这个种植广泛、有一定产量的这个水果。盛京的山楂呀采摘之后呢，考虑到这个鲜果呀难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个山楂的鲜果呢，在这个皇帝呀驻跸盛京、热河以及这个盛京三陵祭祀等活动中使用。盛京三陵呢，是指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还有这个努尔哈赤以上四代祖的永陵。另外呢，解交京城内务府的山楂呢，则这个家者密饯入贡，把品相好的山楂呢做成密饯送入清宫。送入清宫的这个情况呢，比如乾隆10年11月，盛京内务府差派仓上头目童宝进送这个密饯山楂。同治9年8月呢，派这个执事德元送这个供奉奉仙殿，初次密饯山楂45斤。光绪元年8月呢，派这个执事刘升送供

0: 庆亲殿的这个密见山楂案的45间。到宣统元年8月的时候呢，派这个执事玉春带领这个甲兵一名啊，送这个供奉香殿的这个密见山楂2银壶。可以想象啊，一骑红尘当中呢，依稀多出山楂的身影。除了这个用作贡品之外呢，山楂制成的这个果丹皮呢，还用来传递情报，哎，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清代的文人高士奇啊，曾经跟随着康熙皇帝平定这个噶尔丹的叛乱。噶尔丹呢是贝特拉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根据高士奇的这个《国子丹诗》和他在这个诗后中的这个注的记载呢，我们知道了啊，这个平定噶尔丹时呢，曾经把山楂做成了果丹皮，然后再把相关的这个军事情报啊写在果丹皮上。哎，收到这个情报之后呢，还可以把果丹皮吃掉。用这种方法呢，一是可以保密，二是呢又能在行军途中呢生津止渴，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一个妙招。《国子丹诗》啊是这样写的：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清对粉蜡云，草霸军书还灭迹，嘴来枯丝顿生津。诗的后注中说啊，山楂煮姜为之，状如纸薄，匀净可卷书，色干红，故名果子丹，味甘酸止渴。妥妥的呢说明了制作果子丹的这个方法。下面呢再说说这个清宫当中啊山楂的应用花销。山楂在清宫里啊参与祭祀啊宴宴呀、从这个贡品甘鲜果品直至开胃美食，它在这个宫里的段位呢一步一步提高。蜜饯山楂呢是最常见的宫廷山楂美食啊，广泛应用在祭祀啊宴宴呀、日用生活当中。如每年的这个太常寺负责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的祭祀，需用大量的甘鲜果品。其中昭西陵用这个蜜饯山楂1盘，孝陵用3盘，孝东陵用1盘，景陵用5盘，每盘呢蜜饯山楂呢重是14两。其他地区陵寝的祭祀呢，祭品中呢也包括蜜饯山楂2盘，每盘呢也都是重14两。清宫贩售宴宴时候呢，每桌用这个8宝糖、冰糖、大蝉、龙眼、栗子、晒枣、榛子、鲜葡萄、核桃，还有这个苹果呀、黄梨呀、红梨呀、糖梨呀、柿子呀、蜜饯山楂、山葡萄糕、枸杞糕、干梨面、豆粉糕，共20盘，里面就包括了这个蜜饯山楂。清宫中的这个祭祀活动呢，也选用了山楂的干果和鲜果，这些个干鲜的果品呢，由这个内务府的果房来负责。清宫这个内外哈、比如说在奉仙殿、寿皇殿、安佑宫、恩佑寺、恩穆寺、福佑寺、坤宁宫、御花园、中正殿、慈宁宫佛楼、英华殿、永佑庙、宁佑庙、内城隍庙、昭显庙、宁和庙，还有这个宣仁庙啊、永穆寺、圣化寺、石应宫等处呢，每个月的朔望，朔望就是农历每月的初1和15，还有这个应用的饽饽桌时候呢，都贡献山楂、各种这个甘鲜果品。大高殿呀、天穹宝殿呀、清安殿呀、弘仁寺啊、仁寿寺啊、松柱寺等处呢，讽经道场应用这个饽饽桌章，也要贡献甘鲜果品。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山楂。这些地方的祭祀呢，早先用的是这个山楂的干果，道光时候呢改用了这个山楂的鲜果。清宫之中啊，这个山楂的用量啊非常大。光禄寺的长海署呢，每年也准备了各项应用果品规定这个山楂的用量达到这个13担4升。此后呢，这个数量不断增加。到康熙31年的时候呢，清宫要求另外要添交这个果品，其中包括这个山楂是15担2斗8升。乾隆2年的时候呢，奏准果园交纳的果品除了这个盛京广宁所出的榛子啊、山楂、花红、香水梨，京师所进奉这个奉仙殿建新的这个 各色果品、桃李等项呢，仍然去再来这个交纳食物之外呢，其余的果品呢，都是征收地丁银，交广储司库，由这个执年官呢到广储司领银办买采买。宫中的需用的山楂呢，如果不够用，哎，就可依照这个奏准的规定呢，在市面上去采购。比如说啊，嘉庆八年七月，长一司的果房呢，执年员外郎海中德音请这个领购买这奉先殿等处的所用的这个山楂呀、核桃啊等果品，用银呢多达2000两。咸丰元年的5月22日呢，长一司执年属郎中善宝请领购采买山楂呀等这个干鲜果品，用银呢是2200两。同治元年那个6月呢，长一司果房，执年郎中松林，请领购买山楂呀、核桃啊、黑枣、红枣啊等样鲜果呢，用银是2500两。这个由此可见呢，清宫中啊，用于这个山楂等项果品采办的这个开支呢，也是节节的攀升。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宫中啊，对以山楂为代表各种干鲜果品的需要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再简单说一说呀、由这个清宫传到民间的这个一些个山楂美食，山楂呢备受这个清宫里的喜爱，影响到了民间。从这个清代啊到民国时期呢，这山楂的吃法呢，花样繁多，而且呢不断推陈出新，像至今仍然广受青睐的这个用山楂制作的美食啊，比如金糕啊、果丹皮啊等等。金糕呢就是山楂糕，相传呢它是慈禧太后非常喜欢。民间呢也有吃金糕步步高的这个说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民间最典型的山楂美食啊，应该就是冰糖葫芦莫属了，和清宫蜜饯山楂呀、颇为相似，只是用竹签把山楂蘸糖后串了起来，因形似这个葫芦而得名。我们通过当时人的记载呢和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个清末民初北京的场店庙会，庙会里极富特点的美食之一就是大糖葫芦，最长的呢，可以达到3米左右。这个大糖葫芦的顶端插上花花绿绿的小的纸旗，再插在自行车上带回家，沿途的人们不用问便知道这是刚从庙会回来。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糖葫芦啊，又返璞归真，不用竹签，而是每颗啊独立的放在这个垫了油纸的纸盒中，一个一个的吃。备受作家这个梁实秋的推崇。他说啊，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呢，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儿。还有一种大挂山里红，是用绳子将上百颗山楂穿成一串，形似朝珠，挂在这个胸前，随走啊随拽下吃，很有意思。当时的这个冰糖葫芦呢，经常在电影院呀、戏楼各地来售卖，摆在玻璃罩里的这个白瓷盘里。除了山楂的呢，还有白海棠、荸荠、山药、橘子做的，以及加了豆沙、瓜子仁、芝麻馅儿的品种呢，和今天一样的丰富。但是留给我们尤其是上些年纪的人们，印象最深的依然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儿吆喝着冰糖葫芦的这个悠长声调：金丝亮甲裹朱红，请落风尘恋九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宫廷或是民间，山楂和用山楂制作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酸甜相间的愉悦，乃至于成为一道风景和标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韩恩中老师讲了山楂，接下来说说柿子。柿子大家都很熟悉哈，每到秋冬时节，或黄或红，挂满了枝头。柿子颜色鲜亮，外形饱满，加上柿与事情的柿谐音，所以被赋予了事事如意、事事和顺这样的好寓意，是实实在在的吉祥果。在北方不少村子里，至今还留着老辈人传下的讲究，秋天柿子熟透了，先摘几个供在堂屋，再给邻里送一送，剩下的才自家吃。这种朴素的分享其实和清宫祭祀里见新的道理是相通的，把一年里最新鲜的收成先敬天地、敬祖先。那柿子在清宫里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继续请韩安忠老师来讲讲。
0: 作为一种时令性很强的水果呢，柿子在清代皇宫中啊也很讨人喜欢，这在清代的档案中有很多记载。接下来呢，我就结合柿子的生长特点和在清宫中的用处，从四个方面说说清宫里的柿子。这个第一呢，是柿子呀是时鲜之属。什么是时鲜呢？时鲜就是按时节啊，按季节啊，应时成熟，或生产，又新鲜的各类美味。这里面包括水果呀、蔬菜呀、鱼虾呀等等。柿子成熟期呢，在每年的九、十月，在清代呢是属于时鲜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鲜这个概念，在清宫奉先殿祭祀祖先所摆放的祭品上，就能够很清晰地体现出来。每月的初一这一天，祭品中啊都会有多种应季的水果、蔬菜呀、鸡鸭鱼肉等的更新，就是所谓的这个月朔见新，月各见以食物。比如乾隆时期，这个在正月呢见新的祭品有这个鲤鱼、青韭，青韭就是韭菜，还有鸭蛋。二月呢有莴苣、菠菜、小葱、芹菜、花桂鱼。三月呢有王瓜、蒌蒿、云苔、茼蒿、水葡萄。四月呢有这个樱桃啊、茄子呀和这个雏鸡。五月呢有桃、杏、李、桑葚啊，这个蕨菜、香瓜，还有这个鹅。六月有这个杜梨、西瓜呀、葡萄、苹果。七月有梨、莲子、菱角、榛子、藕、野鸡。八月呢有山药、栗子、野鸡。九月呢就有柿子、大雁。十月呢有松仁、软枣、蘑菇、木耳。十一月呢有这个银鱼、鹿肉。十二月呢有这个獠牙、绿豆芽、兔子、鲟黄鱼。这个当中呢，九月的柿子就有了这个时鲜见新的身份啊，被摆放在了奉先殿的供桌上。其实啊，各个朝代的这个祭品的见新呢，会有些许出入啊。比如啊，雍正朝的这个奉先殿祭品呢，与乾隆朝呢就略有不同。比如啊，这个二月的祭品呢是鲫鱼、生菜、小葱啊、芹菜，还有这个赤根菜。这个赤根菜呢就是菠菜。这个光绪朝的二月的祭品呢，则是啊生菜呀、菠菜呀、小葱啊、芹菜和桂鱼。但是这其中呢，九月份的柿子的见新身份，到这个清朝结束都没有变更过。还有这个圣经的永陵啊、福陵啊、昭陵这三陵，冬至的这个大祭，他所用的祭品当中呢，除了常备的糯米呀、黄米呀、蕨菜呀、木耳啊、蘑菇啊、鸡蛋、鹅蛋、鸭蛋等等之外呢，还特定用这个苹果、梨、柿各420枚，就是用苹果、梨、柿子各420个。同样也是因为柿子的这个时令性啊，祭祀见新。那么圣经三陵祭祀用的柿子从何处而来呢？这个结果呀，可能会令人有些惊讶。比如说在这个乾隆大清会典则例中啊，就明确规定，说是从乾隆18年起，圣经三陵所用的果品啊，比如说甘枣啊、甘葡萄啊、荔枝啊、龙眼呀、核桃啊、冰糖啊、橘饼啊、柿饼啊、门冬，都是这个圣经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不必呢从这个很远的地方来给它运过去，由这个圣经礼部自己就可以备办。这其中呢，只有这个苹果、柿子、梨、茶、碱，还有这个大蝉、八宝糖等等，这个是圣经啊没有的东西。它规定呢，应照旧自京送往，就是还是按以前一样，从北京买办，然后送到圣京。原来呢，这个三陵所用的柿子呀，是从北京运过去的。那么这个柿子的价格怎么样呢？这么远的路程，乾隆13年呀，曾规定设立行户买办这个京城的果园的果品，其中涉及的果品的价格就有哈，比如说这个，当然是指这个银两啊， 银两的。

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比较早的，比如司马相如在他的那个《上林赋》中就夸耀上林苑中的果品时，提到过柿子。这个柿子呢，生长能力强，对环境的适应力呢也非常强。加之古来啊，人们的这个广泛种植，因而在各地啊，南北各地啊都有这个出产，而且在他们的名次啊都不相同。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啊，明清地方志当中啊，记录了这个各地的这个多种多样的柿子。这里边我举几个例子啊，江西通志哈、啊、记载，它这儿有一个瑞州有闽柿、牛心柿、山柿、羊屎柿，袁州有这个黄柿啊、朱柿啊、火球柿，浙江通志呢还有这个牛奶柿啊、牛心柿啊、鸡心柿啊，这样，衢州呢还有一种叫牛乳柿，这个福建通志里边呢记载呢，福州的柿子啊有这个花柿、卵柿、乌柿、朱柿等等，像这样的记载呢，在这个地方这里很多。柿子呢在南北各地呢都有出产，而且品种多样，特点鲜明，很多品种呢，至今仍然在种植，传递着这个美味和如意。第三呢，我想说说是柿子的这个宫廷之用，就是柿子在宫廷里边的这个用处吧。清宫内务府中啊，负责备办宫里的这个水果的机构呢，称作果房，它每年呢都有备办各种水果的计划，比如嘉庆元年9月初5日，内务府长一司啊，这个在呈文中呢就罗列了这个果房常年准备应用的水果和数量，其中包括苹果9万个，肃宁甜桃22000个，秋梨8万个，热梨2万个，红梨3万个，红糖梨23000个，香水梨2700个，还有这个街梨1400个，柿子有4000个，葡萄15000斤。这个果房啊，所罗列的这个常年准备的水果呀、的种类啊、数量啊，既要考虑这个有稳定的产量，又要呢有广泛的种植地域，能够充分满足这个清宫里各方面的基本需要。而这个常年需要准备的水果和它的数量呢，各朝啊都有这个定制，到光绪朝呢，很多都没有改变。其中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常年的预备量呢，也就是它的定额，一直是每年4000个。到了绢统时期啊，果房备办的柿子才突破这个定额，数量呢大为增加。比如说到宣统元年的时候呢，果房统计当年呢已经采办和没有采办的果品，包括呢有柿子30坨，每坨呢有柿子500个，这个总数是15000个，是这个之前定额大约是4倍左右。还是这一年的12月15日呢，果房预定这个下一年采办的果品，包括柿子呢有50坨，每坨呢有大概柿子是1000个，总数呢达到了5万个。到这个宣统4年，9月24日，这个果房统计啊，已经采办和没有采办的这个果品呢，有柿子呢有30坨，每坨有500个，这个呢也是目前所见这个清宫采办柿子的这个最后一次记录。柿子的保质期啊不是很长，一般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有资料中说呀，如果将这个没有熟透的硬柿子呀，低温存储，可以达到1、2个月的时间，古代人们呢也有这个认知，所以啊，为了尽可能延长水果保存期，保证各项需求，这个果房呢会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呢这个采办的水果呀避免全熟，一些70、80成的熟的这个水果呢，会在这个保存状态下呀自我催熟，相应的呢也就延长了保存时间。二呢是使用这个包装来保存水果。这个果房啊，采办好果品之后呢，会采用锡纸和棉线进行包裹。这个常年准备的果品呢，要用到这个锡纸啊14000张，棉线1斤。
这葡萄呢还要用到这个现麻。

啊和大笸箩。有的时候呢，怕这个过冬的水果呢冻坏，还要用黑炭来这个熏暖，维持最低的温度。三呢，是按季打开冰窖来收存。在这个内务府的这个各种奏文当中说哈，年例承应上用果品，每至春季收住冰窖，以备内廷传用。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就要把各种水果收藏到这个储藏到这个冰窖里面。以北海的这个至山门冰窖为例哈，道光朝水果收存在这个冰窖的第五、第六窖，咸丰呢及同治五年之前收存在冰窖的第四、第五窖，同治六年以后呢，都收存在这个第三、四窖。柿子呢，在清宫里的用处呢，总体而言呢，和其他这个常备的水果呢，差不多。第一呢，它是为了满足帝后的日常生活；第二呢，是这个各类祭祀道场的需要；第三呢，是用来赏赐这个官员士绅；第四呢，是用来这个怀柔内外藩属。这由于柿子的这个时令性所限呢，保存时间有限，所以这个柿子呀，在那个多数情况下呢，是以柿饼的形式来应用。柿子呢，还有一种副产品叫柿霜，是受到这个清宫喜爱的东西，也是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啊等这个柿子产地的特色贡品。最后呢，有的说说啊，这个柿子呀是悠久之食啊。前面说过呀，这个柿子在我国啊广泛种植，历史悠久。哎，下面再跟大家简单说说关于柿子呀作为食物的这个情况。现在通过考古啊，发现这个大概在10000年前的古人类呢，已经开始采集野柿子食用。关于食用柿子的这个文献记载呢，最早见于《礼记·内则》。柿子呢与菱角、拐枣、枣。

0: 为了及时享用这个柿子呀，古人呢在实践中啊，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栽植柿子的方法，逐渐认识到呢，这个采用种子繁殖不利于保持柿子树母本的优良性状，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是采取嫁接的方法来栽植这个柿子树。南北朝时呢，已经采取这个根接法繁殖柿子树。在《齐民要术》中啊有记载，比如说柿子取枝于这个软枣根上插枝，如插理法，这个在这个嫁接，在栽种繁殖这个柿子树。柿子当中呢含有这个单宁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柿子呢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会感到很涩口，口感不是很好。后来古人们呢总结出一些给柿子脱涩的方法。比如哈，晾晒脱色，就是把柿子呀放在阳光下，让时间消退柿色，让柿子呢自我成熟。再比如说烘柿，就把柿子呀放在这个密闭的容器当中，给它一个积存热量的一个环境，让它自然催熟。这个柿子的经过加工以后呢，还可以酿酒啊、制醋啊，但是最常见的食物呢，恐怕就是柿饼啊，非这个柿饼莫属。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柿子已有加工成这个柿饼的方法，主要是日晒法和火烘法。这个日晒法呢制成的这个柿饼呢，通常外裹柿霜，称这个白柿。这个火烘法制成的这个柿饼呢，一般没有柿霜，称为乌柿。明代的徐光启在这个《农政全书》中这个柿成作饼。以佐民食。这清朝的同治时候呢，这个陕西每年进贡的这个贡品当中呢，有这个各色皮张啊、柿饼啊、百合粉等等。其中柿饼是主要是富平所产。还有一种呢，如今已不常见的这个柿子加工品，它就是叫做柿糠。这个柿糠呢，是把这个柿子呀、柿子皮呀和这个粗糠加工混合起来。又称这个甜炒面，这样呢，然后把柿糠呢捏成丸子疙瘩，像球状嘛，进行晾晒，然后再需要加热呢，进一步干熟，最后给它磨成粉。吃的时候呢，用开水呀或者饭汤，把柿糠搅成这个干糊状。这样的话呢，比干涩难咽的这个粗糠容易下咽和更好吃一些。重要的是呢，可以作为发生灾荒时的这个应急食品。柿子呢，好看也很实用，它的寓意呢是更加美好，很多时候呢也是这个丰收的象征之一。作为这个甜美的水果呢，柿子呀既平常又特殊，对于古人而言呢，甘甜的味道和美好的寓意，这个柿子呢是这个喜庆时的象征和装点。这个多种的用处呢和救急的美味呢，柿子也是灾荒时的延续生命的底气和救星，这样清宫里呢对柿子也非常喜爱，它除了在各项应用之外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形象还常常的出现在这个书画中这个玉器瓷器等工艺品当中，它切合的呢就是柿子这个事事如意这个一个美好的寓意。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贵州安顺的屯卜的来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背景。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大军平定云南，战事结束后，大批江淮籍将士没有撤回，而是就地留守屯田。后来朝廷又推行调北田南，把江淮一带的百姓迁往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水乡来到贵州的喀斯特山区，一住就是600年。然而地表水存不住，田坝又都在高处的喀斯特地貌，旱涝交替是常事。可他们凭着从徽州老家带来的治水本领，在鲍家屯修出了一座被称作黔中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0: 600多年过去，至今还滋养着2000多亩良田。除了种地，还要防敌。石头砌的碉楼，8道外围防线，把一个村子修成了堡垒。有意思的是，堡垒里头藏着江南的鲤鱼跳龙门地漏，唱的是跟江苏版不太一样的茉莉花，穿的是凤阳汉装。他乡和故乡就在这一砖一瓦、一歌一饭之间慢慢融成了一体。我们一起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堡》接着听这段故事。
1: 每逢农历6月初6，贵州安顺鲍家屯都会举办一场传统的屯堡秧苗会。村民们为这座深山村落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场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仪式，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呢？
2: 包屯是一个明代的水利设施，它影响了边地的农业耕作技术，能让这里的人在很小的一块土地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1: 作为屯堡工作营的发起者，岳建1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向外界推广屯堡文化的活态遗存。在他看来，鲍家屯水利工程与屯堡建筑一脉相承，都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明洪武年间，安徽歙县军事鲍福宝奉诏调北征南，随大军平定云南后，屯驻普定卫，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顺。这天，将士们正以地戏欢庆征战功成，却不曾料到一道严酷的生存难关已悄然降临。安顺地跨长江、珠江流域，但喀斯特地貌却导致地表水聚于低洼，田坝多在高处，农作物常年受旱涝之苦。面对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块立于明朝的一马井古碑，正是屯堡人冲破困局、蕴藏智慧的无声见证。鲍氏先祖向来重视兴修水利。1700年前，鲍洪始建的鲍南鄂是徽州有史记载最早、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为了将徽州的治水经验移植到贵州，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让渠坝顺应村落布局引导水流，鲍氏先民在上游河道关键处凿出鱼嘴形堰坝，将主河道水势一分为二。
3: 老河道是泄洪，新河道的自流灌溉，
1: 两道一马坝依次拦截河水，通过抬高水位实现自流灌溉。
4: 拦河坝不同的海拔高度有水的保障。
1: 一马井作为一马坝的出水枢纽，调控水量与流速，涝时排洪，旱时灌田。
5: 修了这个水利以后，鲍家屯旱涝保收，
1: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一个利用高低落差引水灌田的工程体系就此建立。
6: 鲍家屯这个水利工程呢，它有一个鱼嘴，跟那个成都都江堰有个鱼嘴的样子，所以呢也称为是黔中都江堰。
5: 它是江南的水利工程和贵州的这种当地的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1: 这座顺应地势为农耕而生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滋养着鲍家屯及周边2000多亩良田。当地村民按村落和节气分配用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更是江淮文明在云贵高原绵延600年的活态见证。然而，喀斯特峰林。

0: 敌绝险峻，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需要化解的不仅是天灾，更要时刻抵御外敌侵扰。
1: 雕龙、汤岩，
2: 半年性的防御，
3: 四面强敌环视，
4: 在门一关，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5: 这个碉堡就是屯垛。
0: 明朝军屯代表鲍家屯，以石墙、碉堡筑八道外围防线，街巷、石屋构八个防御阵地，内外八阵布局成瓮城迷魂阵。
1: 我们进入这个王三爷家碉楼，是我们本寨七座碉楼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它都是空斗墙，里面还藏着有一些当时的弹药啊和一些粮草啊，它的一个防御体系是很完善的。在江南更多的是砖木结构，到贵州变成了实木结构。本寨被称为石头上的江南，三面是石头，一面是木头，这就是屯垛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坚守屯垛古建筑修复领域多年，岳建对贵州屯垛建筑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
1: 为什么它会在一头是龙的一个地漏，一边是鱼形的地漏？这就是我们江南传统的一个寓意，叫鲤鱼跳龙门。
0: 屯垛建筑不仅是战时可遁入御敌的坚固堡垒，作为平日的栖居之所，随处可见的江南元素也深藏着屯垛人对故土的思念。
5: 屯垛本来是全国都有，为什么在安顺这儿它是一个典型？是屯军比较完美的保存了中原江淮这一带的移民的那些风尚。
6: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民歌《茉莉花》是屯垛人重要的精神依托，但屯垛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却与广泛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有所不同。
7: 茉莉花儿开得香呀，
0: 这段鲜为人知的旋律与《茉莉花》同宗同源，皆演变自流传于江南的鲜花调。明朝初年，沈氏家族告别南京，远赴云贵高原。古老的歌谣一路相随，早已融入每一位沈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8: 隔了600多年，到南京以后啊，我们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种感觉。
0: 每当沈氏后人讲述去南京寻亲的经历时，都会提及这首世代相传的《茉莉花》，它是连接两地情谊的动人见证。
8: 江南成为旧基地，前头乃是新故乡。
0: 从南京返回贵州的屯垛后人，也虔诚捧来一抔故乡的泥土，恭敬安放于天龙屯垛叶茂丝根碑旁的香樟树下，化作萦绕不散的乡愁印记。
3: 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回不去了，然后呢，我就想象当中的故乡，服饰、建筑模式、语言这种方式来怀念故乡。
0: 而这浓烈的乡愁也被人们定格下来，化作跨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拍摄那些有血有肉的屯浦人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活。
1: 有八万别，
2: 哎，九九关，
3: 有天成绩呗。
0: 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知道，在这个大地上有那么多有趣的、有生命力的、有故事的人存在过。
4: 沿着古驿道蜿蜒而建的贵州屯浦，摄影师李立红已行走近30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扎根贵州大地的活态遗存。
0: 那么多年，我坚持一个人、一台相机、一条路、一条记录屯浦文化之路。我希望屯浦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包括它的建筑、饮食、水月兰服饰等等。
4: 明朝初年，伴随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随军家眷们跋山涉水，将婉约的江南服饰风格一并带到了黔中大地。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锁挽发，即分三流，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凤阳汉装特点是长衣大袖搭配丝头系腰配饰，手工织就的腰带长约4米，长带绕腰象征四季平安，垂须寓意吉祥如意。数百年来，它已成为明朝汉族腰带技艺罕见的活态遗存。一身凤阳汉装，一曲古韵地戏，历尽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深深眷恋的故园乡愁。怀揣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勤劳的屯浦妇人将源自江南的腌、辣、糟、酱等传统技艺一同带到这片高原大地。从软糯甜饭到腌渍小菜，从家常炖煮到八大碗宴席，风味咸香醇厚，一菜一饭之间尽是绵长的家乡滋味。
5: 慢慢的，他们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同时他们也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当然的主人。
4: 600年来，屯浦人不仅让江南文脉与边地风情活态相融，更在层峦叠嶂的山水之间营造出规模浩大的卫所群落。这些卫所古堡犹如一卷卷活着的明朝史书，时空流转，风骨依旧。极具代表性的便是依山而建、引水入城的平越卫古城，城中长达150余米的小西门水城，堪称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水城遗迹之一。卫所城池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也奠定了贵州城镇的初始格局，推动了贵州城市在明朝的巨变。如今，贵州许多城市的道路骨架、城门方位仍直接沿用明朝卫所格局，是600年未曾中断的城市基因。贵阳的都司路、大营路、六广门，以及曾为威清卫的清镇等地名，都是明朝军卫的直接遗存。昔日的普定街、仁寿街，连同安顺的故府街，早已化作烟火繁华的现代街区。虽军事功能早已褪去，明朝的城市脉络却依旧鲜活延续。屯浦人怀揣着深植心底的家国担当，守望云贵大地， 那份戍边卫国的赤诚与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1: 高一，一拜为天地立心。
4: 卫所的巨变也带来了文教的甘霖。作为屯捕后裔梅氏入前

0: 第二十一代传人梅培元深知魏学对家族世代的深远影响。
1: 我们家族连续300年，总共有4个进士，28个举人，留下一个祖训，叫做“文学有声”，意思就是要在读书治学上面都要有自己的成就。
0: 明朝驻守西南后，便在西南边疆广设书院，传播王化之道。
2: 卫所制度以后，广设卫学是对卫所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兵士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路径就是通过科举。
3: 由于有了卫学，事实上也带动了贵州的府学、州学、县学，整个教育一下子就前上来了。
0: 自普定卫学宫设立，贵州陆续兴建20余所卫学。1886年，赵以炯打破了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的局面，成为云贵地区首位状元。而真正引领贵州书院教育之风的是自中原而来的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在其影响下，贵州各地相继办了20多所书院。明清两朝贵州6000举人，700进士，涌现了诸如张之洞、李端芬、丁宝桢等前之骄子。晚清诗人赵熙有诗云：“君看缥缈齐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盛赞贵州人才辈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困境却悄然来临。由于卫所制度解体，曾为明朝军事的屯捕人陷入身份的迷茫之中。
4: 卫所解体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
5: 屯捕人不再是前朝的军人，他们是新朝的农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0: 在云贵高原上艰难扎根的屯捕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虽然褪去军人身份，屯捕人却顺时而变，逐渐形成宗族互助、世袭共济的新型生活聚落。这块开设双捕市场碑，镌刻着屯捕先辈开拓市场的往昔事迹。我捕内之先人，自征南以来，屯垦于此，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协商开厂。
5: 屯捕文化呢，它在西南地区的这样一种形成发展，它体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说屯捕文化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是生活在历史，历史在生活中。
0: 这幅安顺牛场图生动描绘了安顺赶场时各族同胞热闹交易的盛况，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堪称安顺版的清明上河图。
6: 麦子造糖喽，麦子造糖喽，
7: 又有枣子糖，又有豆面糖。
0: 明清以来，屯捕人的转转场不断吸引四方民众，每12天一场，按干支日循环，以生肖命名，逢子为鼠场，逢丑为牛场，成为全国少有的活态民俗文化集市。来自屯捕和各民族的特色商品，将周边村寨与万千家庭紧密相连。勾勒出西南各族生机盎然、互利共荣的独特景观。
2: 移民在当地定居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含物质、精神的这样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0: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屯捕人也在这悠远时光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不再是异乡而来的屯军移民，已然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8: 屯文化从江南传到贵州来讲，它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它来了以后，它是成立的一个地方性和国家性的一个融合了。
9: 它最伟大的作用呢，它是把这片土地跟整个中华民族紧紧的融为一体。
10: 做这个集训的设计呢，其实
0: 每年盛夏，岳建主持的屯捕工作营都会如期开营。
10: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两周，对于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有感情的。
11: 不仅仅是建筑的材料，还有人的信仰，使得我们的屯捕建筑屹立不倒。明代的建筑技艺也在这样的状态不断地去迭代传承。
0: 在岳建的带领下，又一座屯捕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顺利竣工。与此同时，摄影师李立红筹备已久的家国屯捕摄影展也如愿开启。
12: 屯捕传承了这么多年没有消失，让我们记住历史文化的这些碎片，它们将会是一个非常厚重非常深沉的文化。
0: 屯捕先民自远方迁徙而来，在西南边陲世代相守，让文明长歌鲜活永续，绵延不息。
1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1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枯井中的接力救援，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陕西渭南大荔县简洼村一名5岁女童不慎跌入一口枯井，命悬一线。接到报警后，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速赶赴现场，却发现井口狭窄，井深莫测，救援难度远超预期。生死攸关之际，被困女童的小姨挺身而出，主动请命加入救援队伍。在黑暗又寒冷的枯井中实施救援，面临着哪些困难？毫无专业经验的亲人又如何能救援成功呢？今天新鲜说法枯井中的接力救援，带您一起了解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一次亲情与专业救援力量并肩作战的生死接力。
3: 2021年12月26日下午2点半，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渭南市大荔县羌白镇简洼村一名5岁女童不慎掉入自家的深井，急需救援。
4: 下午1点多，家人发现外孙女嘟嘟掉进了自己家后院的井里面，他们是利用绳索试图把小朋友给拖拽上来，但是没有成功，随后就拨打了119求助。
3: 接警后，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全勤指挥部最精干的救援队伍赶赴事发现场。
5: 下午2点半左右，大力总队到达现场，支队的全勤指挥部由张一斌副支队长带队，也同时赶赴现场。
3: 经现场勘查，深井是这户农家后院废弃的枯井，管径约40厘米，深约20米。
6: 加个手中就完了。
7: 对，
3: 救援队伍迅速成立了警戒安全组、后勤保障组、救援技术组，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救援作业区，并马上对井口周边进行清理，确保女孩不再受到二次伤害。然而深井里嘟嘟的情况不容乐观。
4: 大荔消防站利用有毒气体探测仪对井下的一个空气状况进行一个检测，空气状况也是良好的。
8: 打开空气呼吸器进行一个空气置换，以保证嘟嘟在下面能正常的呼吸。考虑到下面比较寒冷，我们利用一个热水袋包括一些食物进行身体内的补充，以消除他更大的恐惧感。
5: 给小孩投下去一个咱们的脚手链，把底下的黑暗环境把它照明，让小孩能看见这个光线，能够给予心理安慰。
9: 嘟嘟，叔叔看见你了。
10: 嘟嘟，你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9: 别害怕啊，抱着暖水袋。
10: 嘟嘟，把手链抖一下，叔看见。
11: 我们除了最快速的展开救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在井边和嘟嘟这个小女孩取得联系，要给孩子温暖，给孩子一个安慰，让孩子放心，让孩子知道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啊，不要让他害怕。
12: 能想象到嘟嘟在井下又黑暗又潮湿又没有人
7: 和他说话，他是多么的恐惧，我就一直和他不停地在沟通，就是害怕他出现昏厥，影响后续的救援。
12: 经过现场救援人员的给孩子的对话呢，得知呢，孩子在下面就只说了"疼疼"，并且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清晰。
3: 与此同时，消防员利用运动摄影机查看嘟嘟在井下的情况，以便制定稳妥的救援方案。
13: 发现被困小孩头部朝上，腿呈蜷缩姿态。
4: 通过测距仪测试了一下，女童大概被困在18米左右，也就是说女童没有直接跌入到井底。
3: 嘟嘟在井下的位置很快被确定了，由于井口只有40厘米，再往下井的直径还要更窄，甚至只有35厘米左右，这种受限空间救援难度可想而知。
12: 之前呢，我们大理县消防大队在尝试呢，用我们的这个狭小空间救援的一种工具，叫简易树顶救生器进行施救。
5: 因为这个放下气以后呀，这个小孩在井底下卡住了，把他一根本都提不动。
4: 他是牢牢抓住了我们这个树顶提升器，没有按照我们预期设想的树顶提升器能够下到他的身体的下方，所以说，我们通过树顶提升器入井救援的方式没有得以。

0: 已成功。
1: 根据现场情况的进一步研判，救援队伍又制定了两套救援方案。
2: 做个每个十米，或者
0: 有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同志下入井内倒挂金钩下去进行施救。第二种方案呢，就是进行挖井施救。
1: 倒挂金钩是深井救援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救援方案。利用救援三脚架，消防员的双脚及腹部利用绳索进行安全固定，采用倒立的姿势入井，给被困人员绑紧安全带，随后用绳索对被困人员直接进行牵引，将被困者救出。这种救援方案要求消防员身材瘦小，身体素质好，业务素质过硬，对狭小空间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3: 选择我们现在最瘦小的一个救援人员了，但是只是进井口半身的位置，人就下不去了。
0: 我们到场的所有的消防指战员身材都下不去，也联系其他消防救援站，包括韩城、潼关，这时没有身材这么瘦小的能够倒挂金钩下去进行施救的同志。
1: 第一套倒挂金钩的救援方案终被放弃，第二套救援方案是采取大型工程机械在井旁边垂直下去打一个直径一米宽的腹井，在横向开挖到女孩的位置，从腹井里边把女孩救上来。
3: 这个方法呀，需要调动大量的机械，大量开挖，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小孩在底下，他能不能够撑这么长时间，这是生命都随时有危险。
0: 据当地的居民，包括镇政府的干部，包括他们村干部了解，这个大理县呢属于黄河滩，这个土质极易发生这个塌方。
4: 不开挖，
2: 不开挖是吧？
1: 听说挖井救人的方案，都督的姥姥姥爷坚决反对。
0: 两位老人特别激动，说如果你没开挖，他是坚决反对。他说开挖就相当于把他孙女就埋到井里面了。他说你们千万不敢挖，啊，你们再想其他办法。
1: 下午四点半，都督的小姨张潇莹赶回家中。得知外甥女掉到后院井里的消息后，正读职高的她马上向学校请了假，
5: 非常的急切，我想尽快的把嘟嘟救上来，因为她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嘛。然后我就主动给消防员哥哥说让我下去。
1: 看着眼前这名积极请缨的瘦小女孩，现场的消防指战员们犯了难。
0: 让一名人民群众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非我们体制外的同志去救一名被困的同志，可以说这本来就违反我们救援的一些原则。如果此次施救失败了，可能我连这身衣服都要脱掉。但是呢，我另外一想，这是一名五岁的孩子在井下，他外婆呢不停地在那里哭泣，下边的小孩嘟嘟呢不停地在喊疼呀。当时我也是心里啊特别焦急，因为我的姑娘也就六七岁，
3: 如果小姨下去之后困在底下或者上不来怎么办，她下去以后有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小孩把他固定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说实话是非常有益的。
6: 我们一直是秉持着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景，最终是一定要用一种科学快速的方法来进行施救。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井上的时间多一秒，井里的危险就会增加一分。是否让嘟嘟的小姨下井施救？现场救援指挥长张玉斌副支队长当即决定，先对嘟嘟小姨进行全面评测。
7: 首先是对她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身体机能的一个测试，也就是看她身体各项指标是否正常，有没有既往的特殊病史。
1: 为了确保下井施救过程中嘟嘟和小姨两个人的绝对安全，救援队伍当即拟定了双绳救援方案实施救援。
8: 我们对小姨的全身吊带的腹部挂点是一个点固定一条绳索，小姨的脚部是另外一个点固定另外一条绳索。我们用这两条绳子将小姨下放入井中是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最后我们选择给嘟嘟单独增设一条绳索，我们将小姨放入井中之后，让小姨把嘟嘟固定到这个单设的绳索上面，然后我们上方人员将小姨和嘟嘟同时向上提拉。如果一个

0: 员发生突发状况，另外一个人可以先上来，这样既能保证两个人上升的速度是同步的，可以相互照顾，相互安慰。
1: 双绳救援方案最核心的步骤，要求嘟嘟小姨必须要在倒立的状态下进入狭小的井底，利用她携带的一条绳索、安全钩和救援扁带，对嘟嘟进行准确无误的挂接。在地面上，消防救援支队特勤站站长助理王在超为嘟嘟小姨仔细讲解下井时安全钩的使用、绳索如何固定，以及一些救援操作要领。
2: 必须要准确的、尽可能快速的把这个扁带绕到嘟嘟的腋下，而且要让这个扁带有一定的紧张程度，如果过分松弛，它会搂不住这个嘟嘟。所以我们要确保嘟嘟的安全，必须要张紧。
3: 在测试途中，我们一边观察小姨的身体状况及面部表情，我们还在不停地与她交流，因为下去之后她要不停地说话，一个是保持自己的意识清醒，免去一些心理恐惧。在此期间发现小姨倒挂了将近有10分钟左右，她手没有出现一丁点的抖动。
1: 因为深井的直径只有40厘米宽，双手倒立下去之后，双臂根本展不开，只能靠双手微小的动作。王在超坐在地上，以模仿嘟嘟在井下的姿势来引导小姨进行救援动作。
4: 测试的时间有很多人在旁边，他不会慌，但是到井底下他是一个人在操作这个事情，他有可能就会发慌，导致一些危险的一些东西发生。所以我们规定他下井时间10分钟，10分钟不管任务完成不完成，我们就会将他拉上来。
5: 用倒挂新钩的形式做了一次测试，发现小女孩啊身体素质非常好，她依然手上能够进行操作，而且大脑意识还是很清楚，我们觉得这个方案还可行。我们让她休息了半个小时，让她进行第二次测试，第二次测试了15分钟，小女孩依然可以进行活动，我们觉得小孩是完全符合我们救援要求。
6: 第二次倒挂的时候，消防员哥哥教我下井给嘟嘟操作的这些动作，我觉得我都能接受，也特别容易理解。
1: 由于井深20米，井下没有信号，消防救援人员制定了以绳语和灯语作为信号的沟通方案。
0: 我们跟小姨约定，如果她下去之后有突发状况，她紧急的晃动绳索，我们在上方收到信号之后会立即将小姨提拉上来。如果小姨在井底把嘟嘟固定完毕之后，她用手电向上方发出爆闪，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实施提拉。
7: 这名小姑娘非常的坚强，心理素质也特别好，包括我们2名骨干班长对他进行简单的这个救援技术的传授吧，掌握的也非常好，这也无形之中对我们这次救援增添了信心。
3: 让医生进行再次下井前的安全检测，发现一切正常，他下井之后所做的一些动作再次进行确定，他救援的方法及手势及一些救援程序他都可以说是相当清楚。
1: 现场救援指挥部经过科学的分析研判，最终决定在确保施救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尊重家属意愿，由与嘟嘟感情最好、身材瘦小的小姨倒立进入井下实施救援。
8: 嘟嘟，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1: 就在耿帅持续不停地对井下嘟嘟进行呼喊时，突然他听不到嘟嘟的回复了。
5: 小女孩她还能够坚持多久？所以说呀，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尽快尽可能地把小孩救出来。
1: 刻不容缓，2021年12月26日傍晚6点20分，井上所有救援工作准备完毕。就在消防救援人员将嘟嘟小姨倒立下放进入井底不到2米的位置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3: 发现我们的救援器材上面携带了一些辅助配件卡在井壁上，无法再往下降。我们将小姨拉上来之后，除了安全吊带及救援的绳索之外，把其他的救援装备全部卸掉，再准备实施救援。
9: 推绳，铁
10: 推绳，往后拉，
11: 拉住这个绳，在这啊，拉着女绳，你不要害怕啊，下去慢慢弄啊，确保把那个绑紧，绑好，
12: 手伸直，手伸直，对，拉住
13: 你，扶着井壁。
6: 嘟嘟，小姨来了。

0: 时把我放得太下了，太接近嘟嘟了，因为我的手也长嘛，倒挂着下去的，位置不合适，上面也接收不到信号，然后我就用脚蹬着四周那个墙壁，我看能不能往上提一点，那样好操作吗？
1: 小明，你快点救我！
2: 你把这个解开，你可以不？
1: 这个，
2: 把这个按一下，把这个绳给小姨。
1: 哪个按一下？
2: 看这个，按，使劲儿，使不上劲哈。别急，
1: 小明，救命！救命！
0: 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上面和下面不一样，底下就是空间狭窄，它的腋下也没地方，也穿不过去。我当时就是有点急切、烦躁，必须冷静，就得想办法。只有它的背部有空间，有缝隙，然后我就从它的背部，然后穿到腋下。
3: 此时，井上救援现场寂静的可怕，井下救援已经超过8分钟。然而井下没有发出任何信号，留给嘟嘟小姨的救援时间也就不到2分钟了。
4: 我们心里边特别不踏实，他到底是有没有挂上，到底是身体出现有没有一些不利于救援的这个情况，都不得而知。
5: 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我们突然发现井内呢传来了不太正常的一个灯光闪烁，也发现他所携带的绳索有异常的抖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紧张的，我们意识到是不是发生突发情况，
6: 我们约定是10分钟最长时间，没有发出让我们提升的信号，我果断命令马上把施救者提升上来。
7: 准备了，缓慢提升，缓慢提升，看手势啊，走，匀速，匀速，
2: 不要拉，
8: 拉拉拉，
4: 起来，缓慢起来，
8: 拉，
4: 匀速，
1: 不要拉。
7: 走，走，走，走！
1: 啊，等一会儿，停，停，停，停，停！往下，往下，多多等着我。
2: 听不见我说话吗？
9: 小姨生病以后情绪比较激动，她不断地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让我在下面再多待一会儿，我马上就要对嘟嘟固定完毕了，就差那么一点点。
10: 这种操作是
3: 救援指挥部立即查看嘟嘟小姨携带的运动摄影机，通过视频回放发现嘟嘟小姨整个救援流程操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救援扁带已经成功绕到了嘟嘟腋下下方，就差最后一步，安全钩挂到绿色的救援绳上，嘟嘟就能成功升井。
4: 通过询问包括观察小姨的这个身体状况，发现相当了不起，很勇敢，长达10几分钟的这个吊绳上来之后，说话包括行为意识超乎常人，我们对这个救援有了更大的信心。
8: 你在下面喊，你包括嘟嘟喊。
3: 此时现场救援指挥部信心倍增，决定让小姨先休整一下，然后再实施第三次下井救援。
7: 稍微有一点你感觉突然，
4: 第三次下井前我们还像前面一样把他的撤退信号、救援信号包括救援的方案又让小姨重新给我们叙述了一遍，经过确认他的救援程序包括撤离还有救援的信号都在他脑子里记载了。
3: 2021年12月26日傍晚6点52分，在现场救援技术组的协助下，嘟嘟小姨第三次下井施救。
4: 起绳，别绳就把绳一块拉。
6: 下。
3: 随着救援绳索缓慢下放，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井下传来的每一个信号，绝对不能让意外在自己的手中发生。
2: 嘟嘟，小姨来了。
1: 等了半天。
2: 你好着没？
1: 可是我腿疼。
2: 小姨来了。
1: 我脚疼。快点把我救上去吧。
2: 那个东西，那个是刚才我给你绑的那个。
1: 在这里。
2: 对的，给我，给我。
1: 在这里，在这。
2: 的。
1: 这里。
2: 这。
1: 嗯。
2: 的吗？在哪吗？
1: 在这里。
2: 不是，我给你刚才绑的这个，腰上，看看见没？你往上站一点。往上站一点。
1: 这里，在这儿呢。
2: 那给我。
1: 给你。
2: 你从你现在呢？
1: 我现在还好。
2: 我知道你还好。
3: 这时，嘟嘟小姨第三次下井施救已经快五分钟了，现场救援指挥官副支队长张玉斌只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慢。此刻的他真正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煎熬。
6: 下去了第一次没有成功，下去了第二次还没有完成任务，第三次能不能成功？可以说人在这个狭小的黑暗中进行动作的完成，又是个非专业人员，真的很难。当时我想的就是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施救不成功，这个方案要坚决否定。
1: 可是我现在我的脚疼了，你可以帮我拉上去吗？
2: 可以。
1: 你万一想把我拉上去，因为我有点害怕。
2: 让我看你胸，你站起来。
1: 我站不起来。
2: 你累不累？
1: 不累。
2: 绑上呗。
1: 绑上了，可是，也不是不紧。
2: 不紧哈。
1: 嗯。
2: 累不累？
1: 累。
2: 把这个往边推。
1: 往边推，好累，好了，把我拉上去吧。
2: 别急，让我看一下固定好没。
1: 好累。
2: 累不累？
1: 不累了。

0: 年是既激动又紧张的。
1: 就是随着绳索一点点往上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就是天天特别高兴，就觉得嘟嘟有希望了。
2: 2021年12月26日晚6:59，经历了三次下井施救，最终嘟嘟小姨将嘟嘟安然无恙带出深井。相信看见这一切的人，都会为勇敢坚强的小姨点赞，为他们的亲情而感动。
1: 我和消防员哥哥共同参与井下救援，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如果没有消防员哥哥的帮助，嘟嘟也上不来。
2: 随着担架载着的嘟嘟被送往大荔县人民医院，1226大荔县深井救援行动画上圆满句号。
3: 嘟嘟救上来以后，对他们后院的这个井啊进行了封堵，然后也跟他们附近的村民就说，把村子里边的一些枯井啊、废井啊都进行填堵，就是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4: 好，健康，小心，张平。
2: 2021年12月26日晚7:30，正当消防救援人员撤离救援现场准备归队的时候，屋外聚集的村民听到孩子平安被救出的消息，大家齐声鼓掌祝贺。这个晚上，小嘟嘟不知牵动了村子里多少人的心。天天救援，时时灭火，刻刻防范，已成为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作生活的常态。可以说，蓝朋友是可信赖的，因为这支队伍是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的。永远竭诚为民，保民平安，是职责使命所在。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曹雪芹以他对人生的深刻体察，写出了大观园里的一个个鲜活人物，也写出了许多女性和平民的悲剧与牺牲。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故事是最为读者关注的，一个是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一个是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但是贾宝玉与林黛玉是表兄妹的关系，和薛宝钗也是表姐表弟的关系，都属于近亲。曹雪芹为什么要在书里描写近亲之间的爱情故事呢？古代法律对近亲结婚的规定有什么变化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2: 《红楼梦》的意义非常丰富，不同的人在其中可以读到不同的东西，但它最主要的线索就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读《红楼梦》的人，喜欢林黛玉的可能占多数，喜欢薛宝钗的也不少，所以对于贾宝玉到底会和谁结婚，不同读者的心愿是不一样的。清末的时候就有迷《红楼梦》的人因为拥黛和拥钗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起来了。《红楼梦》中第一次提及宝玉和黛玉的婚姻是在第25回，就在贾环恶意烫伤了宝玉的脸之后，王熙凤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王熙凤能这样的开玩笑，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意愿，而是这时她可能了解贾母有意这样安排。现代读者读《红楼梦》最容易产生的疑问就是，宝玉和黛玉、宝钗都是表亲，现代社会的法律是不允许近亲结婚的，《红楼梦》里这样写，那难道古代的法律允许近亲结婚吗？现行我国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近亲结婚可能把有害基因遗传给后代。那么中国古代法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规定的呢？

0: 传统中国自春秋时期就提倡族外婚，所以从西周时候开始，古人就讲究同姓不婚。从唐代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同姓相婚，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清代。古人提倡族外婚，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伦理礼仪的需要，人类要区别于禽兽，家族内部要有稳定的秩序，家族中本有嫡庶、尊卑、亲疏这些等级区分，如果亲属之间婚配或发生两性关系，就会破坏这些等级的区分，让家族内的秩序变乱。其次是优生的考虑，西周时候对近亲结婚的病理就已经有所了解，《左传》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国语》中说同姓不婚具不止也。那么不同姓的近亲结婚，古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古代中国的法律对表亲结婚的态度一直有变化，唐代法律是不禁止姑表亲和姨表亲结婚的，宋代开始有了变化，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司法中常有判例判定这样的婚姻无效，必须离婚。明清以后，法律都明确禁止表亲结婚，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若娶几只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传统中国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亲属关系的计算以父系为主，凡是同一始祖的男性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以本人为中心向前推四代，向后推四代，加上自己这一代，这就是所谓的九族。母系的亲属称之为外亲，外亲的关系是次要的，亲属的计算范围也很有限，只推及一世。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亲属关系的远近具体又表现为死者丧礼时丧服的轻重，具体分为五等，这就是民间俗称的五服。从重到轻依次为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同辈的表亲兄弟姐妹应该穿司马丧服，没有出五服也是重要的亲属。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姑表姊妹和姨表姊妹也是有丧服的亲属，应该穿司马丧服，亲属之间是不应该结婚的，违者要受杖刑八十，并且必须离异。另外，大清律例还规定，表亲之间也是不能有两性关系的，违者属于亲属相奸，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兼司马以上及司马以上之妻，各杖一百，徒三年；强奸者，奸夫斩。所以说到宝黛姻缘，第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婚姻在当时是否合法？
1: 明清以后，法律明令禁止表亲间结婚。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无论是与林黛玉还是与薛宝钗结婚，都是违反法律的。贾府是世家大族，不可能不清楚朝廷法纪。曹雪芹写这样的爱情故事，是不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了呢？
0: 《红楼梦》里贾府的人们一直在猜测谁会和宝玉结婚，但是他们考虑的对象无外乎两个人，是和黛玉还是和宝钗。读者们也一直在分析，到底是木石前盟还是金玉良缘。贾府是高官豪门，贾母、王夫人都是有封爵的朝廷命妇，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国家的法纪，那为什么作者要写表亲婚姻这样的主题呢？史学家瞿同祖先生指出，传统中国的法律对于表亲结婚的态度到明清有了明确改变，从大明律开始法律明确禁止表亲结婚，但也正是从明清开始，这个禁令却越来越难以贯彻下去。也就是说，这条法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传统中国法律禁止亲属之间的两性关系， 主要是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的秩序和礼仪。唐宋法律对表亲结婚都没有明确禁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亲属关系不算很近，而且民间很多地方都有表亲结婚的习俗，国家法律不便直接予以干预。但是这种婚姻总归是儒家伦理不提倡的，在宋代的司法状，有些官员因为固守儒家伦理，就曾经判决这样的婚姻无效，强制离婚。古代社会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国家要直接干涉婚姻，强制要求某些关系的异性不得结婚，并不容易起到实际效果。所以婚姻的缔结很多还是依据习俗的。古代很多地方民间都有表亲结婚的习俗，可以说表亲结婚是中国古代很多地方的民间法。明代清代法律明确禁止表亲结婚，这就导致民间法和国家法发生了冲突。而对于婚姻这样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国家法很难起到真正的效力。
1: 古代社会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即使是国家禁止的婚姻形式也没办法有效地控制。婚姻的缔结主要依据习俗，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某些地方会存在表亲结婚这样的习俗？中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就对近亲结婚带来的伦理以及后代的健康缺陷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近亲结婚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0: 传统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尤其自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男女之防，女性都是受到严格禁锢的，她们一般不能受教育，不能抛头露面去工作，出去谋生，在家庭内部也不能随便和男性成员接触，所以传统中国无论男性女性，接触异性的机会都是很少的，而且婚姻又必须讲究门当户对，还必须由父母做主，导致人们选择婚姻对象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家长为子女选择婚姻对象有两条途径，一是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边选择，双方协商；二是托媒人去物色选择。相比之下，在熟人圈子里选择显然更可靠，而表亲更是熟人中的熟人，双方对彼此的家境、秉性都有长期的了解。明清以来，婚姻重财的社会风气很盛，男方娶亲要出高额的聘财，女方要出高额的嫁妆，很多家庭不堪重负。表亲联姻，因为双方相互信任，不容易出问题，可以节约聘财和嫁妆，是更为经济的婚姻方式。对世家大族来说，双方的家长本为兄弟或姐妹，他们各自选择的配偶都是和自己家族的门第差不多相当的，熟悉对方的情况，知根知底，又门当户对，这样的婚姻也是更稳定，更不容易出问题的。另外，表亲结婚还可以联合两个家族的利益，让两家人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防止家族财产外流，这无疑可以壮大两个家族的势力。历史学家郭松义统计了151种亲人年谱中记载的957对夫妻，其中属于表亲婚的有102对，约占全部婚姻人数的 10.66%。 这个统计数字大致可以说明表亲结婚在清代婚姻中的普遍程度，实际的比例应该比这个数字更高。从西周时候开始，古代中国就已经对近亲结婚导致后代不健康有一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结论。人类在原始社会普遍实行群婚制，近亲结婚很普遍，到有了国家和伦理秩序之后，近亲结婚开始被不同程度的禁止。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人们自然就会发现， 族外婚。

0: 结合出生的孩子，不太容易有缺陷，所以西周时候就有同性相婚、其生不凡的结论。但是古人对于近亲结婚为什么会导致有些孩子有缺陷、不健康，并不能够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原因。古代中国有祖先崇拜，人们甚至会从迷信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觉得夫妻双方来自于同族，破坏了家族内部的秩序，会有祖先降灾，而只要自己足够虔诚，祭拜祖先，驱除邪气，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福建永春县志中记载，钟表论婚，古谓为礼，嫁娶之时，立以一牛前导。意思就是说，钟表论婚古来就认为是违背礼仪的，嫁娶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一头牛在前面引导夫妇双方。这种迷信式的民俗足以说明，古代中国人对于表亲婚的危害，更多的是从迷信角度理解的，而不是从现代意义的科学角度去理解的。另外，中国古代医疗卫生不发达，一直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小孩子夭折是很常见的事。康熙皇帝有55个小孩，男孩35个，女孩20个，其中男孩15个夭折了，女孩12个夭折了，活到18岁以上的合计28个，也就是一半多一点。雍正皇帝有14个小孩，男孩10个，女孩4个，男孩长大成年的只有4个，女孩长大成年的只有1个，合计5个，勉强过了1/3。皇家对孩子的保育条件是最好的，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很多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因各种疾病夭折，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要经历丧子之痛，即便避免了近亲结婚，也不能够避免孩子的健康出大问题。所以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孩子的健康问题是他们人生当中必然要面对的危机，不管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法避免这个危机。即便孩子出生是没有缺陷，孩子也可能在童年期因为天花、白喉、霍乱、脑膜炎等各种疾病而夭折。近亲结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境中就更显得不是那么可怕。新生儿的死亡率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大约为1/1000，到1970年代降到了1/47，现在是1/6.1。古代人面临的危机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现代人孩子很少夭折，就觉得孩子的先天缺陷是很要命的问题，所以要尽量避免近亲结婚。古代人孩子经常夭折，对于孩子的健康就不可能是现代人这样的态度。古代人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壮大家族的力量，对于有地位有钱的人家还可以纳妾。古人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生下尽可能多的孩子，经历自然的淘汰以后，才会有一部分孩子长大成人。
1: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和薛宝钗需要面对表亲婚的问题，在当时的法律与习俗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明清以后，表亲婚虽然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在有些地方上还是有这样的习俗，在民间也很普遍。尽管如此，《红楼梦》完成于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作者公然的这样写，难道就不怕触犯法律，给自己惹来麻烦吗？清代关于表亲婚的法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0: 尽管表亲婚在民间非常普遍，它在伦理和法律上毕竟都是有问题的，民间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固然有些地方有表亲婚的习俗，但也有些地方 有禁止表亲婚的习俗，儒家伦理更是明确反对表亲结婚的。自明代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了表亲结婚，国家法对这个问题表明了和习俗不同的态度。此后，依据习俗缔结的表亲婚姻就存在法律风险，没被官府发现也就罢了，一旦被官府发现了，就可能被判决强制离婚。朱元璋统治期间，翰林侍读朱善曾经上了一道奏章，提到民间姑舅及两姨子女法不得为婚，仇家抵讼，或以聘见绝，或继婚复离，甚至儿女成行，有私逼夺。意思就是说啊，法律禁止表亲结婚，但是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婚姻，仇家一旦举报到官府，有些已经定亲的被迫退亲，已经结婚的被迫离婚，甚至儿女成行了还被官府逼着离婚。朱善觉得这样不太合理，还举出前朝法律都不禁止这样的婚姻，请求皇帝下旨取消这个禁令。史书记载，明太祖采纳了朱善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修订法律写成文字。这样看来，禁止表亲结婚在明清两朝都是一条很难产生时效的法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婚姻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律总归是这样规定的。《红楼梦》是个文学作品，作者公然的这样写，难道就不怕触犯法律，给自己惹来麻烦吗？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公然描写表亲之间婚姻恋爱的并不多。明代剧作家孟称舜有一部戏曲作品《焦红记》，描写北宋年间男主人公申淳到舅舅王通范家走亲戚，对表妹娇娘一见倾心，后来申淳派人上门求亲，舅舅却以朝廷规定内亲不得通婚为由，不答应此桩婚事。舅舅后来把娇娘许配给了别家，娇娘抑郁成疾，未到婚期就病死了。申淳闻讯不久也病死了。《焦红记》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戏剧作品，作者写了一个表亲自由恋爱的悲剧，但是作者显然很清楚法律是不允许表亲结婚的。关于表亲结婚的国家法和民间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两种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混乱，也容易导致强制恩爱夫妻离婚这样不合情理的司法判决。所以到了雍正八年，就颁布了一条例文，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明辨。乾隆五年修改大清律例时，就把禁止表亲结婚这一条删去了，把雍正朝颁布的这条例文正式写进去了。此后，在表亲结婚这个问题上，清代国家法就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由人民根据习俗自主选择。所以，《红楼梦》中公然的描写和歌颂表亲的恋爱和婚姻，也足以证明《红楼梦》确实是在雍正、乾隆朝以后才完成的。假如法律没有改变，在一个文字与严酷的时代，作者恐怕不敢这样公然的宣扬表亲的婚姻。那为什么清代关于婚姻的法律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改变呢？满族最初的婚姻习俗又是否禁止表亲结婚呢？满族是游牧民族，起初生存环境很严酷，婚姻习俗也比较现实，并不禁止近亲结婚。顺治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就是他的表妹，后来他废了这位皇后，又立了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皇后是第一任皇后的亲侄女，从亲属关系上讲是顺治皇帝的表侄女。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是他的舅父佟国维的女儿，也是他的表妹。由此可见，满族最初的习俗是不避讳近亲结婚的。尽管清朝建立以后沿袭明代法律禁止表亲结婚，但是法律显然不能限制皇室的婚姻，所以清代自开国之初禁止表亲结婚，无论对皇室还是民间 都是很难升到实

0: 效的表面条文。但是随着满族的征服战争，他们接触了汉族文化，意识到婚姻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文明的提升，就开始改革原有的习惯法。这一过程自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就开始了。1631年，皇太极就颁布了禁止族内婚的诏令。1635年，这条禁令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汉人高丽因小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合议，我想及此方立其法。在这条立法中，皇太极明确表达了要实行汉化、革除陋俗的决心。入关以后啊，清政府继续实行汉化，大清律基本沿袭了大明律，禁止表亲结婚也就成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若娶几只姑舅两姨姊妹者，杖80，并离异。但经过近百年的法律实践，表亲婚的禁令仍然很难落到实处。雍正八年，终于最终做了修订，删去了这一条，改为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明辨。了解了中国古代关于近亲结婚的法律变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描写表亲婚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和《红楼梦》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故事。现代我国的法律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婚姻，实行婚姻登记制度以后，国家法关于近亲结婚的禁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更重要的，随着现代科学的普及，孩子的健康问题成了每一对夫妇的头等大事，人们在观念上越来越难以接受近亲结婚，慢慢这种习俗就逐步消亡了。我们只有从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习俗出发，才能理解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和婚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主食是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的根基，过去我们追求把粮食加工得越精细越好，白米白面几乎占据了家家户户的餐桌。如今大家的饮食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成为新的消费追求。全谷物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它不单单是一个健康饮食的热词，更是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层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技部等七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件事一头连着国民膳食健康，另一头还关系着节粮减损，被称作饭碗里的一块无形良田。但现实当中，不少老百姓对全谷物依旧存在不少困惑，很多人把粗粮和全谷物混为一谈。市场上打着全麦杂粮标签的食品五花八门，可哪些才是真的全谷物？全谷物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上班族、老年人等不同人群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也有一部分人提出质疑，追捧全谷物会不会只是营销出来的概念？带着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疑问，我们的记者陆飞专访了注册营养师黄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期访谈，把全谷物的那些疑问一一拆解清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现在啊，打开电商平台就能看到黑青稞苦荞挂面、全麦馒头、糙米饼干，各式各样的全谷物产品啊特别多。我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不少朋友分享自己的全谷物一日三餐。看得出来啊，咱们的粮食消费已经从过去追求吃得饱，慢慢地转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到底什么是全谷物？为什么这件事能上升到国家行动呢？还有怎么科学吃谷物？这些啊，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黄周，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4: 大家好，我是黄周。
3: 黄老师，节目开始啊，我手上准备了三样东西啊，你看，这是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有一碗糙米饭。我为什么拿出了这三个东西呢？是因为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全谷物的食品。
4: 这三个里面呢，糙米是非常典型的全谷物，但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就不能只凭名字去判断了，其实它们已经是复合的加工食品。你先拿给我，我得看看成分表我才能告诉你。
3: 啊，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不一定是全谷物啊？那我留个悬念吧，我不现在就追问你到底要看什么样的成分才能告诉我它是不是全谷物，因为答案肯定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它自己就浮出水面。那我这里想马上追问一个有一点点尖锐的问题哈，那就是有人说吃全谷物是智商税，这句话你同意吗？
4: 这句话我不太认同，因为其实想要吃的科学健康，咱们吃饭呢其实是有一个参考标准的，叫膳食宝塔，就像大宝塔一样，一层一层告诉我们该怎么吃。
3: 膳食宝塔？
4: 是的是的，你猜有几层？
3: 这怎么猜呀？
4: 你就想想你平时吃饭都吃哪些东西吧。
3: 我吃青菜、主食、牛奶、 鸡鸭鱼肉还有水果。
4: 陆老师，你吃的挺全乎啊。
3: 是吗？那你的意思我吃的挺对呗？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些都囊括在膳食宝塔里了呗？
4: 是的，你看啊，你刚才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四层了。其实膳食宝塔一共有五层，从下往上数呢，底层吃的最多，顶层吃的最少。那它的第一层就是谷薯类。
3: 哦，谷就是谷物的谷，薯就是红薯。
4: 紫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类。第二层是蔬菜水果，第三层是鱼禽肉蛋
3: 奶。
4: 没奶，没有奶，奶在第四层。第四层还有大豆和坚果，最上面的一层你刚才也没提到呢。
3: 啊，膳食宝塔最上面的一层，我刚刚说了那么多我日常吃的东西都没有提到。其实在您讲前四层的时候啊，我脑子里也在飞速旋转，我想还有没有什么我能补充的，或者说我没说到的啊，但是到现在也没想出来，我也别费那劲儿了，您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5: 其实最上层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盐跟油。
3: 哦，原来是他们呀，这个确实是得少吃，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健康饮食的宣传，就呼吁大家要少油少盐嘛。
5: 对，全谷物在膳食宝塔的最底层，要多吃。所以你刚才问吃全谷物是智商税，那这肯定是不对的。
3: 哎，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什么是全谷物呢？
4: 哦，这样你可以把一颗谷物想象成穿两层衣服的人，那么最外面的一层呢叫做麸皮，那它起到这个谷物的保护作用，还有一层呢叫做胚芽，最里面这一部分呢叫做胚乳，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精米白面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吃的白米白面啊，就是把这些谷物外面的两层衣服都脱了，那只剩下最里面这一层，这种谷物呢就叫做精致谷物。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精致谷物是细粮，全谷物就是粗粮？
4: 其实你这么想就理解比较偏了，而且不少人其实跟你是有一样的想法的。全谷物和精米白面最大的区别呢，并不是简单的粗和细，而是谷物结构有没有被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你理解的这种粗粮应该是指除了大米之外的玉米啊、小米啊、燕麦、荞麦等等，对吧？
3: 对对对，
4: 这些确实是叫粗粮。但是啊，这些粗粮如果经过加工脱掉了刚才咱们讲的那两层外衣，那它肯定就不是全谷物了。
3: 哦，粗粮和全谷物是两回事儿，两个概念啊。
4: 它其实不是一种分类标准。粗粮包括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光有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这些杂粮，像红薯、紫薯这些薯类，还有芋头、山药也都算粗粮。另外像红豆、绿豆、芸豆这些杂豆也是属于粗粮的。全谷物首先只是谷物类的，
3: 其次还得是刚才讲的就谷物外面那两层外衣都完好的才叫全谷物。
4: 再一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一说全谷物很多人就把它等同于全麦面包啊，或者全麦馒头之类的。全麦它只是全谷物的一种，整个全谷物家族呢不仅有小麦、小米、燕麦、藜麦、大麦、荞麦等等等等。那这些全谷物都是保留了麸皮、胚芽和胚乳的原状的谷物。
3: 那黄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像爆米花它算全谷物吗？
4: 这是个好问题，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3: 我觉得爆米花算全谷物，因为啊，咱们吃的那个爆米花啊，它是玉米的外壳呀，就是麸皮啊，还有胚芽都是保留的嘛，所以我觉得爆米花它算是全谷物。但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又犹豫了，我犹豫的点在哪儿哈？就是全谷物它应该是健康饮食的代表嘛，可没有人说爆米花是健康的呀，我确实是有点懵的，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样，虽然玉米粒是全谷物，爆米花也算是全谷物的，但是呢，你刚才提到了健康嘛，那就延伸到了健康和全谷物的关系。 因为爆米花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经过了高温，然后又添加了大量的糖和盐，油啊之类的，就是给身体的代谢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然后能量过剩了嘛，所谓的糖油混合物。
3: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不符合膳食宝塔指南了。嗯，也就是说，即便吃的是全谷物，想要吃出它原本健康的那个特质，还得要注意烹饪的方式方法，对吧？
4: 没错没错。
3: 那我应该怎么去分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是合理的呢？
4: 全谷物最理想的加工方式呢，是在保留了麸皮、胚乳和胚芽的基础上，然后保持谷粒的完整结构。最好尽量用蒸、煮等比较温和的这种加工方式去加工。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营养成分尽量不丢，谷物结构尽量不碎，那糖、油、盐尽量少加了。这些比较适度加工的方式，那是最合理的。
3: 那咱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您拿出来的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您说不能只凭名字判断，要看他们的成分表。现在那您给我们讲讲嘛，这是怎么回事？要看什么样的成分？
4: 因为面包、饼干、谷物棒这些已经不再是那种单一的原料了，它们都是那种复合的加工食品。那包装正面写着全麦、谷物、粗粮、多谷物，你得去看一下配料表里到底是用了多少全谷物。
3: 哦，就是说不能想当然的以为这个面包或者是这个饼干全部都是全谷物做的，对吧？
4: 对的。第二个呢，很多人觉得面包颜色越深那越黑就是全麦，其实颜色还是受到很多影响的，比如谷物的品种，然后烘焙的程度，还有一些配料的影响，所以颜色的深浅也不是判断全谷物含量的指标的。那第三个呢，是只看到含麦麸，那就认为是全麦。其实麦麸本身当然可以提供这种膳食纤维了，但是那种精致小麦粉，那你后期再加入一些麸皮啊，那概念上是不能简单的和完整全麦这种划等号的。
3: 您的意思是说，你后加的和原来就有的，它不是一回事儿？
4: 是的，所以买加工食品时，我建议呢，先翻到背面看配料表，看看有没有全麦粉、全燕麦、全谷物这些明确的原料，然后看它排在什么位置。通常全谷物原料越靠前，它的占比就越高，那就比较符合我们摄入全谷物的目标嘛。如果产品有明确的那种全谷物标识含量呢，也是可以帮助判断的。那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含全谷物不等于整个产品一定健康。比如一份全麦饼干，仍然可以有很多那种添加糖啊、油啊，或者是钠。所以我们要判断有没有全谷物，也要判断这个产品整体的配方怎么样。它这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3: 有人会问了啊，我吃白米、白面也吃了几十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强调要增加全谷物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吃全谷物的好处是什么呢，以至于国家也在健康的层面去推广它。
4: 全谷物的优势其实来自于整个食物的结构。那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全谷物的最外层是麸皮嘛，那它里面其实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摄入，在我们的消化过程中，对于白面啊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你也不会有那么快有饥饿感，
3: 就是更让人有饱腹感，能间接的少吃点，是这个意思吧？
4: 对的，全谷物是对我们这种饮食的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全谷物它到了最里面那一层才是淀粉嘛，所以相比于那种精米白面，它的能量释放，糖类释放是比较慢的，吃了之后你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子就飙升，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也会比较平稳。那胰岛素的分泌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专注度，对我们对于脂类糖类的吸收，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3: 全谷物的好处刚才你说了两点，第一是更有饱腹感，第二是可以控制血糖。
4: 那么第三我们要聊的就是全谷物还有降低血脂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那这里讲一点小小的专业知识，那就是全谷物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顾名思义，那它就是存在于植物当中。胆固醇它更多是存在于动物食品里面。从结构上来说呢，它们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当我们同时吃全谷物和大鱼大肉的时候，植物固醇和胆固醇会同时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部分的植物固醇会替代部分的胆固醇而被吸收，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胆固醇它的吸收率下降了，所以这个机制就会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水平。
3: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植物固醇和胆固醇在赛跑，然后植物固醇呢跑得更快，就可以抢先占据咱们的吸收通道，把胆固醇挡在外面。
4: 那最后全谷物的膳食纤维还能作为一个益生元的成分，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肠道的健康，提高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那这也是目前营养学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
3: 我再来复盘一下啊，刚刚黄老师分享了全谷物的益处，主要有这四点。第一是食用全谷物饱腹感更强，第二点呢是有利于平稳餐后血糖，第三点呢是能够帮助调节血脂，第四点呢是还可以养护肠道，改善肠道健康。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咱们反过来说啊，就是长期食用精米白面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缺乏造成的那种隐形饥饿，对身体健康有潜在的风险，对吧？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吃全谷物
4: 啊，对，吃全谷物。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呢，全谷物在防控慢性病啊、降低肥胖率、改善代谢方面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3: 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全谷物的好的地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是应该今天就把我吃的东西就全部换成全谷物吗？
4: 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反而不建议大多数人第一天就把所有的精米白面全部都换掉。健康饮食最重要的其实是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而不是第一天做的特别激进，然后第三天就做不下去了。如果以前几乎不吃全谷物呢，可以先从少量替换开始。那比如煮饭的时候，先用四分之一的糙米，再加四分之三的白米。然后适应之后逐渐的提高比例，也可以不限于糙米，你早餐吃一点燕麦啊，中午正常吃点米饭，晚上再把一部分的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一天下来同样的能够增加全谷的摄入的，而且口感变化也不会太突然嘛。逐渐增加还有一个肠道适应的问题，比如一个长期低纤维饮食的人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全谷物杂豆啊，那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腹胀、排气增多。我建议是循序渐进，同时保证饮水，那你的身体肯定会舒服很多的。
3: 我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那这个数字是不是也要求大家在一顿饭里咔咔咔的就全部都吃完呢？
4: 那这里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第一呢，50到150克说的是全谷物和杂豆类这个组合的范围，不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得吃150克糙米这样。不同人的能量需要是要求是不同的，那具体量可以在范围内适度的调整一下。那第二呢，重量通常是指食物原料的重量，不要简单的拿一碗这种熟米饭的重量直接去对应，因为谷物煮熟了之后呢，它会吸水，重量它就会明显增加。
3: 就是说这个谷物的重量是没做熟之前的重量。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专门强调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呢？
4: 因为现实中很多人的主食其实还是以精米白面为主的，全谷是摄入不足的。 中国营养学会在过去的公开资料也有指出，我国居民全谷物摄入的总体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人而言，现在真的需要解决的不是全谷物会不会吃太多，而是怎么让它稳定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之中。那指南的意义呢，也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拿那个秤精确到每一克，它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谷物仍然是膳食的重要基础，那谷物的内部呢也要多样化，不要长期只有精米白面啊这种。
3: 也不是要大家形成就是白米有罪糙米才健康的这种二元思维，对吧？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哈，就是口感上全谷物呀，它没有白米饭呀馒头啊那么的软糯香甜。那黄老师有没有一些厨房里的小技巧，比如说浸泡的时间呀，煮饭的方式啊，就用这些去改善一下糙米啊燕麦啊这些全谷物的口感呀？
4: 全谷物不好吃很多时候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还在用那种煮白米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谷物。那不同谷物的外层结构啊，吸水速度啊和烹调时间不同，那你得稍微改变一下蒸煮的方法嘛，那口感肯定会好吃很多。那像糙米啊燕麦粒啊这些比较耐煮的谷物，你可以提前浸泡，那让它吸水，然后再和白米一起煮。你可以使用电压力锅这种杂粮饭模式吗？那它可以让谷粒更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混合的吃法来改善口感的，比如白米加糙米，白米加燕麦米，白米加小米，这样既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这种软糯的口感，那又可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刚开始的人，比上来吃一整碗很硬的糙米饭，那肯定是容易接受的多了。
3: 我感觉早餐是最适合安排全谷物的，因为我经常拿燕麦片煮牛奶，再撒上坚果，就是用这种方法吃。
4: 你那个吃法很值得推荐。然后玉米、小米可以轮换。全谷物呢，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味道的，那你换这种品种本身就是一个提高接受度的一个方法嘛。还有你千万不要为了让全谷物好吃，然后你最后添加很多糖啊油啊这种，虽然你入口容易了，但是可能跟你的那个整个营养结构就偏离你的健康的一个初衷了嘛。我们追求其实还是在口感和健康之间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3: 如果我想用全谷物作为一餐的主食的话，和哪些食物搭配可以让这一餐更完整呀？
4: 健康膳食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搭配，就是你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顿饭的全部。一顿比较完整的餐呢，你可以让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物和杂豆承担一部分的主食，然后再搭配充足的蔬菜，以及鱼呀、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这种来源的东西，比如你一份糙米饭、糙米燕麦饭，旁边再搭配两种以上的蔬菜，再有一份鱼或者豆腐，那这样就比单独吃一碗杂粮饭要完整的很多。那早餐也一样，燕麦如果你只是用水冲一碗，然后这种营养结构就比较单一。那如果搭配牛奶、搭配酸奶、鸡蛋，然后再加一份水果，那就会比较接近平衡的一餐。对于血糖管理啊，那整餐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那主食、蔬菜、蛋白质一起吃，那与单独快速大量吃主食，那消化吸收的过程会有不同的。所以你不能只盯着这碗饭的 GI 值是多少呀，然后忽略了整顿的饭的组成和总量。
3: 哦，哎，那杂豆是不是也是全谷物的一个好搭档呢？
4: 你说的对。红豆、绿豆、芸豆这种杂豆呢，确实是可以和谷物搭配的。它们不仅提供淀粉，它们也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然后还有钾、镁这种矿物质。然后谷类和豆类的氨基酸组成还能形成一定的互补，所以全谷物真正进入生活以后呢，应该是主食升级，而不是全谷物崇拜这种。要把它放回到平衡膳食里面，和蔬菜、蛋白质、奶类、水果等形成一天的饮食，那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
3: 嗯，黄老师，我想让您说的再具体一点，比如说啊，我这里有三种人群，上班族、健身族和老年人，那您

0: 一个需要每天哎都能坚持下去去做的事儿哈。那说完了上班族，健身人士呢？
1: 健身人群通常很关注蛋白质，却容易忽略主食的一个质量。那训练需要能量吗？所以不要把碳水化合物当成敌人。可以在训练前后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安排主食。你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米、藜麦或者玉米，那同时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全谷物提供的其实不只是碳水，还有膳食纤维嘛，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但训练前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那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追求全谷物，然后吃一个特别高纤维的一餐。那你要看个人的耐受。
0: 行，说完健身人士，到老年人了。我就感觉啊，让老年人吃全谷物，又很必要，又有点矛盾似的。我觉得它矛盾点在于啊，全谷物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嚼啊？
1: 确实，牙口不好或者是食欲偏低的老年朋友呢，不适合机械的去追求，强制的去吃全谷物。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改善口感的方法呀，可以把小米、燕麦、糙米，你提前浸泡，然后煮软嘛，做成软饭或者是粥，也可以把全谷物和精米混合。其实对于本来就吃得少的老人呢，首先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然后再去谈谷物结构优化。
0: 所以，上班族、健身人士和老年人这三个群体的原则，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全谷物不是统一的套餐。那上班族要注重的是便利，健身人群注重能量和那个训练安排，老年人需要注重的是消化、咀嚼还有营养充足。所以说，真正的好的饮食建议呢，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里。
1: 没错，没错。
0: 在前面和黄老师的对谈中，最开始呢，我们先是解释了全谷物的概念。全谷物就是保留了粮食原本的麸皮、胚芽，只去掉不能吃的外壳，这样的谷物才是全谷物。然后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要吃全谷物，全谷物的诸多好处。其实呢，全谷物的价值啊，远不止健康。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块无形的良田。全谷物的加工只去掉不可食用的外壳，保留了胚芽和种皮，这样出品率能达到98%以上。而我们熟悉的精米白面加工的出品率啊，只有65%到75%。我这里找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成鹏，他专门算过的一笔账。同样10公斤小麦做成全麦馒头能做90多个，而精米白面馒头呢却只能做出70多个，这一下呀就差了20多个馒头。如果咱们按一个人一顿饭2个馒头的话啊，这就是10顿饭了。所以说，更大程度留住粮食本身，提升粮食利用率，做好节粮减损，这本身就是一种增产。我们也看到，国家层面早已为全谷物产业布局谋划，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提出启动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动发展全谷物产业。202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7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对全谷物相关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1年多以来，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进来。产品供给也越来越丰富，大家都在着力解决全谷物食品过去的几个痛点问题，像口感粗糙、不好烹饪、存放时间短等等。不少企业用上了稳态化技术，把全麦粉的保质期拉长到了9个月以上，还借助超微粉碎、酶解、发酵这些工艺， 改善了全谷物馒头

0: 口感粗糙、味道清淡的老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加工研究所所长吴少棠是这样介绍的。
1: 目前呢，这个全谷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也指出了一些现实差距。
2: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国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0: 刚刚采访录音中，专家所提到的差距，我这里啊有一组数据。说德国2021年人均每日全谷物摄入量是132.6克，谷物消费占比是33.93%，而我国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存量的1/3，维生素 B1 摄入量约为推荐量的1/2。那么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全谷物食用量还是相关营养素的摄入，我们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所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从长远看，全谷物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目前我国已制定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提升提供依据。当前，国家有关部门正以全谷物进食堂为抓手，来全面推进全谷物行动计划的实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那节目的最后，黄老师，如果只用一句话，你会怎么向一个平时几乎不吃全谷物的朋友去推荐他呢？
3: 如果只能留一句话，我会说，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种必须硬着头皮去完成的一个健康任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给日常主食增加一点完整性和多样性的机会。
0: 确实，很多人一听健康饮食就容易走两个极端啊！以前只吃白米白面，听完全谷物以后呢，又觉得从明天开始就一口白米都不能吃了。
3: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营养学真正希望大家做的呢，是在原有的饮食里逐渐的去增加全谷物，因为它替代一部分的精致谷物。那比如你可以把早餐换成一碗燕麦，煮饭时在白米里面加一点糙米，就偶尔把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刚开始比例低一点也没关系的，只要这个改变你能够坚持1年、5年、10年，那它的意义就远远大于连续吃3天100%的糙米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我要说，就是全谷物其实不是神药的，它不能代替运动，也不能抵消高糖高油这种饮食，更不能代替疾病的治疗，它只是一种非常朴素、非常日常，又有较好科学证据支持的这种膳食结构选择。
0: 好的，今天我们从一粒谷物的结构开始，认识了麸皮、胚芽和胚乳，也学会了怎么看配料表，怎么把全谷物真正放进三餐。小小的一粒粮食，一头连着咱们每人餐桌的健康，另一头连着大国粮仓和乡村产业的振兴。全谷物不只是一种健康主食的选择，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一块藏在我们饭碗里的无形良田。感谢黄老师今天的分享。
3: 好好吃饭就是最简单的健康。
0: 好的，也感谢各位听友，咱们下期再见。
4: 听完今天的访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全谷物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是什么网红健康神食物，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等同于粗粮那么简单。选购加工食品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全麦标签，要学会看懂配料表。吃全谷物也不用走极端，不用一下子把所有白米白面全部换掉，循序渐进替换。

0: 换一部分主食，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吃法才是最重要的。小小的一粒粮食藏着两层意义，往小了说，关系我们每个人一日三餐的营养，帮助我们改善饱腹感，平稳血糖，呵护肠道；往大处看，推广全谷物也是在践行节粮减损，守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是节目里提到的那块饭碗里的无形良田。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落地推进，相关食品工艺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未来市面上好吃又实在的全谷物产品也会越来越多。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民以食为天，五谷丰登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千百年最朴素最美好的祈愿。逢年过节的吉祥话里，我们张口就能说出五谷丰登。但如果现在问一句，五谷到底是哪五种粮食呢？很多人未必能说得准。翻开古代典籍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同样是讲五谷，不同古书的记载却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版本里有稻子，有的版本却不见稻子的身影。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几乎不会拿来当主食的麻，在部分先秦的记载里堂堂正正位列五谷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是古人记载出错了吗？这背后其实藏着古代南北方的地域差异，还有汉字农作物几千年来演变的小秘密。书、数、记这些古籍里频频出现的字眼，对应的又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什么食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解锁五谷背后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
2: 最近吧，我研究五谷的事儿，
3: 嗯，
2: 首先就发现呢，咱老祖宗留下的吉祥话里藏满了对丰收的期待。
3: 哦，
2: 就拿我马上脱口而出的这句啊，五谷丰登，百姓欢歌，
3: 嗯，
2: 你听着眼前是不是就浮现出了秋收时农民伯伯背着满筐粮食哼着小调往家走的场景呀？
3: 嗯，可不是嘛，这吉祥话一出啊就带着烟火气。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更接地气儿的，五谷盈仓福满门，家和满垄岁丰登。
2: 哦，
3: 哎，你想啊，这粮仓堆的冒尖，田埂上的庄稼长得比人还高，这家里的福气不就跟着往这屋里钻吗？
2: 太有画面感了。我这儿啊还有个像对联似的，叫五谷落地生根深，儿孙福禄满乾坤。
3: 嗯，好。
2: 哎，这话说的是呢，把五谷种子撒进地里，他们扎下生根，长出庄稼，不仅呢能养活一家人，还能让家族代代兴旺，多美好的寓意呀！
3: 嗯，那我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再凑一个啊，这叫吉星高照，五谷熟，幸福日子乐无疆。
2: 嗯，
3: 啊，要是这老天爷赏脸，风调雨顺的哈，五谷都长得颗粒饱满，那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得像这煮熟的豆子一样，软糯香甜，没愁没忧。
2: 哎，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咱们的老百姓呀，
3: 今儿的真高兴。
2: 高兴
3: 哎，好。
2: 哎，
3: 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2: 我叹气是叹在呀，咱天天把这五谷丰登挂在嘴边，可这五谷到底是哪五种作物呀？我翻了好几本书啊，愣是没找到统一的答案呢。
3: 啊，真的假的？哎，不对，那我一直以为这五谷不就是固定的五谷吗？比如说这个稻麦呀什么的，那最早提五谷的文献他就没说清楚吗？
2: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最早出现五谷这个词是在《论语》的《微子》里，里面说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
3: 嗯
2: 啊，可是呢，先秦的文献就跟故意留了个小悬念似的，压根儿也没具体写是哪五种啊，翻来翻去都只是提五谷，没给名单呢。
3: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之前看这个先秦的文献也挺纳闷的，明明到处都是五谷，但是怎么就不写清楚呢？这五谷是哪五谷哈？那后来呢，总该有人研究明白了吧？
2: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学者给古书做的注解，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注解还不一样。
3: 那怎么不一样了呢？
2: 你就说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他写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里面说的五谷是稻、稷、麦、豆、麻。
3: 嗯，
2: 再看中国古代经典《周礼》中的一篇叫《周礼·天官集一》，这里面对五谷的解释是麻、黍、稷、麦、豆。
3: 哦，你说到这个《周礼·天官集一》，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的。
2: 嘿，你也看这篇文章了？哎，你也研究了？
3: 对，我为什么说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呢？因为这篇文献啊，它特别能体现先秦人对吃的这个智慧，他们讲究以食为药，不是什么病都先说我就想着吃药啊，反而是把这日常吃的五谷当成调养身体的关键。
2: 哦，他们认为食物是最好的药方，对吧？那在这种理念下呢，五谷就不光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粮食了，它被正式纳入到了疾病调养的体系里，对吧？
3: 哎，对，
2: 用最家常的粮食去调理身体，恢复健康。
3: 哎，是的。
2: 那我刚刚说的这篇文献里记载的五谷是什么，你还记得不？
3: 这里面记载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记着呢。
2: 啊，对，那咱继续说说这古书里的五谷记载啊。
3: 就是这不同的书记载还不一样这个事儿。
2: 对，继续说说这个事儿。咱们刚才说到周礼中那一篇叫做周礼天官集一，是吧？周礼中呢还有另外一篇叫做周礼下官职方士，这里呢也提到五谷了，但是这里面却认为五谷是黍、稷、黍、麦、稻。
3: 啊，那你看这么一算，那就是三种说法了。
2: 嗯，哪三种？
3: 第一种是这个有稻有麻没有黍。
2: 对。
3: 第二种是有麻有黍没有稻。
2: 这第三种呢？
3: 第三种是有稻有黍没有麻。
2: 对。
3: 对吗？
2: 对。
3: 哦，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周礼》这同一本书里，不同篇章的说法还不一样呢？这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古人记混了，随便写的？
2: 可不嘛，刚才我就说嘛，
3: 啊，
2: 这文献里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3: 是啊，
2: 我猜吧，五谷啊，它可能本来就不是特指的某五种。
3: 哦，
2: 而是当时主要粮食的一个代名词。
3: 哦，
2: 就像咱之前说白谷，也不是真的有一百两百种谷物，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3: 嗯，有道理，有道理。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就跟咱平时说吃点青菜，也不是就是说我特指某一种菜哈，可能是菠菜、生菜、油麦菜啊，随便哪种都可以。
2: 对，
3: 五谷就是说把咱们当时常吃的这些粮食打个包，叫了个名儿，
2: 统称五谷。
3: 对。
2: 就这么回事儿，因为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老百姓吃的粮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五谷的名单呢，就很难统一了。
3: 那我算彻底明白了，合着这个古时候写书的人呢，也跟咱们现在聊天一样，受老家在哪儿这影响非常大。他天天在什么地方生活，眼里看到的锅里煮的就是当地最常见的那个主食。写五谷的时候呢，自然就照着这个来。那不同地区的学者呢，对五谷的理解肯定就不一样了。
2: 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南方人觉得呀，没米饭不算吃饭，北方人觉得没馒头不顶饱似的。
3: 那这东汉的王逸呢，是最早给楚辞写注释的人哈。
2: 对。
3: 他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查了一下，说他是湖北人。
3: 湖北在南方，南方人水稻是主食呗。
2: 对呀，所以他把稻放在了第一位。
3: 那给这周礼下官职方士做注解的这个郑玄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查到的是山东潍坊人。
3: 啊，你们山东人。
2: 对，俺们山东人。北方嘛，种稻少，稻在他这儿就排最后喽。
3: 哎，那我发现为什么有的地儿还把这个麻能算到这个五谷里呢？咱们现在吃大米、面条，谁还吃麻呀？
2: 确实，
3: 麻不是做衣服的吗？对，麻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翻了半天这个电脑查资料哈，也没弄明白古代的麻到底是啥。所以呢，我就更不懂这个《周礼·天官集一》里为什么有麻没稻了。
2: 咱现在吧，确实不吃古时候的那种麻了。
3: 嗯，
2: 估计啊，这种东西要真到市场上去买啊，都不好找。但是当时吧，这个麻籽是特别重要的主食，地位呢堪比今天的大米、白面，所以当时人们会把它算进五谷里。
3: 哎，你等等，你说这个麻籽在古代是正经。

0: 种主食，
1: 哎，
0: 那它到底怎么吃啊？是像豆子一样煮着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饼，还是怎么吃啊？
1: 我看书里写的是
0: 嗯，
1: 熬粥，
0: 熬粥哦，
1: 因为到了南北朝时期，都还有吃麻粥的记载。
0: 啊，麻粥，那就是说跟咱们现在喝这小米粥差不多，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哎，我突然想起一本书，
0: 嗯，嗯。
1: 好像能印证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域影响五谷记载的这个事儿，
0: 哦，是哪本书啊？
1: 就是明代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你肯定听说过呀，
0: 是，
1: 里面专门讲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就那本书。
0: 这本书里说过五谷，它不会是跟之前的哪些文献说法又不一样吧？
1: 你看看这段哈，
0: 嗯。
1: 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南北也。这不就是他专门针对五谷有麻没稻的这个疑云给了一个说法吗？
0: 嗯，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西北地区种稻少，写这些书的圣贤是西北人，所以就没把这个稻字算进去。哦，这不就说明为啥漏了稻吗？
1: 对，就是因为写这些书的圣贤都是西北人，
0: 哈，
1: 那边种稻太少了，所以才没把稻算进去。
0: 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西北农学作者的局限性呗。
1: 对，你想啊，那些圣贤天天待在西北，又不像现在有火车有飞机的，他们眼里见的都是麻呀、黍啊、稷呀这些旱作谷物，稻子在那儿多稀罕呀。没见过，自然就没法往五谷里算嘛。再加上先秦的时候，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那儿也主要种旱作谷物，五谷名单里肯定以这些为主啊。
0: 啊，这不就是跟咱们刚才猜的一模一样吗？
1: 对。
0: 看来这南北地域差异啊，真是判定这五谷到底是哪几种的一个关键啊。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有这文献有麻没稻，现在全想通了，合着都是家乡粮在影响判断。
1: 对呀，现在咱们再回头把南北的五谷放在一块儿看，是不是就能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先秦时期主要的作物是稻、黍、稷、麦、菽、麻。
0: 这六种，
1: 对，六种。因为咱们捋了这么多的古代著作，结论就很明显了。平时说的五谷啊，要么就是把这六种主要作物合起来当统称。要么呢，就是从这六种里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五种，其实啊，它就不是固定的五种吧？
0: 哎，所以你看，以前我还以为这五谷就是板上钉钉的五种啊，没想到背后这么灵活，还藏着这么多地域和时代的故事。
1: 五谷是个啥？咱算是搞清楚了。
0: 哎，算是搞清楚了，但是
1: 你怎么还来个但是啊？又大反转呢？
0: 没有大反转，但是我还有个小疑问。
1: 请讲。
0: 哎，这六种里啊，这麦、麻、稻我还能认出来，可这个菽是啥呢？不光咋念含糊，这字怎么写，有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哈。听着这就跟生僻字似的，感觉咱平时买粮食的时候也没见过有什么东西叫菽什么什么呀。
1: 这个字啊，好记，它符合"秀才识字念半边"这句歇后语。它怎么写呢？它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叔叔的"叔"，所以就念"叔
0: 那我记住了哈。
1: ”。"叔"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从古代到现在就没有变过。而且你刚刚说你平时买的杂粮里没见过是吧？
0: 对呀，没见过。
1: 哎，那是不对的，恐怕你天天见，但是你就是不知道那些呢，就是菽，
0: 哪些呀？
1: 就是所有的豆子，菽是所有豆子的总称，不管是黄豆、黑豆、绿豆，搁古代啊都叫菽。
0: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我家那书也挺不少的。
1: 对，你家，我家的表叔数不
0: 哎呀，
1: 清。
0: 你说你为了让我记住你这科普，真能歪楼哈！哎，让你这么一唱，那我这回可是记得牢牢的了。
1: 哎，我可不是瞎说瞎唱的啊！三国时期有个叫张一的学者，在《广雅》里就明明白白的写着"大豆，菽也”，直接把大豆和菽画上了等号。
0: 那我就好奇了，这古代人也不分这个黄豆、绿豆、红豆的，
1: 哎，不说豆子，
0: 不说豆子啊，统称叫菽。 那就比如说啊，像这豆腐叫什么，总不能买个豆腐还跟别人说要块舒服吧。
1: 舒服还衣服呢、
0: 嗯、
1: 咱也不知道古代人为什么就那么笼统、
0: 嗯、
1: 反正古书上提到豆子十有八九都叫舒。
0: 嗯，比如呢？
1: 比如诗经小雅小婉里有中原有舒，庶民采之。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啊，中原大地上长着豆子，老百姓啊都去采。
0: 嗯，
1: 小雅小明里呢也写岁绿云墨，采销或疏、
0: 嗯、
1: 说的是啊到年底了，人们一边采艾蒿、
0: 哦、
1: 一边收豆子。
0: 哦，这么一看这古代的豆子还真不少哈。
1: 嗯，可能在当时相对别的作物，豆类的产量算是高的。
0: 嗯，
1: 刚刚咱们说的那两句记载是来自于诗经，诗经是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那个时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到了左传里就有了不能辨书麦的说法。
0: 不能辨书麦就是分不清麦子和豆子呗。
1: 哎，对了，这句话呢就是讽刺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连豆苗和麦苗都分不清
0: 啊。这贵族也太不接地气了，连这豆子和麦子的苗都认不出来，难怪要被人说。对了，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黍和稷哈，
1: 嗯，
0: 听着比这个书还绕啊，这俩又是啥呀？
1: 这俩是有点绕、
0: 嗯、
1: 先说这个黍哈、
0: 嗯、
1: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第一句是啥？
0: 我要没记错是故人聚稷黍，邀我至田家。
1: 哎，好朋友邀请孟浩然到家里吃饭。
0: 嗯，
1: 餐桌上呢准备了稷还有黍。这个黍啊不光出现在唐代有名的诗里，更厉害的是它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就出现了100多次。
0: 哦，我的天哪，100多次
1: 啊,
0: 啊这黍在甲骨文里也太有存在感了吧。
1: 可不吗？
0: 那我得问问跟他老搭伙的这个稷，甲骨文里有没有他呀？
1: 也有。
0: 嗯，
1: 甲骨文里稷出现了40多次。
0: 嚯、哦、也、哎、挺多的、嗯、
1: 哎，这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还说稷是五谷之长呢。
0: 先秦这文献里就总爱把这个黍和稷放一块儿说哈、嗯、
1: 哎，这俩可能和咱俩是属于
0: 黄
1: 金
0: 搭
1: 档、
0: 嗯、对也不知道搁一块儿怎么吃。嗯，光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还不够哈，这尚书里有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黍和稷煮出来的香气不算真的香，只有高尚的品德才是最芬芳的、
1: 哦、
0: 这诗经王风里呢也有这个比黍离离，比稷之苗，更是这千古名句哈、
1: 嗯、
0: 说的是呢这黍子长得一行行，那稷苗呢也绿油油的。
1: 但是说到这儿麻烦又来了。
0: 嗯，什么麻烦？
1: 和五谷到底是啥在最原始的记载里没有说明白一样。
0: 嗯，
1: 黍和稷这两款谷物古书里光说它们重要了，也没写清楚到底长得是啥样。
0: 嗯，可不是吗？就因为古书没说清它长啥样，可把人愁坏了。嗯，
1: 哎，你都不知道千百年来呀、啊、那些农史学家和文献家为了搞明白黍和稷到底是个啥模样，吵来吵去就没停过。
0: 嗯，
1: 哎，估计都能攒下好多争论的文章了啊。尤其是稷、
0: 嗯、
1: 有人说稷就是粟，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那个粟。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沧海一粟的那个粟。
0: 嗯，
1: 那为什么有人说稷就是粟呢？
0: 嗯，
1: 他的依据是《尔雅》里写的“稷粟也”。
0: 稷粟也，这个语气很斩钉截铁。
1: 对呀、啊，
0: 嗯，
1: 那还有人说稷是不粘的黍。
0: 嗯，
1: 因为呢，《本草纲目》里是这么写的：
0: 嗯，
1: 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
0: 哎，都能拿出证据，真是各有各的理啊。那现在学界一般怎么认定啊？总不能一直吵下去吧。
1: 嗯，现在普遍认为啊，黍是禾本科的植物，去皮之后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黄米，就黏黏糊糊的，能做黄米年糕、
0: 嗯、
1: 黄米粽子。
0: 哎，我爱吃的那些糯叽叽的哈，那叫黍。哎，这下我记住了。
1: 对，然后稷呢就是去了皮的小米。
0: 哎，熬小米粥养胃的那种。
1: 哎，咱前面不是提过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稷是五谷之长嘛，所以稷这个字在秦汉之后一般就在庙堂上使用了，就居庙堂之高了。
0: 哦，就是在这个登大雅之堂的时候用哈、
1: 嗯、
0: 就是祭祀的时候说的这个社稷。
1: 哎，对，这就显得呢特别雅。
0: 嗯，那这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小米喊作稷了？
1: 对，
0: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
1: 老百姓日常说的话呢叫粟，买米啊就说买粟。
0: 哦，那怪不得这个《尔雅》里斩钉截铁的写到这个祭粟也、嗯、
1: 对，祭和粟呢就是个雅称和俗称的区别。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之前翻这个《说文解字》啊，看到里面写和家谷也，清代的段玉裁呢给他做注解，说家谷意味和，民食莫重于和，今俗云小米也。这是不是说最早的时候和指的就是祭呀、
1: 啊？你这理解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光是说文解字，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里、
0: 嗯、
1: 审时篇专门讲种庄稼的讲究，里面清清楚楚地列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这儿的禾指的就是这个稷、
0: 嗯、那看来我理解的没错、
1: 哎、没错、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不光能从书里找到证据，现实中啊还能看到文物呢。
0: 哦，真的？在哪儿看呀？
1: 故宫博物院里就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宝贝、
0: 嗯、
1: 叫新莽史建国元年同方斗、
0: 嗯、
1: 这是王莽时期用来测重量算容积的工具，它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量杯。你猜上面刻着啥？
0: 那我哪猜得着呀，想象不出来、嗯、
1: 上面刻着五谷图、
0: 嗯、
1: 五谷图旁边啊还明明白白的写着禾、
0: 嗯、
1: 麻、黍、麦、豆。
0: 哦，这也是用禾代替了这个稷啊。
1: 对，这可是实打实的实物证据啊。
0: 嗯，
1: 只不过啊后来农业越来越发达，种的谷物种类多了，禾才慢慢从特指这个稷变成了泛指所有谷类的作物。
0: 嗯，
1: 就跟咱们现在说禾苗指的是所有的庄稼的小苗一样。
0: 哎呀，这五谷里藏这个门道太多了哈，听你这么一讲感觉跟听故事似的哈，连这禾字的意思是怎么变的，这每种谷物有什么讲究都这么有意思。
1: 可不是吗？正是因为五谷里藏着这么多挖不完的学问，一会儿是字的意思变了，一会儿又是谷物的讲究不一样了，咱俩呀这不才越梳理越带劲儿吗？
2: 听完了陆飞韩晓的解答，相信大家也解开了心中关于五谷的疑惑。原来五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五种粮食，不同典籍里的差异折射出古代南北方农耕环境的差别。菽、黍、稷这些看上去晦涩的古文字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餐桌上常见的豆子、黄米、小米。一句五谷丰登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丰收的向往，一粒小小的谷物既藏着文字演变的趣味，也写满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记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去四川彭州龙门山转转，这里离成都一个半小时车程，山林清幽，藏着两个扎根山野追梦的年轻创业者。28岁的姑娘杨振宇，她看中村里一座荒废多年的三合老宅，把它改造成只有5间客房的中式小院。开业仅仅4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她还和合伙人杨芳妮一起打理茶咖空间，请人每日上门采购农户的时令鲜蔬，用新鲜瓜果蔬菜、土鸡土鸭汤留住来客。同在这片山里，夏伟、孙楚新夫妻俩告别城市职场，租下小院儿，建起窑烤面包房。他们坚持每日限流30人，预约常常爆满，用心烤出一个个带着山野风味的面包。一个改造老宅做民宿，一个守着窑炉烤面包，这几个年轻人把旧院子变成都市人愿意奔赴的慢生活打卡地。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1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1: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2: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0: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1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3: 寻序西山影，
4: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3: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4: 对
3: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4: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坐满
3: 了。周末人很多。
4: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3: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置。
4: 一早来占地儿呀。
3: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4: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的，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三合院。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2层吗？
3: 对，它是个2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2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4: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3: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4: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3: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4: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3: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4: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3: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
4: 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3: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5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4: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3: 对对对。
4: 然后连餐带住宿，
3: 对，都包含了。
4: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3: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0: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

0: 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1: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2: 这叫土溪河。
1: 土溪河，
2: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1: 哦，
2: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1: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这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2: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1: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1: 为什么叫郭圈崖？
2: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1: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2: 嗯，对，先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
1: 哦，
2: 很黑，
1: 所以叫
2: 锅圈崖。
1: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2: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1: 哦，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2: 是的，回家收衣服。
1: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2: 嗯，可以往里走。嗯，
1: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2: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1: 哦，
2: 就感觉非常舒服。
1: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2: 有点想穿外套。
1: 对，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2: 嗯，
1: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2: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0: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在此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2: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0: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1: 这好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3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2: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1: 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2: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1: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2: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1: 哦，
2: 很清新，很
1: 助眠。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2: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1: 木质的一个香气。
2: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很舒服。
1: 就是一个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2: 对对对。
1: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2: 是的。
1: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东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2: 对对对。
1: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2: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1: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2: 对，天然白噪音。
1: 好好的睡一个觉。
0: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1: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3: 走，带你们去。
4: 咱们出发了。
3: 出发了，出发了。
1: 你看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4: 嗯，是的，这是南瓜。
1: 南瓜，
4: 你看
1: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4: 小的。
5: 对，嫩的可以炒。
1: 嫩的可以炒。哦。
5: 这是大片的。
4: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1: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4: 对对对。
1: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4: 炖着吃。
1: 哦，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4: 是，
5: 我常跟你们这儿
4: 了。
1: 经常来。哦。
4: 隔两天就来了。
1: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4: 有
1: 什么摘什么。
5: 不用那家种，原来我们挨着的种，他们给我们。
1: 哦，本来好像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5: 都邻居。哦。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1: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一桃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4: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1: 有什么吃什么。
4: 对。
1: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4: 你没有机会点菜。
1: 没有机会点菜。
4: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1: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4: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1: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4: 韭菜。
1: 哦，这个好嫩。
4: 对。
1: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4: 可以烤。
1: 哦，烤韭菜。
4: 炒回锅肉。
1: 我看。
4: 香吧，
1: 香，
4: 这是土韭菜的，
1: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6: 这个是苋菜，
1: 苋菜，苋菜要吗？
6: 苋菜要。
1: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4: 就吃嫩嘛，
1: 就吃嫩，对，
4: 可以拌着吃。
1: 哪个？
4: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1: 哦，这是
4: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1: 要吗？来点吗？
4: 来点，来点，来点，
1: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4: 灰菜，
1: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4: 对，
1: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4: 对呀、
1: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桃姐？
4: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1: 那比如叫有临时有人来呢？
7: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餐是预约制的，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必须得提前预约。
1: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
7: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7: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就随机的。
0: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1: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多少钱这么一份？
7: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1: 卖的怎么样？
7: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1: 哦，
7: 他爱喝这个汤。
1: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7: 嗯，有。
1: 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3: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
7: 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物钟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4: 卖到这里了，你看你要你，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吃几天饭那种。
1: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桃姐，对不对？
4: 空气好，
1: 对
4: 呀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1: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追着去吃饭。
7: 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4: 是，
1: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7: 嗯，对。
1: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4: 就是一个家，
1: 一个家，这是一个家
7: 人的感觉。
0: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8: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9: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0: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8: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0: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9: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0: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原夏伟的一个梦想。
9: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0: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8: 这个客厅的话，
1: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8: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1: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8: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1: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8: 对。
0: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8: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1: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8: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期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0: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8: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1: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8: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渍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1: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8: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1: 哎呦我天哪。
8: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1: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8: 非常喜欢。
0: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8: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1: 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8: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1: 就大公鸡。
8: 对，
1: 她
8: 给我们院子里每一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1: 这是向日葵呀。
8: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小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8: 对，很丰富。
1: 对，
8: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1: 养的狗狗。
8: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1: 哇，是个立体书。
8: 对，欢迎来到
1: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8: 对，是我们的菜单。
1: 沉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8: 对，
1: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8: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1: 天哪，这太用心了。
8: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1: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8: 鸡枞菌烟熏肠的
1: 味道的，
8: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1: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8: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大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嗯，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2: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走进福建南平，这里是万里茶道起点朱子文脉原乡，山水清幽，文脉绵。

长。八年巡山护林的刘海安，日复一日穿梭武夷山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筑牢一方生态屏障。首批科技特派员陈文静扎根乡村20多年，深耕百合种植一线，手把手带农户种出致富花。此外，还有深耕文脉的匠人，深耕研学的传承人，他们让绿水青山变现，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这群平凡奋斗者正在书写南平的乡村振兴答卷，咱们一起去听听。

0: 今天我们就去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起那边过去，然后到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1: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钱的地方
0: 啊，拍摄一下，
1: 我们去看一下，
0: 看
1: 我们去装一个红外相机。
2: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0: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寻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寻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1: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0: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2: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1: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当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2: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寻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寻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0: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也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1: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2: 智慧寻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屏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屏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3: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2: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4: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增收11.8万余元。
2: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5: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家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2: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屏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3: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它跟我们的专业团队

0: 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1: 生态为底，持续互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平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二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四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平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诚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视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粘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好，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2: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一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2: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间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2: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哎，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还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付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0: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3: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性状的一个观测。
0: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3: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还有390多，但是我们有做创新种植，加起来是3900多份。
0: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4: 华总，华总，
5: 苏总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0: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6: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了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上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0: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7: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那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8: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0: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8: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

0: 个百合展示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演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嘛，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二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驻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个这朵花就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1: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0: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对男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2: 他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3: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4: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竹子故里。
1: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2: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1: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3: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2: 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味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4: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竹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1: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竹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4: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1: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
5: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1: 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6: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7: 月印贯穿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1: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6: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7: 月印贯穿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致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具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1: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2: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3: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2: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4: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2: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师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3: 好，
2: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3: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2: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3: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哎，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2: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3: 是的。
2: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3: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2: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3: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

0: 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1: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0: 是的，
1: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0: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个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2: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1: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0: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硫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1: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2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2: 心服口服了。
1: 那刚才王媛儿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3: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1: 同意加一。
0: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3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1: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2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2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 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1: 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两口肉啊、差别不太大是吗？
0: 差别不太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0: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1: 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3: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很矛盾是不是？
3: 对，非常矛盾。
1: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0: 其实关于喝咖啡呀，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1: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3: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我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1: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0: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0: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看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 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了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个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0: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两杯咖啡400毫升，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0: 是的。
1: 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3: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3: 是的。
1: 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0: 适量。
1: 但我知道刘阿姨您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
2: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的味道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2: 对对对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0: 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 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
3: 嗯，
0: 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
3: 嗯。

0: 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嗯，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嗯，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0: 哦，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0: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的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嗯，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边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0: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10碗都不够。
1: 嗯，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2: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源，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3: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对呀、啊、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0: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哎，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哎，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可能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0: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0: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啊、
0: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0: 对，
1: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0: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0: 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呀，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1: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呀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的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2: 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3: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盐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0: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2: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0: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0: 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1: 对，
2: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0: 明白了。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2: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0: 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4: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20-30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1: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0: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2: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2: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 预防骨质疏松，把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5: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

0: 像我们挣钱、存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儿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1: 是的，
0: 是。
1: 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该的健康、该的收入情况。
0: 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围绝经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围绝经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0: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六七十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1: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0: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1: 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
1: 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啊，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0: 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1: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 进入到十二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更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基氨基酸螯合钙。
0: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1: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去超市买米的时候，您有没有被货架上那些黑米、紫米、红米给吸引呢？这些有色米真的比咱们天天吃的白米饭更有营养吗？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王磊，为我们揭秘为什么常说米要挑颜色深的吃，黑米、紫米、绿米到底好在哪儿，以及怎么做才能让糙米饭既软糯又不伤胃。
2: 从市场上采购了黑米、紫米、红米、绿米等，和普通白色大米相比，这些带颜色的大米外观亮丽，看着很有食欲。不过这些大米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3: 市面上各色的米呢，颜色都是来自于天然色素。稻米颜色的形成，它主要是由于花青素在果皮、种皮或者是糊粉层中沉淀积累，从而使得糙米呈现黑色、紫色、黄色、褐色、红色等不同的颜色。正是因为这些颜色呢都在糠层，无论是黑米、紫米、红米还是绿米，那么它其实都是属于粗粮，也都富含营养素。
2: 那么有色大米真的比普通白色大米营养价值更高吗？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的这个全谷物和精制的谷物的区别。那么全谷物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谷皮、胚粉层、谷乳，还有就是谷胚。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精米的话，它一般是经过了一个深加工的过程。那么这种精米的话，谷皮、麦胚层、谷胚都去掉了，那么只剩下了胚乳的部分，也就失去了我们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胚芽还有麦麸的部分，从而导致膳食纤维、必需脂肪酸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加工程度越高的这种白米，它营养损失也就越多。
2: 看来有色大米作为粗粮的一种，比普通白米保留了更多营养。那它们具体在哪些营养成分上比普通白米更胜一筹呢？
3: 紫米和黑米是因为有花青素而呈现这种紫色或者是黑色，那么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颜色就会越黑。这个花青素它是极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在淘米的时候把水变成黑色或者是紫色或者是红色，那么在酸性的环境下，这个花青素的话是呈现红色，那么碱性环境下它是呈现蓝紫色。其实在黑米中目前已经发现有11种花青素，那么这个花青素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抗氧化的功效，这个是我们的精米白炼没有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紫米跟黑米是相当于一种糙米，因为它的这种紫色主要是来源于这个米的外面的麸皮的部分，所以它跟我们的精米白面相比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粗粮，那么它就富含了各种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蛋白质、钙、铁、锌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精米。流行病学研究和医学干预实验也表明，那么这种富含花青素的紫米和黑米，那么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还有癌症等慢性疾病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 说完了紫米和黑米，红米和绿米的颜色似乎更鲜艳一些，它们又富含哪些营养物质呢？
3: 那么红米它的特点是它是富含原花青素的，它也称为缩核单宁，它是存在于很多的就这种红米谷物、水果跟蔬菜里面。原花青素的话，它特点是不溶于水，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还有植物甾醇以及胡萝卜素等成分。那么这些成分的话，对于提高我们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清除氧自由基、延缓衰老等都具有一定的功效。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米的话，它的锌、铁、硒、铜、钙、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比大米要高一些的。绿米的话，它是一种极其珍稀的水稻品种，表皮是呈绿色的，那么它米质优良，它富含维生素 K、 脂肪还有叶绿素、 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的高。那么主要特点就是含硒量高，每100克的绿米中含硒量可以高达 23.2 毫克。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有颜色的米它的微量元素都是显著高于白米的，那么维生素的含量也是更加丰富的。这些有色米的话，它的颜色都是在表皮的部分，所以都属于糙米，那么没有经过精细的加工，保存了全部的维生素。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颜色越深，花青素类植物化合物的含量就越高，那么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营养价值也是越高的。
2: 专家介绍，无论什么颜色的大米都是我们主食的一种，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大家搭配着吃更好。
3: 我们最好是选择有色米配合白米，那么让我们的米饭变得五颜六色，同时改善我们这个主食的营养价值。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比如说可以用2/3的精米加上1/3的有色米进行调配的使用。如果喜欢吃糙米，还可以随意增加这种有色米跟糙米的比例。
2: 营养是保证了，可是有色大米的口感怎么样呢？快来看看圈友的测评吧。
4: 首先呢，我来品尝一下这份绿米。我觉得这个绿米相对于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清香味要更加的浓郁，然后它比白米来说要更加的筋道，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这一份是用黑米和紫米混合到一起然后蒸好的饭，我来再尝一下这一份。黑米的香味要更浓，然后紫米的话就是会让它这一份饭变得更加软糯。接下来我再来品尝一下这一份红米。我觉得这一份红米相较于其他就是前面两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香味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的浓郁。
2: 那怎样才能让糙米饭蒸出来更软糯香甜呢？别着急，方法也很简单，有色大米简单清洗之后浸泡3小时，此时米粒上的颜色已经融在水里。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有色大米和水一定要同时倒入电饭煲内，并且水量比平时蒸普通大米略微多一点点，这样才能吃到软糯香甜的有色糙米饭。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在这儿还要提醒您，有色大米属于粗粮，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多，不容易消化。老年人、儿童还有部分肠胃不好的人群，不宜一次食用过多，很可能造成腹胀、腹痛或者其他消化不良的现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搭配，营养更均衡，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山楂、柿子集中上市的时候，街边的糖葫芦摊儿支起来了，水果店门口也摆出了一排排红彤彤的柿子。这些东西再平常不过了，但您可能想不到，它们在过去可不只是解馋的零嘴儿。山楂在清代是进贡皇宫的贡品，还曾被用来传递军事情报。柿子在清宫祭祀里是九月的时鲜，寓意事事如意。这些小果子背后牵着的是一整套宫廷制度、祭祀礼法和民间风俗。今天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先从山楂说起，聊聊这颗小红果是怎么从山野里走进皇宫，又走上街头变成糖葫芦和金糕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今天咱们借这个节目啊，和大家聊一聊现在当季的一种水果。要说呢，这种水果比较普通，只要是提起两种零食，大家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水果。这两种零食啊，就是糖葫芦和金糕。对，今天我们要说的水果就是山楂。山楂呢，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既可以入药，也经常被制成各种美食。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不起眼的水果不仅是地方进献给皇宫的贡品，甚至被当作战争期间传输情报的这个秘密工具，它更是民间街头的传统美食的这个重要的一种食材。这些呢都给山楂带来了一些个神秘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清宫里跟山楂有关的故事。先说说呢，就是山楂为何成了清宫的贡品。其实啊，山楂是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古代人呢食用山楂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号称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的《尔雅》中啊，就有关山楂的记载，里边呢称山楂为球，这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汉字的数字九。这个山楂呢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长，因此呢它的品种也比较多，所以在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名称，比如有叫红果啊、鲜果啊、海红啊、酸楂、山梨啊、山里红、映山红、赤瓜子、糖球子等等。这个古代的人呢，最初啊是把山楂看作是一种野果，大概是因为它的那个个头啊比较小，而且呢味道酸涩，难以直接食用。在这以后呢，经过的一些事情，才发现了它具有这个药用价值。这里边呢讲一个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南宋光宗的妃子得了积食一类的病，饭呢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而且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治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郎中提出了一个治病的诊方，他是说用山楂红糖煎熬，每饭前呢吃四五粒，半月病愈。诊方呢就这么简单，但果然呢半个月之后病就好了。再后来呢，这种制作方法传入民间，由药转食，转变成食物，成为了冰糖葫芦的这个前身。其实呢，这个传说呀是说人们在生活中啊逐渐认识了这个山楂的药用价值，山楂呢才有机会实现了由野果的华丽转身。到了清代呢，山楂已经由这个野果呀、药果呀转型成为了皇家的这个贡品，成为了舌尖上的美味。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啊崛起于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在这个旧都盛京，今天的辽宁沈阳，在这个盛京一带呢产出一种味甘而醋的这个山楂，满族人呢称它叫做温普，格外受到清宫的这个青睐。味甘而醋的意思呢就是甜中带酸，乾隆皇帝呢在他的御制诗文中说啊，关外如热河一带之山楂， 小不羁绊，亦不重实。圣经所产温朴，大小介乎二者之间，密奔之可以致远。这个是说呢，温朴啊，不大不小，用密亲自后呢，可以放置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个清宫里面呢，一般呢、啊、把这个山楂叫做这个山里红，取的是这个好听的、吉利的这么一个意思。清代的时候呢，在这个皇家的果园啊和这个山场里面呢，曾经广泛的种植山楂。像东北地区啊，以盛京为中心啊，分布着盛京内务府管理的这个辽东果园呀、辽西果园呀，还有这个盛京礼部和三陵衙门的这个果园。其中啊，盛京内务府长一司所管理的这个果园呢，乾隆年间呀，有辽阳、开原、铁岭等这个七个地方的105个园子。辽阳呢有这个英和林子55处，在辽阳啊、岫岩啊、牛庄啊等三地呢有山场71处。这些个果园和山场呢，每年要提供大量的榛子、花红，这个花红应该是指沙果啊、山楂呀、香水梨呀、雪梨呀等果品。再比如京师地区啊，同样也有大量的这个皇家果园，每年呢定额要解交这个各种果品，比如说李子要交159坨，杏呢62坨，梨呢是26100个，核桃呢是85000个，苹果是4000个，栗子呢460斤，鲜葡萄啊4920斤，山楂呢13担4升。山楂呀，是一种这个种植广泛、

0: 有一定产量的这个水果。圣经的山楂啊，采摘之后呢，考虑到这个鲜果啊难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个山楂的鲜果呢，在这个皇帝啊铸币圣经、热河以及这个圣经三陵祭祀等活动中使用。圣经三陵呢，是指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还有这个努尔哈赤以上四代祖的永陵。另外呢，解交京城内务府的山楂呢，则这个家者密饯入贡，把品相好的山楂呢做成密饯送入清宫。送入清宫的这个情况呢，比如乾隆十年十一月，圣经内务府啊差派仓上头目童宝进送这个密饯山楂。同治九年八月呢，派这个执事德元送这个供奉奉仙殿初次密饯山楂45斤。光绪元年八月呢，派这个执事刘升送供奉仙殿的这个密饯山楂呢45斤。到宣统元年八月的时候呢，派这个执事玉春带领这个甲兵一名啊，送这个供奉仙殿的这个密饯山楂2银壶。可以想象啊，一骑红尘当中呢，依稀多出山楂的身影。除了这个用作贡品之外呢，山楂制成的这个果丹皮呢，还用来传递情报，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清代的文人高士奇啊，曾经跟随着康熙皇帝平定这个噶尔丹的叛乱。噶尔丹呢，是贝特拉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根据高士奇的这个《国子丹诗》和他在这个诗后中的这个注的记载呢，我们知道了啊，这个平定噶尔丹时呢，曾经把山楂做成了果丹皮，然后再把相关的这个军事情报啊写在果丹皮上。收到这个情报之后呢，还可以把果丹皮吃掉。用这种方法呢，一是可以保密，二是呢又能在行军途中呢生津止渴，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一个妙招。国子丹诗啊是这样写的：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清对粉蜡云，草罢君书还灭迹，嘴来枯丝顿生津。诗的后注中说啊，山楂煮姜为之，状如纸薄，匀净可卷书，色干红，故名果子丹，味甘酸止渴。妥妥的呢说明了制作果子丹的这个方法。下面呢再说说这个清宫当中啊山楂的应用花销。山楂在清宫里啊参与祭祀啊宴宴呀、从这个贡品干鲜果品直至开胃美食，它在这个宫里的段位呢一步一步提高。蜜饯山楂呢是最常见的宫廷山楂美食啊，广泛应用在祭祀啊宴宴呀、日用生活当中。如每年的这个太常寺负责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的祭祀，需用大量的干鲜果品。其中昭西陵用这个蜜饯山楂1盘，孝陵用3盘，孝东陵用1盘，景陵用5盘，每盘呢蜜饯山楂呢重是14两。其他地区陵寝的祭祀呢，祭品中呢也包括蜜饯山楂2盘，每盘呢也都是重14两。清宫办寿宴宴时候呢，每桌用这个八宝糖、冰糖、大蝉、龙眼、栗子、晒枣、榛子、鲜葡萄、核桃，还有这个苹果呀、黄梨呀、红梨呀、糖梨呀、柿子呀、蜜饯山楂、山葡萄糕、枸杞糕、干梨面、豆粉糕共20盘，里面就包括了这个蜜饯山楂。清宫中的这个祭祀活动呢，也选用了山楂的干果和鲜果，这些个干鲜的果品呢，由这个内务府的果房来负责。清宫这个内外啊，比如说在奉仙殿、寿皇殿、安佑宫、恩佑寺、恩穆寺、福佑寺、坤宁宫、御花园、中正殿、慈宁宫佛楼、英华殿、永佑庙、宁佑庙、内城隍庙、昭显庙、宁和庙，还有这个宣仁庙啊、永穆寺、圣化寺、石应宫等处呢，每个月的朔望，朔望就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还有这个应用的饽饽桌时候呢，都贡献山楂、各种这个干鲜果品。大高殿呀、天穹宝殿呀、清安殿呀、红人寺啊、仁寿寺啊、 松柱寺等处呢，讽经道场应用这个饽饽桌章，也要贡献干鲜果品。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山楂。这些地方的祭祀呢，早先用的是这个山楂的干果，道光时候呢，改用了这个山楂的鲜果。清宫之中啊，这个山楂的用量啊非常大。光禄寺的长海署呢，每年也准备了各项应用果品，规定这个山楂的用量达到这个13担4升。此后呢，这个数量不断增加。到康熙31年的时候呢，清宫要求，另外要添交这个果品，其中包括这个山楂是15担2斗8升。乾隆2年的时候呢，奏准果园交纳的果品，除了这个盛京、广宁所出的榛子、山楂、花红、香水梨，京师所进奉这个奉仙殿建新的这个各色果品、桃李等项呢，仍然去再来这个交纳食物之外呢，其余的果品呢，都是征收地丁银，交广储司库，由这个执年官呢到广储司领银办买采买。宫中的需用的山楂呢，如果不够用，就可依照这个奏准的规定呢，在市面上去采购。比如说，嘉庆8年7月，长一司的果房呢，执年员外郎海中德音请这个领购买这奉仙殿等处的所用的这个山楂呀、核桃啊等果品，用银呢多达2000两。咸丰元年的5月22日呢，长一司执年属郎中善宝请领购采买山楂呀等这个干鲜果品，用银呢是2200两。同治元年的个6月呢，长一司果房，执年郎中松林，请领购买山楂呀、核桃啊、黑枣、红枣啊等样鲜果呢，用银呢是2500两。这个由此可见呢，清宫中啊，用于这个山楂等项果品采办的这个开支呢，也是节节的攀升。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宫中啊，对以山楂为代表各种干鲜果品的需要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再简单说一说啊，由这个清宫传到民间的这个一些个山楂美食。山楂呢，备受这个清宫里的喜爱，影响到了民间。从这个清代啊到民国时期呢，这山楂的吃法呢，花样繁多，而且呢不断推陈出新，像至今仍然广受青睐的这个用山楂制作的美食啊，比如金糕啊、果丹皮啊等等。金糕呢就是山楂糕，相传呢它是慈禧太后非常喜欢，民间呢也有吃金糕步步高的这个说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民间最典型的山楂美食啊，应该就是冰糖葫芦莫属了。和清宫蜜饯山楂呀颇为相似，只是用竹签把山楂蘸糖后串了起来，因形似这个葫芦而得名。我们通过当时人的记载呢和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个清末民初北京的场店庙会，庙会里极富特点的美食之一就是大糖葫芦，最长的呢，可以达到3米左右。这个大糖葫芦的顶端插上花花绿绿的小的纸旗，再插在自行车上带回家，沿途的人们不用问便知道这是刚从庙会回来。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糖葫芦啊，又返璞归真，不用竹签，而是每一颗啊独立的放在这个垫了油纸的纸盒中，一个一个的吃，备受作家这个梁实秋的推崇。他说啊，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呢，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还有一种大挂山里红，是用绳子将上百颗山楂穿成一串，形似朝珠，挂在这个胸前，随走啊随拽一下吃，很有意思。当时的这个冰糖葫芦呢，经常在电影院呀、戏楼各地来售卖，摆在玻璃罩里的这个白瓷盘里。除了山楂的呢，还有白海棠、荸荠、山药、橘子做的，以及加了豆沙、瓜子仁、芝麻馅的品种呢，和今天一样的丰富。但是留给我们尤其是上些年纪的人们印象最深的依然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吆喝着冰糖葫芦的这个悠长声调：金丝亮甲裹朱红，请落风尘恋九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宫廷或是民间， 山楂和用山楂制作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酸甜相间的愉悦，乃至于成为一道风景和标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韩恩中老师讲了山楂，接下来说说柿子。柿子大家都很熟悉哈，每到秋冬时节，或黄或红，挂满了枝头。柿子颜色鲜亮，外形饱满，加上柿与事情的柿谐音，所以被赋予了事事如意、事事和顺这样的好寓意，是实实在在的吉祥果。在北方不少村子里，至今还留着老辈人传下的讲究，秋天柿子熟透了，先摘几个供在堂屋，再给邻里送一送，剩下的才自家吃。这种朴素的分享，其实和清宫祭祀里建新的道理是相通的，把一年里最新鲜的收成先敬天地、敬祖先。那柿子在清宫里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继续请韩安中老师来讲讲。
0: 作为一种时令性很强的水果呢，柿子在清代皇宫中啊也很讨人喜欢，这在清代的档案中有很多记载。接下来呢，我就结合柿子的生长特点和在清宫中的用处，从四个方面说说清宫里的柿子。这个第一呢，是柿子呀是时鲜之属。什么是时鲜呢？时鲜就是按时节呀、按季节呀、应时成熟，或生产，又新鲜的各类美味。这里面包括水果呀、蔬菜呀、鱼虾呀等等。柿子成熟期呢，在每年的九、十月。在清代呢是属于时鲜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鲜这个概念在清宫奉先殿祭祀祖先所摆放的祭品上就能够很清晰地体现出来。每月的初一这一天，祭品中啊都会有多种应祭的水果、蔬菜呀、鸡鸭鱼肉等的更新，就是所谓的这个月朔见新，月各见以食物。比如乾隆时期，这个在正月呢见新的祭品有这个鲤鱼、青韭，青韭就是韭菜，还有鸭蛋。二月呢有莴苣、菠菜、小葱、芹菜、花桂鱼。三月呢有王瓜、蒌蒿、云苔、茼蒿、水葡萄。四月呢有这个樱桃啊、茄子呀和这个雏鸡。五月呢有桃、杏、李、桑葚啊，这个蕨菜、香瓜，还有这个鹅。六月有这个杜梨、西瓜呀、葡萄、苹果。七月有梨、莲子、菱角、榛子、藕、野鸡。八月呢有山药、栗子、野鸡。九月呢就有柿子、大雁。十月呢有松仁、软枣、蘑菇、木耳。十一月呢有这个银鱼、鹿肉。十二月呢有这个鸟牙、绿豆芽、兔子、鲟黄鱼。这个当中呢，九月的柿子就有了这个时鲜见新的身份啊，被摆放在了奉先殿的供桌上。其实啊，各个朝代的这个祭品的见新呢，会有些许出入啊。比如啊，雍正朝的这个奉先殿祭品呢与乾隆朝呢就略有不同。比如啊，这个二月的祭品呢是鲫鱼、生菜、小葱啊、芹菜，还有这个赤根菜。这个赤根菜呢就是菠菜。这个光绪朝的二月的祭品呢则是啊生菜呀、菠菜呀、小葱啊、芹菜和桂鱼。但是这其中呢九月份的柿子的建新身份到这个清朝结束都没有变更过。还有这个圣经的永陵啊、福陵啊、昭陵这三陵，冬至的这个大祭，他所用的祭品当中呢除了常备的糯米呀、黄米呀、蕨菜呀、木耳啊、蘑菇啊、鸡蛋、鹅蛋、鸭蛋等等之外呢，还特定用这个苹果、梨、柿各420枚，就是用苹果、梨、柿子各420个。同样也是因为柿子的这个时令性啊，祭祀建新。那么圣经三陵祭祀用的柿子从何处而来呢？这个结果呀可能会令人有些惊讶。比如说在这个乾隆大清会典则例中啊就明确规定，说是从乾隆18年起， 圣经三灵所用的果品啊，比如说

甘枣啊、甘葡萄啊、荔枝啊、龙眼呀、核桃啊、冰糖啊、橘饼啊、柿饼啊、门冬，都是这个圣经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哎，不必呢从这个很远的地方来给它运过去，由这个圣经礼部自己就可以备办。这其中呢只有这个苹果、柿子、梨、茶、碱，还有这个大蝉、八宝糖等等，这个是圣经啊没有的东西。哎，它规定的应照旧自京送往，就是还是按以前一样从北京买办，然后送到圣经。原来呢这个三陵所用的柿子呀是从北京运过去的。那么这个柿子的价格怎么样呢？这么远的路程，乾隆十三年呀曾规定设立行户买办这个京城的果园的果品。其中涉及的果品的价格就有哈，比如说这个当然是指这个银两啊，银两的价格。这个橙子的价格呢是5分，橘柑呢是4分，另外这个朱橘啊、白桃、红桃、石榴啊都是2分，这个李子呀、杏子呀、花红是3厘，然后是包括柿子是8厘。这个相比较而言呢，柿子的价格并不算高，可能是因为它的产地广，二是因为它的产量大，但因为柿子的实力性特点，使它始终跻身于这个十仙之列。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柿子呀，是随处之果。柿子呢，种植地域广泛，而且呢可以保腹抵御饥荒。这个柿子本身呀，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比较早的，比如司马相如在他的那个《上林赋》中就夸耀上林苑中的果品时，也提到过柿子。这个柿子呢，生长能力强，对环境的适应力呢也非常强，加之古来啊人们的这个广泛种植，因而在各地啊南北各地啊都有这个出产，而且在他们的名色啊都不相同。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啊，明清地方志当中啊记录了这个各地的这个多种多样的柿子。这里边我举几个例子啊，江西通志啊记载他这儿一个瑞州有闽柿、牛心柿、山柿、羊屎柿，袁州有这个黄柿啊、猪柿啊、火球柿，浙江通志呢还有这个牛奶柿啊、牛心柿啊、鸡心柿啊，这样。衢州呢还有一种叫牛乳柿。这个福建通志里边呢记载呢，福州的柿子啊有这个花柿、卵柿、乌柿、猪柿等等，像这样的记载呢在这个地方这里很多。柿子呢在南北各地呢都有出产，而且品种多样，特点鲜明，很多品种呢至今仍然在种植，传递着这个美味和如意。第三呢，我想说说是柿子的这个宫廷之用，就是柿子在宫廷里面的这个用处吧。清宫内务府中啊负责备办宫里的这个水果的机构呢称作果房，它每年呢都有备办各种水果的计划，比如嘉庆元年9月初5日，内务府掌仪司啊，这个在成文中呢就罗列了这个果房常年准备应用的水果和数量，其中包括苹果9万个，肃宁甜桃22000个，秋梨8万个，热梨2万个，红梨3万个，红糖梨23000个。香水梨2700个，还有这个接梨1400个，柿子有4000个，葡萄15000斤。这个果房啊所罗列的这个常年准备的水果呀、的种类啊、数量啊，既要考虑这个有稳定的产量，又要呢有广泛的种植地域，能够充分满足这个清宫里各方面的基本需要。而这个常年需要准备的水果和它的数量呢，各朝啊都有这个定制，到光绪朝呢，很多都没有改变，其中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常年的预备量呢，也就是它的定额，一直是每年4000个，到了捐统时期啊，果房备办的柿子才突破这个定额，数量呢大为增加，比如说到宣统元年的时候呢，果房

采办柿子的这个最后一次记录。柿子的保质期呀，不是很长，一般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有资料中说呀，如果将这个没有熟透的硬柿子呀，低温存储，可以达到1、2个月的时间。古代人们呢也有这个认知，所以啊，为了尽可能延长水果保存期，保证各项需求，这个果房呢会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呢，这个采办的水果呀，避免全熟，一些70、80成的熟的这个水果呢，会在这个保存状态下呀，自我催熟，相应的呢，也就延长了保存时间。二呢是使用这个包装来保存水果，这个果房啊，采办好果品之后呢，会采用锡纸和棉线进行包裹，这个常年准备的果品呢，要用到这个锡纸啊，14000张。棉线1斤，这葡萄呢还要用到这个线麻和大笸箩，有的时候呢怕这个过冬的水果呢冻坏，还要用黑炭来这个熏暖，维持最低的温度。三呢是按季打开冰窖来收存，在这个内务府的这个各种奏文当中说哈，年例承应上用果品，每至春季。收住冰窖，以备内廷船用。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就要把各种水果收藏到这个储藏到这个冰窖里面。以北海的这个至山门冰窖为例哈，道光朝水果收存在这个冰窖的第5、第6窖，咸丰呢及同治5年之前收存在冰窖的第4、第5窖，同治6年以后呢，都收存在这个第3、第4窖。柿子呢，在清宫里的用处呢，总体而言呢，和其他这个常备的水果呢，差不多。第一呢，它是为了满足帝后的日常生活；第二呢，是这个各类祭祀道场的需要；第三呢，是用来赏赐这个官员士绅；第四呢，是用来这个怀柔内外藩属。这由于柿子的这个时令性所限呢，保存时间有限。所以这个柿子呀，在那个多数情况下呢，是以柿饼的形式来应用。柿子呢，还有一种副产品叫柿霜，是受到这个清宫喜爱的东西，也是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啊等这个柿子产地的特色贡品。最后呢，我再说说啊，这个柿子呀是悠久之食。前面说过呀，这个柿子在我国啊广泛种植，历史悠久。下面再跟大家简单说说关于柿子呀作为食物的这个情况。现在通过考古啊，发现这个大概在1万年前的古人类呢，已经开始采集野柿子食用。关于食用柿子的这个文献记载呢，最早见于《礼记·内则》。柿子呢与菱角、拐枣、枣、栗子、榛子、瓜、桃、李子、梅、杏、山楂、梨等呢，被列为这个国君食用的这个果品。为了及时享用这个柿子呀，古人呢在实践中啊，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栽植柿子的方法。逐渐认识到呢，这个采用种子繁殖不利于保持柿子树母本的优良性状，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是采取嫁接的方法来栽植这个柿子树。南北朝时呢，已经采取这个根结法繁殖柿子树，在《齐民要术》中啊有记载，比如说柿子取枝于这个软枣根上插枝，如插理法，这个在这个嫁接，栽种繁殖这个柿子树，柿子当中呢含有这个单宁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柿子呢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会感到很涩口，口感不是很好。后来古人们呢总结出一些给柿子脱色的方法，比如晾晒脱色，就是把柿子呀放在阳光下，让时间消退柿色，让柿子呢自我成熟。再比如说烘柿，就把柿子呀放在这个密闭的容器当中，给它一个积存热量的一个环境，让它自然催熟。这个柿子的经过加工以后呢，还可以酿酒啊、制醋啊。但是最常见的食物呢，恐怕就是柿饼非这个柿饼莫属。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柿子已有加工成这个柿饼的方法，主要是

0: 日晒法和火烘法。这个日晒法呢，制成的这个柿饼呢，通常啊外裹柿霜，哎，称这个白柿。这个火烘法制成的这个柿饼呢，一般没有柿霜，哎，称为乌柿。明代的徐光启啊，在这个《农政全书》中啊，这个柿成作饼，以佐民食。这清朝的同治时候呢，这个陕西每年进贡的这个贡品当中呢，有这个各色皮张啊、柿饼啊、百合粉等等，其中柿饼是主要是富平所产，还有一种呢，如今已不常见的这个柿子加工品，它就是叫做柿糠，这个柿糠呢是把这个柿子呀、柿子皮呀和这个粗糠加工混合起来，又称这个甜炒面，这样呢，然后把柿糠呢捏成丸子疙瘩，像球状嘛。进行晾晒，然后再需要加热呢，进一步干熟，最后给它磨成粉。吃的时候呢，用开水呀或者饭汤把柿糠搅成这个干糊状。这样的话呢，比干涩难咽的这个粗糠啊，容易下咽和更好吃一些。重要的是呢，可以作为发生灾荒时的这个应急食品。柿子呢，好看也很实用，它的寓意呢是更加美好。很多时候呢，也是这个丰收的象征之一。作为这个甜美的水果呢，柿子呀既平常又特殊。对于古人而言呢，甘甜的味道和美好的寓意啊，这个柿子呢是这个喜庆时的象征和装点。哎，这个多种的用处呢和救急的美味呢，柿子啊也是灾荒时的延续生命的底气和救星。这样清宫里呢对柿子也非常喜爱。它除了在各项应用之外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形象啊，还常常的出现在这个书画中啊，这个玉器啊、瓷器啊等工艺品当中。哎，它切合的呢，就是柿子这个事事如意这个一个美好的寓意。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贵州安顺的屯补的来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背景。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大军平定云南，战事结束后，大批江淮籍将士没有撤回，而是就地留守屯田。后来，朝廷又推行调北填南，把江淮一带的百姓迁往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水乡来到贵州的喀斯特山区，一住就是600年。然而，地表水存不住，田坝又都在高处的喀斯特地貌，旱涝交替是常事。可他们凭着从徽州老家带来的治水本领，在鲍家屯修出了一座被称作黔中都江堰的水利工程。600多年过去，至今还滋养着2000多亩良田。除了种地，还要防敌。石头砌的碉楼，8道外围防线，把一个村子修成了堡垒。有意思的是，堡垒里头藏着江南的鲤鱼跳龙门地漏。唱的是跟江苏版不太一样的《茉莉花》，穿的是凤阳汉装。他乡和故乡就在这一砖一瓦、一歌一饭之间慢慢融成了一体。我们一起跟着纪录片《家国屯补》接着听这段故事。
4: 每逢农历6月初6，贵州安顺鲍家屯都会举办一场传统的屯补秧苗会。村民们为这座深山村落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场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仪式，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呢？
5: 包屯是一个明代的水利设施，它影响了边地的农业耕作技术，能让这里的人在很小的一块土地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4: 作为屯补工作营的发起者，岳建1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向外界推广屯补文化的活态遗存。在他看来，鲍家屯水利工程与屯补建筑一脉相承，都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 明洪武年间，安徽歙县军事鲍福宝奉诏调北征南，随大军平定云南后，屯驻普定卫，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顺。这天，将士们正以地系欢庆征战功成，却不曾料到，一道严酷的生存难关已悄然降临。安顺地跨长江、珠江流域，但喀斯特地貌却导致地表水聚于低洼，田坝多在高处，农作物常年受旱涝之苦。面对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块立于明朝的一马井古碑，正是屯捕人冲破困局、蕴藏智慧的无声见证。鲍氏先祖向来重视兴修水利。1700年前，鲍洪始建的鲍南鄂是徽州有史记载最早、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为了将徽州的治水经验移植到贵州，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让渠坝顺应村落布局引导水流，鲍氏先民在上游河道关键处凿出鱼嘴形堰坝，将主河道水势一分为二。
6: 老河道是泄洪，新河道的自流灌溉，
4: 两道一马坝依次拦截河水，通过抬高水位实现自流灌溉。
7: 拦河坝不同的海拔高度有水的保障。
4: 一马井作为一马坝的出水枢纽，调控水量与流速，涝时排洪，旱时灌田。
8: 修了这个水利以后，包家屯旱涝保收，
4: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一个利用高低落差引水灌田的工程体系就此建立。
9: 包家屯这个水利工程呢，它有一个鱼嘴，跟那个成都都江堰有个鱼嘴的样子，所以呢也称为是黔中都江堰。
8: 它是江南的水利工程和贵州的这种当地的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4: 这座顺应地势为农耕而生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滋养着鲍家屯及周边2000多亩良田。当地村民按村落和节气分配用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更是江淮文明在云贵高原绵延600年的活态见证。然而喀斯特峰林奇绝险峻，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需要化解的不仅是天灾，更要时刻抵御外敌侵扰。
5: 雕龙、汤岩，串联性的防御，
10: 四面强敌环视，
6: 再门一关，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11: 这个碉堡就是屯垛。
4: 明朝军屯代表鲍家屯，以石墙、碉堡筑8道外围防线，街巷、石屋构8个防御阵地，内外8阵布局成瓮城迷魂阵。
5: 我们进入这个王三爷家碉楼，是我们本寨7座碉楼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它都是空斗墙，里面还藏得有一些当时的弹药啊和一些粮草啊，它的一个防御体系是很完善的。在江南更多的是砖木结构，到贵州变成了实木结构。本寨被称为石头上的江南，三面是石头，一面是木头，这就是屯捕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4: 坚守屯捕古建筑修复领域多年，岳建对贵州屯捕建筑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
6: 为什么它会在一头是龙的一个地漏，一边是鱼形的地漏？这就是我们江南传统的一个寓意，叫鲤鱼跳龙门。
4: 屯堡建筑不仅是战时可遁入御敌的坚固堡垒，作为平日的栖居之所，随处可见的江南元素也深藏着屯堡人对故土的思念。
12: 屯堡本来是全国都有，为什么在安顺这儿它是一个典型？是屯军比较完美的保存了中原江淮这一带的移民的那些风尚。
1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4: 民歌《茉莉花》是屯堡人重要的精神依托，但屯堡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却与广泛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有所不同。
14: 茉莉花儿开得香呀。
4: 这段鲜为人知的旋律与《茉莉花》同宗同源，皆演变自流传于江南的鲜花调。明朝初年，沈氏家族告别南京，远赴云贵高原。古老的歌谣一路相随，早已融入每一位沈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15: 隔了600多年，到南京以后啊，我们好像

0: 以情义的动人见证。
1: 江南成为旧基地，前头乃是新故乡。
0: 从南京返回贵州的屯捕后人，也虔诚捧来一抔故乡的泥土，恭敬安放于天龙屯捕叶茂丝根碑旁的香樟树下，化作萦绕不散的乡愁印记。
2: 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回不去了，然后呢，我就想象当中的故乡，服饰、建筑模式、语言这种方式来怀念故乡。
0: 而这浓烈的乡愁也被人们定格下来，化作跨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拍摄那些有血有肉的屯埔人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活。
1: 有八万遍，
2: 哎，九九关，
3: 有天成绩呗。
0: 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知道，在这个大地上有那么多有趣的、有生命力的、有故事的人存在过。
4: 沿着古驿道蜿蜒而建的贵州屯埔，摄影师李立红已行走近30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扎根贵州大地的活态遗存。
0: 那么多年，我坚持一个人、一台相机、一条路、一条记录屯埔文化之路。我希望屯埔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包括它的建筑、饮食、水月兰服饰等等。
4: 明朝初年，伴随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随军家眷们跋山涉水，将婉约的江南服饰风格一并带到了黔中大地。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锁挽发，即分三流，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凤阳汉装特点是长衣大袖搭配丝头系腰配饰，手工织就的腰带长约4米，长带绕腰象征四季平安，垂须寓意吉祥如意。数百年来，它已成为明朝汉族腰带技艺罕见的活态遗存。一身凤阳汉装，一曲古韵地戏，历尽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深深眷恋的故园乡愁。怀揣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勤劳的屯埔妇人将源自江南的腌、辣、糟、酱等传统技艺一同带到这片高原大地。从软糯甜饭到腌渍小菜，从家常炖煮到八大碗宴席，风味咸香醇厚，一菜一饭之间尽是绵长的家乡滋味。
5: 慢慢的，他们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同时他们也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当然的主人。
4: 600年来，屯埔人不仅让江南文脉与边地风情活态相融，更在层峦叠嶂的山水之间营造出规模浩大的卫所群落。这些卫所古堡犹如一卷卷活着的明朝史书，时空流转，风骨依旧。极具代表性的便是依山而建、引水入城的平越卫古城。城中长达150余米的小西门水城，堪称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水城遗迹之一。卫所城池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也奠定了贵州城

0: 镇的初始格局，推动了贵州城市在明朝的巨变。如今贵州许多城市的道路骨架、城门方位仍直接沿用明朝卫所格局，是600年未曾中断的城市基因。贵阳的都司路、大营路、六广门，以及曾为威清卫的清镇等地名，都是明朝军卫的直接遗存。昔日的普定街、仁寿街，连同安顺的故府街，早已化作烟火繁华的现代街区。虽军事功能早已褪去，明朝的城市脉络却依旧鲜活延续。屯捕人怀揣着深植心底的家国担当，守望云贵大地，那份戍边卫国的赤诚与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1: 高一，一拜为天地立心。
0: 卫所的巨变也带来了文教的甘霖。作为屯捕后裔梅氏入前第21代传人，梅培元深知卫学对家族世代的深远影响。
2: 我们家族连续300年，总共有4个进士，28个举人，留下一个祖训，叫做文学有声，意思就是要在读书治学上面都要有自己的成就。
0: 明朝驻守西南后，便在西南边疆广设书院，传播王化之道。
3: 卫所制度以后，广设卫学是对卫所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兵士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路径就是通过科举。
4: 由于有了卫学，事实上也带动了贵州的府学、州学、县学，整个教育一下子就前上来了。
0: 自普定卫学宫设立，贵州陆续兴建20余所卫学。1886年，赵以炯打破了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的局面，成为云贵地区首位状元。而真正引领贵州书院教育之风的是自中原而来的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在其影响下，贵州各地相继办了20多所书院。明清两朝贵州6000举人，700进士，涌现了诸如张之洞、李端芬、丁宝桢等前之骄子。晚清诗人赵熙有诗云：君看缥缈齐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盛赞贵州人才辈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困境却悄然来临。
5: 天高不倒，小心火中。
0: 由于卫所制度解体，曾为明朝军事的屯捕人陷入身份的迷茫之中。
6: 卫所解体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
7: 屯捕人不再是前朝的军人，他们是新朝的农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0: 在云贵高原上艰难扎根的屯捕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虽然褪去军人身份，屯捕人却顺时而变，逐渐形成宗族互助、世袭共济的新型生活聚落。这块开设双捕市场碑镌刻着屯捕先辈开拓市场的往昔事迹。我捕内之先人，自征南以来屯垦于此，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协商开厂。
7: 屯捕文化呢，它在西南地区的这样一种形成发展，它体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说屯捕文化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是生活在历史，历史在生活中。
0: 这幅安顺牛场图生动描绘了安顺赶场时各族同胞热闹交易的盛况， 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堪称安顺版的《清明上河图》。
8: 麦子造糖喽，麦子造糖喽，又有枣子糖，也有豆面糖。
0: 明清以来，屯堡人的转转场不断吸引四方民众，每十二天一场，按干支日循环，以生肖命名，逢子为鼠场，逢丑为牛场，成为全国少有的活态民俗文化集市。来自屯堡和各民族的特色商品，将周边村寨与万千家庭紧密相连。勾勒出西南各族生机盎然、互利共荣的独特景观。
6: 移民在当地定居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含物质、精神的这样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0: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屯堡人也在这悠远时光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异乡而来的屯军移民，已然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9: 屯堡话从江南传到贵州来讲，它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它来了以后，它是成立的一个地方性和国家性的一个融合了。
10: 它最伟大的作用呢，它是把这片土地跟整个中华民族紧紧的融为一体。
11: 做这个吉星的设计呢，其实
0: 每年盛夏，岳建主持的屯堡工作营都会如期开营。
11: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两周，对于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有感情的。
12: 不仅仅是建筑的材料，还有人的信仰，使得我们的屯堡建筑屹立不倒。明代的建筑技艺也在这样的状态不断地去迭代传承。
0: 在岳建的带领下，又一座屯堡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顺利竣工。与此同时，摄影师李立红筹备已久的家国屯堡摄影展也如愿开启。
13: 屯堡传承了这么多年没有消失，让我们记住历史文化的这些碎片，它们将会是一个非常厚重、非常深沉的文化。
0: 屯堡先民自远方迁徙而来，在西南边陲世代相守，让文明长歌鲜活永续，绵延不息。
1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1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沙海相依处，星耀母亲河。朋友们，一说到宁夏中卫，你是不是先想到沙坡头、黄河和骆驼？可如今再去中卫，玩法早就更新了。白天你可以坐羊皮筏子漂黄河，听老筏工讲过去的故事，开全地形车穿越峡谷，感受大漠驾驶的刺激，坐滑索飞越黄河，或者升到50多米高空，把沙海、黄河、绿洲一次看全。到了晚上，躺在沙漠里看星星，跟着观星师找北斗七星，听万人星空音乐节，看无人机灯火秀点亮夜空。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民宿集群，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像保安、保洁、厨师也能登台演绎出大漠故事。从走马观花到住下来玩进去，中卫把黄河、沙漠、星空变成了新消费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宁夏中卫黄河岸边，感受这片沙漠里的星空音乐节。
4: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下，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5: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4: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6: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4: 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万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7: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8: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4: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9: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2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

0: 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1: 从最初两三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百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视持续深耕观星品牌，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2: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七颗。
3: 哦，看到了。
2: 对，七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3: 咱们在的这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1: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4: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5: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会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1: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6: 想过自己会到？
7: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1: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8: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1: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9: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6: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9: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6: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9: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1: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 民宿及全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 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1: 黄河这个世界这一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民宿这品牌。 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的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核桃树，在我们的黄河这岸边，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
2: 嗯，
1: 像过去像就这个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村落。 那经过我们这设计，这改造这升级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认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0: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 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追求这种。
3: 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自己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就是。
0: 带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笑>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滑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
4: 惊险又治愈。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这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
0: 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 如果说滑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1: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0: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2: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太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0: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1: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三、二、一。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您这已经好了。
2: 对。
1: 天哪！飞走了。
2: 好了。
1: 好了，哎，终于好了。累死我了！你看啊，我这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劲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记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2: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1: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啊！
0: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1: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和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的随波摆动。
0: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3: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4: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 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得没有了。
0: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宇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5: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讨到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0: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6: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1: 这种就是传统的，
6: 这是传统的。我们大胆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在这个釉料上的创新。这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这是撒金的感觉，就撒下的金子那种感觉，然后这底下的关键是这里面这个沙子。
1: 哦，就是沙子呀。
6: 对，这就是我们沙坡头这边的沙子，我们土坑里沙漠的沙子。我们是沙子跟黄河遇见了，然后就烧出来的这个。这个创新是我们的，确实是自己的一大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妹的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是这个寓意。
0: 不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6: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把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甚至我们黄河的元素呀，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3款产品断货。
1: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多少呢？
6: 至少在翻了一番吧。
0: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7: 首先第一个推荐呢，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0: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

0: 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1: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

0: 头，走一起寻味去。
1: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2: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3: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4: 这边出去的人都喜欢这口，
2: 广州干的面，
5: 那对，经常面上点这个。
6: 香肚味道很好，很好吃。
1: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那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5: 这个猪膀胱
7: 啊，猪膀胱啊，
5: 哎，
7: 哦，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5: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1: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儿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7: 咱看看能撑多大。
5: 好好好，好了啊，来，不行试试看啊。
7: 来啊，再往下挤一点。
5: 哎，对，
7: 哦，
5: 来，
7: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5: 哎，对，
7: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5: 哎，不是一下子，
7: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哈。
5: 对，
7: 刚刚还是厚厚的。
5: 哎，它有弹性。
7: 对，您是在不停的揉它，是为什么？
5: 哎，对，
7: 感觉像气球一样。
5: 哎，对，
7: 越来越大。
5: 哎，对，
7: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5: 应该这个，
7: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5: 所以它能装肉。
7: 对，能装肉哈。
5: 对。
1: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5: 就少少就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7: 这样揉，
5: 揉，
7: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一样，
5: 就像那个一样，
7: 能让它慢慢撑大，
5: 就是用力要平衡，
7: 要平衡，
5: 力度要平衡，
7: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5: 对，
7: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5: 你看。这个基本就完整了，
7: 这点您也太快了。那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5: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7: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7: 最多一分钟。
1: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

0: 线。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叔的手艺哈。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1: 对。
0: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2: 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0: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2: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0: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2: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0: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2: 对呀。
0: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2: 这个味道蛮好的，这个味道蛮好的。
0: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我看您这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2: 这个蒸汽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0: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可以的。
2: 原子弹也可以烧，怎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0: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
2: 哎，对对对对。
0: 哎呦，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儿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戴护袖就
2: 还好。对呀，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蒸水，
0: 降温哈。
2: 对，先降温。
0: 对，我看。
2: 然后你把饼。
0: 对，其实这个饼特别软，哎，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2: 对，芝麻面朝外，然后这个水。
0: 上面贴那个。
2: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关系的。
0: 3、2、1。3、2、1，
2: 往前冲，没关系的。哎，成功。
0: 贴不上了。
2: 贴不上，我再来。哎呀，
0: 太烫了。就这一下就感觉粘不上，为什么呀？哎，
2: 你以为原子弹多好抄啊？不好抄的。
0: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2: 对，这就是有技巧的呀，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0: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你
2: 对呀，
0: 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2: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您呼吁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2: 你自己看，2、1、2、3、3、2、1，好。
0: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
2: 对，
0: 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它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2: 对呀，接触面小了。
0: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

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

0: 大约五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两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1: 稍微带点脆劲儿，
2: 哎，倒得切好脆。嗯，
1: 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2: 对对对。
1: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2: 对呀。
1: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嘿，哎，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2: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3: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我怎么这么笨的呢？
0: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4: 很高塞啊，
1: 好多鱼。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4: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4: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4: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1: 三指宽，
4: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4: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4: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比较结实一点，
4: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泥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4: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4: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4: 对，
1: 哦，就等于只要肉，
4: 对。
1: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0: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1: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4: 我的有点薄，
1: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4: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1: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有脂肪会不好吗？
4: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4: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4: 降温。
0: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5: 就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4: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肉鲨鱼脯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1: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4: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4: 对
1: 吧？
4: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4: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4: 对，
0: 鱼脯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脯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泥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脯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脯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4: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4: 对
1: 对，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脯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脯，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鱼脯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脯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1: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5: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
5: 像零食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而且看那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
1: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它的味道
1: 就糊了，是吧？
2: 啊，
1: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的，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
2: 啊！对，上百年了，来的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做好了呢？
2: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1: 啊，
2: 这个是鏊子
1: 啊
2: 啊，拿饼放到这中间，
1: 把这火架到上面
2: 啊，对对，
1: 上下两面，
2: 上下两面烤。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先试一下，
1: 看看我
2: 手烫啊，
1: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2: 烫
1: 啊，也烫啊，
2: 啊烫，
1: 哦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2: 上下，对，
1: 对，
2: 上下都有火。
1: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2: 啊，对，
1: 很沉，
2: 30斤的还沉沉的。
1: 30斤的是吧？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2: 是的。
1: 它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2: 几百次，
1: 真是不容易。
0: 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100-200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6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
1: 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2: 你也吃吧，你尝一尝。
1: 哦，哦，好烫，我先放下来。好，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2: 口感不一样。
1: 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
3: 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2: 趁热是外酥里嫩、嗯、
3: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
2: 香
3: 混合在一起、啊、
2: 香味
3: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特别香
2: 啊，
3: 还得趁热吃啊。
2: 对啊，趁热吃香一些。
3: 嗯，
0: 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皱沙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璞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主食是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的根基，过去我们追求把粮食加工得越精细越好，白米白面几乎占据了家家户户的餐桌。如今大家的饮食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成为新的消费追求，全谷物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它不单单是一个健康饮食的热词，更是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层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技部等七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件事一头连着国民膳食健康，另一头还关系着节粮减损，被称作饭碗里的一块无形良田。但现实当中，不少老百姓对全谷物依旧存在不少困惑，很多人把粗粮和全谷物混为一谈。市场上打着全麦杂粮标签的食品五花八门，可哪些才是真的全谷物？全谷物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上班族、老年人等不同人群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也有一部分人提出质疑，追捧全谷物会不会只是营销出来的概念？带着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疑问，我们的记者陆飞专访了注册营养师黄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期访谈，把全谷物的那些疑问一一拆解清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现在啊，打开电商平台就能看到黑青稞苦荞挂面、全麦馒头、糙米饼干，各式各样的全谷物产品啊特别多。我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不少朋友分享自己的全谷物一日三餐。看得出来啊，咱们的粮食消费已经从过去追求吃得饱，慢慢地转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到底什么是全谷物？为什么这件事能上升到国家行动呢？还有怎么科学吃谷物？这些啊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黄周，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4: 大家好，我是黄周。
3: 黄老师，节目开始啊，我手上准备了三样东西啊，你看，这是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有一碗糙米饭。我为什么拿出了这三个东西呢？是因为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全谷物的食品。
4: 这三个里面呢，糙米是非常典型的全谷物，但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就不能只凭名字去判断了。其实它们已经是复合的加工食品。你先拿给我，我得看看成分表，我才能告诉你。
3: 啊，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不一定是全谷物啊？那我留个悬念吧。我不现在就追问你，到底要看什么样的成分才能告诉我它是不是全谷物？因为答案肯定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它自己就浮出水面。那我这里想马上追问一个有一点点尖锐的问题哈，那就是有人说吃全谷物是智商税，这句话你同意吗？
4: 这句话我不太认同，因为其实想要吃的科学健康，咱们吃饭呢其实是有一个参考标准的，叫膳食宝塔。就像大宝塔一样，一层一层告诉我们该怎么吃。
3: 膳食宝塔？
4: 是的是的，你猜有几层？
3: 这怎么猜呀？
4: 你就想想你平时吃饭都吃哪些东西吧。
3: 我吃青菜、主食、牛奶、 鸡鸭鱼肉还有水果。
4: 陆老师，你吃的挺全乎啊。
3: 是吗？那你那意思我吃的挺对呗？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些都囊括在膳食宝塔里了呗？
4: 是的，你看啊，你刚才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四层了。其实膳食宝塔一共有五层，从下往上数呢，底层吃的最多，顶层吃的最少。那它的第一层就是谷薯类。
3: 哦，谷就是谷物的谷，薯就是红薯。
4: 紫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类。第二层是蔬菜水果，第三层是鱼禽肉蛋
3: 奶
4: 啊，没奶，没有奶，奶在第四层。第四层还有大豆和坚果，最上面一层你刚才也没提到呢。
3: 啊，膳食宝塔最上面的一层，我刚刚说了那么多我日常吃的东西都没有提到。其实在您讲前四层的时候啊，我脑子里也在飞速旋转，我想还有没有什么我能补充的，或者说我没说到的啊、嗯，但是到现在也没想出来，我也别费那劲儿了，您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4: 其实最上层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盐跟油。
3: 哦，原来是他们呀，这个确实是得少吃，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健康饮食的宣传，就呼吁大家要少油少盐嘛。
4: 对，全谷物在膳食宝塔的最底层，要多吃。所以你刚才问吃全谷物是智商税，那这肯定是不对的。
3: 哎，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什么是全谷物呢？
4: 哦，这样你可以把一颗谷物想象成穿两层衣服的人，那么最外面的一层呢叫做麸皮，那它起到这个谷物的保护作用，还有一层呢叫做胚芽，最里面这一部分呢叫做胚乳，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精米白面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吃的白米白面啊，就是把这些谷物外面的两层衣服都脱了，那只剩下最里面这一层，这种谷物呢就叫做精致谷物。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精致谷物是细粮，全谷物就是粗粮？
4: 其实你这么想就理解比较偏了，而且不少人其实跟你是有一样的想法的。全谷物和精米白面最大的区别呢，并不是简单的粗和细，而是谷物结构有没有被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你理解的这种粗粮应该是指除了大米之外的玉米啊、小米啊、燕麦、荞麦等等，对吧？
3: 对对对，
4: 这些确实是叫粗粮。但是啊，这些粗粮如果经过加工脱掉了刚才咱们讲的那两层外衣，那它肯定就不是全谷物了。
3: 哦，粗粮和全谷物是两回事儿，两个概念啊。
4: 它其实不是一种分类标准。粗粮包括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光有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这些杂粮，像红薯、紫薯这些薯类，还有芋头、山药也都算粗粮。另外像红豆、绿豆、芸豆这些杂豆也是属于粗粮的。全谷物首先只是谷物类的，
3: 其次还得是刚才讲的就谷物外面那两层外衣都完好的才叫全谷物。
4: 再一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一说全谷物很多人就把它等同于全麦面包啊，或者全麦馒头之类的。全麦它只是全谷物的一种，整个全谷物家族呢，不仅有小麦、小米、燕麦、

0: 藜麦、大麦、荞麦等等等等。那这些全谷物都是保留了麸皮、胚芽和胚乳的原状的谷物。
1: 那黄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像爆米花，它算全谷物吗？
0: 这是个好问题，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1: 我觉得爆米花算全谷物，因为啊，咱们吃的那个爆米花啊，它是玉米的外壳呀，就是麸皮啊，还有胚芽都是保留的嘛，所以我觉得爆米花它算是全谷物。但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又犹豫了，我犹豫的点在哪儿哈？就是全谷物它应该是健康饮食的代表嘛，可没有人说爆米花是健康的呀，我确实是有点懵的，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这样，虽然玉米粒是全谷物，爆米花也算是全谷物的，但是呢，你刚才提到了健康嘛，那就延伸到了健康和全谷物质的关系。因为爆米花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经过了高温，然后又添加了大量的糖和盐、油啊之类的，就是给身体的代谢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然后能量过剩了嘛，所谓的糖油混合物。
1: 我知道了，就是不符合膳食宝塔指南了。也就是说，即便吃的是全谷物，想要吃出它原本健康的那个特质，还得要注意烹饪的方式方法，对吧？
0: 没错，没错。
1: 那我应该怎么去分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是合理的呢？
0: 全谷物最理想的加工方式呢，是在保留了麸皮、胚乳和胚芽的基础上，然后保持谷粒的完整结构。最好尽量用蒸、煮等比较温和的这种加工方式去加工。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营养成分尽量不丢，谷物结构尽量不碎。那糖、油、盐尽量少加了，这些比较适度加工的方式，那是最合理的。
1: 那咱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您拿出来的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您说不能只凭名字判断，要看它们的成分表。现在，那您给我们讲讲嘛，这是怎么回事儿？要看什么样的成分？
0: 因为面包、饼干、谷物棒这些已经不再是那种单一的原料了，它们都是那种复合的加工食品。那包装正面写着全麦、谷物、粗粮、多谷物，你得去看一下配料表里到底是用了多少全谷物。
1: 哦，就是说不能想当然的以为这个面包或者是这个饼干全部都是全谷物做的，对吧？
0: 对的，第二个呢，很多人觉得面包颜色越深，那越黑就是全麦。其实颜色还是受到很多影响的，比如谷物的品种，然后烘焙的程度，还有一些配料的影响，所以颜色的深浅也不是判断全谷物含量的指标的。那第三个呢，是只看到含麦麸，那就认为是全麦。其实麦麸本身当然可以提供这种膳食纤维了，但是那种精致小麦粉。那你后期再加入一些麸皮啊，那概念上是不能简单的和完整全麦这种划等号的。
1: 您的意思是说，你后加的和原来就有的，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是的，所以买加工食品时，我建议呢，先翻到背面看配料表，看看有没有全麦粉、全燕麦、全谷物这些明确的原料，然后看它排在什么位置。通常全谷物原料越靠前，它的占比就越高，那就比较符合我们摄入全谷物的目标嘛。如果产品有明确的那种全谷物标识含量呢，也是可以帮助判断的。那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含全谷物不等于整个产品一定健康。比如一份全麦饼干，仍然可以有很多那种添加糖啊、油啊，或者是钠。所以我们要判断有没有全谷物，也要判断这个产品整体的配方怎么样。它这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1: 有人会问了啊，我吃白米、白面也吃了几十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强调要增加全谷物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吃全谷物的好处是什么呢？以至于国家也在健康的层面去推广它。
0: 全谷物的优势其实来自于整个食物的结构。那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全谷物的最外层是麸皮嘛，那它里面其实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就是在我们 摄入在我们的消化

0: 过程中，对于白面啊，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你也不会有那么快有饥饿感。
1: 就是更让人有饱腹感，能间接的少吃点，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全谷物是对我们这种饮食的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全谷物它到了最里面那一层才是淀粉嘛，所以相比于那种精米白面，它的能量释放，糖类释放是比较慢的，吃了之后你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子就飙升，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也会比较平稳。那胰岛素的分泌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专注度。对于我们对于脂类、糖类的吸收，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1: 全谷物的好处，刚才您说了两点，第一是更有饱腹感，第二是可以控制血糖。
0: 那么第三，我们要聊的就是全谷物还有降低血脂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那这里讲一点小小的专业知识，那就是全谷物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顾名思义，那它就是存在于植物当中。胆固醇它更多是存在于动物食品里面。从结构上来说呢，它们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当我们同时吃全谷物和大鱼大肉的时候，植物固醇和胆固醇会同时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部分的植物固醇会替代部分的胆固醇而被吸收。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胆固醇它的吸收率下降了，所以这个机制就会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水平。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植物固醇和胆固醇在赛跑，然后植物固醇呢跑得更快，就可以抢先占据咱们的吸收通道，把胆固醇挡在外面。
0: 那最后全谷物的膳食纤维还能作为一个益生元的成分，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肠道的健康。提高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那这也是目前营养学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
1: 我再来复盘一下啊，刚刚黄老师分享了全谷物的益处，主要有这四点：第一是食用全谷物饱腹感更强；第二点呢是有利于平稳餐后血糖；第三点呢是能够帮助调节血脂；第四点呢是还可以养护肠道，改善肠道健康。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咱们反过来说啊，就是长期食用精米白面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缺乏造成的那种隐形饥饿，对身体健康有潜在的风险，对吧？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吃全谷物。
0: 对，吃全谷物。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呢，全谷物在防控慢性病啊、降低肥胖率、改善代谢方面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全谷物的好的地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是应该今天就把我吃的东西就全部换成全谷物吗？
0: 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反而不建议大多数人第一天就把所有的精米白面全部都换掉。健康饮食最重要的其实是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而不是第一天做得特别激进，然后第三天就做不下去了。如果以前几乎不吃全谷物呢，可以先从少量替换开始。那比如煮饭的时候，先用四分之一的糙米，再加四分之三的白米。然后适应之后，逐渐的提高比例，也可以不限于糙米。你早餐吃一点燕麦啊，中午正常吃点米饭，晚上再把一部分的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一天下来，同样的能够增加全谷物的摄入的，而且口感变化也不会太突然嘛。逐渐增加还有一个肠道适应的问题，比如一个长期低纤维饮食的人，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全谷物杂豆啊，那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腹胀、排气增多。我建议是循序渐进，同时保证饮水，那你的身体肯定会舒服很多的。
1: 我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那这个数字是不是也要求大家在一顿饭里咔咔咔的就全部都吃完呢？
0: 那这里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呢，50到150克说的是全谷物和杂豆类

0: 这个组合的范围，不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得吃150克糙米这样。不同人的能量需要是要求是不同的，那具体量可以在范围内适度的调整一下。那第二呢，重量通常是指食物原料的重量，不要简单的拿一碗这种熟米饭的重量直接去对应，因为谷物煮熟了之后呢，它会吸水，重量它就会明显增加。
1: 就是说，这个谷物的重量是没做熟之前的重量。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专门强调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呢？
0: 因为现实中很多人的主食其实还是以精米白面为主的，全谷是摄入不足的。中国营养学会在过去的公开资料也有指出，我国居民全谷物摄入的总体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人而言，现在真的需要解决的不是全谷物会不会吃太多，而是怎么让它稳定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之中。那指南的意义呢？也不是让每个人都拿那个秤啊，精确到每一克，它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谷物仍然是膳食的重要基础。那谷物的内部呢，也要多样化，不要长期只有精米白面啊这种。
1: 也不是要大家形成就是白米有罪，糙米才健康的这种二元思维，对吧？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哈，就是口感上，全谷物呀，它没有白米饭呀、馒头啊那么的软糯香甜。那黄老师有没有一些厨房里的小技巧？比如说浸泡的时间呀、煮饭的方式啊，就用这些去改善一下糙米啊、燕麦啊这些全谷物的口感呀？
0: 全谷物不好吃，很多时候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还在用那种煮白米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谷物。那不同谷物的外层结构啊、吸水速度啊和烹调时间不同，那你得稍微改变一下蒸煮的方法嘛，那口感肯定会好吃很多。那像糙米啊、燕麦粒啊这些比较耐煮的谷物，你可以提前浸泡，那让它吸水，然后再和白米一起煮。你可以使用电压力锅这种杂粮饭模式嘛，那它可以让谷粒更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混合的吃法来改善口感的，比如白米加糙米、白米加燕麦米、白米加小米，这样既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这种软糯的口感，那又可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于刚开始的人，比上来吃一整碗很硬的糙米饭，那肯定是容易接受得多了。
1: 我感觉早餐是最适合安排全谷物的，因为我经常拿燕麦片煮牛奶，再撒上坚果，就是用这种方法吃。
0: 你那个吃法很值得推荐。然后玉米、小米可以轮换。全谷物呢，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味道的。那你换这种品种，本身就是一个提高接受度的一个方法嘛。还有你千万不要为了让全谷物好吃，然后你最后添加很多糖啊、油啊这种，虽然你入口容易了，但是可能跟你的那个整个营养结构就偏离你的健康的一个初衷了嘛。我们追求其实还是在口感和健康之间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如果我想用全谷物作为一餐的主食的话，和哪些食物搭配可以让这一餐更完整呀？
0: 健康膳食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体的一搭配，就是你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顿饭的全部。一顿比较完整的餐呢，你可以让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物和杂豆承担一部分的主食，然后再搭配充足的蔬菜，以及鱼呀、蛋啊、奶、豆制品、优质蛋白这种来源的东西。比如你一份糙米饭、糙米燕麦饭，旁边再搭配2种以上的蔬菜，再有一份鱼或者豆腐，那这样就比单独吃一碗杂粮饭要完整的很多。那早餐也一样，燕麦如果你只是用水冲一碗，然后这种营养结构就比较单一。那你如果搭配牛奶、搭配酸奶、鸡蛋，然后再加一份水果，那就会比较接近平衡的一餐。对于血糖管理啊，那整餐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那主食、蔬菜、蛋白质一起吃，那与单独快速大量吃主食，那消化吸收的过程会有不同的。 所以你不能只盯着这碗饭的 GI 值是多少呀，然后忽略了整顿的饭的组成和总量。
1: 哦，哎，那杂豆是不是也是全谷物的一个好搭档呢？
0: 你说的对，红豆、绿豆、芸豆这种杂豆呢，确实是可以和谷物搭配的。它们不仅提供淀粉，它们也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然后还有钾、镁这种矿物质。然后谷类和豆类的氨基酸组成还能形成一定的互补，所以全谷物真正进入生活以后呢，应该是主食升级，而不是全谷物崇拜这种。要把它放回到平衡膳食里面，和蔬菜、蛋白质、奶类、水果等形成一天的饮食，那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
1: 嗯，黄老师，我想让您说的再具体一点，比如说啊，我这里有三种人群，上班族、健身族和老年人，那您能不能分别给他们设计一个又简单又现实还容易坚持的全谷物搭配呢？
0: 哎，我们说一下上班族。那上班族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不知道健康，而是早上没时间，所以早餐可以非常简单。你那个吃法就不错呀。
1: 哦，就是我那个燕麦片加牛奶的那个。
0: 哎，或者加无糖酸奶，再配个鸡蛋和一份水果。
1: 午餐没法自己做，得在外面吃。
0: 午餐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呢，可以选择杂粮饭啊、糙米饭，或者普通米饭少一点嘛。同时你要保证蔬菜和蛋白质，重点是方便，可以持续的重复的执行，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这不是一个轻易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事儿啊，是一个需要每天每天哎都能坚持下去去做的事儿哈。那说完了上班族，健身人士呢？
0: 健身人群通常很关注蛋白质，却容易忽略主食的一个质量。那训练需要能量吗？所以不要把碳水化合物当成敌人，可以在训练前后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安排主食。你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米、藜麦或者玉米，那同时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全谷物提供的其实不只是碳水，还有膳食纤维嘛，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但训练前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那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追求全谷物然后吃一个特别高纤维的一餐，那你要看个人的耐受。
1: 行，说完健身人士到老年人了。我就感觉啊，让老年人吃全谷物又很必要又有点矛盾似的。我觉得它矛盾点在于啊，全谷物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嚼啊？
0: 确实，牙口不好或者是食欲偏低的老年朋友呢，不适合机械的去追求强制的去吃全谷物。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改善口感的方法呀，可以把小米、燕麦、糙米你提前浸泡然后煮软嘛，做成软饭或者是粥，也可以把全谷和精米混合。其实对于本来就吃的少的老人呢，首先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然后再去谈谷物结构优化。
1: 所以上班族、健身人士和老年人这三个群体的原则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全谷物不是统一的套餐。那上班族要注重的是便利，健身人群注重能量和那个训练安排，老年人需要注重的是消化、咀嚼还有营养充足。所以说真正的好的饮食建议呢，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里。
0: 没错没错。
1: 在前面和黄老师的对谈中，最开始呢，我们先是解释了全谷物的概念。全谷物就是保留了粮食原本的麸皮、胚芽，只去掉不能吃的外壳，这样的谷物才是全谷物。然后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要吃全谷物，全谷物的诸多好处。其实呢，全谷物的价值啊，远不止健康。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块无形的良田。全谷物的加工只去掉不可食用的外壳，保留了胚芽和种皮，这样出品率能达到98%以上。而我们熟悉的精米白面加工的出品率啊，只有65%-75%。我这里找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成鹏，他专门算过的一笔账。同样10公斤小麦， 做成全麦馒头，

0: 业。202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七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对全谷物相关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1年多以来，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进来，产品供给也越来越丰富，大家都在着力解决全谷物食品过去的几个痛点问题，像口感粗糙、不好烹饪、存放时间短等等。不少企业用上了稳态化技术，把全麦粉的保质期拉长到了9个月以上，还借助超微粉碎、酶解、发酵这些工艺，改善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味道清淡的老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加工研究所所长吴少棠是这样介绍的：
1: 目前呢，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也指出了一些现实差距。
2: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国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0: 刚刚采访录音中，专家所提到的差距，我这里啊有一组数据。说德国2021年人均每日全谷物摄入量是132.6克，谷物消费占比是33.93%，而我国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存量的1/3，维生素 B1 摄入量约为推荐量的1/2。那么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全谷物食用量还是相关营养素的摄入，我们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所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从长远看，全谷物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目前我国已制定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提升提供依据。当前，国家有关部门正以全谷物进食堂为抓手，来全面推进全谷物行动计划的实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那节目的最后，黄老师，如果只用一句话，你会怎么向一个平时几乎不吃全谷物的朋友去推荐他呢？
3: 如果只能留一句话，我会说，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种必须硬着头皮去完成的一个健康任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给日常主食增加一点完整性和多样性的机会。
0: 确实，很多人一听健康饮食就容易走两个极端啊！以前只吃白米白面，听完全谷物以后呢，又觉得从明天开始就一口白米都不能吃了。
3: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营养学真正希望大家做的呢，是在原有的饮食里逐渐的去增加全谷物，用它替代一部分的精致谷物。那比如，你可以把早餐换成一碗燕麦。煮饭时在白米里面加一点糙米，就偶尔把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刚开始比例低一点也没关系的，只要这个改变你能够坚持1年、5年、10年，那它的意义就远远大于连续吃3天100%的糙米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我要说，就是全谷物其实不是神药的，它不能代替运动，也不能抵消高糖高油这种饮食，更不能代替疾病的治疗，它只是一种非常朴素、非常日常，又有较好科学证据支持的这种膳食结构选择。
0: 好的，今天我们从一粒谷物的结构开始，认识了麸皮、胚芽和胚乳，也学会了怎么看配料表，怎么把全谷物真正放进三餐。小小的一粒粮食，一头连着咱们

0: 们每人餐桌的健康，另一头连着大国粮仓和乡村产业的振兴。全谷物不只是一种健康主食的选择，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一块藏在我们饭碗里的无形良田。感谢黄老师今天的分享，
1: 好好吃饭就是最简单的健康。
0: 好的，也感谢各位听友，咱们下期再见。
2: 听完今天的访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全谷物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是什么网红健康神食物，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等同于粗粮那么简单。选购加工食品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全麦标签，要学会看懂配料表。吃全谷物也不用走极端，不用一下子把所有白米白面全部换掉，循序渐进替换一部分主食，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吃法才是最重要的。小小的一粒粮食藏着两层意义，往小了说，关系我们每个人一日三餐的营养，帮助我们改善饱腹感，平稳血糖，呵护肠道；往大处看，推广全谷物也是在践行节粮减损，守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是节目里提到的那块饭碗里的无形良田。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落地推进，相关食品工艺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未来市面上好吃又实在的全谷物产品也会越来越多。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民以食为天，五谷丰登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千百年最朴素最美好的祈愿。逢年过节的吉祥话里，我们张口就能说出五谷丰登。但如果现在问一句，五谷到底是哪五种粮食呢？很多人未必能说得准。翻开古代典籍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同样是讲五谷，不同古书的记载却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版本里有稻子，有的版本却不见稻子的身影。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几乎不会拿来当主食的麻，在部分先秦的记载里堂堂正正位列五谷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是古人记载出错了吗？这背后其实藏着古代南北方的地域差异，还有汉字农作物几千年来演变的小秘密。书、数、记，这些古籍里频频出现的字眼，对应的又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什么食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解锁五谷背后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
0: 最近吧，我研究五谷的事儿，
4: 嗯，
0: 首先就发现呢，咱老祖宗留下的吉祥话里，藏满了对丰收的期待。
4: 哦。
0: 就拿我马上脱口而出的这句啊，五谷丰登，百姓欢歌，
4: 嗯，
0: 你听着眼前是不是就浮现出了秋收时农民伯伯背着满筐粮食哼着小调往家走的场景呀？
4: 嗯，可不是嘛，这吉祥话一出啊就带着烟火气。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更接地气儿的，五谷盈仓福满门，家和满垄岁丰登。哎，你想啊，这粮仓堆的冒尖，田埂上的庄稼长得比人还高，这家里的福气不就跟着往这屋里钻吗？
0: 太有画面感了。我这儿啊还有个像对联似的，叫五谷落地生根深，儿孙福禄满乾坤。
4: 嗯，好。
0: 哎，这话说的是呢，把五谷种子撒进地里，他们扎下深根，长出庄稼，不仅呢能养活一家人，还能让家族代代兴旺，多美好的寓意呀！
4: 嗯，那我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再凑一个啊，这叫吉星高照五谷熟，幸福日子乐无疆。
0: 嗯，
4: 要是这老天爷赏脸，风调雨顺的哈，五谷都长得颗粒饱满，那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得像这煮熟的豆子一样，软糯香甜，没愁没忧。
0: 哎，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咱们老百姓呀，
4: 今儿的真
0: 高
4: 兴。高
0: 兴
4: 哎，好。
0: 哎，
4: 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0: 我叹气是叹在呀，咱天天把这五谷丰登挂在嘴边，可这五谷到底是哪五种作物呀？我翻了好几本书啊，愣是没找到统一的答案呢。
4: 啊，真的假的？

0: 对，那我一直以为这五谷不就是固定的五谷吗？比如说这个稻麦呀什么的。那最早提五谷的文献，他就没说清楚吗？
1: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最早出现"五谷"这个词是在《论语》的《微子》里，里面说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
0: 嗯。
1: 可是呢，先秦的文献就跟故意留了个小悬念似的，压根儿也没具体写是哪五种啊。翻来翻去都只是提五谷，没给名单呢。
0: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之前看这个先秦的文献也挺纳闷的，明明到处都是五谷，但是怎么就不写清楚呢？这五谷是哪五谷哈？那后来呢，总该有人研究明白了吧？
1: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学者给古书做的注解，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注解还不一样。
0: 那怎么不一样了呢？
1: 你就说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他写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里面说的五谷是稻、稷、麦、豆、麻。
0: 嗯，
1: 再看中国古代经典《周礼》中的一篇叫《周礼·天官集一》，这里面对五谷的解释是麻、黍、稷、麦。
0: 哦，你说到这个《周礼·天官集一》，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的。
1: 嘿，你也看这篇文章了，
0: 哎，
1: 哎，你也研究了。
0: 对，我为什么说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呢？因为这篇文献啊，它特别能体现先秦人对吃的这个智慧，他们讲究以食为药。不是什么病都先说，我就想着吃药啊，反而是把这日常吃的五谷当成调养身体的关键。
1: 哦，他们认为食物是最好的药方，对
0: 哎，
1: 吧？那在这种理念下呢，五谷就不光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粮食了，它被正式纳入到了疾病调养的体系里，对吧？
0: 哎，对，
1: 用最家常的粮食去调理身体，恢复健康。
0: 哎，是的，嗯。
1: 那我刚刚说的这篇文献里记载的五谷是什么，你还记得不？
0: 这里面记载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记着呢。嗯，
1: 对，那咱继续说说这古书里的五谷记载啊。
0: 就是这不同的书记载还不一样这个事儿哈。
1: 对，继续说说这个事儿。
0: 嗯，嗯。
1: 咱们刚才说到《周礼》中那一篇叫做《周礼·天官集一》，是吧？
0: 嗯。
1: 《周礼》中呢还有另外一篇叫做《周礼·下官职方士》，这里呢也提到五谷了，但是这里面却认为五谷是黍、稷、黍、麦。
0: 啊，那你看啊，这么一算，那就是三种说法了。
1: 哪三种？
0: 第一种是这个有稻有麻没有黍，
1: 对，
0: 第二种是有麻有黍没有稻，
1: 这第三
0: 第
1: 种
0: 三
1: 呢？
0: 种是有稻有黍没有麻，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啊，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周礼》这同一本书里，不同篇章的说法还不一样呢？这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古人记混了，
1: 可
0: 随便
1: 不嘛，
0: 写的？
1: 可不嘛，刚才我就说嘛。
0: 啊，
1: 这文献里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0: 是啊，
1: 我猜吧，五谷啊，它可能本来就不是特指的某五种，而是当时主要粮食的一个代名词。就像咱之前说白谷，也不是真的有100两百种谷物，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0: 有道理，有道理。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就跟咱平时说吃点青菜，也不是就是说我特指某一种菜哈，可能是菠菜、生菜、油麦菜啊，随便哪种都可以。
1: 对，
0: 五谷就是说把咱们当时常吃的这些粮食打个包，叫了个
1: 哎，
0: 名儿。
1: 统称五谷
0: 对。
1: 啊，就这么回事儿。因为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老百姓吃的粮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五谷的名单呢，就很难统一了。
0: 那我算彻底明白了。合着这个古时候写书的人呢，也跟咱们现在聊天一样，受老家在哪儿这影响非常大。他天天在什么地方生活，眼里看到的锅里煮的就是当地最常见的那个主食。写五谷的时候呢，自然就照着这个来。那不同地区的学者呢，对五谷的理解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南方人觉得呀，没米饭不算吃饭，北方人觉得没馒头不顶饱似的。
0: 嗯，那这东汉的王逸呢，是最早给《楚辞》写注释的人哈。
1: 对，
0: 他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查了一下，说他是湖北人。
0: 湖北在南方，南方人水稻是主食呗。
1: 对呀，所以他把稻放在了第一位。
0: 嗯，那给这《周礼·下官职方士》做注解的这个郑玄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查到的是山东潍坊人
0: 啊，你们山东人？
1: 对，俺们山东人。
0: 嗯，
1: 北方嘛，种稻少，稻在他这儿就排最后喽。
0: 哦，哎，那我发现为什么有的地儿还把这个麻能算到这个五谷里呢？咱们现在吃大米、面条，谁还吃麻呀？
1: 啊，确实，
0: 麻不是做衣服的吗？对，麻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翻了半天这个电脑查资料哈，也没弄明白古代的麻到底是啥。所以呢，我就更不懂这个《周礼·天官集一》里为什么有麻没稻了。
1: 咱现在吧，确实不吃古时候的那种麻了。
0: 嗯，
1: 估计啊，这种东西要真到市场上去买啊，都不好找。
0: 嗯，
1: 但是当时吧，这个麻籽是特别重要的主食，
0: 哦，
1: 地位呢堪比今天的大米、白面，
0: 啊，
1: 所以当时人们会把它算进五谷里。
0: 哎，你等等，你说这个麻籽在古代是正经主食，
1: 哎，
0: 那它到底怎么吃啊？是像豆子一样煮着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饼，还是怎么吃啊？
1: 我看书里写的是，
0: 嗯，
1: 熬粥。
0: 熬粥哦，
1: 因为到了南北朝时期，都还有吃麻粥的记载。
0: 啊，麻粥，
1: 嗯，
0: 那就是说跟咱们现在喝这小米粥差不多。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哎，
0: 嗯，
1: 哎，我突然想起一本书，
0: 嗯，
1: 好像能印证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域影响五谷记载的这个事儿。
0: 哦，是哪本书啊？
1: 就是明代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你肯定听说过呀。
0: 是，嗯，
1: 里面专门讲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就那本书。
0: 这本书里说过五谷，它不会是跟之前的哪些文献说法又不一样吧？
1: 你看看这段哈，
0: 嗯，
1: 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南北也。这不就是他专门针对五谷有麻没稻的这个疑云给了一个说法吗？
0: 嗯，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西北地区种稻少，写这些书的圣贤是西北人，所以就没把这个稻字算进去。哦，这不就说明为啥漏了道吗？哈，
1: 对，
0: 嗯，
1: 就是因为写这些书的圣贤都是西北人，
0: 嗯，
1: 那边种稻太少了，所以才没把稻算进去。
0: 嗯，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西北农学作者的局限性呗。
1: 对，你想啊，那些圣贤天天待在西北，又不像现在有火车有飞机的，
0: 嗯，
1: 他们眼里见的都是麻呀、黍啊、稷呀这些旱作谷物，
0: 嗯，
1: 稻子在那儿多稀罕呀，
0: 对，
1: 没见过，自然就没法往五谷里算嘛。
0: 对，
1: 再加上先秦的时候，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那儿也主要种旱作谷物，五谷名单里肯定以这些为主啊。
0: 啊，这不就是跟咱们刚才猜的一模一样吗？
1: 对，
0: 看来这南北地域差异啊，真是判定这五谷到底是哪几种的一个关键啊。
1: 嗯，
0: 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有这文献有麻没稻，现在全想通了，合着都是家乡粮在影响判断。
1: 对啊，
0: 嗯，
1: 现在咱们再回头把南北的五谷放在一块儿看，是不是就能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0: 嗯，
1: 就是先秦时期主要的作物是稻、黍、稷、麦、菽、麻，
0: 嗯，这六种。
1: 对，六种。
0: 嗯，
1: 因为咱们捋了这么多的古代著作，结论就很明显了。
0: 嗯，
1: 平时说的五谷啊，要么就是把这六种主要作物合起来当统称，
0: 嗯，
1: 要么呢就是从这六种里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五种。其实啊，它就不是固定的五种吧。
0: 哎，所以你看，以前我还以为这五谷就是板上钉钉的五种啊，没想到背后这么灵活，还藏着这么多地域和时代的故事。
1: 五谷是个啥，咱算是搞清楚了。
0: 哎，算是搞清楚了，但是
1: 你怎么还来个但是啊？有大反转呢？
0: 没有大反转，但是我还有个小疑问。
1: 请讲。
0: 哎，这六种里啊，这麦、麻、稻我还能认出来，
1: 嗯，
0: 可这个菽是啥呢？不光咋念含糊，这字怎么写有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哈。听着这就跟生僻字似的，感觉咱平时买粮食的时候也没见过有什么东西叫菽什么什么呀。
1: 这个字啊好记，
0: 嗯，
1: 它符合秀才识字念半边这句歇后语。
0: 哦，嗯，
1: 它怎么写呢？它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叔叔的叔，
0: 哦，
1: 所以就念叔。
0: 哦，那我记住了哈。
1: 叔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从古代到现在就没有变过。
0: 嗯，
1: 而且你刚刚说你平时买的杂粮里没见过是吧？
0: 对呀，没见过。
1: 哎，那是不对的。

0: 恐怕你天天见，但是你就是不知道，那些呢就是书。
1: 哪些呀？
0: 就是所有的豆子，书是所有豆子的总称。不管是黄豆、黑豆、绿豆，搁古代啊都叫书。
1: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我家那书也挺不少的。
0: 对，你家我家的表书数不清。
1: 哎呀，你说你为了让我记住你这科普，真能歪楼哈。哎，让你这么一唱，那我这回可是记得牢牢的了。
0: 哎，我可不是瞎说瞎唱的啊。三国时期有个叫张一的学者，在广雅里就明明白白的写着大豆书也，直接把大豆和书画上了等号。
1: 那我就好奇了，这古代人也不分这个黄豆、绿豆、红豆的，
0: 不说豆子，
1: 不说豆子啊，统称叫书。那就比如说啊，像这豆腐叫什么？总不能买个豆腐还跟别人说要块舒服吧？
0: 舒服，还衣服呢？咱也不知道古代人为什么就那么笼统。反正古书上提到豆子，十有八九都叫书。
1: 嗯，比如呢？
0: 比如《诗经》《小雅》《小婉》里有中原有书，庶民采之。
1: 嗯，
0: 意思就是说啊，中原大地上长着豆子，老百姓啊都去采。
1: 嗯，
0: 小雅小明里呢也写岁绿云墨，采销获书，说的是啊到年底了，人们一边采艾蒿一边收豆子。
1: 哦，这么一看这古代的豆子还真不少哈。
0: 嗯，可能在当时相对别的作物，豆类的产量算是高的。
1: 嗯，
0: 刚刚咱们说的那两句记载是来自于诗经，诗经是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那个时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到了《左传》里就有了不能辨书麦的说法。
1: 不能辨书麦就是分不清麦子和豆子呗。
0: 哎，对了，这句话呢就是讽刺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连豆苗和麦苗都分不清
1: 啊。这贵族也太不接地气了，连这豆子和麦子的苗都认不出来，难怪要被人说。对了，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黍和稷哈，
0: 嗯，
1: 听着比这个书还绕啊，这俩又是啥呀？
0: 这俩是有点绕。
1: 嗯，
0: 先说这个黍哈。
1: 嗯，
0: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第一句是啥？
1: 我要没记错是故人聚稷黍，邀我至田家。
0: 哎，好朋友邀请孟浩然到家里吃饭。
1: 嗯，
0: 餐桌上呢准备了稷还有黍。这个黍啊不光出现在唐代有名的诗里，更厉害的是它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就出现了100多次。
1: 哦，我的天哪，100多次 啊，这黍在甲骨文里也太有存在感了吧。
0: 可不吗？
1: 那我得问问，跟他老搭伙的这个稷，甲骨文里有没有他呀？
0: 也有。
1: 嗯，
0: 甲骨文里稷出现了40多次。
1: 嚯，哎，挺多的。嗯，
0: 哎，这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还说稷是五谷之长呢。
1: 先秦这文献里就总爱把这个黍和稷放一块儿说哈。嗯，
0: 哎，这俩可能和咱俩是属于
1: 黄
0: 金
1: 搭
0: 档。
1: 嗯，对，也不知道搁一块儿怎么吃。嗯，光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还不够哈。这尚书里有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黍和稷煮出来的香气不算真的香，只有高尚的品德才是最芬芳的。
0: 哦，
1: 这诗经王风里呢也有这个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更是这千古名句哈。
0: 嗯，
1: 说的是呢这黍子长得一行行，那稷苗呢也绿油油的。
0: 但是说到这儿麻烦又来了。
1: 嗯，什么麻烦？
0: 和五谷到底是啥在最原始的记载里没有说明白一样。
1: 嗯，
0: 黍和稷这两款谷物古书里光说它们重要了，也没写清楚到底长得是啥样。
1: 嗯，可不是吗？就因为古书没说清它长啥样，可把人愁坏了。嗯，
0: 哎，你都不知道千百年来呀，那些农史学家和文献家为了搞明白黍和稷到底是个啥模样，吵来吵去就没停过。
1: 嗯，
0: 哎，估计都能攒下好多争论的文章了啊。尤其是稷。
1: 嗯，
0: 有人说稷就是粟，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那个粟。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沧海一粟的那个粟。
1: 嗯，
0: 那为什么有人说稷就是粟呢？
1: 嗯，
0: 他的依据是《尔雅》里写的稷粟也。
1: 稷粟也，这个语气很斩钉截铁。
0: 对呀。
1: 嗯，
0: 那还有人说稷是不粘的黍。
1: 嗯，
0: 因为呢《本草纲目》里是这么写的，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
1: 哎，都能拿出证据，真是各有各的理啊。那现在学界一般怎么认定啊？总不能一直吵下去吧？
0: 嗯，现在普遍认为啊，黍是禾本科的植物，去皮之后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黄米，就黏黏糊糊的，能做黄米年糕、
1: 嗯、
0: 黄米粽子。
1: 哎，我爱吃的那些糯叽叽的哈，那叫黍。哎，这下我记住了。
0: 对，然后稷呢，就是去了皮的小米。
1: 哎，熬小米粥养胃的那种。
0: 哎。咱前面不是提过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稷是五谷之长嘛，所以稷这个字在秦汉之后一般就在庙堂上使用了，就居庙堂之高了。
1: 哦，就是在这个登大雅之堂的时候用哈、
0: 嗯、
1: 就是祭祀的时候说的这个社稷。
0: 哎，对，这就显得呢特别雅。
1: 嗯，那这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小米喊作稷了？
0: 对。
1: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
0: 老百姓日常说的话呢叫粟，买米啊就说买粟。
1: 哦，那怪不得这个《尔雅》里斩钉截铁的写到这个稷粟也、嗯、
0: 对，稷和粟呢就是个雅称和俗称的区别。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之前翻这个说文解字啊，看到里面写禾家谷也，清代的段玉裁呢给他做注解说家谷意味禾，民食莫重于禾，今俗云小米也。这是不是说最早的时候禾指的就是稷呀？
0: 你这理解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光是说文解字，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里、
1: 嗯、
0: 审时篇专门讲种庄稼的讲究，里面清清楚楚地列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这儿的禾指的就是这个稷、
1: 嗯、那看来我理解的没错。
0: 哎，没错、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不光能从书里找到证据，现实中啊还能看到文物呢。
1: 哦，真的？在哪儿看呀？
0: 故宫博物院里就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宝贝、
1: 嗯、
0: 叫新莽史建国元年同方斗。
1: 嗯，
0: 这是王莽时期用来测重量算容积的工具，它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量杯。你猜上面刻着啥？
1: 那我哪猜得着呀，想象不出来。嗯，
0: 上面刻着五谷图。
1: 嗯，
0: 五谷图旁边啊还明明白白的写着
1: 嗯
0: 禾、麻、黍、麦、豆。
1: 哦，这也是用禾代替了这个稷啊。
0: 对，这可是实打实的实物证据啊。
1: 嗯，
0: 只不过啊后来农业越来越发达，种的谷物种类多了，禾才慢慢从特指这个稷变成了泛指所有谷类的作物。
1: 嗯，
0: 就跟咱们现在说禾苗指的是所有的庄稼的小苗一样。
1: 哎呀，这五谷里藏这个门道太多了哈，听你这么一讲感觉跟听故事似的哈。连这禾字的意思是怎么变的，这每种谷物有什么讲究都这么有意思。
0: 可不是吗？正是因为五谷里藏着这么多挖不完的学问，一会儿是字的意思变了，一会儿又是谷物的讲究不一样了，咱俩呀这不才越梳理越带劲儿吗？
2: 听完了陆飞韩晓的解答，相信大家也解开了心中关于五谷的疑惑。原来五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五种粮食，不同典籍里的差异折射出古代南北方农耕环境的差别。书、黍、稷这些看上去晦涩的古文字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餐桌上常见的豆子、黄米、小米。一句五谷丰登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丰收的向往，一粒小小的谷物既藏着文字演变的趣味，也写满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记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去四川彭州龙门山转转，这里离成都一个半小时车程，山林清幽，藏着两个扎根山野追梦的年轻创业者。28岁的姑娘杨振宇，她看中村里一座荒废多年的三合老宅，把它改造成只有5间客房的中式小院。开业仅仅4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她还和合伙人杨芳妮一起打理茶咖空间，请人每日上门采购农户的时令鲜蔬，用新鲜瓜果蔬菜、土鸡土鸭汤留住来客。同在这片山里，夏伟、孙楚新夫妻俩告别城市职场，租下小院儿，建起窑烤面包房。他们坚持每日限流30人，预约常常爆满，用心烤出一个个带着山野风味的面包。一个改造老宅做民宿，一个守着窑炉烤面包，这几个年轻人把旧院子变成都市人愿意奔赴的慢生活打卡地。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1: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2: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0: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1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3: 寻序西山影，
4: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3: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4: 对
3: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4: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坐满了。
3: 周末人很多。
4: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3: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置。
4: 一早来占地儿呀。
3: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4: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的，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三合院。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3: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4: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3: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4: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3: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4: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3: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4: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3: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
4: 想起，
3: 根本不想起。
4: 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3: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4: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3: 对对对。
4: 然后连餐带住宿，
3: 对，都包含了。
4: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3: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0: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4: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3: 这叫土溪河。
4: 土溪河，
3: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4: 哦，
3: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4: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这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3: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4: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4: 为什么叫郭圈崖？
3: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4: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3: 嗯，对，先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
4: 哦，
3: 很黑，
4: 所以叫
3: 锅圈崖。
4: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3: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4: 哦，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3: 是的，回家收衣服。
4: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3: 可以往里走。
4: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3: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4: 哦，
3: 就感觉非常舒服。
4: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3: 有点想穿外套。
4: 对，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3: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0: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在此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3: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0: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4: 这好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3: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4: 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3: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4: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3: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很清新，很
4: 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3: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4: 木质的一个香气。
3: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

0: 他就
1: 是一个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0: 对对对，
1: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0: 是的，
1: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东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0: 对对对，
1: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0: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1: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0: 对，天然白噪音，
1: 好好的睡一个觉。
2: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1: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0: 走，带你们去。
3: 准备出发了。
0: 出发了，出发了。
1: 你看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3: 嗯，是的，这是南瓜。
1: 南瓜。
3: 你看，
1: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3: 小的。
4: 对，嫩的可以炒。
1: 嫩的可以炒。哦。
4: 这是大片的。
3: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1: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3: 对对对，
1: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3: 炖着吃，
1: 熬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3: 是，
4: 他常你们这儿
3: 经常
1: 来
3: 这里的。哦，隔两天就来了，
1: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3: 有
1: 什么摘什么。
4: 不用我那家种，俺们种他们给我们。
1: 哦，本来好像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4: 都是邻居。
1: 哦，
4: 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1: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你陶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3: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1: 有什么吃什么。
3: 对，
1: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3: 你没有机会点菜。
1: 没有机会点菜。
3: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1: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3: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1: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3: 韭菜。
1: 哦，这个好嫩。
3: 对，
1: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3: 可以烤。
1: 哦，烤韭菜。
3: 炒回锅肉。
1: 我看看，
3: 香吧？
1: 香，
3: 这是土韭菜的。
1: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3: 这个是苋菜。
1: 苋菜，苋菜要吗？
3: 苋菜要。
1: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3: 就吃嫩嘛。
1: 就吃嫩，对。
3: 可以拌着吃。
1: 哪个？
3: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1: 哦，这是
3: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1: 要吗？来点吗？
3: 来点，来点，来点，
1: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3: 嗯，灰菜，
1: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3: 对，
1: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3: 对呀，
1: 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3: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1: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5: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临时有来，我们都是
6: ，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1: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嗯，
6: 没有，
1: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6: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
1: 啊，
6: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1: 随机的，
6: 就随机的。
2: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1: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
0: 嗯，
1: 多少钱这么一份？
3: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1: 嗯，卖的怎么样？
3: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1: 哦，
3: 爱喝这个汤。
1: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3: 嗯，有。
1: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0: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活中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3: 卖在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
7: 自己来发不走。
1: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7: 空气好，植被啊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1: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也追着去吃饭。
3: 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1: 是，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3: 嗯，对，
1: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7: 这是一个家，
1: 这是一个家，这
3: 是一个家人的感觉。
2: 开业短短四个月，寻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8: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9: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2: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8: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2: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9: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2: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原夏伟的一个梦想。
9: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2: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8: 这个客厅的话，
1: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二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你看这儿二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8: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1: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8: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1: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

0: 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1: 对。
2: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1: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0: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1: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期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1: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0: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1: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渍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1: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0: 哇，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天哪。
1: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1: 非常喜欢。
2: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1: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1: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是大公鸡。
1: 对，
0: 她
1: 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这是向日葵啊。
1: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小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1: 对，很丰富。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4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0: 养的。
1: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 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0: 哇，是个立体书。
1: 对，欢迎来到
0: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1: 对，是我们的菜单。
0: 橙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1: 对，
0: 做得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1: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0: 天哪，这太用心了。
1: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0: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鸡枞菌烟熏
0: 肠
1: 的
0: 味道的，
1: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0: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1: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2: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欣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欣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3: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三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4: 你觉得出入大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2: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走进福建南平，这里是万里茶道起点朱子文脉原乡，山水清幽，文脉绵长。八年巡山护林的刘海安日复一日穿梭武夷山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筑牢一方生态屏障。首批科技特派员陈文静扎根乡村20多年，深耕百合种植一线，手把手带农户种出致富花。此外还有深耕文脉的匠人，深耕研学的传承人，他们让绿水青山变现，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这群平凡奋斗者正在书写南平的乡村振兴答卷，咱们一起去听听。

0: 今天我们就去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群那边过去，然后到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1: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钱的地方
0: 啊，拍摄了一下，
1: 我们去看一下，
0: 看
1: 我们去装一个红外相机。
2: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0: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寻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寻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1: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0: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2: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1: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当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2: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寻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寻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0: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1: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2: 智慧寻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屏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屏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3: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2: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4: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增收11.8万元。
2: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

0: 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1: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0: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平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2: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它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0: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平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2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4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平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诚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视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粘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和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2: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一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2: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

0: 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1: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间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0: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它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附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1: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2: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性状的一个观测。
1: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2: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它有390多，但是我们有做创新种子，加起来是3900多份。
1: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3: 华总，华总，
4: 苏总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1: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5: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了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上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1: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6: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那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致度。
7: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1: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7: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吧。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二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驻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朵花就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1: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7: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对，难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8: 他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饼干，一根饼干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9: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10: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竹子故里。
1: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8: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饼干，一根饼干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1: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9: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8: 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味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啊，比如说倒插勺啊，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 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

0: 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1: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朱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0: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朱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1: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0: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0: 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3: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4: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0: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3: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4: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致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具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0: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 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山楂、柿子集中上市的时候，街边的糖葫芦摊儿支起来了，水果店门口也摆出了一排排红彤彤的柿子。这些东西再平常不过了，但您可能想不到，它们在过去可不只是解馋的零嘴儿。山楂在清代是进贡皇宫的贡品，还曾被用来传递军事情报。柿子在清宫祭祀里是九月的时鲜，寓意事事如意。这些小果子背后牵着的是一整套宫廷制度、祭祀礼法和民间风俗。今天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先从山楂说起，聊聊这颗小红果是怎么从山野里走进皇宫，又走上街头变成糖葫芦和金糕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今天咱们借这个节目啊，和大家聊一聊现在当季的一种水果。要说呢，这种水果比较普通，只要是提起两种零食，大家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水果。这两种零食啊，就是糖葫芦和金糕。对，今天我们要说的水果就是山楂。山楂呢，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既可以入药，也经常被制成各种美食。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不起眼的水果不仅是地方进献给皇宫的贡品，甚至被当作战争期间传输情报的这个秘密工具，它更是民间街头的传统美食的这个重要的一种食材。这些呢都给山楂带来了一些个神秘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清宫里跟山楂有关的故事。先说说呢，就是山楂为何成了清宫的贡品。其实啊，山楂是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古代人呢食用山楂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号称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的《尔雅》中啊，就有关山楂的记载，里边呢称山楂为球，这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汉字的数字九。这个山楂呢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长，因此呢它的品种也比较多，所以在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名称，比如有叫红果啊、鲜果啊、海红啊、酸楂、山梨啊、山里红、映山红、赤瓜子、糖球子等等。这个古代的人呢最初啊是把山楂看作是一种野果，大概是因为它的那个个头啊比较小，而且呢味道酸涩，难以直接食用。在这以后呢，经过了一些事情，才发现了它具有这个药用价值。这里边呢讲一个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南宋光宗的妃子得了积食一类的病，饭呢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而且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治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郎中提出了一个治病的诊方，他是说用山楂红糖煎熬，每饭前呢吃四五粒，半月病愈。诊方呢就这么简单，但果然呢半个月之后病就好了。再后来呢，这种制作方法传入民间，由药转食，转变成食物，成为了冰糖葫芦的这个前身。其实呢这个传说呀是说人们在生活中啊逐渐认识了这个山楂的药用价值，山楂呢才有机会实现了由野果的华丽转身。到了清代呢，山楂已经由这个野果呀药果呀转型成为了皇家的这个贡品，成为了舌尖上的美味。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啊崛起于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在这个旧都盛京，今天的辽宁沈阳，在这个盛京一带呢产出一种味甘而醋的这个山楂，满族人呢称它叫做温普，格外受到清宫的这个青睐。味甘而醋的意思呢就是甜中带酸，乾隆皇帝呢在他的御制诗文中说啊，关外如热河一带之山楂， 小不羁绊，亦不重实。圣经所产温朴，大小介乎二者之间，密奔之可以致远。这个是说呢，温朴啊，不大不小，用密亲字后呢，可以放置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个清宫里面呢，一般呢、啊、把这个山楂叫做这个山里红，取的是这个好听的、吉利的这么一个意思。清代的时候呢，在这个皇家的果园啊和这个山场里面呢，曾经广泛的种植山楂。像东北地区啊，以圣经为中心，啊，分布着圣经内务府管理的这个辽东果园呀、辽西果园呀，还有这个圣经礼部和三陵衙门的这个果园。其中啊，圣经内务府长一司所管理的这个果园呢，乾隆年间呀，由辽阳、开原、铁岭等这个七个地方的105个园子。辽阳呢有这个英和林子55处，在辽阳啊、岫岩啊、牛庄啊等三地呢有山场71处。这些个果园和山场呢，每年要提供大量的榛子、花红，这个花红应该是指沙果啊、山楂呀、香水梨呀、雪梨呀等果品。再比如京师地区啊，同样也有大量的这个皇家果园，每年呢定额要解交这个各种果品，比如说李子要交159坨，杏呢62坨，梨呢是26100个，核桃呢是85000个，苹果是4000个，栗子呢460斤，鲜葡萄啊4920斤，山楂呢13担4升。山楂呀、是一种这个种植广泛、有一定产量的这个水果。圣经的山楂呀、采摘之后呢，考虑到这个鲜果呀、难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个山楂的鲜果呢，在这个皇帝呀、铸币圣经、热河以及这个圣经三陵祭祀等活动中使用。圣经三陵呢，是指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还有这个努尔哈赤以上四代祖的永陵。另外呢，解交京城内务府的山楂呢，则这个家者密饯入贡，把品相好的山楂呢做成密饯送入清宫。送入清宫的这个情况呢，比如乾隆10年11月，圣经内务府啊差派仓上头目童宝进送这个密饯山楂。同治9年8月呢，派这个执事德元送这个供奉奉仙殿，初次密饯山楂45斤。光绪元年8月呢，派这个执事刘升送供奉仙殿的这个密饯山楂呢45斤。到宣统元年8月的时候呢，派这个执事玉春带领这个甲兵一名啊，送这个供奉仙殿的这个密饯山楂2银壶。可以想象啊，一骑红尘当中呢，依稀多出山楂的身影。除了这个用作贡品之外呢，山楂制成的这个果丹皮呢，还用来传递情报，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清代的文人高士奇啊，曾经跟随着康熙皇帝平定这个噶尔丹的叛乱。噶尔丹呢是贝特拉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根据高士奇的这个《国子丹诗》和他在这个诗后中的这个注的记载呢，我们知道了啊，这平定噶尔丹时呢，曾经把山楂做成了果丹皮，然后再把相关的这个军事情报啊写在果丹皮上。收到这个情报之后呢，还可以把果丹皮吃掉。用这种方法呢，一是可以保密，二是呢又能在行军途中呢生津止渴，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一个妙招。国子丹诗啊是这样写的：干红透骨油全薄，华腻青对粉蜡云，草霸军书还灭迹，嘴来枯丝顿生津。诗的后注中说啊，山楂煮姜为之，状如纸薄，云净可卷书，色干红，故名果子丹，味甘酸止渴。妥妥的呢说明了制作果子丹的这个方法。下面呢再说说这个清宫当中啊山楂的应用花销。山楂在清宫里啊参与祭祀啊、宴宴呀、从这个贡品、干鲜果品直至开胃美食，它在这个宫里的段位呢一步一步提高。蜜饯山楂呢是最常见的宫廷山楂美食啊，广泛应用在祭祀啊、宴宴呀、 日用生活当中，如每年的这个太常寺负责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的祭祀，需用大量的干鲜果品。

0: 其中朝西陵用这个蜜饯山楂一盘，孝陵用三盘，孝东陵用一盘，景陵用五盘，每盘呢蜜饯山楂呢重是14两。其他地区陵寝的祭祀呢，祭品中呢也包括蜜饯山楂两盘，每盘呢也都是重14两。清宫办寿宴宴时候呢，每桌用这个八宝糖、冰糖、大蟾、龙眼、栗子、晒枣、榛子、鲜葡萄、核桃，还有这个苹果呀、黄梨呀、红梨呀、糖梨呀、柿子呀、蜜饯山楂、山葡萄糕、枸杞糕、干梨面、豆粉糕，共20盘，里面就包括了这个蜜饯山楂。清宫中的这个祭祀活动呢，也选用了山楂的干果和鲜果，这些个干鲜的果品呢，由这个内务府的果房来负责。清宫这个内外啊，比如说在奉仙殿、寿皇殿、安佑宫、恩佑寺、恩穆寺、福佑寺、坤宁宫、御花园、中正殿、慈宁宫佛楼、英华殿、永佑庙、宁佑庙、内城隍庙、昭显庙、宁和庙，还有这个宣仁庙啊、永穆寺、圣化寺、石应宫等处呢，每个月的朔望，朔望就是农历每月的初1和15，还有这个应用的饽饽桌时候呢，都贡献山楂、各种这个干鲜果品。大高殿呀、天穹宝殿呀、清安殿呀、红人寺啊、仁寿寺啊、松柱寺等处呢，讽经道场应用这个饽饽桌张，也要贡献干鲜果品。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山楂。这些地方的祭祀呢，早先用的是这个山楂的干果，道光时候呢，改用了这个山楂的鲜果。清宫之中啊，这个山楂的用量啊非常大。光禄寺的长海署呢，每年也准备了各项应用果品，规定这个山楂的用量达到这个13担4升。此后呢，这个数量不断增加。到康熙31年的时候呢，清宫要求，另外要添交这个果品，其中包括这个山楂是15担2斗8升。乾隆2年的时候呢，奏准果园交纳的果品，除了这个盛京、广宁所出的榛子、山楂、花红、香水梨，京师所进奉这个奉仙殿建新的这个各色果品、桃李等项呢，仍然去再来这个交纳食物之外呢，其余的果品呢，都是征收地丁银，交广储司库，由这个执年官呢到广储司顶银办买采买。宫中的需用的山楂呢，如果不够用，就可依照这个奏准的规定呢，在市面上去采购。比如说嘉庆8年7月，长一司的果房呢，执年员外郎海中、德音请这个领购买这奉仙殿等处的所用的这个山楂呀、核桃啊等果品，用银呢多达2000两。咸丰元年的5月22日呢，长一司执年属郎中善宝请领购采买山楂呀等这个干鲜果品，用银呢是2200两。同治元年的个6月呢，长一司果房，执年郎中松林，请领购买山楂呀、核桃啊、黑枣、红枣啊等样鲜果呢，用银是2500两。这个由此可见呢，清宫中啊，用于这个山楂等项果品采办的这个开支呢，也是节节的攀升。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宫中啊，对山楂为代表各种干鲜果品的需要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再简单说一说啊，由这个清宫传到民间的这个一些个山楂美食。山楂呢备受这个清宫里的喜爱，影响到了民间。从这个清代啊到民国时期呢，山楂的吃法呢花样繁多，而且呢不断推陈出新，像至今仍然广受青睐的这个用山楂制作的美食啊，比如金糕啊、果丹皮啊等等。金糕呢就是山楂糕，相传呢它是慈禧太后非常喜欢。民间呢也有吃金糕步步高的这个说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民间最典型的山楂美食啊，应该就是冰糖葫芦莫属了，和清宫蜜饯山楂呀颇为相似，只是用竹签把山楂蘸糖后串了起来，因形似这个葫芦而得名。我们通过当时人的记载呢和拍摄的照片， 来看这个清末民初北京的场店庙会。庙会里极富特点的美食之一就是大糖葫芦，最长的呢，可以达到3米左右。这个大糖葫芦的顶端插上花花绿绿的小的纸旗，再插在自行车上带回家，沿途的人们不用问便知道这是刚从庙会回来。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糖葫芦啊，又返璞归真，不用竹签，而是每颗啊独立的放在这个垫了油纸的纸盒中，一个一个的吃。啊，备受作家这个梁实秋的推崇。他说啊，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呢，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儿。还有一种大挂山里红，是用绳子将上百颗山楂穿成一串，形似朝珠，挂在这个胸前，随走啊随拽一下吃，呵呵，很有意思。当时的这个冰糖葫芦呢，经常在电影院呀、戏楼各地来售卖，摆在玻璃罩里的这个白瓷盘里。除了山楂的呢，还有白海棠、荸荠、山药、橘子做的，以及加了豆沙、瓜子仁、芝麻馅的品种呢，和今天一样的丰富。但是留给我们啊，尤其是上些年纪的人们，印象最深的啊，依然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儿吆喝着冰糖葫芦的这个悠长声调：“金丝亮甲裹朱红，请落风尘恋九冬。”啊，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宫廷或是民间，山楂和用山楂制作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酸甜相间的愉悦，乃至于成为一道风景和标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韩恩中老师讲了山楂，接下来说说柿子。柿子大家都很熟悉哈，每到秋冬时节，或黄或红，挂满了枝头。柿子颜色鲜亮，外形饱满，加上柿与事情的柿谐音，所以被赋予了事事如意、事事和顺这样的好寓意，是实实在在的吉祥果。在北方不少村子里，至今还留着老辈人传下的讲究，秋天柿子熟透了，先摘几个供在堂屋，再给邻里送一送，剩下的才自家吃。这种朴素的分享，其实和清宫祭祀里建新的道理是相通的，把一年里最新鲜的收成先敬天地、敬祖先。那柿子在清宫里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继续请韩安中老师来讲讲。
0: 作为一种时令性很强的水果呢，柿子在清代皇宫中啊也很讨人喜欢，这在清代的档案中有很多记载。接下来呢，我就结合柿子的生长特点和在清宫中的用处，从四个方面说说清宫里的柿子。这个第一呢，是柿子呀是时鲜之属。什么是时鲜呢？时鲜就是按时节呀、按季节呀、应时成熟，或生产，又新鲜的各类美味。这里面包括水果呀、蔬菜呀、鱼虾呀等等。柿子成熟期呢，在每年的9、10月。在清代呢，是属于时鲜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鲜这个概念，在清宫奉先殿祭祀祖先所摆放的祭品上，就能够很清晰地体现出来。每月的初一这一天，祭品中啊，都会有多种应季的水果、蔬菜呀、鸡鸭、鱼肉等的更新。就是所谓的这个月朔见新，月各见以食物。比如乾隆时期，这个在正月呢，建新的祭品有这个鲤鱼、清酒，清酒就是韭菜，还有鸭蛋。二月呢，有莴苣、菠菜、小葱、芹菜、花桂鱼。三月呢，有王瓜、蒌蒿、云台、茼蒿、水葡萄。四月呢，有这个樱桃啊、茄子呀和这个雏鸡。五月呢，有桃、杏、李、桑葚。这个蕨菜、香瓜，还有这个鹅。六月有这个杜梨、西瓜呀、葡萄、苹果。七月有梨、莲子、菱角、榛子、藕、野鸡。八月呢有山药、栗子、野鸡。九月呢就有柿子、大雁。十月呢有松仁、软枣、蘑菇、木耳。十一月呢有这个银鱼、鹿肉。12月呢

有这个鸟牙、绿豆芽、兔子、鲟黄鱼。这个当中呢，九月的柿子就有了这个食仙见心的身份啊，被摆放在了奉仙殿的供桌上。其实啊，各个朝代的这个祭品的见心呢，会有些许出入啊。比如啊，雍正朝的这个奉仙殿祭品呢，与乾隆朝呢就略有不同。比如哈，这个二月的祭品呢是鲫鱼、生菜、小葱啊、芹菜，还有这个赤根菜。这个赤根菜呢就是菠菜。这个光绪朝的二月的祭品呢，则是啊生菜呀、菠菜呀、小葱啊、芹菜和桂鱼。但是这其中呢，九月份的柿子的建新身份到这个清朝结束都没有变更过。还有这个圣经的永陵啊、福陵啊、昭陵这三陵，冬至的这个大祭，他所用的祭品当中呢，除了常备的糯米呀、黄米呀、蕨菜呀、木耳啊、蘑菇啊、鸡蛋、鹅蛋、鸭蛋等等之外呢，还特定用这个苹果、梨、柿各420枚，就是用苹果、梨、柿子各420个。同样也是因为柿子的这个时令性啊，祭祀建新。那么圣经三陵祭祀用的柿子从何处而来呢？这个结果呀，可能会令人有些惊讶。比如说在这个乾隆大清会典则例中啊，就明确规定，说是从乾隆18年起，圣经三陵所用的果品啊，比如说干枣啊、干葡萄啊、荔枝啊、龙眼呀、核桃啊、冰糖啊、橘饼啊、柿饼啊、门冬，都是这个圣经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不必呢从这个很远的地方来给它运过去，由这个圣经礼部自己就可以备办。这其中呢，只有这个苹果、柿子、梨、茶、碱，还有这个大蝉、八宝糖等等，这个是圣经啊没有的东西。它规定呢，应照旧自京送往，就是还是按以前一样，从北京买办，然后送到圣京。原来呢，这个三陵所用的柿子呀，是从北京运过去的。那么这个柿子的价格怎么样呢？这么远的路程，乾隆13年呀，曾规定设立行户买办这个京城的果园的果品，其中涉及的果品的价格就有哈，比如说这个，当然是指这个银两啊，银两的价格。这个橙子的价格呢是5分，橘干呢是4分，另外这个朱橘啊、白桃、红桃、石榴啊都是2分，这个李子呀、杏子呀、花红是3厘，然后是包括柿子是8厘。这个相比较而言呢，柿子的价格并不算高，可能是因为它的产地广，二是因为它的产量大，但因为柿子的时令性特点，使它始终跻身于这个食仙之列。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柿子呀，是随处之果。柿子呢，种植地域广泛，而且呢可以保腹抵御饥荒。这个柿子本身呀，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比较早的，比如司马相如在他的那个《上林赋》中就夸耀上林苑中的果品时，也提到过柿子。这个柿子呢，生长能力强，对环境的适应力呢也非常强，加之古来啊人们的这个广泛种植，因而在各地啊，南北各地啊都有这个出产，而且在他们的名色啊都不相同。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啊，明清地方志当中啊记录了这个各地的这个多种多样的柿子。这里边我举几个例子啊，江西通志啊记载他这儿一个瑞州有闽柿、牛心柿、山柿、羊屎柿，袁州有这个黄柿啊、猪柿啊、火球柿，浙江通志呢还有这个牛奶柿啊、牛心柿啊、鸡心柿啊，这样。衢州呢还有一种叫牛乳柿。这个福建通志里边的记载呢，福州的柿子啊有这个花柿、卵柿、乌柿、猪柿等等，像这样的记载呢在这个地方这里很多。柿子呢在南北各地呢都有出产，而且品种多样，特点鲜明，很多品种呢至今仍然在种植，传递着这个美味和如意。
第三呢，我想说说是柿子的这个宫廷之用，就是柿子在宫廷里边的这个用处吧。清宫内务府中啊，负责备办宫里的这个水果的机构呢，称作果房，它每年呢都有备办各种水果的计划。啊，比如嘉庆元年9月初5日，内务府掌医司啊，这个在呈文中呢就罗列了这个果房常年准备应用的水果和数量，啊，其中包括苹果9万个，肃宁甜桃22000个，啊，秋梨8万个，热梨2万个，红梨3万个，红糖梨23000个，香水梨2700个。还有这个街梨1400个，哎，柿子有4000个，那葡萄15000斤，这个果房啊所罗列的这个常年准备的水果呀、的种类啊、数量啊，哎，既要考虑这个有稳定的产量，又要呢有广泛的种植地域，哎，能够充分满足这个清宫里各方面的基本需要，而这个常年需要准备的水果。和它的数量呢，各朝啊都有这个定制，到光绪朝呢，很多都没有改变，其中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常年的预备量呢，也就是它的定额，一直是每年4000个，到了绢统时期啊，果房备办的柿子才突破这个定额，数量呢大为增加，比如说到宣统元年的时候呢，果房这统计当年呢已经采办。和没有采办的果品，包括呢有柿子30坨，每坨呢有柿子500个，这个总数是15000个，是这个之前定额大约是4倍左右。还是这一年的12月15日呢，果房预定这个下一年采办的果品，包括柿子呢有50坨，每坨呢有大概柿子是1000个，总数呢达到了50000个。到这个宣统四年。9月24日，这个果房统计啊，已经采办和没有采办的这个果品呢，有柿子呢有30坨，每坨有500个，这个呢也是目前所见这个清宫采办柿子的这个最后一次记录。柿子的保质期啊不是很长，一般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有资料中说呀，如果将这个没有熟透的硬柿子呀，低温存储，可以达到。1、2个月的时间，古代人们呢也有这个认知，所以啊，为了尽可能延长水果保存期，保证各项需求，这个果房呢会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呢这个采办的水果呀避免全熟，一些70、80成的熟的这个水果呢会在这个保存状态下呀自我催熟，相应的呢也就延长了保存时间。二呢是使用这个包装来保存水果。这个果房啊，采办好果品之后呢，会采用锡纸和棉线进行包裹。这个常年准备的果品呢，要用到这个锡纸啊，14000张，棉线1斤。这葡萄呢，还要用到这个线麻和大笸箩。有的时候呢，怕这个过冬的水果呢冻坏，还要用黑炭来这个熏暖。维持最低的温度。三呢是按季打开冰窖来收存。在这个内务府的这个各种奏文当中说哈，年例承应上用果品，每至春季收贮冰窖，以备内廷传用。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就要把各种水果收藏到这个储藏到这个冰窖里面。以北海的这个至山门冰窖为例哈。道光朝水果收存在这个冰窖的第5、第6窖，咸丰呢及同治5年之前收存在冰窖的第4、第5窖，同治6年以后呢，都收存在这个第3、第4窖。柿子呢在清宫里的用处呢，总体而言呢，和其他这个常备的水果呢，差不多。第一呢，它是为了满足帝后的日常生活。第二呢是这个各类祭祀道场的需要，第三呢是用来赏赐这个官员士绅，第四呢是用来这个怀柔内外藩属。这由于柿子的这个时令性所限呢，保存时间有限，所以这个柿子呀，在那个多数情况下呢，是以柿饼的形式来应用。
柿子呢还

0: 为这个国君食用的这个果品，为了及时享用这个柿子呀，古人呢在实践中啊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栽植柿子的方法，逐渐认识到呢，这个采用种子繁殖不利于保持柿子树母本的优良性状，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是采取嫁接的方法来栽植这个柿子树，南北朝时呢已经采取这个。根接法繁殖柿子树，在《齐民要术》中啊有记载，比如说柿子啊，取枝于这个软枣根上插枝，如插理法，这个来这个嫁接，栽种繁殖这个柿子树。柿子当中呢含有这个单宁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柿子呢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会感到很涩口，口感不是很好。后来古人们呢总结出一些给柿子脱色的方法，比如晾晒脱色，就是把柿子呀放在阳光下，让时间消退柿色，让柿子呢自我成熟。再比如说烘柿，就把柿子呀放在这个密闭的容器当中，给它一个积存热量的一个环境，让它自然催熟。这个柿子的经过加工以后呢，还可以酿酒啊，制醋啊。但是最常见的食物呢，恐怕就是柿饼非这个柿饼莫属。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柿子也有加工成这个柿饼的方法，主要是日晒法和火烘法。这个日晒法呢，制成的这个柿饼呢，通常外裹柿霜，称这个白柿。这个火烘法制成的这个柿饼呢，一般没有柿霜，称为乌柿。明代的徐光启在这个《农政全书》中这个柿成做饼以佐民食。这清朝的同治时候呢，这个陕西每年进贡的这个贡品当中呢，有这个各色皮张柿饼百合粉等等，其中柿饼是主要是富平所产，还有一种呢，如今已不常见的这个柿子加工品，它就是叫做柿糠。这个柿糠呢，是把这个柿子呀，柿子皮呀和这个粗糠加工混合起来，又称这个甜炒面，这样呢，然后把柿糠呢捏成丸子疙瘩，像球状嘛，进行晾晒，然后再需要加热呢，进一步干熟，最后给它磨成粉，吃的时候呢，用开水呀或者饭汤，把柿糠搅成这个干糊状，这样的话呢。比干涩难咽的这个粗糠容易下咽和更好吃一些。重要的是呢，可以作为发生灾荒时的这个应急食品。柿子呢，好看也很实用，它的寓意呢是更加美好，很多时候呢也是这个丰收的象征之一。作为这个甜美的水果呢，柿子呀既平常又特殊，对于古人而言呢，甘甜的味道和美好的寓意。这个柿子呢，是这个喜庆时的象征和装点，这个多种的用处呢和救急的美味呢，柿子也是灾荒时的延续生命的底气和救星，这样清宫里呢对柿子也非常喜爱，它除了在各项应用之外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形象还常常的出现在这个书画中这个玉器瓷器等工艺品当中，它切合的呢就是。柿子这个事事如意，这个一个美好的寓意。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贵州安顺的屯卜的来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背景。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大军平定云南，战事结束后，大批江淮籍将士没有撤回，而是就地留守屯田。后来朝廷又推行调北填南，把江淮一带的百姓迁往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水乡来到贵州的喀斯特山区，一住就是600年。然而地表水存不住，田坝又都在高处的喀斯特地貌，旱涝交替是常事。 可他们凭着从徽州老家带来的治水本领，在鲍家屯修出了一座被称作黔中都江。

0: 艳的水利工程。600多年过去，至今还滋养着2000多亩良田。除了种地，还要防敌，石头砌的碉楼，八道外围防线，把一个村子修成了堡垒。有意思的是，堡垒里头藏着江南的鲤鱼跳龙门地漏，唱的是跟江苏版不太一样的茉莉花，穿的是凤阳汉装。他乡和故乡就在这一砖一瓦、一歌一饭之间慢慢融成了一体。我们一起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堡》接着听这段故事。
1: 每逢农历6月初6，贵州安顺鲍家屯都会举办一场传统的屯堡秧苗会。村民们为这座深山村落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场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仪式，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呢？
2: 包屯是一个明代的水利设施，它影响了边地的农业耕作技术，能让这里的人在很小的一块土地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1: 作为屯堡工作营的发起者，岳建1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向外界推广屯堡文化的活态遗存。在他看来，鲍家屯水利工程与屯堡建筑一脉相承，都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明洪武年间，安徽歙县军事鲍福宝奉诏调北征南，随大军平定云南后，屯驻普定卫，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顺。这天，将士们正以地系欢庆征战功成，却不曾料到一道严酷的生存难关已悄然降临。安顺地跨长江、珠江流域，但喀斯特地貌却导致地表水聚于低洼，田坝多在高处，农作物常年受旱涝之苦。面对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块立于明朝的一马井古碑，正是屯堡人冲破困局、蕴藏智慧的无声见证。鲍氏先祖向来重视兴修水利。1700年前，鲍洪始建的鲍南鄂是徽州有史记载最早、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为了将徽州的治水经验移植到贵州，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让渠坝顺应村落布局引导水流，鲍氏先民在上游河道关键处凿出鱼嘴形堰坝，将主河道水势一分为二。
3: 老河道是泄洪，新河道的自流灌溉，
1: 两道一马坝依次拦截河水，通过抬高水位实现自流灌溉。
4: 拦河坝不同的海拔高度有水的保障。
1: 一马井作为一马坝的出水枢纽，调控水量与流速，涝时排洪，旱时灌田。
5: 修了这个水利以后，鲍家屯旱涝保收，
1: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一个利用高低落差引水灌田的工程体系就此建立。
6: 鲍家屯这个水利工程呢，它有一个鱼嘴，跟那个成都都江堰有个鱼嘴的样子，所以呢也称为是黔中都江堰。
5: 它是江南的水利工程和贵州的这种当地的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1: 这座顺应地势为农耕而生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滋养着鲍家屯及周边2000多亩良田。当地村民按村落和节气分配用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更是江淮文明在云贵高原绵延600年的活态见证。 然而，喀斯特峰林奇绝险峻，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需要化解的不仅是天灾，更要时刻抵御外敌侵扰。
2: 碉楼、枪眼、串联性的防御，
7: 四面强敌环视，
3: 在门一关，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8: 这个碉堡就是屯垛。
1: 明朝军屯代表鲍家屯，以石墙、碉堡筑八道外围防线，街巷、石屋构八个防御阵地，内外八阵布局成瓮城迷魂阵。
2: 我们进入这个王三一家碉楼，是我们本寨七座碉楼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它都是空斗墙，里面还藏得有一些当时的弹药啊和一些粮草，它的一个防御体系是很完善的。在江南更多的是砖木结构，到贵州变成了实木结构。本寨被称为石头上的江南，三面是石头，一面是木头，这就是屯垛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1: 坚守屯垛古建筑修复领域多年，岳建对贵州屯垛建筑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
2: 为什么它会在一头是龙的一个地漏，一边是鱼形的地漏？这就是我们江南传统的一个寓意，叫鲤鱼跳龙门。
1: 屯垛建筑不仅是战时可遁入御敌的坚固堡垒，作为平日的栖居之所，随处可见的江南元素也深藏着屯垛人对故土的思念。
8: 屯垛本来是全国都有，为什么在安顺这儿它是一个典型？是屯军比较完美的保存了中原江淮这一带的移民的那些风尚。
9: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民歌《茉莉花》是屯垛人重要的精神依托，但屯垛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却与广泛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有所不同。
10: 茉莉花儿开得香呀。
1: 这段鲜为人知的旋律与《茉莉花》同宗同源，皆演变自流传于江南的鲜花调。明朝初年，沈氏家族告别南京，远赴云贵高原，古老的歌谣一路相随，早已融入每一位沈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11: 隔了600多年，到南京以后啊，我们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种感觉。
1: 每当沈氏后人讲述去南京寻亲的经历时，都会提及这首世代相传的《茉莉花》，它是连接两地情谊的动人见证。
11: 江南成为旧基地，泉州乃是新故乡。
1: 从南京返回贵州的屯垛后人，也虔诚捧来一抔故乡的泥土，恭敬安放于天龙屯垛叶茂丝根碑旁的香樟树下，化作萦绕不散的乡愁印记。
7: 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回不去了，然后呢，我就想象当中的故乡，服饰、建筑模式、语言这种方式来怀念故乡。
1: 而这浓烈的乡愁也被人们定格下来，化作跨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拍摄那些有血有肉的屯浦人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活。
1: 有八万遍，
2: 哎，九九关，
3: 有天成绩呗。
0: 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知道，在这个大地上有那么多有趣。

0: 的、有生命力的、有故事的人存在过。
1: 沿着古驿道蜿蜒而建的贵州屯堡，摄影师李立红已行走近30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扎根贵州大地的活态遗存。
0: 那么多年，我坚持一个人、一台相机、一条路、一条记录屯堡文化之路。我希望屯堡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包括它的建筑、饮食、水月兰服饰等等。
1: 明朝初年，伴随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随军家眷们跋山涉水，将婉约的江南服饰风格一并带到了黔中大地。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锁挽发，即分三流，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凤阳汉装特点是长衣大袖搭配丝头系腰配饰，手工织就的腰带长约4米，长带绕腰象征四季平安，垂须寓意吉祥如意。数百年来，它已成为明朝汉族腰带技艺罕见的活态遗存。一身凤阳汉装，一曲古韵地戏，历尽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深深眷恋的故园乡愁。怀揣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勤劳的屯堡妇人将源自江南的腌、辣、糟、酱等传统技艺一同带到这片高原大地。从软糯甜饭到腌渍小菜，从家常炖煮到八大碗宴席，风味咸香醇厚，一菜一饭之间尽是绵长的家乡滋味。
2: 慢慢的，他们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同时他们也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当然的主人。
1: 600年来，屯堡人不仅让江南文脉与边地风情活态相融，更在层峦叠嶂的山水之间营造出规模浩大的卫所群落。这些卫所古堡犹如一卷卷活着的明朝史书，时空流转，风骨依旧。极具代表性的便是依山而建、引水入城的平越卫古城，城中长达150余米的小西门水城，堪称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水城遗迹之一。卫所城池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也奠定了贵州城镇的初始格局，推动了贵州城市在明朝的巨变。如今，贵州许多城市的道路骨架、城门方位仍直接沿用明朝卫所格局，是600年未曾中断的城市基因。贵阳的都司路、大营路、六广门，以及曾为威清卫的清镇等地名，都是明朝军卫的直接遗存。昔日的普定街、仁寿街，连同安顺的故府街，早已化作烟火繁华的现代街区。虽军事功能早已褪去，明朝的城市脉络却依旧鲜活延续。屯堡人怀揣着深植心底的家国担当，守望云贵大地，那份戍边卫国的赤诚与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3: 高一，一拜为天地立心。
1: 卫所的巨变也带来了文教的甘霖，拜拜

0: 为屯捕后裔梅氏入前第二十一代传人，梅培元深知魏学对家族世代的深远影响。
1: 我们家族连续300年，总共有4个进士，28个举人，留下了一个祖训，叫做“文学有声”，意思就是要在读书治学上面都要有自己的成就。
0: 明朝驻守西南后，便在西南边疆广设书院，传播王化之道。
2: 卫所制度以后，广设卫学是对卫所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兵士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路径就是通过科举。
3: 由于有了卫学，事实上也带动了贵州的府学、州学、县学，整个教育一下子就前上来了。
0: 自普定卫学宫设立，贵州陆续兴建20余所卫学。1886年，赵以炯打破了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的局面，成为云贵地区首位状元。而真正引领贵州书院教育之风的是自中原而来的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在其影响下，贵州各地相继办了20多所书院。明清两朝贵州6000举人，700进士，涌现了诸如张之洞、李端芬、丁宝桢等前之骄子。晚清诗人赵熙有诗云：“君看缥缈齐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盛赞贵州人才辈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困境却悄然来临。由于卫所制度解体，曾为明朝军事的屯捕人陷入身份的迷茫之中。
4: 卫所解体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
5: 屯捕人不再是前朝的军人，他们是新朝的农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0: 在云贵高原上艰难扎根的屯捕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虽然褪去军人身份，屯捕人却顺势而变，逐渐形成宗族互助、世袭共济的新型生活聚落。这块开设双捕市场碑，镌刻着屯捕先辈开拓市场的往昔事迹。我捕内之先人，自征南以来，屯垦于此，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协商开厂。
5: 屯捕文化呢，它在西南地区的这样一种形成发展，它体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说屯捕文化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是生活在历史，历史在生活中。
0: 这幅安顺牛场图生动描绘了安顺赶场时各族同胞热闹交易的盛况，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堪称安顺版的清明上河图。
6: 麦子造糖喽，麦子造糖喽，
7: 又有枣子糖，也有豆面糖。
0: 明清以来，屯捕人的转转场不断吸引四方民众，每12天一场，按干支日循环，以生肖命名，逢子为鼠场，逢丑为牛场，成为全国少有的活态民俗文化集市。来自屯捕和各民族的特色商品，将周边村寨与万千家庭紧密相连。勾勒出西南各族生机盎然、互利共荣的独特景观。
2: 移民在当地定居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含物质、精神的这样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0: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屯捕人 也在这悠远时光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0: 他们不再是异乡而来的屯军移民，已然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1: 屯文化从江南传到贵州来讲，它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它来了以后，它是成立的一个地方性和国家性的一个融合了。
2: 它最伟大的作用呢，它是把这片土地跟整个中华民族紧紧的融为一体。
3: 做这个即兴的设计呢，其实
0: 每年盛夏，岳建主持的屯捕工作营都会如期开营。
3: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两周，对于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有感情的。
4: 不仅仅是建筑的材料，还有人的信仰，使得我们的屯捕建筑屹立不倒。明代的建筑技艺也在这样的状态不断地去迭代传承。
0: 在岳建的带领下，又一座屯捕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顺利竣工。与此同时，摄影师李立红筹备已久的家国屯捕摄影展也如愿开启。
5: 屯捕传承了这么多年没有消失，让我们记住历史文化的这些碎片，它们将会是一个非常厚重非常深沉的文化。
0: 屯捕先民自远方迁徙而来，在西南边陲世代相守，让文明长歌鲜活永续，绵延不息。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9: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2: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3: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2: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4: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2: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师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3: 好，
2: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5: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2: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5: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哎，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2: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5: 是的。
2: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5: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 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2: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5: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2: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5: 是的，
2: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5: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3: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2: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5: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牛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2: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2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3: 心服口服了。
2: 那刚才王媛儿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4: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2: 同意加一。
5: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3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2: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5: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

0: 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1: 嗯，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两口肉啊、哦，差别不太大是吗？
0: 差别不太大。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0: 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1: 嗯，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2: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嗯，很矛盾是不是？
2: 对，非常矛盾。
1: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0: 其实关于喝咖啡啊，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1: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2: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如果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1: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0: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0: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看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 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哎，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的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0: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2杯咖啡400毫升，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0: 是的。
1: 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2: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2: 是的。
1: 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0: 适量。
1: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
3: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的味道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3: 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0: 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 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
1: 嗯，
0: 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

0: 是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刀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嗯，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嗯，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0: 哦，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0: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得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嗯，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边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0: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十碗都不够。
1: 嗯，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2: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媛儿，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3: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对呀、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0: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哎，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哎，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嗯，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
3: 可能
1: 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0: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0: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啊？
0: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0: 对，
1: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0: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那。

0: 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1: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0: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1: 揭晓答案。
0: 哇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1: 是，
0: 得多少碗啊？
1: 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0: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2小碗的话，咱也得喝1个半月呀。
1: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0: 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呀，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2: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呀，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头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1: 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3: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研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0: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1: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0: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0: 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2: 对，
1: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0: 明白了。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1: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0: 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4: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20-30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2: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0: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1: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

0: 这个年龄段。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0: 是的，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该的健康该的收入情况。
1: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谷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谷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谷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围绝经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围绝经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1: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六七十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0: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1: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0: 是的。嗯
1: 啊，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0: 是的。
1: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0: 嗯，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
0: 嗯，
1: 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
0: 啊，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
1: 嗯，
0: 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啊。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嗯，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1: 嗯，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0: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

0: 进入到十二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基氨基酸螯合钙。
1: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0: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去超市买米的时候，您有没有被货架上那些黑米、紫米、红米给吸引呢？这些有色米真的比咱们天天吃的白米饭更有营养吗？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王磊，为我们揭秘为什么常说米要挑颜色深的吃，黑米、紫米、绿米到底好在哪儿，以及怎么做才能让糙米饭既软糯又不伤胃。
2: 从市场上采购了黑米、紫米、红米、绿米等，和普通白色大米相比，这些带颜色的大米外观亮丽，看着很有食欲。不过这些大米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3: 市面上各色的米呢，颜色都是来自于天然色素。稻米颜色的形成，它主要是由于花青素在果皮、种皮或者是糊粉层中沉淀积累，从而使得糙米呈现黑色、紫色、黄色、褐色、红色等不同的颜色。正是因为这些颜色呢都在糠层，无论是黑米、紫米、红米还是绿米，那么它其实都是属于粗粮，也都富含营养素。
2: 那么有色大米真的比普通白色大米营养价值更高吗？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的这个全谷物和精制的谷物的区别。那么全谷物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谷皮、胚粉层、谷乳，还有就是谷胚。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精米的话，它一般是经过了一个深加工的过程。那么这种精米的话，谷皮、麦胚层、谷胚都去掉了，那么只剩下了胚乳的部分，也就失去了我们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胚芽还有麦麸的部分，从而导致膳食纤维、必需脂肪酸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加工程度越高的这种白米，它营养损失也就越多。
2: 看来有色大米作为粗粮的一种，比普通白米保留了更多营养。那它们具体在哪些营养成分上比普通白米更胜一筹呢？
3: 紫米和黑米是因为有花青素而呈现这种紫色或者是黑色，那么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颜色就会越黑。这个花青素它是极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在淘米的时候把水变成黑色或者是紫色或者是红色，那么在酸性的环境下这个花青素的话是呈现红色，那么碱性环境下它是呈现蓝紫色。其实在黑米中目前已经发现有11种花青素，那么这个花青素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抗氧化的功效，这个是我们的精米白面没有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紫米跟黑米是相当于一种糙米，因为它的这种紫色主要是来源于这个米的外面的麸皮的部分，所以它跟我们的精米白面相比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粗粮，那么它就富含了各种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蛋白质、钙、铁、锌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精米。流行病学研究和医学干预实验也表明，那么这种富含花青素的紫米和黑米，那么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还有癌症等慢性疾病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 说完了紫米和黑米，红米和绿米的颜色似乎更鲜艳一些，它们又富含哪些营养物质呢？
3: 那么红米它的特点是它是富含原花青素的，它也称为

0: 维生素和单宁，它是存在于很多的，就这种红米、谷物、水果跟蔬菜里面。原花青素的话，它特点是不溶于水，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还有植物甾醇以及胡萝卜素等成分。那么这些成分的话，对于提高我们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清除氧自由基、延缓衰老等，都具有一定的功效。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米的话，它的锌、铁、硒、铜、钙、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比大米要高一些的。绿米的话，它是一种极其珍稀的水稻品种，表皮是呈绿色的。那么它米质优良，它富含维生素 K、脂肪，还有叶绿素、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的高。那么主要特点就是含硒量高，每100克的绿米中含硒量可以高达23.2毫克。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有颜色的米它的微量元素都是显著高于白米的，那么维生素的含量也是更加丰富的。这些有色米的话，它的颜色都是在表皮的部分，所以都是属于糙米，那么没有经过精细的加工，保存了全部的维生素。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颜色越深，花青素类植物化合物的含量就越高，那么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营养价值也是越高的。
1: 专家介绍，无论什么颜色的大米都是我们主食的一种，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大家搭配着吃更好。
0: 我们最好是选择有色米配合白米，那么让我们的米饭变得五颜六色，同时改善我们这个主食的营养价值。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比如说可以用2/3的精米，加上1/3的有色米，进行调配的使用。如果喜欢吃糙米，还可以随意增加这种有色米跟糙米的比例。
1: 营养是保证了，可是有色大米的口感怎么样呢？快来看看圈友的测评吧。
2: 首先呢，我来品尝一下这份绿米。我觉得这个绿米相对于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清香味要更加的浓郁，然后它比白米来说要更加的筋道，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这一份是用黑米和紫米混合到一起，然后蒸好的饭，我来再尝一下这一份。黑米的香味要更浓，然后紫米的话就是会让它这一份饭变得更加软糯。接下来我再来品尝一下这一份红米。我觉得这一份红米相较于其他就是前面两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香味儿，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的浓郁。
1: 那怎样才能让糙米饭蒸出来更软糯香甜呢？别着急，方法也很简单，有色大米简单清洗之后浸泡3个小时，此时米粒儿上的颜色已经溶在水里。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有色大米和水一定要同时倒入电饭煲内，并且水量比平时蒸普通大米略微多一点点，这样才能吃到软糯香甜的有色糙米饭。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在这儿还要提醒您，有色大米属于粗粮，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多，不容易消化。老年人、儿童还有部分肠胃不好的人群，不宜一次食用过多，很可能造成腹胀、腹痛或者其他消化不良的现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搭配，营养更均衡，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枯井中的接力救援，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陕西渭南大荔县简洼村一名5岁女童不慎跌入一口枯井，命悬一线。接到报警后，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速赶赴现场，却发现井口狭窄，井深莫测，救援难度远超预期。生死攸关之际，被困女童的小姨挺身而出，主动请命加入救援队伍。在黑暗又寒冷的枯井中实施救援，面临着哪些困难？毫无专业经验的亲人又如何能救援成功呢？今天新鲜说法枯井中的接力救援，带您一起了解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一次亲情与专业救援力量

0: 并肩作战的生死接力。
1: 2021年12月26日下午2点半，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渭南市大荔县羌白镇简洼村一名5岁女童不慎掉入自家的深井，急需救援。
2: 下午1点多，家人发现外孙女嘟嘟掉进了自己家后院的井里面，他们使用绳索试图把小朋友给拖拽上来，但是没有成功，随后就拨打了119求助。
1: 接警后，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全勤指挥部最精干的救援队伍赶赴事发现场。
3: 下午2点半左右，大荔总队到达现场，支队的全勤指挥部由张一斌副支队长带队，也同时赶赴现场。
1: 经现场勘查，深井是这户农家后院废弃的枯井，管径约40厘米，深约20米。
4: 加个手绳就完了。
1: 救援队伍迅速成立了警戒安全组、后勤保障组、救援技术组，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救援作业区，并马上对井口周边进行清理，确保女孩不再受到二次伤害。然而，深井里嘟嘟的情况不容乐观。
2: 大荔消防站利用有毒气体探测仪对井下的一个空气状况进行一个检测，空气状况也是良好的。
5: 打开空气呼吸器进行一个空气置换，以保证嘟嘟在下面能正常的呼吸。考虑到下面比较寒冷，我们利用一个热水袋包括一些食物进行身体内的补充，以消除他更大的恐惧感。
3: 给小孩投下去一个咱们的脚手链，把底下的黑暗环境把它照明，让小孩能看见这个光线，能够给心理安慰。
6: 嘟嘟，叔叔看见你了。
7: 嘟嘟，你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6: 别害怕啊，抱着暖水袋。
7: 嘟嘟，把手链抖一下，叔看见。
8: 我们除了最快速的展开救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在井边和嘟嘟这个小女孩取得联系，要给孩子温暖，给孩子一个安慰，让孩子放心，让孩子知道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啊，不要让他害怕。
9: 能想象到嘟嘟在井下又黑暗又潮湿又没有人和他说话，他是多么的恐惧。我就一直和他不停地在沟通，就是害怕他出现昏厥，影响后续的救援。
10: 经过现场救援人员的给孩子的对话呢，得知呢孩子在下面就只说了疼疼，并且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清晰。
1: 与此同时，消防员利用运动摄影机查看嘟嘟在井下的情况，以便制定稳妥的救援方案。
11: 发现被困小孩头部朝上，腿呈蜷缩姿态。
2: 通过测距仪测试了一下，女童大概被困在18米左右，也就是说女童没有直接跌入到井底。
1: 嘟嘟在井下的位置很快被确定了，由于井口只有40厘米，再往下井的直径还要更窄，甚至只有35厘米左右，这种受限空间救援难度可想而知。
10: 之前呢，我们大荔县消防大队在尝试呢用我们的这个狭小空间救援的一种工具，叫简易树影救残器进行施救。
3: 是因为这个放下去以后呀，这个小孩在井底下卡住了，把他一根本都提不动，
2: 他是牢牢抓住了我们这个树影提升器，没有按照我们预期设想的树井提升器能够下到他的身体的下方。所以说我们通过树井提升器入井救援的方式没有得以成功。
1: 根据现场情况的进一步研判，救援队伍又制定了2套救援方案。
12: 做个每个10米或者有
10: 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同志下入井内倒挂金钩下去进行施救。第二种方案呢，就是进行挖井施救。
1: 倒挂金钩是深井救援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救援方案。利用救援三脚架，消防员的双脚及腹部利用绳索进行安全固定，采用倒立的姿势入井，给被困人员绑紧安全带，随后用绳索对被困人员直接进行牵引，将被困者救出。 这种救援方案要求消防员身材瘦小，身体素质好，业务素质过硬，对狭小空间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3: 选择我们现在最瘦小的一个救援人员了，但是只是颈口半身的位置人就下不去了。
10: 我们到场的所有的消防支援员身材都下不去，也联系其他消防救援站，包括韩城、空关，这时没有身材这么瘦小的能够倒挂金钩下去，经市有的通知。
1: 第一套倒挂金钩的救援方案终被放弃，第二套救援方案是采取大型工程机械在井旁边垂直下去，打一个直径一米宽的腹井，在横向开挖到女孩的位置，从腹井里边把女孩救上来。
3: 这个方法呀，需要调动大量的机械，大量开挖，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小孩在底下，他能不能够撑这么长时间，这次生命都是随时有危险。
10: 据当地的居民，包括镇政府的干部，包括他们村干部了解，这个大理县呢属于黄河滩，这个土质极易发生这个塌方。
13: 不开挖，
4: 不开挖是吧？
1: 听说挖井救人的方案，嘟嘟的姥姥姥爷坚决反对。
10: 两位老人特别激动，说如果你没开挖，他是坚决反对。他说开挖就相当于把他孙女就埋到井里面了。他说你们千万不敢挖，啊，你们再想其他办法。
1: 下午4:30，嘟嘟的小姨张小莹赶回家中，得知外甥女掉到后院井里的消息后，正读职高的她马上向学校请了假。
14: 非常的急切，我想尽快的把嘟嘟救上来，因为她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嘛。然后我就主动给消防员哥哥说，让我下去。
1: 看着眼前这名积极请缨的瘦小女孩，现场的消防指战员们犯了难。
10: 让一名人民群众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非我们体制外的同志去救一名被困的同志，可以说这本来就违反我们救援的一些原则。如果此次施救失败了，可能我连这身衣服都要脱掉。但是呢，我另外一想，这是一名5岁的孩子在井下，他外婆呢不停地在那里哭泣，下边的小孩嘟嘟呢不停地在喊疼呀。当时我也是心里啊特别焦急，因为我的姑娘也就6-7岁，
3: 如果小姨下去之后困在底下或者上不来怎么办？她下去以后有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小孩把他固定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说实话是非常有意的。
8: 我们一直是秉持着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景，最终是一定要用一种科学快速的方法来进行施救。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井上的时间多一秒，井里的危险就会增加一分。是否让嘟嘟的小姨下井施救？现场救援指挥长张玉斌副支队长当即决定，先对嘟嘟小姨进行全面评测。
15: 首先是对她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身体机能的一个测试，也就是看她身体各项指标是否正常，有没有既往的特殊病史。
1: 为了确保下井施救过程中嘟嘟和小姨两个人的绝对安全，救援队伍当即拟定了双绳救援方案实施救援。
11: 我们对小姨的全身吊带的腹部挂点是一个点，固定一条绳索，小姨的脚部是另外一个点，固定另外一条绳索。我们用这两条绳子将小姨下放入井中是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最后我们选择给嘟嘟单独增设一条绳索，我们将小姨放入井中之后，让小姨把嘟嘟固定到这个单设的绳索上面，然后我们上方人员将小姨和嘟嘟同时向上提拉，如果一个人发生突发状况，另外一个人可以先上来，这样既能保证两个人上升的速度是同步的，可以相互照顾相互安慰。
1: 双绳救援方案最核心的步骤要求嘟嘟小姨必须要在倒立的状态下进入狭小的井底，利用她携带的一条绳索、安全钩和救援扁带对嘟嘟进行准确无误的挂接。在地面上，消防救援支队特勤站站长助理王在超为嘟嘟小姨仔细讲解下井时安全钩的使用、绳索如何固定、 以及一些救援操作要领。
13: 必须要准确的，尽可能快速的把这个扁担绕到嘟嘟的腋下，而且要让这个扁担有一定的紧张程度，如果过分松弛，它会搂不住这个嘟嘟。所以我们要确保嘟嘟的安全，必须要张紧。
5: 在测试途中，我们一边观察小姨的身体状况及面部表情，我们还在不停地与她交流，因为下去之后她要不停地说话，一个是保持自己的意识清醒，免去一些心理恐惧。在此期间发现小姨倒挂了将近有十分钟左右，她手没有出现一丁点的抖动。
1: 因为深井的直径只有40厘米宽，双手倒立下去之后，双臂根本展不开，只能靠双手微小的动作。王在超坐在地上，以模仿嘟嘟在井下的姿势，来引导小姨进行救援动作。
10: 测试的时间，有很多人在旁边，他不会慌，但是到井底下，他是一个人在操作这个事情，他有可能就会发慌，导致一些危险的一些东西发生。所以我们规定他下定时间10分钟。十分钟，不管任务完成不完成，我们就会将它拉上来。
3: 用倒挂行工作形式做了一次测试，发现小女孩啊，身体素质非常好，她依然手上能够进行操作，而且大脑的意识还是很清楚。我们觉得这个方案还可行，我们让她休息了半个小时，让她进行第二次测试。第二次测试了15分钟，小女孩依然可以进行活动。我们觉得小孩是完全符合我们救援要求。
14: 第二次倒挂的时候，消防员哥哥教我下井给嘟嘟操作的这些动作，我觉得我都能接受，也特别容易理解。
1: 由于井深20米，井下没有信号，消防救援人员制定了以绳语和灯语作为信号的沟通方案。
11: 我们跟小姨约定，如果她下去之后有突发状况，她紧急的晃动绳索，我们在上方收到信号之后会立即将小姨提拉上来。如果小姨在井底把嘟嘟固定完毕之后，她用手电向上方发出爆闪，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实施提拉。
10: 这名小姑娘非常这个坚强，心理素质也特别好，包括我们两个名骨干班长对她进行简单的这个救援技术的传授吧，掌握的也非常好，这也无形之中给我们这次救援增添了信心。
5: 让医生进行再次下井前的安全检测，发现一切正常，他下井之后所做的一些动作再次进行确定，他救援的方法及手势及一些救援程序他都可以说是相当清楚。
1: 现场救援指挥部经过科学的分析研判，最终决定在确保施救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尊重家属意愿，由与嘟嘟感情最好、身材瘦小的小姨倒立进入井下实施救援。
7: 嘟嘟，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1: 就在耿帅持续不停地对井下嘟嘟进行呼喊时，突然他听不到嘟嘟的回复了。
3: 小女孩她还能够坚持多久？所以说呀，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尽快尽可能地把小孩救出来。
1: 刻不容缓，2021年12月26日傍晚6点20分，井上所有救援工作准备完毕。就在消防救援人员将嘟嘟小姨倒立下放进入井底不到2米的位置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5: 发现我们的救援器材上面携带了一些辅助配件卡在井壁上，无法再往下降。我们将小姨拉上来之后，除了安全吊带及救援的绳索之外，把其他的救援装备全部卸掉，再准备实施救援。
3: 推绳铁
16: 往后拉，拉住这个。在这啊，拉着女神，你不要害怕啊，下去慢慢弄啊，确保把那个绑紧。
3: 手伸直，手伸直，
16: 扶着井壁。
14: 嘟嘟，小姨来了。
17: 你快点把我救
14: 出来。好。来了。
17: 你够住了。
14: 你过去了，别了，别了，别停，停，往上一点。当时把我放得太下了，太接近嘟嘟了，因为我的手也长嘛，倒挂着下去的，位置不合适，上面也接收不到信号。然后就用脚蹬着四周那个墙壁，我看能不能往上提一点，那样好操作吗？
17: 小姨，你快点救我！
14: 小姨，怎么？你把这个解开，你可以不？
17: 不行。
18: 把这个按一下，把这个绳给小姨。
17: 哪个按一下？
18: 看这个，按，我使劲儿，使不上劲哈。别急。
17: 救命！救命！救命！
14: 下去的时候发现上面和下面不一样，底下就是空间狭窄，它的腋下也没地方，也穿不过去。我当时就是有点急切、烦躁，必须冷静，就得想办法。只有它的背部有空间，有缝隙，然后我就从它的背部，然后穿到腋下。
1: 此时，井上救援现场寂静的可怕，井下救援已经超过8分钟。然而井下没有发出任何信号，留给嘟嘟小姨的救援时间也就不到2分钟了。
5: 我们心里边特别不踏实，他到底是有没有挂上，到底是身体出现有没有一些不利于救援的这个情况，都不得而知。
13: 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我们突然发现井内呢传来了不太正常的一个灯光闪烁，也发现他所携带的绳索有异常的抖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紧张的，我们意识到是不是发生突发情况，
19: 我们约定是10分钟最长时间，没有发出让我们提升的信号，我果断命令马上把施救者提升上来。
12: 准备了，缓慢提升，缓慢提升，看手势啊，找元素，元素，
18: 不要拉，
12: 拉拉拉，起来，缓慢起来，
16: 拉
12: 元素，
17: 不要拉了，不要拉，
12: 走，走，走，走！
18: 啊，等一会儿，停，停，停，停，停！往下，往下，多多等着我。说话吧，
11: 你先小姨生静以后情绪比较激动，她不断地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让我在下面再多待一会儿，我马上就要对嘟嘟固定完毕了，就差那么一点点。
2: 嗯，这种操作是
1: 救援指挥部立即查看嘟嘟小姨携带的运动摄影机，通过视频回放发现嘟嘟小姨整个救援流程操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救援扁带已经成功绕到了嘟嘟腋下下方，就差最后一步，安全钩挂到绿色的救援绳上，嘟嘟就能成功升井。
5: 通过询问包括观察小姨的这个身体状况，发现相当了不起，很勇敢，长达10几分钟的这个吊绳上来之后，说话包括行为意识超乎常人，我们对这个救援有了更大的信心。
20: 你在下边喊，你包括嘟嘟喊。
1: 此时现场救援指挥部信心倍增，决定让小姨先休整一下，然后再实施第三次下井救援。
12: 稍微有一点你感觉突然，
5: 第三次下井前我们还像前面一样把他的撤退信号、救援信号包括救援的方案又让小姨重新给我们叙述了一遍，经过确认他对救援程序包括撤离还有救援的信号都在他脑子里记着了。
1: 2021年12月26日傍晚6点52分，在现场救援技术组的协助下，嘟嘟小姨第三次下井施救。
5: 哦，起绳，绳给白绳一块了。
16: 哦，下。
1: 随着救援绳索缓慢下放，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井下传来的每一个信号，绝对不能让意外在自己的手中发生。
18: 嘟嘟，小姨来了。
17: 来了，
18: 你好着没？
17: 可是我腿疼。
18: 小姨来了。
17: 我脚疼。快点把我救上去吧。
18: 那个东西，那个是刚才我给你绑的那个。
17: 在这儿呢。
18: 再等给我，给我。
17: 在这里，在这。
18: 哪？
17: 这里。
18: 这。
17: 嗯。
18: 哪吗？在哪吗？
17: 在这里。
18: 不是，我给你刚才绑的这个腰上，看见没？腰往上站一点。 往上站一点，
17: 这里，在这儿呢。

0: 要给我。
1: 来，给，美女，给。
0: 你从你现在的。
1: 我现在还好。
0: 我知道你还好。
2: 这时，嘟嘟小姨第三次下井施救已经快五分钟了。现场救援指挥官副支队长张玉斌只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慢，此刻的他真正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煎熬。
3: 下去了第一次没有成功，下去了第二次还没有完成任务，第三次能不能成功？可以说人在这个狭小的黑暗中进行动作的完成，又是个非专业人员，真的很难。当时我想的就是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施救不成功，这个方案要坚决否定。
1: 可是我现在我的脚疼了，你可以帮我拉上去吗？
0: 可以。
1: 你慢一点把我拉上去，因为我有点害怕。
0: 让我看你胸，你站起来。
1: 我站不起来。
0: 你累不累？
1: 不累。
0: 绑上呗。
1: 绑上了，可是，也不是不紧。
0: 不紧哈。
1: 嗯。
0: 累不累？
1: 累。
0: 把这个往边推。
1: 往边推，好累，好了，帮我拉上去吧。
0: 别急，让我看一下固定好呗。
1: 好累。
0: 累不累？
1: 不累了。
0: 走了啊。
1: 嗯。对，走了。
0: 爷爷。我闪，我给上面闪一下。
1: 我说妈，妈，我就知道你会救我。
4: 七分钟左右，我们收到了整个信号，我们顺利的按照我整个绳索救援的流程，顺利的把嘟嘟还有嘟嘟的小姨给提拉了上来。
5: 一二起，缓慢点啊，
6: 慢点慢点，
5: 看着这边手势啊，
7: 上
8: 走走，我上来，别墅走啊，从
5: 走
9: 走
5: 走
8: 走
5: 走
8: 走
10: 走嘟嘟，玩好车了，走
5: 走
8: 走
5: 走，
8: 匀速
5: 匀速啊。
11: 在提拉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上方的救援人员心里面是既激动又紧张的。
12: 就是随着绳索一点点往上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就是今天特别高兴，就觉得嘟嘟有希望了。
5: 救人！救人！救人！好，
8: 抓住他，抓住他的胳膊。对，好，好嘞，
5: 好，
8: 好，
5: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2: 2021年12月26日晚6:59，经历了三次下井施救，最终嘟嘟小姨将嘟嘟安然无恙带出深井。相信看见这一切的人，都会为勇敢坚强的小姨点赞，为他们的亲情而感动。
12: 我和消防员哥哥共同参与井下救援，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如果没有消防员哥哥的帮助，嘟嘟也上不来。
2: 随着担架载着的嘟嘟被送往大荔县人民医院，1226大荔县深井救援行动画上圆满句号。
13: 嘟嘟救上来以后，对他们后院的这个井啊进行了封堵，然后也跟他们附近的村民就说，把村子里边的一些枯井啊、废井啊都进行填堵，就是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5: 张建坤，小心，张平。
2: 2021年12月26日晚7:30，正当消防救援人员撤离救援现场准备归队的时候，屋外聚集的村民听到孩子平安被救出的消息，大家齐声鼓掌祝贺。这个晚上，小嘟嘟不知牵动了村子里多少人的心。天天救援，时时灭火，刻刻防范，已成为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作生活的常态。可以说，蓝朋友是可信赖的，因为这支队伍是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的。永远竭诚为民，保民平安， 是职责使命所在。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

0: 爱情故事呢？古代法律对近亲结婚的规定有什么变化呢？今天的中华法制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1: 《红楼梦》的意义非常丰富，不同的人在其中可以读到不同的东西，但它最主要的线索就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读《红楼梦》的人，喜欢林黛玉的可能占多数，喜欢薛宝钗的也不少，所以对于贾宝玉到底会和谁结婚，不同读者的心愿是不一样的。清末的时候，就有迷《红楼梦》的人因为拥黛和拥钗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起来了。《红楼梦》中第一次提及宝玉和黛玉的婚姻是在第25回，就在贾环恶意烫伤了宝玉的脸之后，王熙凤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王熙凤能这样的开玩笑，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意愿，而是这时她可能了解贾母有意这样安排。现代读者读《红楼梦》最容易产生的疑问就是：宝玉和黛玉、宝钗都是表亲。现代社会的法律是不允许近亲结婚的，《红楼梦》里这样写，那难道古代的法律允许近亲结婚吗？现行我国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近亲结婚可能把有害基因遗传给后代，那么中国古代法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规定的呢？传统中国自春秋时期就提倡族外婚，所以从西周时候开始，古人就讲究同姓不婚。从唐代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同姓相婚，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清代。古人提倡族外婚，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伦理礼仪的需要，人类要区别于禽兽，家族内部要有稳定的秩序，家族中本有嫡庶、尊卑、亲疏这些等级区分，如果亲属之间婚配或发生两性关系，就会破坏这些等级的区分，让家族内的秩序变乱。其次是优生的考虑。西周时候对近亲结婚的病理就已经有所了解，《左传》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国语》中说：“同姓不婚，具不止也。”那么不同姓的近亲结婚，古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古代中国的法律对表亲结婚的态度一直有变化。唐代法律是不禁止姑表亲和姨表亲结婚的。宋代开始有了变化，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司法中常有判例判定这样的婚姻无效，必须离婚。明清以后，法律都明确禁止表亲结婚。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若娶几只姑舅两姨姊妹者，杖80，并离异。传统中国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亲属关系的计算以父系为主，凡是同一始祖的男性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至玄孙的9个世代，以本人为中心向前推4代，向后推4代，加上自己这一代，这就是所谓的9族。母系的亲属称之为外亲，外亲的关系是次要的，亲属的计算范围也很有限，只推及一世。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亲属关系的远近具体又表现为死者丧礼时丧服的轻重，具体分为5等，这就是民间俗称的5服。从重到轻依次为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同辈的表亲兄弟姐妹应该穿司马丧服，没有出5服也是重要的亲属。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姑表姊妹和姨表姊妹也是有丧服的亲属，应该穿司马丧服，亲属之间是不应该结婚的，违者要受杖刑80，并且必须离异。另外，大清律例还规定，表亲之间

0: 也是不能有两性关系的，违者属于亲属相奸，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奸司马以上及司马以上之妻，各杖100，徒3年；强奸者，奸夫斩。所以说到宝黛姻缘，第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婚姻在当时是否合法？
1: 明清以后，法律明令禁止表亲奸结婚。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无论是与林黛玉还是与薛宝钗结婚，都是违反法律的。贾府是世家大族，不可能不清楚朝廷法纪。曹雪芹写这样的爱情故事，是不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了呢？《
0: 红楼梦》里，贾府的人们一直在猜测，谁会和宝玉结婚？ 但是他们考虑的对象无外乎两个人，是和黛玉，还是和宝钗？读者们也一直在分析，到底是木石前盟，还是金玉良缘？贾府是高官豪门，贾母、王夫人，都是有封爵的朝廷命妇，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国家的法纪。那为什么作者要写表亲婚姻这样的主题呢？史学家瞿冬梓先生指出， 传统中国的法律对于表亲结婚的态度，到明清有了明确改变。从大明律开始，法律明确禁止表亲结婚，但也正是从明清开始，这个禁令却越来越难以贯彻下去。也就是说，这条法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传统中国法律禁止亲属之间的两性关系， 主要是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的秩序和礼仪。唐宋法律对表亲结婚都没有明确禁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亲属关系不算很近，而且民间很多地方都有表亲结婚的习俗，国家法律不便直接予以干预。但是，这种婚姻总归是儒家伦理不提倡的。在宋代的司法状，有些官员因为固守儒家伦理， 就曾经判决这样的婚姻无效，强制离婚。古代社会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国家要直接干涉婚姻，强制要求某些关系的异性不得结婚，并不容易起到实际效果。所以，婚姻的缔结很多还是依据习俗的。古代很多地方民间都有表亲结婚的习俗，可以说，表亲结婚 是中国古代很多地方的民间法。明代清代法律明确禁止表亲结婚，这就导致民间法和国家法发生了冲突。而对于婚姻这样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国家法很难起到真正的效力。
1: 古代社会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即使是国家禁止的婚姻形式，也没办法有效的控制。婚姻的缔结主要依据习俗。 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某些地方会存在表亲结婚这样的习俗？中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就对近亲结婚带来的伦理以及后代的健康缺陷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近亲结婚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0: 传统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尤其自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男女之防，女性都是受到严格禁锢的。她们一般不能受教育，不能抛头露面去工作、出去谋生，在家庭内部也不能随便和男性成员接触。所以，传统中国无论男性女性，接触异性的机会都是很少的，而且 婚姻又必须讲究门当户对，还必须由父母做主，导致人们选择婚姻对象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家长为子女选择婚姻对象有两条途径：一是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边选择，双方协商；二是托媒人去物色选择。相比之下，在熟人圈子里选择显然更可靠，而表亲 更是熟人中的熟人，双方对彼此的家境、秉性都有长期的了解。明清以来，婚姻重

0: 财的社会风气很盛，男方娶亲要出高额的聘财，女方要出高额的嫁妆，很多家庭不堪重负。表亲联姻，因为双方相互信任，不容易出问题，可以节约聘财和嫁妆，是更为经济的婚姻方式。对世家大族来说，双方的家长本为兄弟或姐妹，他们各自选择的配偶都是和自己家族的门第差不多相当的，熟悉对方的情况，知根知底，又门当户对，这样的婚姻也是更稳定，更不容易出问题的。另外，表亲结婚还可以联合两个家族的利益，让两家人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防止家族财产外流，这无疑可以壮大两个家族的势力。历史学家郭松义统计了151种亲人年谱中记载的957对夫妻，其中属于表亲婚的有102对，约占全部婚姻人数的10.66%。这个统计数字大致可以说明表亲结婚在清代婚姻中的普遍程度，实际的比例应该比这个数字更高。从西周时候开始，古代中国就已经对近亲结婚导致后代不健康有一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结论。人类在原始社会普遍实行群婚制，近亲结婚很普遍，到有了国家和伦理秩序之后，近亲结婚开始被不同程度的禁止。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人们自然就会发现，族外婚结合出生的孩子不太容易有缺陷，所以西周时候就有同性相婚其生不凡的结论。但是古人对于近亲结婚为什么会导致有些孩子有缺陷不健康，并不能够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原因。古代中国有祖先崇拜，人们甚至会从迷信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觉得夫妻双方来自于同族，破坏了家族内部的秩序，会有祖先降灾，而只要自己足够虔诚祭拜祖先，驱除邪气，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福建永春县志中记载，钟表论婚，古谓为礼，嫁娶之时立以一牛前导，意思就是说，钟表论婚古来就认为是违背礼仪的，嫁娶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一头牛在前面引导夫妇双方。这种迷信式的民俗足以说明，古代中国人对于表亲婚的危害更多是从迷信角度理解的，而不是从现代意义的科学角度去理解的。另外，中国古代医疗卫生不发达，一直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小孩子夭折是很常见的事。康熙皇帝有55个小孩，男孩35个，女孩20个，其中男孩15个夭折了，女孩12个夭折了，活到18岁以上的合计28个，也就是一半多一点。雍正皇帝有14个小孩，男孩10个，女孩4个，男孩长大成年的只有4个，女孩长大成年的只有一个，合计5个，勉强过了1/3。皇家对孩子的保育条件是最好的，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很多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因各种疾病夭折，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要经历丧子之痛，即便避免了近亲结婚，也不能够避免孩子的健康出大问题。所以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孩子的健康问题是他们人生当中必然要面对的危机，不管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法避免这个危机。即便孩子出生是没有缺陷，孩子也可能在童年期因为天花、白喉、霍乱、脑膜炎等各种疾病而夭折。近亲结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境中就更显得不是那么可怕。新生儿的死亡率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大约为1/1000，到1970年代降到了1/47， 现在是1/6.1%。古代人面临的危机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现代人孩子很少夭折，就觉得孩子的先天缺陷是很要命的问题，所以要尽量避免近亲结婚。古代人孩子经常夭折，对于孩子的健康就不可能是现代人这样的态度。古代人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壮大家族的力量，对于有地位有钱的人家还可以纳妾。古人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生下尽可能多的孩子，经历自然的淘汰以后，才会有一部分孩子长大成人。
1: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和薛宝钗需要面对表亲婚的问题，在当时的法律与习俗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明清以后，表亲婚虽然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在有些地方上还是有这样的习俗，在民间也很普遍。尽管如此，《红楼梦》完成于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作者公然的这样写，难道就不怕触犯法律，给自己惹来麻烦吗？清代关于表亲婚的法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0: 尽管表亲婚在民间非常普遍，它在伦理和法律上毕竟都是有问题的。民间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固然有些地方有表亲婚的习俗，但也有些地方有禁止表亲婚的习俗。儒家伦理更是明确反对表亲结婚的。自明代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了表亲结婚，国家法对这个问题表明了和习俗不同的态度。此后依据习俗缔结的表亲婚姻就存在法律风险，没被官府发现也就罢了，一旦被官府发现了，就可能被判决强制离婚。朱元璋统治期间，翰林侍读朱善曾经上了一道奏章，提到民间姑舅及两姨子女法不得为婚，仇家抵讼，或以聘见绝，或继婚复离，甚至儿女成行，有私逼夺。意思就是说，法律禁止表亲结婚，但是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婚姻，仇家一旦举报到官府，有些已经定亲的被迫退亲，已经结婚的被迫离婚，甚至儿女成行了还被官府逼着离婚。朱善觉得这样不太合理，还举出前朝法律都不禁止这样的婚姻，请求皇帝下旨取消这个禁令。史书记载，明太祖采纳了朱善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修订法律写成文字。这样看来，禁止表亲结婚在明清两朝都是一条很难产生时效的法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婚姻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律总归是这样规定的。《红楼梦》是个文学作品，作者公然的这样写，难道就不怕触犯法律，给自己惹来麻烦吗？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公然描写表亲之间婚姻恋爱的并不多。明代剧作家孟称舜有一部戏曲作品《焦红记》，描写北宋年间男主人公申淳到舅舅王通判家走亲戚，对表妹娇娘一见倾心，后来申淳派人上门求亲，舅舅却以朝廷规定内亲不得通婚为由不答应此桩婚事。舅舅后来把娇娘许配给了别家，娇娘抑郁成疾，未到婚期就病死了，申淳闻讯不久也病死了。《焦红记》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戏剧作品，作者写了一个表亲自由恋爱的悲剧，但是作者显然很清楚法律是不允许表亲结婚的。关于表亲结婚的国家法和民间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两种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混乱，也容易导致强制恩爱夫妻离婚这样不合情理的司法判决。所以到了雍正八年，就颁布了一条例文，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 听

0: 从明辨。乾隆五年修改大清律例时，就把禁止表亲结婚这一条删去了，把雍正朝颁布的这条例文正式写进去了。此后，在表亲结婚这个问题上，清代国家法就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由人民根据习俗自主选择。所以，《红楼梦》中公然的描写和歌颂表亲的恋爱和婚姻，也足以证明《红楼梦》确实是在雍正、乾隆朝以后才完成的。假如法律没有改变，在一个文字狱严酷的时代，作者恐怕不敢这样公然的宣扬表亲的婚姻。那为什么清代关于婚姻的法律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改变呢？满族最初的婚姻习俗又是否禁止表亲结婚呢？满族是游牧民族，起初生存环境很严酷，婚姻习俗也比较现实，并不禁止近亲结婚。顺治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就是他的表妹。后来他废了这位皇后，又立了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皇后是第一任皇后的亲侄女，从亲属关系上讲是顺治皇帝的表侄女。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是他的舅父佟国维的女儿，也是他的表妹。由此可见，满族最初的习俗是不避讳近亲结婚的。尽管清朝建立以后沿袭明代法律禁止表亲结婚，但是法律显然不能限制皇室的婚姻，所以清代自开国之初禁止表亲结婚，无论对皇室还是民间，都是很难升到实效的表面条文。但是随着满族的征服战争，他们接触了汉族文化，意识到婚姻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文明的提升，就开始改革原有的习惯法。这一过程自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就开始了。1631年，皇太极就颁布了禁止族内婚的诏令。1635年，这条禁令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于奸淫之事一律问罪。汉人高丽因小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在这条立法中，皇太极明确表达了要实行汉化、革除陋俗的决心。入关以后啊，清政府继续实行汉化，大清律基本沿袭了大明律，禁止表亲结婚也就成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若娶几支姑舅两姨姊妹者，杖80，并离异。但经过近百年的法律实践，表亲婚的禁令仍然很难落到实处。雍正8年，终于最终做了修订，删去了这一条，改为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明辨。了解了中国古代关于近亲结婚的法律变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描写表亲婚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和《红楼梦》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故事。现代我国的法律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婚姻。实行婚姻登记制度以后，国家法关于近亲结婚的禁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更重要的，随着现代科学的普及，孩子的健康问题成了每一对夫妇的头等大事。人们在观念上越来越难以接受近亲结婚，慢慢这种习俗就逐步消亡了。我们只有从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习俗出发，才能理解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和婚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沙海相依处，星耀母亲河。朋友们，一说到宁夏中卫，你是不是先想到沙坡头、黄河和骆驼？可如今再去中卫，玩法早就更新了。白天你可以坐羊皮筏子漂黄河，听老筏工讲过去的故事，开全地形车穿越峡谷，感受大漠驾驶的刺激，坐滑索飞越黄河，或者升到50多米高空，把沙海、黄河、绿洲一次看全。到了晚上，躺在沙漠里看星星，跟着观星师找北斗七星，听万人星空音乐节，看无人机灯火秀点亮夜空。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民宿集群，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像保安、保洁、厨师也能登台演绎出大漠故事。从走马观花到住下来玩进去，中卫把黄河、沙漠、星空变成了新消费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宁夏中卫黄河岸边，感受这片沙漠里的星空音乐节。
4: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向，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5: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4: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6: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4: 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万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7: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8: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4: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9: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两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4: 从最初两三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百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视持续深耕观星品牌，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1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七颗。
11: 哦，看到了。
10: 对，七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11: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10: 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4: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12: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
5: 嗯，
12: 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13: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会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4: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

0: 那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1: 想过自己会当？
2: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真的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0: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1: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0: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1: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3: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1: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多少呢？
3: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0: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4: 黄河这个世界的这个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的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像过去像就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村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你认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0: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5: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最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自己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

0: 受到这种闷，只要是 K 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得给那种城市 K 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1: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2: 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1: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2: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1: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3: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1: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2: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3、2、1。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啊。您这已经好了？
3: 对。
2: 天哪！累死我了。好了，哎，终于好了。累死我了！你看啊，我这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劲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记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3: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2: 工具。

0: 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
1: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0: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河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地随波摆动。
1: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2: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这个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3: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
0: 嗯，
3: 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1: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鱼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4: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讨到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1: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5: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0: 这种就是传统的，
5: 哎，这是传统的。我们大胆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这个釉料上的创新，这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这是撒金的感觉，就撒下的金子那种感觉，然后这底下的关键是这里面这个沙子，
0: 就是沙子呀，
5: 对，这就是我们沙坡头这边的沙子，我们土坑里沙漠的沙子，我们是沙子跟黄河遇见了，然后就烧出来的这个，这个创新是我们的，确实是自己的一大，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妹的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是这个寓意。
1: 不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5: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把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 这是我们黄河的元素啊，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3款产品断货。
6: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多少呢？
5: 至少在翻了一番吧。
1: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7: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1: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博朝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8: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深度游览了宁夏中卫，感受到了它的独有浪漫和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去各地探寻一下美食美味。嗨，朋友，你见过徒手往150度炉壁上贴烧饼吗？吃过用猪膀胱包出来的香肚吗？今天咱们去江苏盐城、广东罗定、陕西汉阴，寻几样藏着绝活的非遗美食：小海香肚皮脆肉香，白居烧饼外酥里软；罗定皱沙鱼腐薄如轻纱，炸丸像海绵；汉阴炕炕馍用铁鏊上下火烤的酥香；老师傅手艺，年轻人接力，一口老味道就是一份乡愁。走，一起寻味去。
12: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13: 这是我们倒霉的事，
14: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15: 这边出去的人都喜欢这口，
16: 温度干了没？
14: 那在锦上面上点这个，
17: 香肚味道很好，很好吃。
12: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8: 那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13: 这个猪膀胱
18: 啊。猪膀胱啊？
13: 哎，
18: 哦，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13: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1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18: 咱看看能撑多大。
13: 好好好好了啊。
18: 嗯，
13: 来，不行试试看啊。
18: 嗯，来啊，再往下挤一点。
13: 哎，对
18: 哦，
13: 来，
18: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13: 哎，对，
18: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13: 哎，不是一下子，
18: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哈。哎，
13: 对
18: 对对，刚刚还是厚厚的。
13: 哎，它有弹性。
18: 对，您是在不停的揉它是为
13: 什么呢？哎，对，
18: 感觉像气球一样。
13: 哎，对，
18: 越来越大。
13: 哎，对，
18: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13: 哎，应该这个。
18: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13: 哎，所以它能装肉。
18: 对，能装肉哈。
13: 哎，对。
1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13: 就少少就加一点，把肉加进去
18: 啊，
13: 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18: 啊，这样揉，
13: 揉，
18: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时候揉一样，
13: 就像那个一样，
18: 能让它慢慢撑大。

0: 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1: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的手艺哈。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2: 对。
0: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3: 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年，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1: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3: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1: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3: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1: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3: 对呀。
0: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片刻惬意。
3: 这个味道蛮好的，这个味道蛮好的。
0: 接下来就该轮到他表演真功夫了。
1: 我看您就是在这儿是蘸了一下水，这是什么作用呢？
3: 这个蒸饼水它起这个蒸炉的作用，还起这个降温的作用。
1: 大哥，我能贴得了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可以的。
3: 原子弹也可以烧，怎么烧饼不能贴的？可以的。
1: 大哥还给我一护袖、啊。哎，
3: 对对对对。
1: 哎呦，看您这胳膊啊，这手掌这儿是红的，烫的是吧？上面带护袖就
3: 还好。对呀、啊，那不一样的。你把手先蒸水，
1: 降温哈、
3: 啊。对，先降温。
1: 对，
3: 我看看。然后你把饼。
1: 对，其实这个饼特别软、哎、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加大难度哈。这芝麻面朝外、
3: 对，芝麻面朝外、然后这个水
1: 上面贴弄
3: 对，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关系的。
1: 3、2、1
3: 往前往前冲，没关系的。哎，成功，
1: 贴不上
3: 了，贴不上、我再来。哎呀，
1: 太烫了。就这一下就感觉粘不上，为什么呀？
3: 哎，你以为原子弹多好抄啊？不好抄的。
1: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3: 对，这就是有技巧的呀、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1: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你
3: 对呀，
1: 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您呼一个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3: 你自己看，2、1、2、3、3、2、1，好。
1: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 它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3: 对呀，鸡聪明小了。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

0: 大约五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两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1: 稍微带点脆劲儿，哎，
2: 倒得切好
1: 脆。嗯，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啊，
2: 对对对。
1: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2: 对呀。
1: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嘿。哦。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2: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3: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喂，怎么这么笨的呢？
0: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4: 唔该晒，啊，
1: 好多鱼。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4: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4: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4: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1: 三指宽，
4: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4: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4: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4: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泥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4: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4: 皮也不要，对，哦，
1: 就等于只要肉。
4: 对，
1: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0: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1: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

0: 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0: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2: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1: 对，
0: 有脂肪会不好吗？
2: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哦。
3: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3: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0: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3: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皱鲨鱼脯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0: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
0: 吧？
2: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3: 鱼脯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脯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泥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脯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脯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2: 对，
0: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
0: 对。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3: 油炸之后的鱼脯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脯，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鱼脯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脯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0: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1: 对，有一点韧劲。
0: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
1: 像零食一样。
0: 对，是那种甜点。

0: 换了一种口感。
1: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啊，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2: 是，
1: 而且看那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嗯，
1: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以后，它就糊了，都味道
1: 就糊了，是吧？
2: 啊，
1: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的。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啊，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啊。
2: 对，上百年了。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做好了呢？
2: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1: 啊，
2: 这个是鏊子
1: 啊，
2: 拿饼放到这中间，
1: 把这火架到上面
2: 啊。对对，
1: 上下两面，
2: 上下两面烤。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先试一下，
1: 看看我
2: 能手烫啊。
1: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2: 烫
1: 啊。也烫啊。
2: 啊，烫。
1: 我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2: 上下，对，
1: 对，
2: 上下都有火。
1: 是，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2: 啊，对，
1: 很沉，
2: 30斤的还沉沉的。
1: 30斤的是吧？怪不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2: 是的。
1: 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2: 几百次。
1: 几百次，真是不容易。
0: 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100-200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6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

0: 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1: 你也吃吧，你尝一尝。哦，
0: 好烫，我先放下来。好，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 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1: 趁热吃外酥里嫩。
0: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混合在一起，
1: 香味
0: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特别香啊，还得趁热吃啊。
1: 对，
0: 趁
1: 热吃香一些。
0: 嗯。
2: 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 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 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咒鲨鱼府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璞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 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引援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徐凯用爱心行动传递家的味道。徐凯用实际行动不仅为患者带去家的味道，更在他们的心中播撒了无尽的温暖与希望的种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食用菌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祥介绍常见食用菌平菇、木耳、银耳和草菇的栽培方式及食用建议。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总有一些角落因为爱心而显得格外温暖。在陕西省肿瘤医院对面，有一间不足80平米的小屋，却因为一份份无私的奉献，成为患者与家属的温馨港湾。这就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
2: 我叫徐凯，我是一名摄影师，说我弄了一个德善爱心共享厨房。这个爱心厨房就是让肿瘤医院和交大一附院的这些患者，然后来这里做饭的一个地方，给他们提供方便的一个地方。
1: 感谢是徐凯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也是他听到的最多的两个字。感谢那些无私捐赠物资的好心人，感谢那些在这里感受到温暖的患者。
2: 有很多好心人会给厨房送很多物资，送很多食材，我会感谢这些好心人。然后我们这个厨房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食材做成一碗碗的热饭，然后把这一碗碗的热饭然后再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们，也会给我说很多的感谢。
1: 每一份捐赠，每一份关爱，都汇聚成了厨房的力量。这些力量如同阳光，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2: 这个厨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就是有很多好心人给厨房捐物资、捐菜、捐米、捐油，这些东西更是力量，更是温暖，我觉得也是爱。然后我们这个厨房这个中转站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力量，就是把这些爱可以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力量。
1: 在这里，每一份爱心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传递。德善爱心共享厨房用爱心温暖生命，用奉献感动世界。大家好，我是凤婷。刚刚的主人公叫徐凯，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同时也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的发起人和抖音正能量博主。他长期关注城乡社会发展，最开始为农村的老人拍照，到后来成立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再到签约老人拍摄短视频。他用行动帮助基层的困难群体。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陕西省西安市的雁塔区，马路对过就是陕西省肿瘤医院。 而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就在这个院子里。这个厨房就是专门为医院的病人和他的家属开办的，他们带着自己的食材就可以在这里免费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么徐凯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个免费的厨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拜访他。徐凯现在又去看他们做饭去了，只要在这儿，只要在这儿，你就会在这儿待着是吗？
3: 呛得
2: 很，呛得很，这会烟更大。
1: 就所有人都做饭的时候，这个厨房烟还是很大的。
2: 啊，那不是，这楼上有一个那个空气净化机，就这个房顶，还能好一点。那做的多了嘛，也就烟能稍微大一点。这他们俩都是上过人。
1: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两位在这做饭，都很难想象16个人甚至在排上长队那么多人在这做饭。
2: 不用想，一会儿就能看见。
1: 一会儿就能看见。看他们做饭，其实对这儿的对这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2: 你在你在你做饭吧。
4: 做点熬点鱼汤，炒个菜。我爸最近做那个放疗，然后他那个白细胞低了。
2: 那个时候，白细胞低了是好吗？还是不好？
4: 白细胞低了不咋好。
2: 哦，不好。
4: 啊，不咋好，就是在外面买那个鱼汤，一般买不到咱这种自己做的这种口味，他不喜欢。然后我听那个病房里就是那个阿姨，她是我们老乡。然后我和她一起过来的。
1: 你认不认识她？
4: 应该是老板吧，我猜到了。不认识，因为我才来这边4天。
1: 这个爱心厨房就是她开的。
4: 谢谢。我替我们这些。病友，谢谢，真的挺好的。我之前有听过，但是一直没找到地儿，还是这个阿姨带我来的。
1: 哦，你们认识？
4: 我们认识，我们是老乡。
1: 阿姨，您认不认识他？
5: 我也不认识，
4: 没见过，
5: 这回才见他，一直来没见过他。
2: 那我在外头跑嘞。
1: 他天天在外面跑，挣钱，挣了的钱，然后再贴补到我们这个厨房里头。
5: 是不是给大家都收到了益处了？
4: 其实有这个对我们真的挺给我们帮助不少。因为他长期在外面买吃的，那个吃的不咋好吃，他就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慢慢就瘦了。就是我爸来这儿之前嘛，我们在外面买，从来的时候做完手术到现在瘦了2-3斤。昨天他去那个医院里边称了，他说：“哎，我这段时间没瘦。”我说：“你这段时间没瘦，是因为我在外面给你做吃的，你没瘦。
2: 那”那说是啥的嘛？
4: 他是
2: 肺上，
4: 肺上
2: 是肺
4: 上，对，他那个也不算是肺吧，应该是平滑肌肉瘤。复查然后就没回去，医生说让做放疗，就一直在这边。
1: 吃上自己想吃的饭菜，他状态会不会好一些？
4: 他那个只要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饭菜，他就挺高兴的，真的挺不错的，
1: 真的挺好哈。你们回去会不会把这个厨房向更多的人去宣传啊？
4: 会。如果有能力，我还想在我们当地也弄一家，向这位大哥学习学习。
2: 啥大哥？我
1: 他是91年的，
4: 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操心比较多吧。
2: 你是80几年对吧？
4: 我84年的。
2: 哦，你不要把我叫大哥，我不是大哥。91年，这是我妈。
1: 是妈妈，这是他的妈妈。
4: 啊，阿姨，
1: 你赶紧快坐。对，看着火。也就是说很多人是这个知道了这个厨房之后，也会向自己周边的这个病友去宣传咱们这个厨房，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哈。
6: 做饭期间大家互相鼓励打气，相互祝福，厨房不仅提供便利，更像是一个加油站，让患者家属在艰难的日子里感受着温暖和希望。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也因为那缕缕烟火才有了家的味道。话音未落，爱心厨房又迎来了新的朋友。
1: 又来了一位是吗？
7: 他就是第一次来。他妈妈。
1: 第一次来那个是？
7: 就是小伙子。没来过，我就得给他讲一下在这灶咋用。
1: 就是第一次来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你也会。
7: 对对对，
1: 给他们讲一讲。
7: 对，要不就是在这灶电磁炉功率大嘛，功率大，有时候他们不知道就炒菜就炒糊了，就这样。
1: 徐妈妈，像刚才这个徐凯也说了，就是如果同时那么多人做饭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有抽油烟机哈什么的，但是这个不可避免的还是有油烟味儿。
7: 对对对。 那咋办呀？这慢慢都习惯了。一开始来我们还戴口罩呀，戴口罩，你天天在这里，看来了跟大家说话交流也不方便，再一个是也着急，我们就尽量的就把换气扇打开，大的排风，我们外面有一个大的净化器，把那个一开开的话，还是好很多的。
1: 咱们虽然做的是好事儿，但是难免。会不会在这个厨房里发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7: 那也有啊，那肯定就跟咱家里一样，你就是再那个啥，有时候也会起冲突的，也有。有时候有的人你给他说，你说你把锅洗一下洗干净，他就给你就擦吧一下就行了，那我就会把他叫过来弄干净。有也会有这样的。
1: 慢慢教他们啊。
7: 行
1: 了。徐妈妈，您教教咱们这个刚来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还不太熟悉。
7: 咱看那块有棚，你洗菜那有棚。看咱这灶，我就怕你不会开这个灶。红的是开关，开和关都是它。开了以后最大的火是最大的，把这拧一下，数字越小火越小。你看现在是8，数字越小火越小，明白吗？不用了就关了就行了。再有啥需要你就说，把那个水关一下。
2: 你平时水都在屋里。
7: 你看你这火太大了，你开在2上就够用了，明白吗？你看它开不？你光看开不开，它也在开。开太大了，它就糊了，你知道吗？因为咱这电磁炉比咱家里用的要大好几倍呢，功率大。
1: 他们做饭的时候，你也不闲着，要到时候看。
7: 对，要来回干，有的看能帮忙不，给他们帮帮忙；有的我要是忙了也顾不上了，就不给他们帮忙。但是得一定得看着，我老就是说，安全是第一，主要是安全。
1: 现在这会儿来做饭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7: 对，慢慢就多了。
1: 是不是电话响了？本来你妈妈退休了，可以有很好的。这个退休的生活，结果你把妈妈拴在这儿了，
2: 挺好的，
1: 挺好的，
2: 有找点事儿干。
1: 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厨房现在对于你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2: 对，
1: 嗯，
2: 一年能有100万的收入，我们单位，然后一年大概能花50万吧，
1: 就在，
2: 对，
1: 就大概在这个厨房，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挺好的，
1: 那
2: 就多少有点压力嘛。然后几个人一分，一个人分个20-30万，也行了，也够了。但是肯定是希望能多挣一点，多挣一点压力就小一点。
1: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你能坚持多久？
2: 不知道，肯定是希望他一直能弄下去。那说明我一直挣着钱的。如果有一天我挣不了钱了的话，那就关门了。
6: 留言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徐凯，我是92年的，我爸爸查出了肾癌，因为后面要长期治疗，我们就在医院旁边租了房子。我每天都想着去哪里给老爸弄点好吃的饭菜。

0: 很多外地在西安长期住院的人真的需要这个厨房，患者家属在一起也可以相互的鼓励安慰，你的行为真伟大。徐凯说，为了维系爱心共享厨房的运转，至少要保持收支平衡，只有长久的开办下去，才能给更多病患家庭提供便利，才能让爱藏身于一粥一饭的人间烟火里。
1: 现在再出来看这个留言墙，和刚才进去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
2: 是吗？这是你的感觉吗？
1: 就是觉得，
2: 走，
1: 进了这个厨房再走出来的人，这个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留下的每一个字，我感觉都是字字千金啊，发自肺腑的。
2: 一定是。
1: 就在这面墙上，哪些是让你很感动的？
2: 就是你看，这是这下面有很多用彩色笔画的那个。这有个小熊，
1: 一个小熊，
2: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2: 黑色的，它能留的时间长一点，彩色的都老掉，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朋友，
1: 可能这个时间长了，雨水，
2: 这个
1: 画了个蝴蝶，
2: 对，他其实还画了几个东西，
1: 嗯，
2: 这个小朋友呢，他们厨房刚刚开始的第二天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没有腿。然后他妈妈就推着轮椅把他放到这儿，他就在这个凳子上坐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你戴的是真头发呀，还是假头发呀？他说，我是假头发，他就把他帽子卸下来了。他就把那个假发卸下来。
1: 六岁的小朋友。
2: 对，他说，我妈妈给我买了很多这样的头发，有黄的，有红的，有短的，有长的，有卷毛的，还有戴帽子的。他把帽子卸下来的那一刻呢，我觉得我当时问他的那个问题非常的不好。但是我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厨房在正式营业的第二天嘛，我不知道怎么会有小朋友也是光头的。因为我以为他是个残疾人。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了呀？他说我是骨肉瘤。骨肉瘤是呢骨头上长肿瘤，一般的是这种肉上面长肿瘤，或者是血液上的白血病。他是骨头上长肿瘤了。然后呢，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腿呀？他说周医生，我还不认识周医生，但是小朋友一般把这个名字都说得很具体。他说周医生把我的大腿锯下来，然后把我的小腿装到大腿上，他把他右边的这个大腿呢锯下来以后呢，他那个肿瘤在这个位置。我看过他那个片子，就是很惨。然后呢，把这个小腿呢，正常那个脚不是朝前，他那个脚呢是朝后，这样的话，万一他好了的话，他可以装假肢。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厨房做了一段时间饭。他做饭的那会儿呢，我见到他第一次的时候，他这个左边的这个眼睛呢，这个骨头有一点肿，稍微有点高，和正常人不一样。我见了他有三四次吧，然后我们私底下想办法，就是私人想办法给他凑了有6-7万块钱，后来一年多以后他死了。我问他妈妈，我说那个小姑娘最近怎么样呀？他说哥，他说徐凯，我不给你发照片了吧，因为每一次他都会给我发照片，到最后的时候他妈说不会给你发照片了，那我觉得我挺想他的呀。然后他妈给我发那个照片，正常人是不敢看的，就是最后那个脸上那个肿瘤就已经让一个人的脸就变成就不是个人了。然后我们去他家里面，然后在医院看他，然后平时给他妈发消息，他妈也很好，最后那个人的状态就变成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可怜的一个小朋友。一辈子6岁，啥都没有经历过，没有长大，没有对象，没有结婚，这辈子啥都没看过就死掉了。我觉得这种人最可怜。你说活到70岁、80岁，是哪怕是60岁，这一辈子该经历的事情、该有的孩子、该看的世界够了。但是呢，尤其是那种5、6岁，甚至于再年轻一点的那种小朋友，太可怜了。厨房里面经常都是。然后比较感动的事情呢，也挺多的。我们厨房，你看，我一直都说这个厨房，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中转站。就是会有很多的温暖，会有很多的能看得见的物资，然后很多力量，我有很多爱，就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在把大

0: 家给厨房的温暖，
1: 嗯，
0: 再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嗯，
0: 我现在不太感受这个事儿，因为我不需要感受，就这个样子。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就是多挣钱，想办法多挣钱，
1: 嗯，
0: 让自己生活好，然后让这个时间变长，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想。然后这个厨房呢，其实有很多细节，有很多老公一辈子不会做饭，找的媳妇儿呢，把老公照顾了一辈子。媳妇儿50多岁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老公就笨拙的在炒一个土豆丝，非常笨拙，切土豆丝，炒土豆丝，他切的土豆丝跟手指头一样粗。然后我就在这沙发上坐，老公呢把饭端出来以后呢，他媳妇儿骂他，不是那种真骂，哎呦，你看你炒的这是啥嘛？但是呢，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媳妇儿是笑着说的，老公也是笑的，就能感觉到，哎，一辈子没做过饭，媳妇儿生病了，然后就给他炒个土豆丝，就媳妇儿能感受到，哎呦，这个男的好，50多岁了，一顿饭给我没做过，我生病了还知道照顾，然后骂他的时候他都是高兴的。盐少了呀，醋多了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公给他做的，
1: 嗯，
0: 就是我会那段时间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就不光是一个饭菜，
1: 嗯，
0: 就是孩子给父母的爱，就有很多，你看刚才那个，他妈妈不是得白血病了，
1: 嗯，
0: 然后就在这做饭，
1: 嗯，
0: 没得白血病，我估计他是不会给他妈妈做饭的吧，
1: 嗯，
0: 然后呢，男的给女的做饭，就这种。还挺多，就是很小的细节。然后2021年5月20号开的厨房，2021年5月22号的时候，从西安的北郊，
1: 嗯，
0: 还有从西安的高新区来了两个老人家，这两个老人家都快80岁了，
1: 嗯，
0: 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呢，我在门口的沙发上坐着，他们俩进去了，我以为是患者的家属，
1: 嗯，
0: 我就不用管了，因为我妈在厨房，
1: 嗯，
0: 然后呢，他要见徐凯，然后我就进去了，
1: 嗯，
0: 他们要给我300块钱，
1: 嗯，
0: 一个老太太要给我200，一个老太太要给我100，
1: 嗯，
0: 我说老太太我不能收钱，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我厨房说实话收过钱，
1: 嗯，
0: 几千块钱，
1: 嗯，
0: 但是都花出去了，
1: 嗯，
0: 因为我是不能收钱的，我也没有资格收钱，
1: 嗯，
0: 我也不需要大家的钱，因为我认为有很多人过得也不容易，
1: 嗯，
0: 两个老人家呢给了我300块钱，他说徐凯你把这个钱拿着，我说那老太太，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不能收钱。他说我想买东西，我提不动呀。然后我们就在想，我说你想什么能提得动呢？我说你去给我买点卫生纸吧，擦钩子上厕所没纸了，你给我买点卫生纸吧。
1: 嗯，
0: 出去的门口的商店买了4提卫生纸、12个清洁球、2桶洗洁精。
1: 嗯，
0: 提到厨房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在这个位置，我就跟他说，
1: 嗯，
0: 那会儿没有很多感受，因为刚开始嘛，就给他说了一些花了多钱呀，为什么要开这个东西呀。然后那个老太太，5月20号5月底的时候，那会儿的天还比较热，他们出这个院子的时候，两个老人家，老太太背的包鼓鼓的，把包放到后面，两个人跟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啊，我那会儿都懵了。就是我那会儿是他们两个人是我第一次被人鞠躬，长这么大，你凭什么？
1: 嗯，
0: 就凭什么？给你鞠什么躬呢？
1: 嗯，
0: 那会儿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干到今天的时候，我能，因为那会儿没有很多的想法，可能我的那个人生经验没有那两个人，肯定是没有两个老人家多，他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是。能给这些人能带来什么，但是我说实话那会儿没有感受，
1: 就是那个时候的初心只是我要学习老万夫妇做好事儿，但是对于做好事儿或者说这个好事儿得给别人带来的意义，你
0: 没有
1: 具体感知，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兰州的有一家人，那一个一家人的那个状态呢，一看就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老妈子生病了，70多岁坐了个轮椅，
1: 嗯嗯，
0: 然后一家人都过来陪他在医院化疗，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他那个大哥呢，
1: 嗯，
0: 给我磕头了，
1: 嗯，
0: 他说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他就是这种反应，
1: 嗯，
0: 啊， 我也懵了，我不知道跟他说啥了，因为没有人问过我这种问题嘛，我也得反映一下。他说，那你挣了钱你不自己留着吗？你花这个钱干什么呢？我也在，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说我死的时候钱带不走，那我带不走，那我就给大家花花。一个是呢，肯定是想多挣钱，还有一个呢，就想着可以把这个东西维持下去，所以就没有，所以就给大家花花。
2: 有一对老夫妻，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妻子料理家务，这种模式维持了几十年，直到妻子查出癌症，丈夫终于有时间陪在妻子的身边了。可丈夫一辈子没做过饭，切的土豆丝儿跟手指头一样粗。最终饭菜上了桌，妻子边吃边数落，丈夫处在原地一脸尴尬的笑。在这个爱心厨房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样温情的画面。那位烹饪饭菜的病患阿姨在做好饭之后正坐在桌前享用，她的背影看起来让人有些心酸，但是这份心酸的背后更多的是坚强和乐观。
1: 刚才做饭的阿姨做好饭了，阿姨已经吃上热乎乎的饭了哈，
3: 没吃点儿，你在外忙着
1: 嘞。您做的这个，这叫什么面糊是吧？
3: 面糊
1: 啊，就是有面粉啊，有菜啊，喝这么一碗还是很舒服的哈。
3: 是的，天凉了嘛，
1: 天凉了啊，坐在这儿吃饭，冷不冷？
3: 不冷。
1: 怎么没有带回病房里去呢？
3: 因为我一个人嘛，吃不再回去了，就凉了。在这热热的，
1: 就凉了。你喜欢这里吗？
3: 喜欢。
1: 哦，阿姨一说话就要激动了。阿姨，没关系啊，阿姨，好好吃饭，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
1: 我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激动。
4: 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看到她在那吃饭，眼干热泪。
0: 她掉眼泪了。
4: 我看她吃的热乎乎的哈，就突然觉得。
0: 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对于那种活着的渴望，就是能够在这吃一顿热乎乎的饭，可能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吃一顿热乎乎的饭太平常不过了，但是对于这个生病的人来说，能够好好的活着，吃一顿热乎乎的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刚才看见这句话，活着就有希望。所以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我想就是对于从这个肿瘤医院来到这儿的病人和他的家属来说，可能这个走进那间医院是不幸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爱心厨房，他们又是很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儿呢，他们不仅可以吃到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我觉得这儿呢或许可以给他们一点希望，一点光亮，也许就是这个希望和光亮能够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我也要表达我对许凯的敬意啊，谢谢许凯。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动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美好，谢谢你。
0: 没事，谢谢。
2: 这个世界上总需要一些温暖的人去做一些温暖的事儿，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世界便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景，更是一种行动的力量。让我们为许凯，为许妈妈，为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共同点赞。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凤婷。响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涉莫及。宋代杨万里在《荀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蘑菇专指双胞蘑菇及其近缘种，广义的蘑菇则泛指所有的大型真菌。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用菌。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7: 你好。
4: 嗯，
2: 那市场里的蘑菇多种多样，既有下火锅必备的金针菇，又有鲜美的双胞菇等，还有一种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颜色是不起眼的灰紫色，却是一片一片饱满的散面，层层垒高，看起来就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感觉，那就是平菇。那王老师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菇。
7: 这普通老百姓以为平菇就是一个种呢，实际上不是。这个平菇呢是一个属的总称，叫侧耳属。最典型的侧耳属，侧耳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蘑菇，有一个说蘑菇像一把小伞一样，是吧？你比方说这个香菇也好，双胞蘑菇也好，中间有个菌柄，上面有一个菌盖，上面一个菌盖，像一把伞一样啊，像一把小伞一样。不是，侧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把伞，这个伞把它按歪了，它这个菌柄呢长在一侧了，我们就管它叫侧耳。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食用菌呢，它的那个菌柄长在这个菌盖的一侧，就是这么一个形状。如果这是个菌盖的话，那菌柄是这个，它不是在中间，
4: 对，
7: 它是在一侧。所以我们管这一类的食用菌呢叫侧耳，侧耳属。平常呢，平菇主要是指的那一种侧耳叫糙皮侧耳。实际上还有一些，比方叫什么金顶侧耳啦、凤尾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用菌呢，实际上说它都是这个侧耳属的。也就是说广义的这个平菇呢就包括好几个种，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到。那个狭义的平菇呢就主要是指的那个糙皮侧耳。平菇为什么它这个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食用菌里头呢，这个平菇的生产栽培技术吧，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也高，所以平菇的话呢就是价格相对的来讲呢也便宜一些，就比较亲民嘛，所以更适合于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来消费。
1: 它的价格更便宜，是不是也跟它本身更好栽培是有关系的？
7: 对呀、
1: 或者说它的生长环境没有那么严苛。
7: 对，它的栽培技术呢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而且那个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比较高，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呢相对的来讲比较低，所以在市场上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低一些。
1: 我觉得我从小啊认识的第一种菇类的就是平菇
7: 啊。对，这个说它这个生长的速度比较快，产量比较高，价格相对的来讲比较低一点，这并不代表说它不好吃。价格低并不是不好吃，有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吃这个平菇。我就认识好几个人，人家说所有的食用菌里头他就认为这个平菇最好吃。所以我们说平菇现在我们这么多的种类呢，实际上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讲，你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食用菌你都喜欢吃，你喜欢吃其中的几种你就可以了，对吧？有你喜欢吃哪种你就多消费哪种，不喜欢吃哪种呢你就少消费哪种。现在我们说有几十种嘛，肯定够你选的了，对吧？
1: 对，
7: 所以我们现在栽培了这么多种类的食用菌呢，你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平菇的话呢栽培现在我们主要用一些这个玉米芯儿，玉米芯儿就是你那个玉米棒

0: 它这个原料比较集中，然后你去收集呀、买卖呀、运输啊，效率才高。如果你说都一家一户的，你家有几百斤，他家有几百斤，你就不好收集了。所以就
1: 对。
0: 要大量的应用，必须有这种集中化的生产嘛。所以现在玉米芯儿，应该说我们国家这些玉米芯儿的绝大部分就用这个栽培细菌了。所以这个也是栽培以这个评估为主嘛。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评估的话呢，它是侧耳属的一个这些细菌的一个总称嘛。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糙皮侧耳是常见的这些这个评估以外，还有呢市场上见的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红色的，有一种叫红评估。红评估市场上见的比较少，这里头也给大家说一个概念。有的人说这个食用菌，这个蘑菇，有人说这个蘑菇要太好看的蘑菇可能就有毒了，好像有这么一种传说，这是不对的。要让我看每一种食用菌都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看到哪一个都很美啊，我们也很喜欢。但是你说这个颜色鲜艳的话，你看，要是这个评估要是一个红色的、粉红色的，那就非常的漂亮嘛。它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啊，
1: 有粉红色的
0: 所
1: 吗？
0: 以有啊有啊，这
1: 对，
0: 个颜色也非常鲜艳，味道也非常的这个鲜美。所以光用这个评估，你做一桌菜，五颜六色都有，
1: 想在市面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比较少一点，你看现在是
1: 它
0: 还
1: 的
0: 是比
1: 价
0: 较
1: 格
0: 少
1: 是不
0: 一
1: 是
0: 点，
1: 也会
0: 价
1: 相
0: 格
1: 对
0: 也
1: 贵
0: 差不多，
1: 差不
0: 价格也
1: 多？
0: 差不多。
1: 它的这个红色是什么
0: 它
1: 原
0: 自
1: 因
0: 己产生的
1: 它
0: 一个
1: 自己
0: 色
1: 产
0: 素
1: 生
0: 啊，就像那个这个花一样，它就产生的这个色素嘛，不同的这个色素。还有的呢是非常白的，我们叫做小白评估，非常的洁白无瑕，比那个双胞蘑菇那么白一样，所以非常的白。普通的这个评估有灰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是吧？所以还有更漂亮的一点的，这除了这个小白评估以外呢，还有这个像凤尾菇啊，还有这个鱼
1: 形
0: 黄
1: 状，
0: 菇，黄色的叫金黄色的，啊叫鱼黄菇。有的地方有的生产者给它起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是黄金菇。那黄金菇就是金黄颜色，你看有这个灰的，有白的，有红的，有黄的。你看你要是做这一桌菜，你光这几种评估的颜色就不一样。所
1: 它的
0: 以
1: 味道上有没有差别？
0: 味道上稍微有点差别。你做不同的评估的时候，你可以配不同的菜呀。它有这个素炒的，有这个和不同的菜一起炒的，然后和不同的肉一起炒的。这样出来以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嘛。
1: 那
0: 所
1: 可
0: 以，
1: 真的
0: 对
1: 就
0: 吧？
1: 是色香味俱
0: 对
1: 全
0: 呀。
1: 了
0: 所
1: 哈。
0: 以就是说，光一个评估做一桌菜，从这个颜色、风味上都可以做出不同来。所以评估的话呢，我们说，栽培的技术相对的来讲比较简单，原料也容易得到，然后生长的速度也快，产量呢比较高，所以评估呢在这个市场上也非常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喜爱，而且有些人呢他非常喜欢评估的这个味道啊，评估这个味道，所以也是我们主要栽培的大宗的食用菌之一，那这就是评估。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刚才节目时间里呢，王老师介绍了平菇。平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用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无论是清炒啊，还是配其他的一些蔬菜、肉类，都非常好吃，是我们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品。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食用菌黑木耳。
0: 黑木耳的话，我们国家也是非常早就采食这种木耳，而且人工栽培的历史也非常这个早。
1: 而且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凉拌着吃
0: 对，而且它野生的这个木耳的分布也非常的广，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也就是说从北到黑龙江，从南到海南岛，基本上都能找到这个野生的这个木耳，所以它分布地理非常的广，所以它这个消费的人群也比较多，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凉拌木耳，我们说这个凉拌木耳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菜的这个形式，你要是说生产一种食用菌，你栽培量非常大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有这个 消费者把它消费掉了。
1: 嗯，
0: 实际上现在来讲说栽培技术的话不成问题。

0: 也就是说栽培技术不成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多少我们就能生产多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只要有利润就行，
1: 嗯，
0: 所以只要有利润，嗯，你想要多少这个食用菌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食用菌，
1: 嗯，
0: 关键是你消费者得消费得了才行的，
1: 嗯，
0: 这个凉拌木耳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凉拌木耳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味道又非常的好，而且呢从街边的小店到高档的这个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里头都有这个菜，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人都吃这个凉拌木耳，这个凉拌木耳里头是干货呀，你那你吃的话就消费的量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消费了这么多的木耳才使得这个木耳的这个产业迅速的这个扩大，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木耳的话，你现在你要有机会到东北到吉林到黑龙江你去看那个漫山遍野的好大面积的就是栽培这个木耳的这个场面，有一种就是陆地栽培，就是说这个菌袋了就放在室外，
1: 嗯，
0: 当然它要有这个盆灌了，要有水了，盆灌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出木耳，
1: 嗯，
0: 当然还有更高效的一种，就是说它在这个大棚里头把这个袋吊起来立体式的栽培，这样的话你空间利用率就高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陆地摆放的有这个大棚里头的都有，所以这个木耳的话在我们国家从南到北都有这个栽培，但是最主要的是东北生产的这个量更多一些，
1: 嗯，
0: 啊，是它的这个主产区，吃法呢也是这个很多，
1: 嗯，
0: 啊，凉拌呢，
1: 炒着
0: 吃啊，这个炒啊，最简单的那个木须肉啊，
1: 木须肉，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木耳呢，实际上我们说它还有一个这个好处，现在因为非常多了，
1: 嗯，
0: 大家也就不提这个了。实际上呢，在我们国家70年代之前，甚至到70年代中后期，木耳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这个矿工和纺织女工的一个保健品。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矿工吸这个粉尘就吸得多，你这个纺织女工呢，你这个纤维的这个灰尘呢，
1: 对，我们不知道这个木耳有清肺的功能，
0: 对呀，所以它是清肺的，清肺的，就是说70年代之前吧，我们国家每年跟这些矿工和纺织女工每年发半斤的黑木耳，干的黑木耳，让他们吃，主要的是清肺啊，把呼吸进去的这些粉尘呢，这些什么这个我都排出来嘛，为什么要发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少啊，70年代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少能买到啊，买不到啊，不像现在这个价格又低，数量又多，你到超市里头随便买，
1: 对，
0: 有的是，那个时候少，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它的清肺作用是一直在的呀，所以大家这个多吃这个黑木耳的话呢，有这种清肺的作用，
1: 那是不是对于吸烟人士也有好处？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这个特别是这个前几年这大气不太好的时候，我更是多讲，所以我前几年那大气污染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一直就是给大家说要多吃黑木耳，把我们呼吸进去的这些这个 PM2.5 我都排出来，就是多吃黑木耳，啊，现在这个黑木耳这个价格又比较低，然后这个做法也比较多，也比较亲民，所以多消费黑木耳呢还是有好处的，啊，跟这个黑木耳这个相对的呢来讲呢，还有一种那个叫做这个毛木耳，毛木耳呢，跟黑木耳实际上就是说它们亲缘关系也比较近，然后呢形状呢看起来也有一点相似，但是它们的这个价格不一样，这个毛木耳的栽培呢是比较简单，生长速度也快，产量也高，所以的毛木耳的价格呢比黑木耳要低，大概是这个黑木耳价格的1/2到1/3，
2: 毛木耳长什么样呢？它和黑木耳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来讲是这样，这毛木耳和黑木耳来相比呢，它最直观的一感觉就是毛木耳它要有毛的，毛木耳表面是有毛的，这个黑木耳呢它是
1: 很光滑，
0: 很光滑的，而且比较黑，毛木耳呢它没有那么黑，一般的来讲就是棕褐色的，颜色没有那么黑，黑木耳呢更黑一些，而且这个毛木耳呢更厚一些，有毛更厚一些，片也比较大，生产的那个毛木耳呢也片比较大， 首先在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毛木耳更脆一些，
1: 嗯，
0: 嚼在这个嘴里头呢有这种颗粒感。举个例子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我们说黑木耳呢也叫瓜木耳也叫细木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豆腐加工的那个豆腐，
1: 嗯，
0: 你不管是炒着吃啊还是蘸酱吃啊，
1: 嗯，
0: 都可以，就嚼那个豆腐的感觉比较细腻，
1: 嗯，
0: 比较光滑那个感觉，
1: 嗯， 嗯，
0: 吃这个毛木耳的感觉呢就有点吃那个豆腐渣的感觉，
1: 嗯，
0: 我不知道消费者们有没有哎吃过那个豆腐渣，
1: 嗯，
0: 豆腐渣里头你吃的时候就会有点
1: 颗粒感
0: 、更脆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说谁更好谁不更好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
1: 你
0: 喜
1: 欢，就是看你是更
0: 喜好哪一个的口感，哪个口感你觉得更好一些，
1: 嗯，对
0: 啊，实际上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食品，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这个毛木耳呢它的这个生产成本比较低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低一些，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多啊，毛木耳的产量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毛木耳应该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宗食用菌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呢，毛木耳和黑木耳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啊，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觉得找出这个，毛木耳和黑木耳的差别来，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种毛木耳，毛木耳野生的毛木耳也很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木耳和毛木耳，
1: 嗯。
0: 啊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刚才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木耳，啊，看着不起眼的木耳它确实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作为最常见的菌类食物，木耳的口感脆嫩并且呢营养丰富，价值可以和荤类的食材相媲美。那介绍完了木耳呢，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银耳和草菇。
0: 银耳也叫白木耳，
1: 嗯，
0: 是吧，也有人管这个银耳叫白木耳，
1: 嗯，
0: 实际上就是银耳。银耳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说银耳应该是淡黄色的，
1: 嗯，
0: 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白哈，
1: 嗯嗯。
0: 银耳的话，我们说银耳的这个主产区在这个福建的这个莆田嘛，因为其他国家这个银耳的这个产量比较低嘛，
1: 嗯，
0: 主要是在我们国家了，大概90%左右的银耳是在这个福建的莆田，
1: 嗯，
0: 生产的，
1: 嗯
0: 嗯，银耳的话呢。实际上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说银耳的栽培技术呢没有问题，栽培技术已经是成熟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消费市场有多大我们就能生产多少银耳，
1: 嗯，
0: 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讲，就是说银耳的话呢栽培历史也比较悠久，在我们国家这个消费者里头呢银耳的名气也比较大，
1: 嗯，
0: 银耳莲子羹这是一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银耳的市场没有打开，我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说银耳不仅仅是能够做银耳莲子羹，
1: 嗯，
0: 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吃法，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木耳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凉拌吗，
1: 嗯，
0: 银耳也可以凉拌呢，也可以和木耳一起拌，
1: 嗯，
0: 也可以单独的拌，
1: 嗯，
0: 银耳也可以炒着吃，
1: 嗯，
0: 也可以炖着吃，煎炒烹炸实际上是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先入为主，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银耳就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
1: 对，
0: 那银耳莲子羹的话你喝那一碗羹能够消费掉多么一点点的银耳了，
1: 嗯，
0: 所以你得要把这个吃法啊，
1: 嗯，
0: 这个烹调的方法更多样，
1: 嗯，
0: 然后消费者这个消费更多的银耳，
1: 嗯，
0: 所以这个银耳的产业才会做得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来讲你说和刚才我们前面举的这些说到的这些食用菌相比，
1: 嗯，
0: 这个银耳的总产量比较低的，
1: 嗯，
0: 关键就是说我们消费市场还没有打开，
1: 嗯，
0: 虽然大家都知道银耳是个好东西，
1: 嗯，
0: 银耳也很好吃，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讲直接把银耳和银耳莲子羹连在一起了，
1: 嗯，
0: 以为银耳就只能做银耳莲子羹了，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所以我 在很多场合都呼吁说，实际上银耳有多种这个吃法，而且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有保健的作用。所以呢，还是多消费银耳，这个产业就会做得大一些。银耳这几年吧，消费市场在打开，在这个稳定的增长，但是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么一个好东西不能就简单的一种吃法。再说一种食用菌，哪一种食用菌呢？我们说叫草菇。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草菇呢？草菇有很多这个特殊性。草菇呢是一种高温菇，它的这个菌丝生长的温度呢在35度左右。它这个子实体，也就是说长蘑菇的这个阶段呢，是在这个28到30度。也就是说在目前人工能够栽培的这个食用菌里面，草菇的出菇温度和菌丝生长的温度都是最高的。你想啊，它要30度左右出菇的话，你想在咱们北京，你也就是6、7、8、3个月，到九月初还可以，九月下旬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你要是在北京靠农业式栽培的话，你只有夏天3个月左右能做。在南方的话呢，那你也不是周年能做，所以要周年的来做的话呢，那你就得要在菇房里头靠加温了，而且要把温度加到30度，那这就还是比较费能源的，对吧？所以草菇是一种高温菇，是目前人工栽培的食用菌里头要求温度最高的一种食用菌。草菇还有一个栽培的周期啊，目前来讲也是最短的，从这个接种以后，接上这个菌种以后，14到20天就可以采收了。你工厂化栽培，它管理的条件合适的话，10几天蘑菇就出来了。那其他的食用菌就比较长了。有的这个2个月的、3个月的，甚至更长的4、5个月的都有。你农法栽培这个条件，这个靠自然的来讲，它这个温度没有控制，它长得慢一点，那20天左右也就出菇了。那所以它的栽培周期很短，从种到收半个多月到20天就可以了，就可以采这个草菇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好事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栽这个草菇呢主要就是用稻草。现在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废棉，纺织业上产生的那些废棉，当然也可以用棉子皮一些其他的材料来栽培草菇也可以了，但是不管用什么来栽培，草菇的产量呢比较偏低，就是说温度高，这个生长速度快，栽培周期短，但是产量比较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草菇的话呢保鲜周期比较短，也就是说从采收到这个销售的话，现在我们讲呢，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就是当天，就是货架期只有一天，也就是说你早晨采到晚上你就得把它卖完，如果你说没有卖完，你要是在家里头在这个第二天还可以吃，但是呢它的这个商品性状它的形状就不太好了。还有一个呢，就草菇不能放在冰箱里头，就像那个香蕉一样，它是一个热带的东西嘛，生长的时候要求温度比较高，那么你就不能把它放在冰箱了，放在冰箱里头很快它就软了，就流汤了，流水了，那这 就不好保存。那么你说草菇的话也得要低温保存，它的低温保存13、14度啊，就是这样一个温度下来保藏它，那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下呢，它也就是说商品性状只能保留一天。当然你说经过处理以后啊，经过什么所谓的这个低温下呀，冷链，所谓的冷链也就是10几度这样一个温度下呀，它长一点，但是真正的这个企业要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栽培，一般就是就近就地就近来这个销售，销售不了的那就加工了，做成罐头啊或者晒干了以后啊，这样比较多一些。
1: 这
0: 草菇，这是草菇。草菇，
1: 草菇
0: 的话，现在也是有这个，工厂化栽培的，也有这个农业式栽培的，都有。如果是这种这个周年化生产的，那都得工厂化栽培，主要是冬天要加温嘛。冬天加温。就食用菌的这个种类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呢，我们不是说规模化生产的有30多种吗？那么这个能够人工栽培的有这个100种左右吗？ 还有一些不能人工栽培的，还有一些野生的食用菌，很多野生的食用菌也是非常这个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一些美味佳肴啊，
1: 嗯，
0: 比方我们说这个松茸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干巴菌啊，
1: 嗯，
0: 鸡枞啊，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1: 嗯，
0: 第一季的第一集介绍的那个就有一个炭烧松茸，
1: 嗯，
0: 啊，说明松茸也是非常的这个美味，
1: 嗯嗯，
0: 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云南，野生菌这个种类非常丰富，产量也非常多，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些能够人工栽培的以外，还有一些野生的这个食用菌，供大家来消费吧，
1: 嗯，
0: 所以也是种类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也供大家来这个选择。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主食是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的根基，过去我们追求把粮食加工得越精细越好，白米白面几乎占据了家家户户的餐桌。如今大家的饮食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成为新的消费追求。全谷物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它不单单是一个健康饮食的热词，更是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层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技部等七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件事一头连着国民膳食健康，另一头还关系着节粮减损，被称作饭碗里的一块无形良田。但现实当中，不少老百姓对全谷物依旧存在不少困惑，很多人把粗粮和全谷物混为一谈。市场上打着全麦杂粮标签的食品五花八门，可哪些才是真的全谷物？全谷物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上班族、老年人等不同人群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也有一部分人提出质疑，追捧全谷物会不会只是营销出来的概念？带着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疑问，我们的记者路飞专访了注册营养师黄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期访谈，把全谷物的那些疑问一一拆解清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现在啊，打开电商平台就能看到黑青稞苦荞挂面、全麦馒头、糙米饼干，各式各样的全谷物产品啊特别多。我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不少朋友分享自己的全谷物一日三餐。看得出来啊，咱们的粮食消费已经从过去追求吃得饱，慢慢地转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到底什么是全谷物？为什么这件事能上升到国家行动呢？还有怎么科学吃谷物？这些啊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黄周，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4: 大家好，我是黄周。
3: 黄老师，节目开始啊，我手上准备了三样东西啊，你看，这是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有一碗糙米饭。我为什么拿出了这三个东西呢？是因为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全谷物的食品。
4: 这三个里面呢，糙米是非常典型的全谷物，但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就不能只凭名字去判断了。其实它们已经是复合的加工食品。你先拿给我，我得看看成分表，我才能告诉你。
3: 啊，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不一定是全谷物啊？那我留个悬念吧。我不现在就追问你，到底要看什么样的成分才能告诉我它是不是全谷物？因为答案肯定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它自己就浮出水面。那我这里想马上追问一个有一点点尖锐的问题哈，那就是有人说吃全谷物是智商税，这句话你同意吗？
4: 这句话我不太认同，因为其实想要吃的科学健康，咱们吃饭呢其实是有一个参考标准的，叫膳食宝塔。就像大宝塔一样，一层一层告诉我们该怎么吃。
3: 膳食宝塔？
4: 是的是的，你猜有几层？
3: 这怎么猜呀？
4: 你就想想你平时吃饭都吃哪些东西吧。
3: 我吃青菜、主食。

0: 是的，你看啊，你刚才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4层了。其实膳食宝塔一共有5层，从下往上数呢，底层吃的最多，顶层吃的最少。那它的第一层就是谷薯类。
1: 啊，谷就是谷物的谷，薯就是红薯。
0: 啊，紫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类。第二层是蔬菜水果，第三层。是鱼、禽、肉、蛋，
1: 奶，
0: 没奶，没有奶，奶在第四层。第四层还有大豆和坚果，最上面一层你刚才也没提到呢。
1: 啊，膳食宝塔最上面的一层，我刚刚说了那么多我日常吃的东西都没有提到。其实，在您讲前四层的时候啊，我脑子里也在飞速旋转，我想还有没有什么我能补充的，或者说我没说到的啊，但是到现在也没想出来。我也别费那劲儿了，您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0: 其实最上层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盐跟油。
1: 哦，原来是他们呀，这个确实是得少吃，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健康饮食的宣传，就呼吁大家要少油少盐嘛。
0: 对，全谷物在膳食宝塔的最底层，要多吃。所以你刚才问吃全谷物是智商税，那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哎，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什么是全谷物呢？
0: 哦，这样你可以把一颗谷物想象成穿2层衣服的人，那么最外面那一层呢，叫做麸皮，那它起到这个谷物的保护作用；还有一层呢，叫做胚芽，最里面这一部分呢，叫做胚乳，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精米白面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吃的白米白面啊，就是把这些谷物外面的2层衣服都脱了，那只剩下最里面这一层。这种谷物呢，就叫做精致谷物。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精致谷物是细粮，全谷物就是粗粮。
0: 其实你这么想就理解比较偏了，而且不少人其实跟你是有一样的想法的。全谷物和精米白面最大的区别呢，并不是简单的粗和细，而是谷物结构有没有被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你理解的这种粗粮，应该是指除了大米之外的玉米啊、小米啊、燕麦、荞麦等等，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些确实是叫粗粮，但是啊，这些粗粮如果经过加工，脱掉了刚才咱们讲的那2层外衣，那它肯定就不是全谷物了。
1: 啊，粗粮和全谷物是两回事儿，两个概念啊。
0: 它其实不是一种分类标准。粗粮包括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光有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这些杂粮，像红薯、紫薯这些薯类，还有芋头、山药也都算粗粮。另外，像红豆、绿豆、芸豆这些杂豆也是属于粗粮的。全谷物首先只是谷物类的。
1: 哦，其次还得是刚才讲的，就谷物外面那2层外衣都完好的，才叫全谷物。
0: 再一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一说全谷物，很多人就把它等同于全麦面包啊，或者全麦馒头之类的。全麦它只是全谷物的一种，整个全谷物家族呢，不仅有小麦、小米、燕麦、藜麦、大麦、荞麦等等等等。那这些全谷物都是保留了麸皮、胚芽和胚乳的原状的谷物。
1: 那黄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像爆米花，它算全谷物吗？
0: 这是个好问题，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1: 我觉得爆米花算全谷物，因为啊，咱们吃的那个爆米花啊，它是玉米的外壳呀，就是麸皮啊，还有胚芽都是保留的嘛，所以我觉得爆米花它算是全谷物。但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又犹豫了，我犹豫的点在哪儿哈？就是全谷物它应该是健康饮食的代表嘛，可没有人说爆米花是健康的呀，我确实是有点懵的，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这样，虽然玉米粒是全谷物，爆米花也算是全谷物的，但是呢，你刚才提到了健康嘛，那就延伸到了健康和全谷物的关系。因为爆米花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经过了高温，然后又添加了大量的糖和盐、油啊之类的，就是给身体的代谢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然后呢

0: 存量过剩了嘛，所谓的糖油混合物。
1: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不符合膳食宝塔指南了。嗯，也就是说，即便吃的是全谷物，想要吃出它原本健康的那个特质，还得要注意烹饪的方式方法，对吧？
0: 没错没错。
1: 那我应该怎么去分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是合理的呢？
0: 全谷物最理想的加工方式呢，是在保留了麸皮、胚乳和胚芽的基础上，然后保持谷粒的完整结构。最好尽量用蒸、煮等比较温和的这种加工方式去加工。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营养成分尽量不丢，谷物结构尽量不碎，那糖、油、盐尽量少加了。这些比较适度加工的方式，那是最合理的。
1: 那咱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您拿出来的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您说不能只凭名字判断，要看他们的成分表。现在那您给我们讲讲嘛，这是怎么回事？要看什么样的成分？
0: 因为面包、饼干、谷物棒这些已经不再是那种单一的原料了，它们都是那种复合的加工食品。那包装正面写着全麦、谷物、粗粮、多谷物，你得去看一下配料表里到底是用了多少全谷物。
1: 哦，就是说不能想当然的以为这个面包或者是这个饼干全部都是全谷物做的，对吧？
0: 对的。第二个呢，很多人觉得面包颜色越深那越黑就是全麦，其实颜色还是受到很多影响的，比如谷物的品种，然后烘焙的程度，还有一些配料的影响，所以颜色的深浅也不是判断全谷物含量的指标的。那第三个呢，是只看到含麦麸，那就认为是全麦。其实麦麸本身当然可以提供这种膳食纤维了，但是那种精致小麦粉，那你后期再加入一些麸皮啊，那概念上是不能简单的和完整全麦这种划等号的。
1: 您的意思是说，你后加的和原来就有的，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是的，所以买加工食品时，我建议呢，先翻到背面看配料表，看看有没有全麦粉、全燕麦、全谷物这些明确的原料，然后看它排在什么位置。通常全谷物原料越靠前，它的占比就越高，那就比较符合我们摄入全谷物的目标嘛。如果产品有明确的那种全谷物标识含量呢，也是可以帮助判断的。那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含全谷物不等于整个产品一定健康。比如一份全麦饼干仍然可以有很多那种添加糖啊、油啊或者是钠，所以我们要判断有没有全谷物，也要判断这个产品整体的配方怎么样。它这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1: 有人会问了啊，我吃白米白面也吃了几十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强调要增加全谷物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吃全谷物的好处是什么呢，以至于国家也在健康的层面去推广它。
0: 全谷物的优势其实来自于整个食物的结构。那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全谷物的最外层是麸皮嘛，那它里面其实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摄入，在我们的消化过程中，对于白面啊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你也不会有那么快有饥饿感，
1: 就是更让人有饱腹感，能间接的少吃点，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全谷物对我们这种饮食的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全谷物它到了最里面那一层才是淀粉嘛，所以相比于那种精米白面，它的能量释放，糖类释放是比较慢的，吃了之后你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子就飙升，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也会比较平稳。那胰岛素的分泌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专注度，对我们对于脂类糖类的吸收，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1: 全谷物的好处刚才您说了两点，第一是更有饱腹感，第二是可以控制血糖。
0: 那么第三我们要聊的就是全谷物还有降低血脂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那这里讲一点小小的专业知识，那就是全谷物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植物固醇， 植物固醇顾名思义，那它就是存在于植物当中，胆固醇它更多是存在于动物食品里面。从结构上来说呢，它们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当我们同时吃全谷物和大鱼大肉的时候，植物固醇和胆固醇会同时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部分的植物固醇会替代部分的胆固醇而被吸收，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胆固醇它的吸收率下降了，所以这个机制就会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水平。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植物固醇和胆固醇在赛跑，然后植物固醇呢跑得更快，就可以抢先占据咱们的吸收通道，把胆固醇挡在外面。
0: 那最后全谷物的膳食纤维还能作为一个益生元的成分，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肠道的健康，提高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那这也是目前营养学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
1: 我再来复盘一下啊，刚刚黄老师分享了全谷物的益处，主要有这四点。第一是食用全谷物饱腹感更强，第二点呢是有利于平稳餐后血糖，第三点呢是能够帮助调节血脂，第四点呢是还可以养护肠道，改善肠道健康。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咱们反过来说啊，就是长期食用精米白面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缺乏造成的那种隐形饥饿，对身体健康有潜在的风险，对吧？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吃全谷物
0: 啊，对，吃全谷物。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呢，全谷物在防控慢性病啊、降低肥胖率、改善代谢方面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全谷物的好的地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是应该今天就把我吃的东西就全部换成全谷物吗？
0: 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反而不建议大多数人第一天就把所有的精米白面全部都换掉。健康饮食最重要的其实是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而不是第一天做的特别激进，然后第三天就做不下去了。如果以前几乎不吃全谷物呢，可以先从少量替换开始。那比如煮饭的时候，先用四分之一的糙米，再加四分之三的白米。然后适应之后逐渐的提高比例，也可以不限于糙米，你早餐吃一点燕麦啊，中午正常吃点米饭，晚上再把一部分的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一天下来同样的能够增加全谷的摄入的，而且口感变化也不会太突然嘛。逐渐增加还有一个肠道适应的问题，比如一个长期低纤维饮食的人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全谷物杂豆啊，那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腹胀、排气增多。我建议是循序渐进，同时保证饮水，那你的身体肯定会舒服很多的。
1: 我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那这个数字是不是也要求大家在一顿饭里咔咔咔的就全部都吃完的？
0: 那这里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呢，50到150克说的是全谷物和杂豆类这个组合的范围，不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得吃150克糙米这样。不同人的能量需要是要求是不同的，那具体量可以在范围内适度的调整一下。那第二呢，重量通常是指食物原料的重量，不要简单的拿一碗这种熟米饭的重量直接去对应，因为谷物煮熟了之后呢，它会吸水，重量它就会明显增加。
1: 就是说这个谷物的重量是没做熟之前的重量。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专门强调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呢？
0: 因为现实中很多人的主食其实还是以精米白面为主的，全谷是摄入不足的。中国营养学会在过去的公开资料也有指出，我国居民全谷物摄入的总体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人而言，现在真的需要解决的不是全谷物会不会吃太多，而是怎么让它稳定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之中。 那指南的意义呢，也不是让每个人都拿那个秤精确到每一克，它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谷物仍然是膳食的重要基础，那谷物的内部呢也要多样化，不要长期只有精米白面啊这种。
1: 也不是要大家形成就是白米有罪糙米才健康的这种二元思维，对吧？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哈，就是口感上全谷物呀，它没有白米饭呀馒头啊那么的软糯香甜。那黄老师有没有一些厨房里的小技巧，比如说浸泡的时间呀，煮饭的方式啊，就用这些去改善一下糙米啊燕麦啊这些全谷物的口感呀？
0: 全谷物不好吃很多时候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还在用那种煮白米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谷物。那不同谷物的外增结构啊，吸水速度啊和烹调时间不同，那你得稍微改变一下蒸煮的方法嘛，那口感肯定会好吃很多。那像糙米啊燕麦粒啊这些比较耐煮的谷物，你可以提前浸泡，那让它吸水，然后再和白米一起煮。你可以使用电压力锅这种杂粮饭模式吗？那它可以让谷粒更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混合的吃法来改善口感的，比如白米加糙米，白米加燕麦米，白米加小米，这样既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这种软糯的口感，那又可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刚开始的人，比上来吃一整碗很硬的糙米饭，那肯定是容易接受的多了。
1: 我感觉早餐是最适合安排全谷物的，因为我经常拿燕麦片煮牛奶，再撒上坚果，就是用这种方法吃。
0: 你那个吃法很值得推荐。然后玉米、小米可以轮换。全谷物呢，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味道的，那你换这种品种本身就是一个提高接受度的一个方法嘛。还有你千万不要为了让全谷物好吃，然后你最后添加很多糖啊油啊这种，虽然你入口容易了，但是可能跟你的那个整个营养结构就是偏离你的健康的一个初衷了嘛。我们追求其实还是在口感和健康之间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如果我想用全谷物作为一餐的主食的话，和哪些食物搭配可以让这一餐更完整呀？
0: 健康膳食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搭配，就是你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顿饭的全部。一顿比较完整的餐呢，你可以让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物和杂豆承担一部分的主食，然后再搭配充足的蔬菜，以及鱼啊、蛋啊、奶、豆制品、优质蛋白这种来源的东西，比如你一份糙米饭、糙米燕麦饭，旁边再搭配两种以上的蔬菜，再有一份鱼或者豆腐，那这样就比单独吃一碗杂粮饭要完整的很多。那早餐也一样，燕麦如果你只是用水冲一碗，然后这种营养结构就比较单一。那如果搭配牛奶、搭配酸奶、鸡蛋，然后再加一份水果，那就会比较接近平衡的一餐。对于血糖管理啊，那整餐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那主食、蔬菜、蛋白质一起吃，那与单独快速大量吃主食，那消化吸收的过程会有不同的。所以你不能只盯着这碗饭的 GI 值是多少呀，然后忽略了整顿的饭的组成和总量。
1: 哦，哎，那杂豆是不是也是全谷物的一个好搭档呢？
0: 你说的对，红豆、绿豆、芸豆这种杂豆呢，确实是可以和谷物搭配的。它们不仅提供淀粉，它们也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然后还有钾、镁这种矿物质。然后谷类和豆类的氨基酸组成还能形成一定的互补，所以全谷物真正进入生活以后呢，应该是主食升级，而不是全谷物崇拜这种。要把它放回到平衡膳食里面，和蔬菜、蛋白质、奶类、水果等形成一天的饮食，那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
1: 黄老师，我想让您说的再具体一点，比如说啊，我这里有三种人群，上班族、健身族和老年人，那您能不能分别给他们设计一个又简单又现实还容易坚持的全谷物搭配呢？
0: 我们说一下上班族。那上班族最大的问题其实 不是不知道健康，而是早上没时间，所以早餐可以非常简单。你

0: 那个吃法就不错呀。
1: 哦，就是我那个燕麦片加牛奶的那个。
0: 哎，或者加无糖酸奶，再配个鸡蛋和一份水果。
1: 午餐没法自己做，得在外面吃。
0: 午餐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呢，可以选择杂粮饭啊、糙米饭或者普通米饭少一点嘛。同时你要保证蔬菜和蛋白质。重点是方便，可以持续的重复的执行，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这不是一个轻易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事儿哈，是一个需要每天每天哎都能坚持下去去做的事儿哈。那说完了上班族，健身人士呢？
0: 健身人群通常很关注蛋白质，却容易忽略主食的一个质量。那训练需要能量嘛，所以不要把碳水化合物当成敌人。可以在训练前后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安排主食。你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米、藜麦或者玉米，那同时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全谷提供的其实不只是碳水，还有膳食纤维嘛，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但训练前，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那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追求全谷，然后吃一个特别高纤维的一餐。那你要看个人的耐受。
1: 行，说完健身人士，到老年人了。我就感觉啊，让老年人吃全谷物，又很必要，又有点矛盾似的。我觉得它矛盾点在于啊，全谷物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嚼啊？
0: 确实，牙口不好或者是食欲偏低的老年朋友呢，不适合机械的去追求，强制的去吃全谷物。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改善口感的方法呀，可以把小米、燕麦、糙米，你提前浸泡，然后煮软嘛，做成软饭或者是粥，也可以把全谷和精米混合。其实对于本来就吃得少的老人呢，首先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然后再去谈谷物结构优化。
1: 所以，上班族、健身人士和老年人这三个群体的原则，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全谷物不是统一的套餐。那上班族要注重的是便利，健身人群注重能量和那个训练安排，老年人需要注重的是消化、咀嚼还有营养充足。所以说，真正的好的饮食建议呢，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里。
0: 没错，没错。
1: 在前面和黄老师的对谈中，最开始呢，我们先是解释了全谷物的概念。全谷物就是保留了粮食原本的麸皮、胚芽，只去掉不能吃的外壳，这样的谷物才是全谷物。然后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要吃全谷物，全谷物的诸多好处。其实呢，全谷物的价值啊，远不止健康。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块无形的良田。全谷物的加工只去掉不可食用的外壳，保留了胚芽和种皮，这样出品率能达到98%以上。而我们熟悉的精米白面加工的出品率啊，只有65%到75%。我这里找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成鹏，他专门算过的一笔账。同样10公斤小麦做成全麦馒头能做90多个，而精米白面馒头呢却只能做出70多个，这一下呀就差了20多个馒头。如果咱们按一个人一顿饭两个馒头的话啊，这就是10顿饭了。所以说，更大程度留住粮食本身，提升粮食利用率，做好节粮减损，这本身就是一种增产。我们也看到，国家层面早已为全谷物产业布局谋划，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提出启动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动发展全谷物产业。202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7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对全谷物相关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一年多以来，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进来，产品供给也越来越丰富，大家都在着力解决全谷物食品过去的几个痛点问题，像口感粗糙、不好烹饪、存放时间短等等。不少企业用上了稳态化技术，把全麦粉的保质期拉长到了9个月以上，还借助超微粉碎、酶解、发酵这些工艺，改善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味道清淡的老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加工研究所所长吴少棠是这样介绍的：
2: 目前呢，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也指出了一些现实差距。
3: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国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1: 刚刚采访录音中，专家所提到的差距，我这里啊有一组数据，说德国2021年人均每日全谷物摄入量是132.6克，谷物消费占比是33.93%，而我国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存量的1/3，维生素 B1 摄入量约为推荐量的1/2。那么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全谷物食用量还是相关营养素的摄入，我们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所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从长远看，全谷物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目前我国已制定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提升提供依据。当前，国家有关部门正以全谷物进食堂为抓手，来全面推进全谷物行动计划的实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那节目的最后，黄老师，如果只用一句话，你会怎么向一个平时几乎不吃全谷物的朋友去推荐他呢？
0: 如果只能留一句话，我会说，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种必须硬着头皮去完成的一个健康任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给日常主食增加一点完整性和多样性的机会。
1: 确实，很多人一听健康饮食就容易走两个极端啊！以前只吃白米白面，听完全谷物以后呢，又觉得从明天开始就一口白米都不能吃了。
0: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营养学真正希望大家做的呢，是在原有的饮食里逐渐的去增加全谷物，用它替代一部分的精致谷物。那比如，你可以把早餐换成一碗燕麦。煮饭时在白米里面加一点糙米，就偶尔把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刚开始比例低一点也没关系的，只要这个改变你能够坚持1年、5年、10年，那它的意义就远远大于连续吃3天100%的糙米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我要说，就是全谷物其实不是神药的，它不能代替运动，也不能抵消高糖高油这种饮食，更不能代替疾病的治疗，它只是一种非常朴素、非常日常，又有较好科学证据支持的这种膳食结构选择。
1: 好的，今天我们从一粒谷物的结构开始，认识了麸皮、胚芽和胚乳，也学会了怎么看配料表，怎么把全谷物真正放进三餐。

0: 等同于粗粮那么简单。选购加工食品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全麦标签，要学会看懂配料表。吃全谷物也不用走极端，不用一下子把所有白米白面全部换掉，循序渐进替换一部分主食，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吃法才是最重要的。小小的一粒粮食藏着两层意义，往小了说，关系我们每个人一日三餐的营养，帮助我们改善饱腹感，平稳血糖，呵护肠道。往大处看，推广全谷物也是在践行节粮减损，守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是节目里提到的那块饭碗里的无形良田。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落地推进，相关食品工艺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未来市面上好吃又实在的全谷物产品也会越来越多。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民以食为天，五谷丰登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千百年最朴素最美好的祈愿。逢年过节的吉祥话里，我们张口就能说出五谷丰登。但如果现在问一句，五谷到底是哪五种粮食呢？很多人未必能说得准。翻开古代典籍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同样是讲五谷，不同古书的记载却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版本里有稻子，有的版本却不见稻子的身影。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几乎不会拿来当主食的麻，在部分先秦的记载里堂堂正正位列五谷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是古人记载出错了吗？这背后其实藏着古代南北方的地域差异，还有汉字农作物几千年来演变的小秘密。书、数、记，这些古籍里频频出现的字眼，对应的又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什么食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解锁五谷背后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
2: 最近吧，我研究五谷的事儿，
3: 嗯，
2: 首先就发现呢，咱老祖宗留下的吉祥话里藏满了对丰收的期待。
3: 哦，
2: 就拿我马上脱口而出的这句啊，五谷丰登，百姓欢歌，
3: 嗯，
2: 你听着眼前是不是就浮现出了秋收时农民伯伯背着满筐粮食哼着小调往家走的场景呀？
3: 嗯，可不是嘛，这吉祥话一出啊，就带着烟火气。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更接地气儿的，五谷盈仓福满门，家和满垄岁丰登。
2: 哦，
3: 哎，你想啊，这粮仓堆的冒尖，田埂上的庄稼长得比人还高，这家里的福气不就跟着往这屋里钻吗？
2: 太有画面感了。我这儿啊还有个像对联似的，叫五谷落地生根深，儿孙福禄满乾坤。
3: 嗯，好。
2: 哎，这话说的是呢，把五谷种子撒进地里，它们扎下生根，长出庄稼，不仅呢能养活一家人，还能让家族代代兴旺，多美好的寓意呀！
3: 嗯，那我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再凑一个啊，这叫吉星高照五谷熟，幸福日子乐无疆。
2: 嗯，
3: 要是这老天爷赏脸，风调雨顺的哈，五谷都长得颗粒饱满，那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得像这煮熟的豆子一样，软糯香甜，没愁没忧。
2: 哎，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咱们的老百姓呀，
3: 今儿的真高
2: 兴。
3: 哎，好。
2: 哎，
3: 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2: 我叹气是叹在呀，咱天天把这五谷丰登挂在嘴边，可这五谷到底是哪五种作物呀？我翻了好几本书啊，愣是没找到统一的答案呢。
3: 啊，真的假的？哎，不对，那我一直以为这五谷不就是固定的五谷吗？比如说这个稻麦呀什么的，那最早提五谷的文献他就没说清楚吗？
2: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最早出现五谷这个词是在《论语》的《微子》里，里面说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
3: 嗯
2: 啊，可是呢，先秦的文献就跟故意留了个小悬念似的，压根儿也没具体写是哪五种啊，翻来翻去都只是提五谷，没给名单呢。
3: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之前看这个先秦的文献也挺纳闷的，明明到处都是五谷，但是怎么就不写清楚呢？这五谷是哪五谷哈？

0: 那后来呢，总该有人研究明白了吧？
1: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学者给古书做的注解，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注解还不一样。
0: 那怎么不一样了呢？
1: 你就说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他写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里面说的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再看中国古代经典《周礼》中的一篇叫《周礼·天官集一》，这里面对五谷的解释是麻、黍、稷、麦。
0: 哦，你说到这个《周礼·天官集一》，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的。
1: 嘿，你也看这篇文章了，
0: 哎，
1: 哎，你也研究了。
0: 对，我为什么说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呢？因为这篇文献啊，它特别能体现先秦人对吃的这个智慧。他们讲究以食为药，不是什么病都先说我就想着吃药啊，反而是把这日常吃的五谷当成调养身体的关键。
1: 哦，他们认为食物是最好的药方，对
0: 哎，
1: 吧？啊，那在这种理念下呢，五谷就不光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粮食了，它被正式纳入到了疾病调养的体系里，对吧？
0: 哎，对，
1: 用最家常的粮食去调理身体，恢复健康。
0: 哎，是第一，
1: 啊，那我刚刚说的这篇文献里记载的五谷是什么，你还记得不？
0: 这里面记载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记着呢，
1: 啊，对，那咱继续说说这古书里的五谷记载啊。
0: 就是这不同的书记载还不一样这个事儿哈，
1: 对，继续说说这个事儿。咱们刚才说到《周礼》中那一篇叫做《周礼·天官集一》，是吧？《周礼》中呢还有另外一篇叫做《周礼·下官职方士》，这里呢也提到五谷了，但是这里面却认为五谷是黍、稷、黍、麦。
0: 那你看啊，这么一算，那就是三种说法了。
1: 哪三种？
0: 第一种是这个有稻有麻没有黍，
1: 对，
0: 第二种是有麻有黍没有稻，
1: 这第三
0: 第
1: 种
0: 三
1: 呢？
0: 种是有稻有黍没有麻，
1: 对，
0: 对吗？
1: 对，
0: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周礼》这同一本书里，不同篇章的说法还不一样呢？这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古人记混了，
1: 可
0: 随便
1: 不嘛，
0: 写的？
1: 可不嘛，刚才我就说嘛。
0: 哈哈，
1: 这文献里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0: 是啊，
1: 啊，我猜吧，五谷啊，它可能本来就不是特指的某五种，而是当时主要粮食的一个代名词。就像咱之前说白谷，也不是真的有100两百种谷物，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0: 有道理，有道理。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就跟咱平时说吃点青菜，也不是就是说我特指某一种菜哈，可能是菠菜、生菜、油麦菜啊，随便哪种都可以。
1: 对，
0: 五谷就是说把咱们当时常吃的这些粮食打个包，叫了个
1: 哎，
0: 名儿。
1: 统称五谷
0: 对。
1: 啊，就这么回事儿。因为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老百姓吃的粮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五谷的名单呢，就很难统一了。
0: 那我算彻底明白了。合着这个古时候写书的人呢，也跟咱们现在聊天一样，受老家在哪儿这影响非常大。他天天在什么地方生活，眼里看到的锅里煮的就是当地最常见的那个主食。写五谷的时候呢，自然就照着这个来。那不同地区的学者呢，对五谷的理解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南方人觉得呀，没米饭不算吃饭；北方人觉得没馒头不顶饱似的。
0: 那这东汉的王逸呢，是最早给《楚辞》写注释的人哈。
1: 对，
0: 他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查了一下，说他是湖北人。
0: 湖北在南方，南方人水稻是主食呗。
1: 对呀，所以他把稻放在了第一位。
0: 那给这《周礼·下官职方士》做注解的这个郑玄是哪儿的人
1: 我查到的是山东潍坊人，
0: 呢？你们山东人，
1: 对，俺们山东人，北方嘛，种稻少，稻在他这儿就排最后喽。
0: 哎，那我发现为什么有的地儿还把这个麻能算到这个五谷里呢？咱们现在吃大米、面条，谁还吃麻呀？
1: 啊，确实
0: 麻不
1: 没
0: 是
1: 吃
0: 做
1: 过。
0: 衣服的吗？对，麻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翻了半天这个电脑查资料哈，也没弄明白古代的麻到底是啥，所以呢，我就更不懂这个《周礼·天官集一》里为什么有麻没稻了。
1: 咱现在吧，确实不吃古时候的那种麻了。估计啊，这种东西要真到市场上去买啊，都不好找。 但是当时吧，这个麻子是特别重要的主食，
0: 哦，
1: 地位呢堪比今天的大米白面，所以当时人们会把它算进五谷里。
0: 哎，你等等，你说这个麻子在古代是正经主食，
1: 哎，
0: 那它到底怎么吃啊？是像豆子一样煮着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饼，还是怎么吃啊？
1: 我看书里写的是
0: 嗯，
1: 熬粥。
0: 熬粥哦，
1: 因为到了南北朝时期都还有吃麻粥的记载
0: 啊。麻粥，
1: 嗯，
0: 那就是说跟咱们现在喝这小米粥差不多。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哎，哎，我突然想起一本书，
0: 嗯，
1: 好像能印证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域影响五谷记载的这个事儿。
0: 哦，是哪本书啊？
1: 就是明代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你肯定听说过呀。
0: 是，嗯，
1: 里面专门讲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就那本书。
0: 这本书里说过五谷，它不会是跟之前的哪些文献说法又不一样吧？
1: 你看看这段哈，
0: 嗯，
1: 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南北也。这不就是他专门针对五谷有麻没稻的这个疑云给了一个说法吗？
0: 嗯，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西北地区种稻少，写这些书的圣贤是西北人，所以就没把这个稻子算进去。哦，这不就说明为啥漏了稻吗？哈，
1: 对，嗯，就是因为写这些书的圣贤都是西北人，
0: 嗯，
1: 那边种稻太少了，所以才没把稻算进去。
0: 嗯，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西北农学作者的局限性呗。
1: 对，你想啊，那些圣贤天天待在西北，又不像现在有火车有飞机的，
0: 嗯，
1: 他们眼里见的都是麻呀、黍啊、稷呀这些旱作谷物，
0: 嗯，
1: 稻子在那儿多稀罕呀。
0: 对，
1: 没见过，自然就没法往五谷里算嘛。
0: 对，
1: 再加上先秦的时候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那儿也主要种旱作谷物，五谷名单里肯定以这些为主啊。
0: 啊，这不就是跟咱们刚才猜的一模一样吗？
1: 对，
0: 看来这南北地域差异啊，真是判定这五谷到底是哪几种的一个关键啊。
1: 嗯，
0: 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有这文献有麻没稻，现在全想通了，合着都是家乡粮在影响判断。
1: 对啊，嗯，现在咱们再回头把南北的五谷放在一块儿看，是不是就能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0: 嗯，
1: 就是先秦时期主要的作物是稻、黍、稷、麦、菽、麻，
0: 嗯，这六种。
1: 对，六种。
0: 嗯，
1: 因为咱们捋了这么多的古代著作，结论就很明显了。
0: 嗯，
1: 平时说的五谷啊，要么就是把这六种主要作物合起来当统称，
0: 嗯，
1: 要么呢就是从这六种里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五种。其实啊，它就不是固定的五种吧。
0: 哎，所以你看，以前我还以为这五谷就是板上钉钉的五种啊，没想到背后这么灵活，还藏着这么多地域和时代的故事。
1: 五谷是个啥，咱算是搞清楚了。
0: 哎，算是搞清楚了，但是
1: 你怎么还来个但是啊，有大反转呢？
0: 没有大反转，但是我还有个小疑问。
1: 请讲。
0: 哎，这六种里啊，这麦、麻、稻我还能认出来，
1: 嗯，
0: 可这个菽是啥呢？不光咋念含糊，这字怎么写有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哈。听着这就跟生僻字似的，感觉咱平时买粮食的时候也没见过有什么东西叫菽什么什么呀。
1: 这个字啊好记，
0: 嗯，
1: 它符合秀才识字念半边这句歇后语。
0: 哦，嗯，
1: 它怎么写呢？它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叔叔的叔，
0: 哦，
1: 所以就念叔。
0: 哦，那我记住了哈。
1: 叔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从古代到现在就没有变过。
0: 嗯，
1: 而且你刚刚说你平时买的杂粮里没见过是吧？
0: 哎，对啊，没见过。嗯，
1: 哎，那是不对的。
0: 嗯，
1: 恐怕你天天见，但是你就是不知道那些呢就是菽。
0: 哪些呀？
1: 就是所有的豆子，菽是所有豆子的总称。
0: 哦，
1: 不管是黄豆、黑豆、绿豆，搁古代啊都叫菽。
0: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我家那菽也挺不少的。
1: 对，你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0: 哎，你说你为了让我记住你这科普真能歪楼哈。哎，让你这么一唱，那我这回可是记得牢牢的了。
1: 哎，我可不是瞎说瞎唱的啊。三国时期有个叫张一的学者，
0: 嗯，
1: 在广雅里 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大豆书也，直接把大豆和书画上了等号。
0: 那我就好奇了，这古代人也不分这个黄豆绿豆红豆的，
1: 不说豆子，
0: 不说豆子啊，统称叫书。那就比如说啊，像这豆腐叫什么，总不能买个豆腐还跟别人说要块舒服吧。
1: 舒服还衣服呢、咱也不知道古代人为什么就那么笼统、反正古书上提到豆子十有八九都叫书。
0: 比如呢，
1: 比如诗经小雅小婉里有中原有书，庶民采之。意思就是说啊，中原大地上长着豆子，老百姓啊都去采。小雅小明里呢也写岁绿云墨采销或书，说的是啊到年底了，人们一边采艾蒿一边收豆子。
0: 你这么一看，这古代的豆子还真不少哈。
1: 可能在当时相对别的作物，豆类的产量算是高的。刚刚咱们说的那两句记载是来自于诗经，诗经是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那个时期，对吧？到了左传里就有了不能辨书麦的说法。
0: 不能辨书麦就是分不清麦子和豆子呗。
1: 对了，这句话呢就是讽刺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连豆苗和麦苗都分不清
0: 啊。这贵族也太不接地气了，连这豆子和麦子的苗都认不出来，难怪要被人说。对了，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黍和稷哈，听着比这个书还绕啊，这俩又是啥呀？
1: 这俩是有点绕。先说这个黍哈，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第一句是啥？
0: 我要没记错是“故人具稷黍，邀我至田家”。
1: 好朋友邀请孟浩然到家里吃饭，
0: 嗯，
1: 餐桌上呢准备了稷还有黍。这个黍啊，不光出现在唐代有名的诗里，更厉害的是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就出现了100多次。
0: 我的天哪，100多次 这黍在甲骨文里也太有存在感了吧。
1: 可不吗？
0: 那我得问问，跟他老搭伙的这个稷，甲骨文里有没有他呀？
1: 也有。
0: 甲
1: 骨文里稷出现了40多次。
0: 嚯，也挺多的。
1: 这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还说稷是五谷之长呢。
0: 先秦这文献里就总爱把这个黍和稷放一块儿说哈。
1: 这俩可能和咱俩是属于黄金搭
0: 档。
1: 搭档
0: 对，也不知道搁一块儿怎么吃。光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还不够哈。这尚书里有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黍和稷煮出来的香气不算真的香，只有高尚的品德才是最芬芳的。这诗经王风里呢也有这个比黍离离，比稷之苗，更是这千古名句哈。说的是呢这黍子长得一行行，那稷苗呢也绿油油的。
1: 但是说到这儿麻烦又来了。
0: 什么麻烦？
1: 和五谷到底是啥在最原始的记载里没有说明白一样。黍和稷这两款谷物，古书里光说它们重要了，也没写清楚到底长得是啥样。
0: 可不是吗？就因为古书没说清它长啥样，可把人愁坏了。
1: 你都不知道千百年来呀，那些农史学家和文献家为了搞明白黍和稷到底是个啥模样，吵来吵去就没停过。估计都能攒下好多争论的文章了。尤其是稷，有人说稷就是粟，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那个粟。
1: 是的，就是沧海一粟的那个粟。那为什么有人说稷就是粟呢？他的依据是《尔雅》里写的“稷粟也”。
0: 稷粟也，这个语气很斩钉截铁。
1: 对呀。那还有人说稷是不粘的黍。因为呢《本草纲目》里是这么写的，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
0: 都能拿出证据，真是各有各的理啊。那现在学界一般怎么认定啊？总不能一直吵下去吧。
1: 现在普遍认为啊，黍是禾本科的植物，去皮之后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黄米，就黏黏糊糊的，能做黄米年糕、黄米粽子。
0: 我爱吃的那些糯叽叽的哈，那叫黍。这下我记住了。
1: 对，然后稷呢就是去了皮的小米，
0: 熬小米粥养胃的那种。
1: 咱前面不是提过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稷是五谷之长嘛，所以稷这个字在秦汉之后一般就在庙堂上使用了，就居庙堂之高了。
0: 哦，就是在这个登大雅之堂的时候用哈，
1: 嗯、
0: 就是祭祀的时候说的这个社稷。
1: 哎，对，这就显得呢特别雅。
0: 嗯，那这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小米喊作稷了？
1: 对，
0: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
1: 老百姓日常说的话呢叫粟，买米啊就说买粟。
0: 哦，那怪不得这个《尔雅》里斩钉截铁的写到这个稷粟也、嗯、
1: 对，稷和粟呢就是个雅称和俗称的区别。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之前翻这个《说文解字》啊，看到里面写和家谷也，清代的段玉裁呢给他做注解，说家谷意味和，民食莫重于和，今俗云小米也。这是不是说最早的时候和指的就是稷呀、
1: 啊？你这理解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光是说文解字，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里、
0: 嗯、
1: 审时篇专门讲种庄稼的讲究，里面清清楚楚地列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这儿的禾指的就是这个稷、
0: 嗯、那看来我理解的没错、
1: 哎、没错、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不光能从书里找到证据，现实中啊还能看到文物呢。
0: 哦，真的？在哪儿看呀？
1: 故宫博物院里就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宝贝、
0: 嗯、
1: 叫新莽史建国元年同方斗、
0: 嗯、
1: 这是王莽时期用来测重量算容积的工具，它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量杯。你猜上面刻着啥？
0: 那我哪猜得着呀，想象不出来、嗯、
1: 上面刻着五谷图、
0: 嗯、
1: 五谷图旁边还明明白白的写着禾、
0: 嗯、
1: 麻、黍、麦、豆。
0: 哦，这也是用禾代替了这个稷啊。
1: 对、
0: 嗯、
1: 这可是实打实的实物证据呀、啊
0: 嗯、
1: 只不过啊后来农业越来越发达，种的谷物种类多了，禾才慢慢从特指这个稷变成了泛指所有谷类的作物。
0: 嗯，
1: 就跟咱们现在说禾苗指的是所有的庄稼的小苗一样。
0: 哎呀，这五谷里藏这个门道太多了哈，听你这么一讲感觉跟听故事似的哈，连这禾字的意思是怎么变的，这每种谷物有什么讲究都这么有意思。
1: 可不是吗？正是因为五谷里藏着这么多挖不完的学问，一会儿是字的意思变了，一会儿又是谷物的讲究不一样了，咱俩呀这不才越梳理越带劲儿吗？
2: 听完了陆飞韩晓的解答，相信大家也解开了心中关于五谷的疑惑。原来五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五种粮食，不同典籍里的差异折射出古代南北方农耕环境的差别。书、黍、稷这些看上去晦涩的古文字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餐桌上常见的豆子、黄米、小米。一句五谷丰登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丰收的向往，一粒小小的谷物既藏着文字演变的趣味，也写满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记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3: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4: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3: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5: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3: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师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4: 好，
3: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4: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3: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4: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哎，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3: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4: 是的。
3: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4: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 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3: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4: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3: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4: 是的，
3: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4: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6: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3: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4: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牛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3: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2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6: 心服口服了。
3: 那刚才王媛儿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5: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3: 同意加一。
4: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3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 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3: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4: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
3: 嗯
4: 啊，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3: 嗯，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2口肉啊、哦，差别不太大是吗？
4: 差别不太大。
3: 嗯，
4: 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3: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4: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3: 嗯，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5: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3: 嗯，很矛盾是不是？
5: 对，非常矛盾。
3: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4: 其实关于喝咖啡呀，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3: 放心喝呵呵，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5: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如果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 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
7: 嗯，
5: 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7: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嗯，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4: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

0: 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
1: 嗯，
0: 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嗯，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0: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0: 嗯，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
1: 嗯，
0: 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
1: 嗯，
0: 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哎，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了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
1: 嗯，
0: 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0: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两杯咖啡400毫升，
0: 嗯，
1: 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0: 是的，
1: 嗯，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2: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
0: 嗯，
1: 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0: 嗯，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嗯，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2: 哈。是的，
1: 嗯，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0: 适量。
1: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嗯，
3: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啊，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呢，味道不也挺好的吗？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哦，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3: 哎，对对对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0: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 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0: 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0: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的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面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0: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10碗都不够。
1: 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3: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源，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2: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对呀、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0: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 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嗯，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
2: 刷新认知了，
1: 可能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0: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嗯，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0: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
0: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0: 对，
1: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0: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1: 那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0: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
1: 嗯，
0: 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1: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0: 揭晓答案。
1: 哇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0: 是，
1: 得多少碗啊？
0: 嗯，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1: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2小碗的话，咱也得喝1个半月呀。
0: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1: 嗯，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0: 嗯，
1: 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呀，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3: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呀，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的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0: 嗯。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4: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研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1: 嗯，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0: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1: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3: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1: 嗯，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3: 对，
1: 嗯，
0: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 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1: 明白了。嗯，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0: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1: 嗯，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2: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二三十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3: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1: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0: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哎，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0: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明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预防骨质疏松，把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0: 是的，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钙的健康，钙的摄入情况。
1: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围绝经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围绝经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1: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60、70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0: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1: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0: 是的。嗯
1: 啊，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0: 是的。
1: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 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0: 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

0: 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啊，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1: 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0: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进入到12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基氨基酸螯合钙。
1: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0: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去超市买米的时候，您有没有被货架上那些黑米、紫米、红米给吸引呢？这些有色米真的比咱们天天吃的白米饭更有营养吗？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王磊，为我们揭秘为什么常说米要挑颜色深的吃，黑米、紫米、绿米到底好在哪儿，以及怎么做才能让糙米饭既软糯又不伤胃。
2: 从市场上采购了黑米、紫米、红米、绿米等，和普通白色大米相比，这些带颜色的大米外观亮丽，看着很有食欲。不过这些大米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3: 市面上各色的米呢，颜色都是来自于天然色素。稻米颜色的形成，它主要是由于花青素在果皮、种皮或者是糊粉层中沉淀积累，从而使得糙米呈现黑色、紫色、黄色、褐色、红色等不同的颜色。正是因为这些颜色呢都在糠层，无论是黑米、紫米、红米还是绿米，那么它其实都是属于粗粮，也都富含营养素。
2: 那么有色大米真的比普通白色大米营养价值更高吗？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的这个全谷物和精制的谷物的区别。那么全谷物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谷皮、胚粉层、谷乳，还有就是谷胚。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精米的话，它一般是经过了一个深加工的过程。那么这种精米的话，谷皮、麦胚层、谷胚都去掉了，那么只剩下了胚乳的部分，也就失去了我们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胚芽还有麦麸的部分，从而导致膳食纤维、必需脂肪酸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加工程度越高的这种白米，它营养损失也就越多。
2: 看来有色大米作为粗粮的一种，比普通白米保留了更多营养。那它们具体在哪些营养成分上比普通白米更胜一筹呢？
3: 紫米和黑米是因为有花青素而呈现这种紫色或者是黑色，那么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颜色就会越黑。这个花青素它是极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在淘米的时候把水变成黑色或者是紫色或者是红色，那么在酸性的环境下，这个花青素的话是呈现红色，那么碱性环境下它是呈现蓝紫色。其实在黑米中目前已经发现有11种花青素，那么这个花青素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抗氧化的功效，这个是我们的精米白炼没有的。那么除此之外

0: 呢，紫米跟黑米是相当于一种糙米，因为它的这种紫色主要是来源于这个米的外面的麸皮的部分，所以它跟我们的精米白面相比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粗粮，那么它就富含了各种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蛋白质、钙、铁、锌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精米。流行病学研究和医学干预实验也表明，那么这种富含花青素的紫米和黑米，那么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还有癌症等慢性疾病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1: 说完了紫米和黑米，红米和绿米的颜色似乎更鲜艳一些，它们又富含哪些营养物质呢？
0: 那么红米它的特点是它是富含原花青素的，它也称为缩核单宁，它是存在于很多的就这种红米谷物、水果跟蔬菜里面。原花青素的话，它特点是不溶于水，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还有植物甾醇以及胡萝卜素等成分。那么这些成分的话，对于提高我们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清除氧自由基、延缓衰老等都具有一定的功效。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米的话，它的锌、铁、硒、铜、钙、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比大米要高一些的。绿米的话，它是一种极其珍稀的水稻品种，表皮是呈绿色的，那么它米质优良，它富含维生素 K、 脂肪还有叶绿素，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的高。那么主要特点就是含硒量高，每100克的绿米中含硒量可以高达 23.2 毫克。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有颜色的米它的微量元素都是显著高于白米的，那么维生素的含量也是更加丰富的。这些有色米的话，它的颜色都是在表皮的部分，所以都是属于糙米，那么没有经过精细的加工，保存了全部的维生素。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颜色越深，花青素类植物化合物的含量就越高，那么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营养价值也是越高的。
1: 专家介绍，无论什么颜色的大米都是我们主食的一种，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大家搭配着吃更好。
0: 我们最好是选择有色米配合白米，那么让我们的米饭变得五颜六色，同时改善我们这个主食的营养价值。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比如说可以用1/3的精米加上1/3的有色米进行调配的使用。如果喜欢吃糙米，还可以随意增加这种有色米跟糙米的比例。
1: 营养是保证了，可是有色大米的口感怎么样呢？快来看看圈友的测评吧。
2: 首先呢，我来品尝一下这份绿米。我觉得这个绿米相对于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清香味要更加的浓郁，然后它比白米来说要更加的筋道，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这一份是用黑米和紫米混合到一起然后蒸好的饭，我来再尝一下这一份。黑米的香味要更浓，然后紫米的话就是会让它这一份饭变得更加软糯。接下来我再来品尝一下这一份红米。我觉得这一份红米相较于其他就是前面两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香味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的浓郁。
1: 那怎样才能让糙米饭蒸出来更软糯香甜呢？别着急，方法也很简单，有色大米简单清洗之后浸泡3个小时，此时米粒上的颜色已经溶在水里，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有色大米和水一定要同时倒入电饭煲内，并且水量比平时蒸普通大米略微多一点点，这样才能吃到软糯香甜的有色糙米饭。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在这儿还要提醒您，有色大米属于粗粮，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多，不容易消化，老年人、儿童还有部分肠胃不好的人群不宜一次食用过多，很可能造成腹胀、腹痛或者其他消化不良的现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搭配，营养更均衡，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山楂、柿子集中上市的时候，街边的糖葫芦摊支起来了，水果店门口也摆出了一排排红彤彤的柿子。这些东西再平常不过了，但您可能想不到，它们在过去可不只是解馋的零嘴儿。山楂在清代是进贡皇宫的贡品，还曾被用来传递军事情报。柿子在清宫祭祀里是九月的时鲜，寓意事事如意。这些小果子背后牵着的是一整套宫廷制度、祭祀礼法和民间风俗。今天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先从山楂说起，聊聊这颗小红果是怎么从山野里走进皇宫，又走上街头变成糖葫芦和金糕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今天咱们借这个节目啊，和大家聊一聊现在当季的一种水果。要说呢，这种水果比较普通，只要是提起两种零食，大家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水果。这两种零食啊，就是糖葫芦和金糕。对，今天我们要说的水果就是山楂。山楂呢，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既可以入药，也经常被制成各种美食。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不起眼的水果不仅是地方进献给皇宫的贡品，甚至被当作战争期间传输情报的这个秘密工具，它更是民间街头的传统美食的这个重要的一种食材。这些呢都给山楂带来了一些个神秘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清宫里跟山楂有关的故事。先说说呢，就是山楂为何成了清宫的贡品。其实啊，山楂是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古代人呢食用山楂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号称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的《尔雅》中啊，就有关山楂的记载，里边呢称山楂为球，这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汉字的数字九。这个山楂呢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长，因此呢它的品种也比较多，所以在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名称，比如有叫红果啊、鲜果啊、海红啊、酸楂、山梨啊、山里红、硬山红、赤瓜子、糖球子等等。这个古代的人呢，最初啊是把山楂看作是一种野果，大概是因为它的那个个头啊比较小，而且呢味道酸涩，难以直接食用。在这以后呢，经过了一些事情，才发现了它具有这个药用价值。这里边呢讲一个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南宋光宗的妃子得了积食一类的病，饭呢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而且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治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郎中提出了一个治病的诊方，他是说用山楂红糖煎熬，每饭前呢吃四五粒，半月病愈。诊方呢就这么简单，但果然呢半个月之后病就好了。再后来呢，这种制作方法传入民间，由药转食，转变成食物，成为了冰糖葫芦的这个前身。其实呢，这个传说呀是说人们在生活中啊逐渐认识了这个山楂的药用价值，山楂呢才有机会实现了由野果的华丽转身。到了清代呢，山楂已经由这个野果呀、药果呀转型成为了皇家的这个贡品，成为了舌尖上的美味。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啊崛起于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在这个旧都盛京，今天的辽宁沈阳，在这个盛京一带呢产出一种味甘而醋的这个山楂，满族人呢称它叫做温普，格外受到清宫的这个青睐。味甘而醋的意思呢就是甜中带酸，乾隆皇帝呢在他的御制诗文中说啊，关外如热河一带之山楂， 小不羁绊，亦不重实。圣经所产温朴，大小介乎二者之间，密奔之可以致远。这个是说呢，温朴啊，不大不小，用密亲自后呢，可以放置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个清宫里面呢，一般呢、啊、把这个山楂叫做这个山里红，取的是这个好听的、吉利的这么一个意思。清代的时候呢，在这个皇家的果园啊和这个山场里面呢，曾经广泛的种植山楂。像东北地区啊，以盛京为中心啊，分布着盛京内务府管理的这个辽东果园呀、辽西果园呀，还有这个盛京礼部和三陵衙门的这个果园。其中啊，盛京内务府长一司所管理的这个果园呢，乾隆年间呀，有辽阳、开元、铁岭等这个七个地方的105个园子。辽阳呢有这个英和林子55处，在辽阳啊、岫岩啊、牛庄啊等三地呢有山场71处。这些个果园和山场呢，每年要提供大量的榛子、花红，这个花红应该是指沙果啊、山楂呀、香水梨呀、雪梨呀等果品。再比如京师地区啊，同样也有大量的这个皇家果园，每年呢定额要解交这个各种果品，比如说李子要交159坨，杏呢62坨，梨呢是26100个，核桃呢是85000个，苹果是4000个，栗子呢460斤，鲜葡萄啊4920斤，山楂呢13担4升。山楂呀、是一种这个种植广泛、有一定产量的这个水果。盛京的山楂呀、采摘之后呢，考虑到这个鲜果呀、难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个山楂的鲜果呢，在这个皇帝驻跸盛京、热河以及这个盛京三陵祭祀等活动中使用。盛京三陵呢，是指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还有这个努尔哈赤以上4代祖的永陵。另外呢，解交京城内务府的山楂呢，则这个家者密饯入贡，把品相好的山楂呢做成密饯送入清宫。送入清宫的这个情况呢，比如乾隆10年11月，盛京内务府啊差派仓上头目童宝进送这个密饯山楂。同治9年8月呢，派这个执事德元送这个供奉奉仙殿，初次密饯山楂45斤。光绪元年8月呢，派这个执事刘升送供奉仙殿的这个密饯山楂呢45斤。到宣统元年8月的时候呢，派这个执事玉春带领这个甲丁一名啊，送这个供奉仙殿的这个密饯山楂2银壶。可以想象啊，一骑红尘当中呢，依稀多出山楂的身影。除了这个用作贡品之外呢，山楂制成的这个果丹皮呢，还用来传递情报，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清代的文人高士奇啊，曾经跟随着康熙皇帝平定这个噶尔丹的叛乱。噶尔丹呢是贝特拉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根据高士奇的这个《国子丹诗》和他在这个诗后中的这个注的记载呢，我们知道了啊，这个平定噶尔丹时呢，曾经把山楂做成了果丹皮，然后再把相关的这个军事情报啊写在果丹皮上。收到这个情报之后呢，还可以把果丹皮吃掉。用这种方法呢，一是可以保密，二是呢又能在行军途中呢生津止渴，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一个妙招。国子丹诗啊是这样写的：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清对粉蜡云，草霸军书还灭迹，嘴来枯丝顿生津。诗的后注中说啊，山楂煮姜为之，状如纸薄，匀净可卷书，色干红，故名果子丹，味甘酸止渴。妥妥的呢说明了制作果子丹的这个方法。下面呢再说说这个清宫当中啊山楂的应用花销。山楂在清宫里啊参与祭祀啊、宴宴呀、从这个贡品、干鲜果品，直至开胃美食，它在这个宫里的段位呢一步一步提高。蜜饯山楂呢是最常见的宫廷山楂美食， 啊，广泛应用在祭祀啊、宴宴呀、日用生活当中。如每年的这个太常寺，负责招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的祭祀，需用大量的干鲜果品。其中招西陵用这个蜜饯山楂一盘，孝陵用三盘，孝东陵用一盘，景陵用五盘，每盘呢蜜饯山楂呢重是14两。其他地区陵寝的祭祀呢，祭品中呢也包括蜜饯山楂两盘，每盘呢也都是重14两。清宫办寿宴宴时候呢，每桌用这个八宝糖、冰糖、大蟾、龙眼、栗子、晒枣、榛子、鲜葡萄、核桃，还有这个苹果呀、黄梨呀、红梨呀、糖梨呀、柿子呀、蜜饯山楂、山葡萄糕、枸杞糕、干梨面、豆粉糕，共20盘，里面就包括了这个蜜饯山楂。清宫中的这个祭祀活动呢，也选用了山楂的干果和鲜果，这些个干鲜的果品呢，由这个内务府的果房来负责。清宫这个内外哈、比如说在奉仙殿、寿皇殿、安佑宫、恩佑寺、恩穆寺、福佑寺、坤宁宫、御花园、中正殿、慈宁宫佛楼、英华殿、永佑庙、宁佑庙、内城隍庙、昭显庙、宁和庙，还有这个宣仁庙啊、永穆寺、圣化寺、石应宫等处呢，每个月的朔望，朔望就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还有这个应用的饽饽桌时候呢，都贡献山楂、各种这个干鲜果品。大高殿呀、天穹宝殿呀、清安殿呀、弘仁寺啊、仁寿寺啊、松柱寺等处呢，讽经道场应用这个饽饽桌张，也要贡献干鲜果品。这其中呢，就包括山楂。这些地方的祭祀呢，早先用的是这个山楂的干果，道光时候呢，改用了这个山楂的鲜果。清宫之中啊，这个山楂的用量啊非常大。光禄寺的长海署呢，每年也准备了各项应用果品，规定这个山楂的用量达到这个13担4升。此后呢，这个数量不断增加。到康熙31年的时候呢，清宫要求，另外要添交这个果品，其中包括这个山楂是15担2斗8升。乾隆2年的时候呢，奏准果园交纳的果品，除了这个盛京、广宁所出的榛子、山楂、花红、香水梨，京师所进奉这个奉仙殿建新的这个各色果品、桃李等项呢，仍然去再来这个交纳食物之外呢，其余的果品呢，都是征收地丁银，交广储司库，由这个执年官呢到广储司领银办买采买。宫中的需用的山楂呢，如果不够用，就可依照这个奏准的规定呢，在市面上去采购。比如说嘉庆8年7月，长一司的果房呢，执年员外郎海中、德音请这个领购买这奉仙殿等处的所用的这个山楂呀、核桃啊等果品，用银呢多达2000两。咸丰元年的5月22日呢，长一司执年属郎中善宝请领购采买山楂呀等这个干鲜果品，用银呢是2200两。同治元年的个6月呢，长一司果房，执年郎中松林，请领购买山楂呀、核桃啊、黑枣、红枣啊等样鲜果呢，用银是2500两。这个由此可见呢，清宫中啊，用于这个山楂等项果品采办的这个开支呢，也是节节的攀升。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宫中啊，对以山楂为代表各种干鲜果品的需要量也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再简单说一说啊，由这个清宫传到民间的这个一些个山楂美食。山楂呢备受这个清宫里的喜爱，影响到了民间。从这个清代啊到民国时期呢，这山楂的吃法呢花样繁多，而且呢不断推陈出新，像至今仍然广受青睐的这个用山楂制作的美食啊，比如金糕啊、果丹皮啊等等。金糕呢就是山楂糕，相传呢它是慈禧太后非常喜欢。民间呢也有吃金糕步步高的这个说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 民间最典型的山楂美食啊，应该就是冰糖葫芦莫属了。和清宫蜜饯山楂呀、颇为相似，只是用竹签把山楂蘸糖后串了起来，因形似这个葫芦而得名。我们通过当时人的记载呢和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个清末民初北京的场店庙会，庙会里极富特点的美食之一就是大糖葫芦，最长的呢，可以达到3米左右。这个大糖葫芦的顶端插上花花绿绿的小的纸旗，再插在自行车上带回家，沿途的人们不用问便知道这是刚从庙会回来。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糖葫芦啊，又返璞归真，不用竹签，而是每颗啊独立的放在这个垫了油纸的纸盒中，一个一个的吃，啊，备受作家这个梁实秋的推崇。他说啊，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呢，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儿。还有一种大挂山里红，是用绳子将上百颗山楂穿成一串，形似朝珠，挂在这个胸前，随走啊随拽下吃，呵呵，很有意思。当时的这个冰糖葫芦呢，经常在电影院呀、戏楼各地来售卖，摆在玻璃罩里的这个白瓷盘里。除了山楂的呢，还有白海棠、荸荠、山药、橘子做的，以及加了豆沙、瓜子仁、芝麻馅儿的品种呢，和今天一样的丰富。但是留给我们，尤其是上些年纪的人们，印象最深的，依然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儿，吆喝着冰糖葫芦的这个悠长声调：金丝亮甲裹朱红，请落风尘恋九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宫廷或是民间，山楂和用山楂制作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酸甜相间的愉悦。乃至于成为一道风景和标志。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韩恩中老师讲了山楂，接下来说说柿子。柿子大家都很熟悉哈，每到秋冬时节，或黄或红，挂满了枝头。柿子颜色鲜亮，外形饱满，加上柿与事情的柿谐音，所以被赋予了事事如意、事事和顺这样的好寓意，是实实在在的吉祥果。在北方不少村子里，至今还留着老辈人传下的讲究，秋天柿子熟透了，先摘几个供在堂屋，再给邻里送一送，剩下的才自家吃。这种朴素的分享，其实和清宫祭祀里建新的道理是相通的，把一年里最新鲜的收成，先敬天地、敬祖先。那柿子在清宫里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继续请韩安中老师来讲讲。
3: 作为一种时令性很强的水果呢，柿子在清代皇宫中啊也很讨人喜欢，这在清代的档案中有很多记载。接下来呢，我就结合柿子的生长特点和在清宫中的用处，从四个方面说说清宫里的柿子。这个第一呢，是柿子呀是时鲜之属。什么是时鲜呢？时鲜就是按时节啊、按季节啊、应时成熟，或生产，又新鲜的各类美味。这里面包括水果呀、蔬菜呀、鱼虾呀等等。柿子成熟期呢，在每年的9、10月，在清代呢是属于时鲜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鲜这个概念，在清宫奉先殿祭祀祖先所摆放的祭品上就能够很清晰地体现出来。每月的初一这一天，祭品中啊都会有多种应季的水果、蔬菜呀、鸡鸭鱼肉等的更新，就是所谓的这个月朔见新，月各见以食物。比如乾隆时期，这个在正月呢见新的祭品有这个鲤鱼、青酒就是韭菜，还有鸭蛋。二月呢有莴苣、菠菜、小葱、芹菜、花桂鱼。三月呢有王瓜、蒌蒿、云苔、茼蒿、水葡萄。四月呢有这个樱桃啊、茄子呀和这个雏鸡。五月呢有桃、杏、李、桑葚啊、这个蕨菜、香瓜，还有这个鹅。六月有这个杜梨、西瓜呀、葡萄、苹果，七月有梨、莲子、菱角、榛子、 藕、野鸡。八月呢有山药、栗子、野鸡。九月呢就有柿子、大雁。十月呢有松仁、软枣、蘑菇、木耳。十一月呢有这个银鱼、鹿肉。十二月呢有这个獠牙、绿豆芽、兔子、鲟黄鱼。这个当中呢，九月的柿子就有了这个时鲜见新的身份啊，被摆放在了奉仙殿的供桌上。其实啊，各个朝代的这个祭品的见新呢，会有些许出入啊。比如啊，雍正朝的这个奉仙殿祭品呢，与乾隆朝呢就略有不同。比如哈，这个二月的祭品呢是鲫鱼、生菜、小葱啊、芹菜，还有这个赤根菜。这个赤根菜呢就是菠菜。这个光绪朝的二月的祭品呢，则是啊生菜呀、菠菜呀、小葱啊、芹菜和桂鱼。但是这其中呢，九月份的柿子的建新身份，到这个清朝结束都没有变更过。还有这个圣经的永陵啊、福陵啊、昭陵这三陵，冬至的这个大祭，他所用的祭品当中呢，除了常备的糯米呀、黄米呀、蕨菜呀、木耳啊、蘑菇啊、鸡蛋、鹅蛋、鸭蛋等等之外呢，还特定用这个苹果、梨、柿各420枚，就是用苹果、梨、柿子各420个。同样也是因为柿子的这个时令性啊，祭祀见新。那么圣经三陵祭祀用的柿子从何处而来呢？这个结果呀，可能会令人有些惊讶。比如说在这个乾隆大清会典则例中啊，就明确规定，说是从乾隆18年起，圣经三陵所用的果品啊，比如说干枣啊、干葡萄啊、荔枝啊、龙眼呀、核桃啊、冰糖啊、橘饼啊、柿饼啊、门冬，都是这个圣经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不必呢从这个很远的地方来给它运过去，由这个圣经礼部自己就可以备办。这其中呢，只有这个苹果、柿子、梨、茶、碱，还有这个大蝉、八宝糖等等，这个是圣经啊没有的东西。它规定呢，应照旧自京送往，就是还是按以前一样，从北京买办，然后送到圣京。原来呢，这个三陵所用的柿子呀，是从北京运过去的。那么这个柿子的价格怎么样呢？这么远的路程，乾隆13年呀，曾规定设立行户买办这个京城的果园的果品。其中涉及的果品的价格就有哈，比如说这个，当然是指这个银两啊，银两的价格。这个橙子的价格呢是5分。橘干呢是4分，另外这个朱橘啊、白桃、红桃、石榴啊都是2分，这个李子呀、杏子呀、花红是3厘，然后是包括柿子是8厘。这个相比较而言呢，柿子的价格并不算高，可能是因为它的产地广，二是因为它的产量大，但因为柿子的时令性特点，使它始终寄身于这个时鲜之列。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柿子呀，是随处之果。柿子呢，种植地域广泛，而且呢可以保腹抵御饥荒。这个柿子本身呀，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比较早的，比如司马相如在他的那个《上林赋》中就夸耀上林苑中的果品时，也提到过柿子。这个柿子呢，生长能力强。对环境的适应力呢也非常强，加之古来啊人们的这个广泛种植，因而在各地啊、南北各地啊都有这个出产，而且在他们的名次啊都不相同。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啊，明清地方志当中啊记录了这个各地的这个多种多样的柿子。这里边我举几个例子啊，江西通志啊记载他这儿一个瑞州有闽柿、牛心柿、山柿、羊屎柿，袁州有这个黄柿啊、猪柿啊、火球柿，浙江通志呢还有这个牛奶柿啊、牛心柿啊、鸡心柿啊，这样。衢州呢还有一种叫牛乳柿。这个福建通志里边呢记载呢，福州的柿子啊有这个花柿、卵柿、乌柿、 朱氏等等，像这样的记载呢，在这个地方这里很多。柿子呢，在南北各地呢都有出产，而且品种多样，特点鲜明，很多品种呢，至今仍然在种植，传递着这个美味和如意。第三呢，我想说说是柿子的这个宫廷之用，就是柿子在宫廷里面的这个用处吧。清宫内务府中啊，负责备办宫里的这个水果的机构呢，称作果房，它每年呢都有备办各种水果的计划，啊，比如嘉庆元年9月初5日，内务府掌仪司啊，这个在呈文中呢就罗列了这个果房常年准备应用的水果和数量，啊，其中包括苹果9万个，肃宁甜桃22000个，啊，秋梨8万个，热梨2万个，红梨3万个，红糖梨23000个。香水梨2700个，还有这个接梨1400个，哎，柿子有4000个，那葡萄15000斤。这个果房啊所罗列的这个常年准备的水果呀、啊、的种类啊数量啊，既要考虑这个有稳定的产量，又要呢有广泛的种植地域，能够充分满足这个清宫里各方面的基本需要。而这个常年需要准备的水果和它的数量呢，各朝啊都有这个定制，到光绪朝呢，很多都没有改变，其中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常年的预备量呢，也就是它的定额，一直是每年4000个，到了绢统时期啊，果房备办的柿子才突破这个定额，数量呢大为增加，比如说到宣统元年的时候呢，果房统计当年呢已经采办和没有采办的果品，包括呢有柿子30坨，每坨呢有柿子500个，这个总数是15000个，是这个之前定额大约是4倍左右。还是这一年的12月15日呢，果房预定这个下一年采办的果品，包括柿子呢有50坨，每坨呢有大概柿子是1000个，总数呢达到了50000个。到这个宣统4年，9月24日，这个果房统计啊，已经采办和没有采办的这个果品呢，有柿子呢有30坨，每坨有500个，这个呢也是目前所见这个清宫采办柿子的这个最后一次记录。柿子的保质期啊不是很长，一般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有资料中说呀，如果将这个没有熟透的硬柿子呀低温存储，可以达到1-2个月的时间，古代人们呢也有这个认知，所以啊，为了尽可能延长水果保存期，保证各项需求，这个果房呢会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呢，这个采办的水果呀，避免全熟，一些70-80成的熟的这个水果呢，会在这个保存状态下呀自我催熟，相应的呢也就延长了保存时间。二呢是使用这个包装来保存水果。这个果房啊采办好果品之后呢，会采用锡纸和棉线进行包裹。这个常年准备的果品呢，要用到这个锡纸啊14000张，棉线1斤。这葡萄呢还要用到这个线麻和大笸箩。有的时候呢怕这个过冬的水果呢冻坏，还要用黑炭来这个熏暖，维持最低的温度。三呢是按季打开冰窖来收存，在这个内务府的这个各种奏文当中说哈，年例承应上用果品，每至春季收住冰窖，以备内廷传用。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就要把各种水果收藏到这个储藏到这个冰窖里面。以北海的这个至山门冰窖为例哈。道光朝水果收存在这个冰窖的第5、第6窖，咸丰呢及同治5年之前收存在冰窖的第4、第5窖，同治6年以后呢都收存在这个第3、第4窖。柿子呢在清宫里的用处呢，总体而言呢和其他这个常备的水果呢差不多。第一呢，它是为了满足帝后的日常生活。第二呢，是这个各类祭祀道场的需要。 第三呢是用来赏赐这个官员士绅，啊，第四呢是用来这个怀柔内外藩属。这由于柿子的这个时令性所限呢，保存时间有限，所以这个柿子呀，在那个多数情况下呢，是以柿饼的形式来应用。柿子呢，还有一种副产品叫柿霜，是受到这个清宫喜爱的东西，也是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啊等这个柿子产地的特色贡品。最后呢，我再说说啊，这个柿子呀是悠久之食，啊，前面说过呀，这个柿子在我国啊广泛种植，历史悠久。哎，下面再跟大家简单说说关于柿子呀作为食物的这个情况。现在通过考古啊，发现这个大概在10000年前的古人类呢，已经开始采集野柿子食用。啊，关于食用柿子的这个文献记载呢，最早见于《礼记》内则，啊，柿子呢与菱角、啊拐枣、啊枣、栗子、榛子、瓜、桃、李子、梅、杏、山楂、梨等呢，被列为这个国君食用的这个果品。为了及时享用这个柿子呀，古人呢在实践中啊，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栽植柿子的方法，逐渐认识到呢，这个采用种子繁殖啊，不利于保持柿子树母本的优良性状，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是采取嫁接的方法来栽植这个柿子树。南北朝时呢，已经采取这个根接法繁殖柿子树。在《齐民要术》中啊有记载，啊，比如说柿子啊，取枝于这个软枣根上插枝，如插理法，这个来这个嫁接，栽种繁殖这个柿子树。柿子当中呢含有这个单宁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柿子呢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会感到很涩口，口感不是很好。啊，后来古人们呢总结出一些给柿子脱色的方法，比如哈，晾晒脱色，就是把柿子呀放在阳光下，让时间消退柿色，哎，让柿子呢自我成熟。再比如说烘柿，就把柿子呀放在这个密闭的容器当中，给它一个积存热量的一个环境，让它自然催熟。这个柿子的经过加工以后呢，还可以酿酒啊，制醋啊，但是最常见的食物呢，恐怕就是柿饼啊，非这个柿饼莫属。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柿子已有加工成这个柿饼的方法，主要是日晒法和火烘法。这个日晒法呢，制成的这个柿饼呢，通常啊外裹柿霜，哎，称这个白柿。这个火烘法制成的这个柿饼呢，一般没有柿霜，哎，称为乌柿。明代的徐光启啊，在这个《农政全书》中啊，这个柿成作饼，以佐民食。这清朝的同治时候呢，这个陕西每年进贡的这个贡品当中呢，啊，有这个各色皮章啊、柿饼啊、百合粉等等。其中柿饼是主要是富平所产，还有一种呢，如今已不常见的这个柿子加工品，它就是叫做柿糠，这个柿糠呢是把这个柿子呀，柿子皮呀和这个粗糠加工混合起来，又称这个甜炒面，这样呢，然后把柿糠呢捏成丸子疙瘩，像球状嘛，进行晾晒，然后再需要加热呢进一步干熟。最后给它磨成粉，吃的时候呢，用开水呀或者饭汤，把柿糠搅成这个干糊状，这样的话呢，比干涩难咽的这个粗糠啊，容易下咽和更好吃一些。重要的是呢，可以作为发生灾荒时的这个应急食品。柿子呢，好看也很实用，它的寓意呢是更加美好，很多时候呢也是这个丰收的象征之一。作为这个甜美的水果呢。柿子呀，既平常又特殊，对于古人而言呢，甘甜的味道和美好的寓意啊，这个柿子呢是这个喜庆时的象征和装点。这个多种的用处呢和救急的美味呢，柿子啊也是灾荒时的延续生命的底气和救星啊。这样清宫里呢对柿子也非常喜爱，它除了在各项应用之外呢，这个柿子的这个形象啊还常常的出现在这个书画中啊，这个玉器啊、瓷器啊等工艺品当中，它切合的呢就是 柿子这个事事如意这个一个美好的寓意。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贵州安顺的屯补的来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背景。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大军平定云南，战事结束后，大批江淮籍将士没有撤回，而是就地留守屯田。后来朝廷又推行调北填南，把江淮一带的百姓迁往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水乡来到贵州的喀斯特山区，一住就是600年。然而地表水存不住，田坝又都在高处的喀斯特地貌，旱涝交替是常事。

0: 会举办一场传统的臀部秧苗会。村民们为这座深山村落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场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仪式，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包屯是一个明代的水利设施，它影响了边地的农业耕作技术，能让这里的人在很小的一块土地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0: 作为屯捕工作营的发起者，岳建十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向外界推广屯捕文化的活态遗存。在他看来，鲍家屯水利工程与屯捕建筑一脉相承，都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明洪武年间，安徽歙县军事鲍福宝奉诏调北征南，随大军平定云南后，屯驻普定卫，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顺。这天，将士们正以地系欢庆征战功成，却不曾料到一道严酷的生存难关已悄然降临。安顺地跨长江、珠江流域，但喀斯特地貌却导致地表水聚于低洼，田坝多在高处，农作物常年受旱涝之苦。面对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块立于明朝的一马井古碑，正是屯捕人冲破困局、蕴藏智慧的无声见证。鲍氏先祖向来重视兴修水利。1700年前，鲍洪始建的鲍南鄂是徽州有史记载最早、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为了将徽州的治水经验移植到贵州，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让渠坝顺应村落布局引导水流，鲍氏先民在上游河道关键处凿出鱼嘴形堰坝，将主河道水势一分为二。
2: 老河道是泄洪，新河道的自流灌溉，
0: 两道一马坝依次拦截河水，通过抬高水位实现自流灌溉。
3: 拦河坝不同的海拔高度有水的保障。
0: 一马井作为一马坝的出水枢纽，调控水量与流速，涝时排洪，旱时灌田。
4: 修了这个水利以后，鲍家屯旱涝保收，
0: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一个利用高低落差引水灌田的工程体系就此建立。
5: 鲍家屯这个水利工程呢，它有一个鱼嘴，跟那个成都都江堰有一个鱼嘴的样子，所以呢也称为是黔中都江堰。
4: 它是江南的水利工程和贵州的这种当地的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这座顺应地势为农耕而生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滋养着鲍家屯及周边2000多亩良田。当地村民按村落和节气分配用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更是江淮文明在云贵高原绵延600年的活态见证。然而，喀斯特峰林奇绝险峻，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需要化解的不仅是天灾，更要时刻抵御外敌侵扰。
1: 碉楼、枪眼、串联性的防御，
6: 四面强敌环视，
2: 在门一关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7: 这个碉堡就是屯堡。
0: 明朝军屯代表鲍家屯以石墙、碉堡、

0: 筑八道外围防线，街巷石屋构八个防御阵地，内外八阵布局成瓮城迷魂阵。
1: 我们进入这个王三爷家碉楼，是我们本寨七座碉楼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它都是空斗墙，里面还藏得有一些当时的弹药啊和一些粮草啊，它的一个防御体系是很完善的。在江南更多的是砖木结构，到贵州变成了实木结构。本寨被称为石头上的江南，三面是石头，一面是木头，这就是屯堡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坚守屯堡古建筑修复领域多年，岳建对贵州屯堡建筑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
1: 为什么它会在一头是龙的一个地漏，一边是鱼形的地漏？这就是我们江南传统的一个寓意，叫鲤鱼跳龙门。
0: 屯堡建筑不仅是战时可遁入御敌的坚固堡垒，作为平日的栖居之所，随处可见的江南元素也深藏着屯堡人对故土的思念。
2: 屯堡本来是全国都有，为什么在安顺这儿它是一个典型？是屯居比较完美的保存了中原江淮这一带的移民的那些风尚。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民歌《茉莉花》是屯堡人重要的精神依托，但屯堡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却与广泛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有所不同。
4: 茉莉花儿开得香呀。
0: 这段鲜为人知的旋律与《茉莉花》同宗同源，皆演变自流传于江南的鲜花调。明朝初年，沈氏家族告别南京，远赴云贵高原，古老的歌谣一路相随，早已融入每一位沈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5: 隔了500多年，到南京以后啊，我们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种感觉。
0: 每当沈氏后人讲述去南京寻亲的经历时，都会提及这首世代相传的《茉莉花》，它是连接两地情谊的动人见证。
5: 江南成为旧基地，泉州乃是新故乡。
0: 从南京返回贵州的屯堡后人，也虔诚捧来一抔故乡的泥土，恭敬安放于天龙屯堡叶茂丝根碑旁的香樟树下，化作萦绕不散的乡愁印记。
6: 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回不去了，然后呢，我就想象东东的故乡，服饰、建筑模式、语言这种方式来怀念故乡。
0: 而这浓烈的乡愁也被人们定格下来，化作跨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拍摄那些有血有肉的屯埔人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活。
1: 有八万遍，
2: 哎，九九关，
3: 有天成绩呗。
0: 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知道，在这个大地上有那么多有趣的、有生命力的、有故事的人存在过。
4: 沿着古驿道蜿蜒而建的贵州屯埔，摄影师李立红已行走近30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扎根贵州大地的活态遗存。
0: 那么多年，我坚持一个人、一台相机、一条路、一条记录屯埔文化之路。我希望屯埔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包括它的建筑、饮食、水月兰服饰等等。
4: 明朝初年，伴随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随军家眷们跋山涉水，将婉约的江南服饰风格一并带到了黔中大地。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锁挽发，即分三流，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凤阳汉装特点是长衣大袖搭配丝头系腰配饰，手工织就的腰带长约4米，长带绕腰象征四季平安，垂须寓意吉祥如意。数百年来，它已成为明朝汉族腰带技艺罕见的活态遗存。一身凤阳汉装，一曲古韵地戏，历尽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深深眷恋的故园乡愁。怀揣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勤劳的屯埔妇人将源自江南的腌、辣、糟、酱等传统技艺一同带到这片高原大地。从软糯甜饭到腌渍小菜，从家常炖煮到八大碗宴席，风味咸香醇厚，一菜一饭之间尽是绵长的家乡滋味。
5: 慢慢的，他们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同时他们也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当然的主人。
4: 600年来，屯埔人不仅让江南文脉与边地风情活态相融，更在层峦叠嶂的山水之间营造出规模浩大的卫所群落。这些卫所古堡犹如一卷卷活着的明朝史书，时空流转，风骨依旧。极具代表性的便是依山而建、引水入城的平越卫古城，城中长达150余米的小西门水城，堪称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水城遗迹之一。卫所城池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也奠定了贵州城镇的初始格局，推动了贵州城市在明朝的巨变。如今，贵州许多城市的道路骨架、城门方位仍直接沿用明朝卫所格局，是600年未曾中断的城市基因。贵阳的都司路、大营路、六广门，以及曾为威清卫的清镇等地名，都是明朝军卫的直接遗存。昔日的普定街、仁寿街，连同安顺的故府街，早已化作烟火繁华的现代街区。虽军事功能早已褪去，明朝的城市脉络却依旧鲜活延续。屯埔人怀揣着深植心底的家国担当，守望云贵大地， 那份戍边卫国的赤诚与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1: 高一，一拜为天地立心。
4: 卫所的巨变也带来了文教的甘霖。作为屯卜后裔梅氏入前第二十一代传人，梅培元深知卫学对家族世代的深远影响。
2: 我们家族连续300年，总共有4个进士，28个举人，留下一个祖训，叫做文学有声，意思就是要在读书治学上面都要有自己的成就。
4: 明朝驻守西南后，便在西南边疆广设书院，传播王化之道。
3: 卫所制度以后，广设卫学是对卫所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兵士他们一个

0: 非常重要的晋升路径就是通过科技。
1: 由于有了卫学，事实上也带动了贵州的府学、州学、县学，整个教育一下子就前上来了。
2: 自普定卫学宫设立，贵州陆续兴建20余所卫学。1886年，赵以炯打破了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的局面，成为云贵地区首位状元。而真正引领贵州书院教育之风的是自中原而来的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在其影响下，贵州各地相继办了20多所书院。明清两朝贵州6000举人，700进士，涌现了诸如张之洞、李端芬、丁宝桢等前之骄子。晚清诗人赵熙有诗云：“君看缥缈齐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盛赞贵州人才辈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困境却悄然来临。由于卫所制度解体，曾为明朝军事的屯捕人陷入身份的迷茫之中。
3: 卫所解体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
4: 屯捕人不再是前朝的军人，他们是新朝的农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2: 在云贵高原上艰难扎根的屯捕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虽然褪去军人身份，屯捕人却顺势而变，逐渐形成宗族互助、市集共济的新型生活聚落。这块开设双捕市场碑镌刻着屯捕先辈开拓市场的往昔事迹。我捕内之先人，自征南以来屯垦于此，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协商开厂。
4: 屯捕文化呢，它在西南地区的这样一种形成发展，它体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说屯捕文化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是生活在历史，历史在生活中。
2: 这幅安顺牛场图生动描绘了安顺赶场时各族同胞热闹交易的盛况，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堪称安顺版的清明上河图。
5: 外祭灶堂喽，外祭灶堂喽，
6: 又有灶子堂，也有豆面堂。
2: 明清以来，屯捕人的转转场不断吸引四方民众，每12天一场，按干支日循环，以生肖命名，逢子为鼠场，逢丑为牛场，成为全国少有的活态民俗文化集市。来自屯捕和各民族的特色商品，将周边村寨与万千家庭紧密相连。勾勒出西南各族生机盎然、互利共荣的独特景观。
3: 移民在当地定居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含物质、精神的这样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2: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屯捕人也在这悠远时光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异乡而来的屯军移民，已然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3: 屯捕文化从江南传到贵州来讲，它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它来了以后，它是成立的一个地方性和国家性的一个融合了。
7: 它最伟大的作用呢，它是把这片土地跟整个中华民族紧紧的融为一体。
8: 做这个即兴的设计呢，其实是
2: 每年盛夏

0: 岳建主持的屯捕工作营都会如期开营。
1: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两周，对于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有感情的。
2: 不仅仅是建筑的材料，还有人的信仰，使得我们的屯捕建筑屹立不倒。明代的建筑技艺也在这样的状态不断地去迭代传承。
0: 在岳建的带领下，又一座屯捕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顺利竣工。与此同时，摄影师李立宏筹备已久的家国屯捕摄影展也如愿开启。
3: 屯捕传承了这么多年没有消失，让我们记住历史文化的这些碎片，它们将会是一个非常厚重非常深沉的文化。
0: 屯捕先民自远方迁徙而来，在西南边陲世代相守，让文明长歌鲜活永续，绵延不息。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沙海相依处，星耀母亲河。朋友们，一说到宁夏中卫，你是不是先想到沙坡头、黄河和骆驼？可如今再去中卫，玩法早就更新了。白天你可以坐羊皮筏子漂黄河，听老筏工讲过去的故事，开全地形车穿越峡谷，感受大漠驾驶的刺激，坐滑索飞越黄河，或者升到50多米高空，把沙海、黄河、绿洲一次看全。到了晚上，躺在沙漠里看星星，跟着观星师找北斗七星，听万人星空音乐节，看无人机灯火秀点亮夜空。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民宿集群，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像保安、保洁、厨师，也能登台演绎出大漠故事。从走马观花到住下来玩进去，中卫把黄河、沙漠、星空变成了新消费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宁夏中卫黄河岸边，感受这片沙漠里的星空音乐节。
4: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向，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5: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4: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6: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4: 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万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7: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8: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4: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9: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两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4: 从最初两三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百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视持续深耕观星品牌，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1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七颗。
11: 哦，看到了。
10: 对，七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11: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10: 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4: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12: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旅游，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13: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会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4: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5: 想过自己会当？
14: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真的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4: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5: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4: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5: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5: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15: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5: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15: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 我们都增长了30%几，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4: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16: 黄河这个宿集的这个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那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
5: 嗯，
16: 像过去像就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个村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你以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4: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17: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最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自己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带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4: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5: 我刚知道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4: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5: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0: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18: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0: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5: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5: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三、二、一。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呀。
18: 漂亮。

0: 明天已经好了。
1: 对。
0: 天哪！哎，累死我了。终于好了，累死我了！你看啊，我这个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力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记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1: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0: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
2: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0: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河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地随波摆动，
2: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3: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4: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
0: 嗯。
4: 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2: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鱼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5: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讨到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2: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6: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0: 这种就是传统的。
6: 哎，这是传统的。我们大胆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这个釉料上的创新，这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这是撒金的感觉，就撒下的金子那种感觉，然后这底下的关键是这里面这个沙子，
0: 就是沙子呀，
6: 对，这就是我们沙坡头这边的沙子，我们土坑里沙漠的沙子，我们是沙子跟黄河遇见了，然后就烧出来的这个，所以这个创新是我们的确实是 自己的一大啊。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麦的演化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是这个寓意。
2: 鹿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6: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把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甚至我们黄河的元素呀，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3款产品断货。
0: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0%多呢？
6: 至少在翻了一番吧。
2: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7: 首先第一个推荐呢，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2: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8: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2: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废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深度游览了宁夏中卫，感受到了它的独有浪漫和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去各地探寻一下美食美味。嗨，朋友，你见过徒手往150度炉壁上贴烧饼吗？吃过用猪膀胱包出来的香肚吗？今天咱们去江苏盐城、广东罗定、陕西汉阴，寻几样藏着绝活的非遗美食。小海香肚皮脆肉香，白居烧饼外酥里软，罗定皱沙鱼腐薄如轻纱，炸丸像海绵，汉阴炕炕馍用铁鏊上下火烤的酥香，老师傅手艺，年轻人接力，一口老味道就是一份乡愁。走，一起寻味去。
4: 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有一种传统美食叫小海香肚。2020年，它被列入盐城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听说这种美味要用到猪膀胱和猪肉，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5: 这是我们倒霉的菜，
6: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7: 这边出去的人都喜欢这口，
8: 我都跟他们，
9: 我们在锦上面上点这个，
10: 香肚味道很好，很好吃。
4: 这种陪伴着当地人记忆的美食叫小海香肚，是一种特色熟食。它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可以当作伴手礼馈赠友人。圆滚滚的样子有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小海香肚成了有名的断货王。然而香肚的前身可并不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那这外面这个摸起来特别滑哈，这是什么？
12: 这个猪膀胱
11: 啊。猪膀胱啊？
12: 哎，
11: 哎，这个是不是猪膀胱？
12: 哎，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4: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跟香差距甚远。张少宽大叔跟这个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出香味，张大叔自有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番操作下来，猪膀胱的异味已经消失。然而如何能把猪膀胱撑大，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11: 咱看看能撑多大。
12: 好好好好了啊。
11: 嗯，
12: 来，不行试试看啊。
11: 嗯，来啊，再往下挤一点。
12: 哎，对
11: 哦，
12: 来，
11: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12: 哎，对，
11: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12: 哎，不是一下子，
11: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
12: 哎，对
11: 对
12: 对，
11: 刚刚还是厚厚的。
12: 哎，它有弹性。
11: 对，您是在不停地揉它是吗？
12: 哎，对，
11: 感觉像气球一样。
12: 哎，对，
11: 越来越大。
12: 哎，对，
11: 你看从开始这么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12: 哎，应该这个，
11: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12: 哎，所以它能装肉。
11: 对，能装肉哈。
12: 哎，对。
4: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 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12: 就少少就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啊，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11: 啊，这样揉
12: 揉，
11: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一样，
12: 就像那个一样，
11: 能让它慢慢撑大，
12: 就用力要平衡，
11: 要平衡
12: 力度要平衡，
11: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12: 对，嗯。
11: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12: 你看这个指纹就完整了。
11: 这点您也太快了，您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12: 你还是没有基本功。
11: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2: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11: 最多一分钟。
4: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小海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小海香肚在下锅后成熟均匀还不破损，张大叔就要给它们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其排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能让肚皮筋道、肉块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11: 香肚哈，这是咱们做的，来尝一尝，尝一尝叔的手艺哈。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1: 对。
4: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小海香肚的祖传手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坚守这种非遗美味。他希望能让香肚的味道留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
8: 好，你来啊！我叫陈真生，我和我爱人呢，就是从结婚之后呢，就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店。我们方圆几十里，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买烧饼。
11: 大哥，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可是够高的呀。
8: 对对，大概总在150度吧。
11: 150度啊！我就站在这儿，我觉得脸都快冒汗了。
8: 没关系的，我们小时候不是看过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现在你就知道了，烧饼是怎样做成的。
11: 都得在高温下炼出来，是不是？
8: 对呀。
4: 2023年，白居烧饼制作工艺被列入盐城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面饼大，面皮脆，咬上一口，咸香溢满口腔。夫妻俩分工明确，耗费体力的揉面工作归陈大哥，嫂子负责精细加工，先用面团包裹油酥，擀成面饼后对折再对折，让烧饼富有层次感，然后再包裹萝卜馅儿增加滋味。趁他忙碌的时候，陈大哥抓紧时间享受皮

0: 啊，那个空档的地方也没关系的，下定决心排除外难，没关系的。
1: 二
0: 一，
1: 三
0: 二一，往前冲，没关系的。哎，成功，
1: 贴不上了，
0: 贴不上，我再来。
1: 哎呀，太烫了。就这一下就感觉粘不上，为什么呀？哎，
0: 你以为原子弹多好抄啊？不好抄的。
1: 不是，这里头那个馅儿都快露出来，但是就我使劲往上呼，但是感觉没贴上呢。
0: 对，这就是有技巧的呀、啊，这就是熟能生巧。你因为你才开始
1: 啊，对，你得仔细。但是我这儿你看一下就烫红了，是不是？就是你
0: 对呀、
1: 啊，就是你想多按一会儿，但是真的坚持不住啊。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您呼吁我看看，我就不信了啊。
0: 你自己看，二一、啊、二三，三二一，好。
1: 大哥是。整个手掌贴上去的，
0: 对，
1: 我是这样上去的，但是呢，它就整个感觉那个面没有完全接触上，是不是？
0: 对呀、啊，既聪明小了。
2: 要想烤出外酥里软的烧饼，秘密就藏在这个大铁桶里。炉壁温度大约在150摄氏度时，饼坯才能进入。陈大哥的手每天都要在高温炙烤中进出数百次。

0: 大约五分钟，一个个金黄酥脆的烧饼带着烧烤后小麦的香气新鲜出炉。刚出火炉又进油锅，经过炸制后烧饼变得更加焦香。而一旁已经炖了两小时的老母鸡汤才是这烧饼的标配，
1: 稍微带点脆劲儿，哎，
2: 倒得缺好脆劲。
1: 咔咔的哈，这个特别酥了，炸完之后。
2: 对。
1: 但是泡完鸡汤之后，它又有一种鲜味儿。
2: 对呀。
1: 像你们这忙到这么晚，也会。刚坐下来，几分钟又要忙上了，真是不容易。就剩我自己了。
2: 家里的正常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3: 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哎，喂，怎么这么笨的呢？
0: 在陈大哥看来，烧饼虽小，但能将他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那才是大事儿。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她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她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4: 唔该晒，
1: 好多鱼。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4: 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4: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4: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1: 三指宽，
4: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4: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4: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4: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糜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4: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4: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4: 对，哦，这。

0: 等于只要肉。
1: 对，
0: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2: 明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明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0: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0: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3: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3: 对，
0: 有脂肪会不好吗？
3: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2: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3: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3: 降温。
2: 制作罗定肉鲨鱼脯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脯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0: 都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3: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泥制作的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性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但莹莹却说，罗定皱鲨鱼脯和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烹制温度有着精准把控。
0: 那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3: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3: 对
0: 吧？
3: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3: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3: 对。
2: 鱼脯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脯完成初步的定型。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泥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脯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脯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3: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3: 对，
0: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3: 对，
0: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2: 油炸之后的鱼脯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

0: 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关于鱼腹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腹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1: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2: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2: 像零食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让罗定皱沙鱼腹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得以传承。

0: 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地处山区，古时交通不便，民间商品全靠肩挑背扛进行运输，于是既容易保存又能果腹的炕炕馍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它不仅成了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的传统小吃，还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一个普通的馍里能藏着什么制作秘籍呢？我要跟做馍的行家沈兰蒲大叔请教一番。
1: 我刚刚吃了一口，真的是很香，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2: 是，
1: 而且看那个炕炕馍表面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2: 金黄色，
1: 就是它，是吧？
2: 就是菜籽油。嗯，
1: 那要放多少菜籽油呢？
2: 一斤面粉需要半斤菜籽油，
1: 那么多呢？
2: 不然和不好。
0: 沈大叔告诉我，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盐、木须粉和花椒粉进行调味，然后再按1000克面粉加入500克菜籽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作成油酥。而油酥制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炕炕馍的最终口感。那么，这油酥里藏着什么美味秘密呢？
1: 这个油是生油还是熟油？
2: 生油。
1: 为什么要放生油呢？
2: 它经过锅子高温了。要烘了熟油，它就糊了，它的味道
1: 就糊了，是吧？
2: 啊，
1: 你看这颜色，果然就是油亮 的。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油多嘛，
2: 油多啊，
1: 对，所以你觉得很滑很腻的那种手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要这样揉到什么程度？
2: 揉光滑就行了。
1: 在不停的揉的时候，它里面那个香味儿啊，
2: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沈大叔是家里制作炕炕馍的第三代传人。面粉在他的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出各种造型，用手一揪就能揪成重约60克、形状一致的面团。他按照1:1的比例将油酥包入面团中，然后将面团擀成中间薄、四周稍厚的圆形饼，在面饼上加点水，能让芝麻更好贴合。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炕炕馍就要接受高温的考验了。此时，一个造型奇特、自带火炉的工具重磅登场。
1: 咱们这一套做炕炕馍的工具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啊。
2: 对，上百年了。
1: 上百年了
2: 啊。
1: 那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
2: 从我爷爷手上。
1: 它是怎么个原理，怎么就给它做好了呢？
2: 就是上下用火烤啊，底下这个是锅子
1: 啊，
2: 这个是鏊子
1: 啊，
2: 拿饼放到这中间，
1: 把这火架到上面
2: 啊。对对，
1: 上下两面，
2: 上下两面烤。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先试一下，
1: 看看我
2: 手烫啊。
1: 这儿不烫是吧？应该还
2: 烫
1: 啊。也烫啊。
2: 啊，烫。
1: 哦，还真是有点。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给它抬起来，然后哎呦，还真是，这个手给它提起来，我还是挺沉的，然后再放下，是吧？啊，这样就是上下同时进行加热。
2: 上下，对，
1: 对，
2: 上下都有火。
1: 叔，我觉得它不光是很烫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锅炭很沉
2: 啊，对，
1: 很沉，
2: 30斤的还沉沉的，
1: 30斤的是吧？怪。

0: 得，就是你这个手得使劲儿，然后呢，这边又必须得控制它，不让它晃动。
1: 是的。
0: 它又得不能怕烫，你每天这么来回得多少趟？
1: 几百次。
0: 几百次，真是不容易。
2: 铁鏊是炕炕馍好吃的另一个秘密。锅的下面有火，上面有铁鏊加温，馍放在锅里，上下同时进行烤制。要想熟练地控制铁鏊，并非易事。除了要有足够的臂力将其来回挪动，制作者还要经得住高温炭火的炙烤。沈大叔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做一两百个炕炕馍，在炭火旁要待上超过6小时。这样的传统制馍技艺，沈大叔坚持做了几十年。此时炕炕馍的香气让我难以抗拒。
0: 拿一个，哇，好烫！这是真的叫新鲜出炉的、热炉的，我要趁烫着吃一口。
1: 你也吃吧，你尝一尝。
0: 哦，哦，好烫，我给你放下来。好、哦，趁热吃，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1: 口感不一样。
0: 凉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干脆脆酥酥的，但是热的时候它是外面是酥，里面是柔软的那种面。
1: 趁热吃，外酥里嫩、
0: 而且主要是这个菜籽油啊，加上木须面还有花椒面那个香气啊，
1: 香
0: 混合在一起、
1: 香味
0: 被那个高温一下激发出来了，特别香啊，还得趁热吃啊。
1: 对啊，趁热吃香一些。
2: 刚出炉的炕炕馍吃在嘴里是一种外酥里软的口感。如今沈大叔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让炕炕馍的传统味道继续传承。经过细致的食材处理和娴熟的手法揉捏，张少宽将猪膀胱加以利用，做出了满城飘香的小海香肚。在约150摄氏度的炉温中，陈真生徒手贴烧饼，独特的绝活让白居烧饼成了亲民但又技法高深的美味。95后的朱莹莹不断精进手艺，让罗定咒杀鱼腐的制作技艺在年轻人手里生生不息。沈兰普年事已高，繁重的炕炕馍制作手艺由家里的下一代接力传承。在一种种似乎被我们忽视了的日常味道里，却藏着高深的手艺绝活。制作者们用平凡心守护着这些老味道，让一种种非遗美食成为美丽的乡愁。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枯井中的接力救援，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陕西渭南大荔县简洼村一名5岁女童不慎跌入一口枯井，命悬一线。接到报警后，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速赶赴现场，却发现井口狭窄，井深莫测，救援难度远超预期。生死攸关之际，被困女童的小姨挺身而出，主动请命加入救援队伍。在黑暗又寒冷的枯井中实施救援，面临着哪些困难？毫无专业经验的亲人又如何能救援成功呢？今天新鲜说法，枯井中的接力救援，带您一起了解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一次亲情与专业救援力量并肩作战的生死接力。
3: 2021年12月26日下午2点半，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渭南市大荔县羌白镇简洼村一名5岁女童不慎掉入自家的深井，急需救援。
4: 下午1点多，家人发现外孙女嘟嘟掉进了自己家后院的井里面，他们是利用绳索试图把小朋友给拖拽上来，但是没有成功，随后就拨打了119求助。

0: 接警后，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全勤指挥部最精干的救援队伍赶赴事发现场。
1: 下午2:30左右，大队中队到达现场，支队的全勤指挥部由张一斌副支队长带队，也同时赶赴现场。
0: 经现场勘查，深井是这户农家后院废弃的枯井，管径约40厘米，深约20米。
2: 对，
3: 往那儿拉，那儿加个手冲就完了。
2: 对，
0: 救援队伍迅速成立了警戒安全组、后勤保障组、救援技术组，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救援作业区，并马上对井口周边进行清理，确保女孩不再受到二次伤害。然而深井里嘟嘟的情况不容乐观。
4: 大力消防站利用有毒气体探测仪对井下的一个空气状况进行一个检测，空气状况也是良好的。
5: 打开空气呼吸器进行一个空气置换，以保证嘟嘟在下面能正常的呼吸。考虑到下面比较寒冷，我们利用一个热水袋包括一些食物进行身体内的补充，以消除他更大的恐惧感。
1: 给小孩投下去一个咱们的脚手链，把底下的黑暗环境把它照明，让小孩能看见这个光线，能够给一心理安慰。
6: 嘟嘟，叔叔看见你了。
7: 嘟嘟，你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6: 别害怕啊，抱着暖水袋。嘟嘟，把手链抖一下，叔看见。
8: 我们除了最快速的展开救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在井边和嘟嘟这个小女孩取得联系，要给孩子温暖，给孩子一个安慰，让孩子放心，让孩子知道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啊，不要让他害怕。
9: 能想象到嘟嘟在井下又黑暗又潮湿又没有人和他说话，他是多么的恐惧。我就一直和他不停地在沟通，就是害怕他出现昏厥，影响后续的救援。
10: 经过现场救援人员的给孩子的对话呢，得知呢孩子在下面就只说了疼疼，并且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清晰。
0: 与此同时，消防员利用运动摄影机查看嘟嘟在井下的情况，以便制定稳妥的救援方案。
11: 发现被困小孩头部朝上，腿呈蜷缩姿态。
4: 通过测距仪测试了一下，女童大概被困在18米左右，也就是说女童没有直接跌入到井底。
0: 嘟嘟在井下的位置很快被确定了，由于井口只有40厘米，再往下井的直径还要更窄，甚至只有35厘米左右，这种受限空间救援难度可想而知。
10: 之前呢，我们大理县消防大队也尝试呢用我们的这个狭小空间救援的一种工具，叫简易树井救援器进行施救。
1: 因为这个放下去以后呀，这个小孩在井底下卡住了，把他一根本都提不动，
4: 他是牢牢抓住了我们这个树井提升器，没有按照我们预期设想的树井提升器能够下到他的身体的下方。所以说我们通过树井提升器入井救援的方式没有得以成功。
0: 根据现场情况的进一步研判，救援队伍又制定了两套救援方案。
12: 做个每个10米或者
10: 有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同志下入井内倒挂金钩下去进行施救。第二种方案呢就是进行挖井施救。
0: 倒挂金钩是深井救援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救援方案。利用救援三脚架，消防员的双脚及腹部利用绳索进行安全固定，采用倒立的姿势入井，给被困人员绑紧安全带，随后用绳索对被困人员直接进行牵引，将被困者救出。这种救援方案要求消防员身材瘦小，身体素质好，业务素质过硬，对狭小空间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1: 选择我们现在最瘦小的一个救援人员呢，但是只是进井口半身的位置人就下不去了。
10: 我们到场的所有的消防指战员身材都下不去，也联系其他消防救援站包括韩城潼关，这时没有身材这么瘦小的能够倒挂金钩下去进行施救的同志。
0: 第一套倒挂金钩的救援方案终被放弃，第二套救援方案是采取大型工程机械在井旁边垂直下去打一个直径1米宽的腹井， 在横向开挖到女孩的位置，从副井里边把女孩救上来。
1: 这个方法呀，需要调动大量的机械，大量开挖，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小孩在底下，他能不能够撑这么长时间，这是生命都随时有危险。
10: 据当地的居民，包括镇政府的干部，包括他们村干部了解，这个大理县呢属于黄河滩，这个土质极易发生这个塌方。
13: 不开挖，
3: 不开挖是吧？
0: 听说挖井救人的方案，嘟嘟的姥姥姥爷坚决反对。
10: 两位老人特别激动，说如果你没开挖，他是坚决反对。他说开挖就相当于把他孙女就埋到井里面了。他说你们千万不敢挖，啊，你们再想其他办法。
0: 下午4:30，嘟嘟的小姨张潇莹赶回家中。得知外甥女掉到后院井里的消息后，正读职高的她马上向学校请了假，
14: 非常的急切，我想尽快的把嘟嘟救上来，因为她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嘛。然后我就主动给消防员哥哥说让我下去。
0: 看着眼前这名积极请缨的瘦小女孩，现场的消防指战员们犯了难。
10: 让一名人民群众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非我们体制外的同志去救一名被困的同志，可以说这本来就违反我们救援的一些原则。如果此次施救失败了，可能我连这身衣服都要脱掉。但是呢，我另外一想，这是一名5岁的孩子在井下，他外婆呢不停地在那里哭泣，下边的小孩嘟嘟呢不停地在喊疼呀。当时我也是心里啊特别焦急，因为我的姑娘也就6-7岁，
1: 如果小姨下去之后困在底下或者上不来怎么办，他下去以后有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小孩把他固定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说实话是非常有益的。
8: 我们一直是秉持着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景，最终是一定要用一种科学快速的方法来进行施救。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井上的时间多一秒，井里的危险就会增加一分。是否让嘟嘟的小姨下井施救？现场救援指挥长张玉斌副支队长当即决定，先对嘟嘟小姨进行全面评测。
15: 首先是对她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身体机能的一个测试，也就是看她身体各项指标是否正常，有没有既往的特殊病史。
0: 为了确保下井施救过程中嘟嘟和小姨两个人的绝对安全，救援队伍当即拟定了双绳救援方案实施救援。
11: 我们对小姨的全身吊带的腹部挂点是一个点，固定一条绳索，小姨的脚部是另外一个点，固定另外一条绳索。我们用这两条绳子将小姨下放入井中是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最后我们选择给嘟嘟单独增设一条绳索，我们将小姨放入井中之后，让小姨把嘟嘟固定到这个单设的绳索上面，然后我们上方人员将小姨和嘟嘟同时向上提拉，如果一个人发生突发状况，另外一个人可以先上来，这样既能保证两个人上升的速度是同步的，可以相互照顾相互安慰。
0: 双绳救援方案最核心的步骤要求嘟嘟小姨必须要在倒立的状态下进入狭小的井底，利用她携带的一条绳索、安全钩和救援扁带对嘟嘟进行准确无误的挂接。在地面上，消防救援支队特勤站站长助理王在超为嘟嘟小姨仔细讲解下井时安全钩的使用、绳索如何固定以及一些救援操作要领。
16: 必须要准确的、尽可能快速的把这个扁带绕到嘟嘟的腋下，而且要让这个扁带有一定的紧张程度，如果过分松弛它会搂不住这个嘟嘟。所以我们要确保嘟嘟的安全必须要张紧。
5: 在测试途中，我们一边观察小姨的身体状况及面部表情，我们还在不停地与她交流，因为下去之后她要不停地说话，一个是保持自己的意识清醒，免去一些心理恐惧。在此期间发现小姨倒挂了将近有10分钟左右，她手没有出现一丁点的抖动。
0: 因为深井的直径只有40厘米宽， 双手倒立下去之后，双臂根本展不开，只能靠双手微小的动作。王在超坐在地上，以模仿嘟嘟在井下的姿势来引导小姨进行救援动作。
10: 测试的时间有很多人在旁边，他不会慌，但是到井底下他是一个人在操作这个事情，他有可能就会发慌，导致一些危险的一些东西发生。所以我们规定他下定时间10分钟，10分钟不管任务完成不完成，我们就会将他拉上来。
1: 我们倒挂金钩的形式做了一次测试，发现小女孩啊身体素质非常好，她依然手上能够进行操作，而且大脑意识还是很清楚。我们觉得这个方案还可行，我们让她休息了半个小时，让她进行第二次测试。第二次测试了15分钟，小女孩依然可以进行活动，我们觉得小孩是完全符合我们救援要求。
14: 第二次倒挂的时候，消防员哥哥教我下井给嘟嘟操作的这些动作，我觉得我都能接受，也特别容易理解。
0: 由于井深20米，井下没有信号，消防救援人员制定了以绳语和灯语作为信号的沟通方案。
11: 我们跟小姨约定，如果她下去之后有突发状况，她紧急的晃动绳索，我们在上方收到信号之后会立即将小姨提拉上来。如果小姨在井底把嘟嘟固定完毕之后，她用手电向上方发出爆闪，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实施提拉。
10: 这名小姑娘非常的坚强，心理素质也特别好，包括我们两个名骨干班长对她进行简单的这个救援技术的传授吧，掌握的也非常好，这也无形之中为我们这次救援增添了信心。
5: 让医生进行再次下井前的安全检测，发现一切正常，她下井之后所做的一些动作再次进行确定，她救援的方法及手势及一些救援程序她都可以说是相当清楚。
0: 现场救援指挥部经过科学的分析研判，最终决定在确保施救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尊重家属意愿，由与嘟嘟感情最好、身材瘦小的小姨倒立进入井下实施救援。
7: 嘟嘟，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0: 就在耿帅持续不停地对井下嘟嘟进行呼喊时，突然他听不到嘟嘟的回复了。
1: 小女孩她还能够坚持多久？所以说呀，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尽快尽可能地把小孩救出来。
0: 刻不容缓，2021年12月26日傍晚6点20分，井上所有救援工作准备完毕。就在消防救援人员将嘟嘟小姨倒立下放进入井底不到2米的位置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5: 发现我们的救援器材上面携带了一些辅助配件卡在井壁上，无法再往下降。我们将小姨拉上来之后，除了安全吊带及救援的绳索之外，把其他的救援装备全部卸掉，再准备实施救援。
3: 推绳铁，
13: 推绳往后拉，
17: 拉上这个绳，手电在这儿啊，拉着绿绳，把它一，你不要害怕啊，下去慢慢弄啊，确保把那个绑紧，绑好，
13: 手伸直，手伸直，
3: 扶着井壁。
14: 嘟嘟，小姨来了，
18: 快点把我救出来。
14: 好，来了。你
18: 够住了，
14: 你够住了，别了，别了，停，停，停，往上一点。当时把我放得太下了，太接近嘟嘟了，因为我的手也长嘛，倒挂着下去的，位置不合适，上面也接收不到信号。然后我就用脚蹬着四周那个墙壁，我看能不能往上提一点儿，那样好操作吗？
18: 小姨，你快点救我！
14: 小姨，怎么？你把这个解开，你可以不？
18: 这个，嗯，解开。
14: 把这个按一下，把这个绳给小姨。
18: 哪个按一下？
14: 看这个，按。我使劲儿，使不上劲哈、啊，别急，
18: 小明，救命！救命！
14: 下去的时候，发现上面和下面不一样，底下就是空间狭窄，它的腋下也没地方，也穿不过去。我当时就是有点急切、烦躁，必须冷静，就得想办法。只有它的背部有空间。 有缝隙，然后我就从他的背部，然后穿到

0: 上。
1: 此时井上救援现场寂静的可怕，井下救援已经超过8分钟，然而井下没有发出任何信号，留给嘟嘟小姨的救援时间也就不到2分钟了。
2: 我们心里边特别不踏实，他到底是有没有挂上，到底是身体出现有没有一些不利于救援的这个情况，都不得而知。
3: 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我们突然发现井内呢传来了不太正常的一个灯光闪烁，也发现他所携带的绳索有异常的抖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紧张的，我们意识到是不是发生突发情况。
4: 我们约定是10分钟最长时间，没有发出让我们提升的信号，我果断命令马上把施救者提升上来。
5: 准备了，缓慢提升，缓慢提升，看手势啊，找元素，元素，
6: 不要拉，
7: 拉拉拉，
2: 起了，缓慢起了，
7: 拉，
2: 元素，
6: 不要拉了，不要拉，不要拉，
5: 走，走，走，走，
6: 啊，等一会儿，停。
8: 小姨生静以后情绪比较激动，她不断地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让我在下面再多待一会儿，我马上就要对嘟嘟固定完毕了，就差那么一点点。
3: 嗯，这种操作是
9: 对。
1: 救援指挥部立即查看嘟嘟小姨携带的运动摄影机，通过视频回放发现嘟嘟小姨整个救援流程操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救援扁带已经成功绕到了嘟嘟腋下下方，就差最后一步，安全钩挂到绿色的救援绳上，嘟嘟就能成功升井。
2: 通过询问包括观察小姨的这个身体状况，发现相当了不起，很勇敢，长达10几分钟的这个吊绳上来之后，说话包括行为意识超乎常人，我们对这个救援有了更大的信心。
10: 你在下边喊，你包括嘟嘟喊。
1: 此时现场救援指挥部信心倍增，决定让小姨先休整一下，然后再实施第三次下井救援。
5: 稍微有一点也感觉突然。
2: 第三次下井前，我们还像前面一样把他的撤退信号、救援信号包括救援的方案又让小姨重新给我们叙述了一遍，经过确认，他对救援程序包括撤离还有救援的信号都在他脑子里记载了。
1: 2021年12月26日傍晚6点52分，在现场救援技术组的协助下，嘟嘟小姨第三次下井施救。
2: 哦，起绳，起绳，你把绳一块拉。
4: 下。
1: 随着救援绳索缓慢下放，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井下传来的每一个信号，绝对不能让意外在自己的手中发生。
6: 嘟嘟，小姨来了。
11: 我
6: 有
11: 半天。
6: 你好着没？
11: 可是我腿疼。
6: 小姨来了。
11: 我脚疼。快点把我救上去吧。
6: 那个东西，那个是刚才我给你绑的那个。
11: 在这里。
6: 对的，给我，给我。
11: 在这里，在这。
6: 哪？
11: 这里。
6: 这。
11: 嗯。
6: 哪吗？在哪吗？
11: 在这里。
6: 不是，我给你刚才绑的这个腰上，看见没？你往上站一点。往上站一点。
11: 这里，在这儿呢。
6: 那给我。
11: 给你。
6: 你从你现在呢？
11: 我现在还好。
6: 我知道你还好。
1: 这时嘟嘟小姨第三次下井施救已经快5分钟了，现场救援指挥官副支队长张玉斌只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慢，此刻的他真正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煎熬。
4: 下去了第一次没有成功，下去了第二次还没有完成任务，第三次能不能成功，可以说人在这个狭小的黑暗中 进行动作的完成，又是个非专业人员，真的很难。当时我想的就是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施救不成功，这个方案要坚决否定。
11: 可是我现在我的脚疼了，你可以把我拉上去吗？
6: 可以。
11: 你万一想把我拉上去，因为我有点害怕。
6: 那我看你胸，你站起来。
11: 我站不起来。
6: 你累不累？
11: 不累。
6: 绑上呗。
11: 绑上了，可是，也不是不紧。
6: 不紧哈。
11: 嗯。
6: 累不累？
11: 累。
6: 把这个往边推。
11: 往边推，好累，好了，把我拉上去吧。
6: 别急，让看一下固定好呗。
11: 好累。
6: 累不累？
11: 不累了。
6: 走了啊。
11: 嗯。对，走了。
6: 爷爷。我闪，给上面闪一下。
11: 我他妈。妈，我就知道你会救我。
3: 七分钟左右，我们收到了整个信号，我们顺利的按照我整个绳索救援的流程，顺利的把嘟嘟还有嘟嘟的小姨给提拉了上来。
5: 一二七，缓慢了啊，
0: 慢点慢点，
5: 看着这边手势啊，
9: 上上走走，往上来，匀速走啊，
5: 走
9: 走
5: 走
9: 走
5: 走
9: 走。
5: 走
12: 走走
9: 走，
12: 往后
9: 走
12: 了，
9: 走走走走，匀速匀速匀速啊！
8: 在提拉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上方的救援人员心里面是既激动又紧张的。
13: 就是随着绳索一点点往上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就是渐渐特别高兴，就觉得嘟嘟有希望了。
5: 救人！救人！
9: 抓住手，抓住他的胳膊，对，好，好嘞，好。扶住扶住扶住，再放。
1: 2021年12月26日晚6:59，经历了三次下井施救，最终嘟嘟小姨将嘟嘟安然无恙带出深井。相信看见这一切的人，都会为勇敢坚强的小姨点赞，为他们的亲情而感动。
13: 我和消防员哥哥共同参与井下救援，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如果没有消防员哥哥的帮助，嘟嘟也上不来。
1: 随着担架载着的嘟嘟被送往大荔县人民医院，1226大荔县深井救援行动画上圆满句号。
14: 嘟嘟救上来以后，对他们后院的这个井啊进行了封堵。然后也跟他们附近的村民就说，把村子里边的一些枯井啊、废井啊都进行填堵，就是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5: 好，解开，小心，掌平。
1: 2021年12月26日晚7:30，正当消防救援人员撤离救援现场准备归队的时候，屋外聚集的村民听到孩子平安被救出的消息，大家齐声鼓掌祝贺。这个晚上，小嘟嘟不知牵动了村子里多少人的心。天天救援，时时灭火，刻刻防范，已成为渭南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作生活的常态。可以说，蓝朋友是可信赖的，因为这支队伍是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的。永远竭诚为民，保民平安，是职责使命所在。
1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曹雪芹以他对人生的深刻体察，写出了大观园里的一个个鲜活人物，也写出了许多女性和平民的悲剧与牺牲。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故事是最为读者关注的，一个是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一个是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但是贾宝玉与林黛玉是表兄妹的关系，和薛宝钗也是表姐表

0: 表弟的关系，都属于近亲。曹雪芹为什么要在书里描写近亲之间的爱情故事呢？古代法律对近亲结婚的规定有什么变化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1: 《红楼梦》的意义非常丰富，不同的人在其中可以读到不同的东西，但它最主要的线索就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读《红楼梦》的人，喜欢林黛玉的可能占多数，喜欢薛宝钗的也不少，所以对于贾宝玉到底会和谁结婚，不同读者的心愿是不一样的。清末的时候，就有迷《红楼梦》的人因为拥黛和拥钗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起来了。《红楼梦》中第一次提及宝玉和黛玉的婚姻是在第25回，就在贾环恶意烫伤了宝玉的脸之后，王熙凤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王熙凤能这样的开玩笑，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意愿，而是这时她可能了解贾母有意这样安排。现代读者读《红楼梦》最容易产生的疑问就是，宝玉和黛玉、宝钗都是表亲，现代社会的法律是不允许近亲结婚的，《红楼梦》里这样写，那难道古代的法律允许近亲结婚吗？现行我国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近亲结婚可能把有害基因遗传给后代。那么中国古代法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规定的呢？传统中国自春秋时期就提倡族外婚，所以从西周时候开始，古人就讲究同姓不婚。从唐代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同姓相婚，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清代。古人提倡族外婚，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伦理礼仪的需要，人类要区别于禽兽，家族内部要有稳定的秩序，家族中本有嫡庶、尊卑、亲疏这些等级区分，如果亲属之间婚配或发生两性关系，就会破坏这些等级的区分，让家族内的秩序变乱。其次是优生的考虑，西周时候对近亲结婚的病理就已经有所了解，《左传》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国语》中说：“同姓不婚，具不止也。”那么，不同姓的近亲结婚，古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古代中国的法律对表亲结婚的态度一直有变化。唐代法律是不禁止姑表亲和姨表亲结婚的。宋代开始有了变化，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司法中常有判例判定这样的婚姻无效，必须离婚。明清以后，法律都明确禁止表亲结婚，《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若娶几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80，并离异。传统中国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亲属关系的计算以父系为主，凡是同一始祖的男性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至玄孙的9个世代，以本人为中心向前推4代，向后推4代，加上自己这一代，这就是所谓的9族。母系的亲属称之为外亲，外亲的关系是次要的，亲属的计算范围也很有限，只推及一世。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亲属关系的远近具体又表现为死者丧礼时丧服的轻重，具体分为5等，这就是民间俗称的5服，从重到轻依次为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同辈的表亲兄弟姐妹应该穿司马丧服，没有出5服也是重要的亲属。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姑表姊妹和姨表姊妹也是有丧服的亲属，应该穿司马丧服，亲属之间是不应该结婚的，违者要受杖刑80，

0: 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了呢？
1: 《红楼梦》里贾府的人们一直在猜测谁会和宝玉结婚，但是他们考虑的对象无外乎两个人，是和黛玉还是和宝钗。读者们也一直在分析到底是木石前盟还是金玉良缘。贾府是高官豪门，贾母、王夫人都是有封爵的朝廷命妇，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国家的法纪，那为什么作者要写表亲婚姻这样的主题呢？史学家瞿东祖先生指出，传统中国的法律对于表亲结婚的态度到明清有了明确改变，从大明律开始法律明确禁止表亲结婚，但也正是从明清开始，这个禁令却越来越难以贯彻下去。也就是说，这条法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传统中国法律禁止亲属之间的两性关系，主要是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的秩序和礼仪。唐宋法律对表亲结婚都没有明确禁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亲属关系不算很近，而且民间很多地方都有表亲结婚的习俗，国家法律不便直接予以干预。但是这种婚姻总归是儒家伦理不提倡的，在宋代的司法状，有些官员因为固守儒家伦理，就曾经判决这样的婚姻无效，强制离婚。古代社会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国家要直接干涉婚姻，强制要求某些关系的异性不得结婚，并不容易起到实际效果。所以婚姻的缔结很多还是依据习俗的。古代很多地方民间都有表亲结婚的习俗，可以说表亲结婚是中国古代很多地方的民间法。明代、清代法律明确禁止表亲结婚，这就导致民间法和国家法发生了冲突。而对于婚姻这样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国家法很难起到真正的效力。
0: 古代社会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即使是国家禁止的婚姻形式，也没办法有效的控制。婚姻的缔结主要依据习俗，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某些地方会存在表亲结婚这样的习俗？中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就对近亲结婚带来的伦理以及后代的健康缺陷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近亲结婚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1: 传统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尤其自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男女之防，女性都是受到严格禁锢的。她们一般不能受教育，不能抛头露面去工作，出去谋生，在家庭内部也不能随便和男性成员接触。所以传统中国无论男性女性接触异性的机会都是很少的，而且婚姻又必须讲究门当户对，还必须由父母做主，导致人们选择婚姻对象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家长为子女选择婚姻对象有两条途径，一是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边选择，双方协商，二是托媒人去物色选择。相比之下，在熟人圈子里选择显然更可靠，而表亲更是熟人中的熟人，双方对彼此的家境、秉性都有长期的了解。明清以来，婚姻仲裁的社会风气很盛，男方娶亲要出高额的聘财，女方要出高额的嫁妆，很多家庭不堪重负。表亲联姻，因为双方相互信任，不容易出问题，可以节约聘财和嫁妆，是更为经济的婚姻方式。对世家大族来说，双方的家长本为兄弟或姐妹，他们各自选择的配偶都是和自己家族的门第差不多相当的，熟悉对方的情况，知根知底，又门当户对，这样的婚姻也是更稳定，更不容易出问题的。另外，

0: 新结婚还可以联合两个家族的利益，让两家人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防止家族财产外流，这无疑可以壮大两个家族的势力。历史学家郭松义统计了151种亲人年谱中记载的957对夫妻，其中属于表亲婚的有102对，约占全部婚姻人数的10.66%。这个统计数字大致可以说明表亲结婚在清代婚姻中的普遍程度，实际的比例应该比这个数字更高。从西周时候开始，古代中国就已经对近亲结婚导致后代不健康有一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结论。人类在原始社会普遍实行群婚制，近亲结婚很普遍。到有了国家和伦理秩序之后，近亲结婚开始被不同程度的禁止。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人们自然就会发现，族外婚结合出生的孩子不太容易有缺陷，所以西周时候就有同性相婚、其声不凡的结论。但是古人对于近亲结婚为什么会导致有些孩子有缺陷、不健康，并不能够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原因。古代中国有祖先崇拜，人们甚至会从迷信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觉得夫妻双方来自于同族，破坏了家族内部的秩序，会有祖先降灾。而只要自己足够虔诚，祭拜祖先，驱除邪气，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福建永春县志中记载，钟表论婚，古谓为礼，嫁娶之时，立以一牛前导。意思就是说啊，钟表论婚古来就认为是违背礼仪的，嫁娶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一头牛在前面引导夫妇双方。这种迷信式的民俗足以说明，古代中国人对于表亲婚的危害更多是从迷信角度理解的，而不是从现代意义的科学角度去理解的。另外，中国古代医疗卫生不发达，一直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小孩子夭折是很常见的事。康熙皇帝有55个小孩，男孩35个，女孩20个，其中男孩15个夭折了，女孩12个夭折了，活到18岁以上的合计28个，也就是一半多一点。雍正皇帝有14个小孩，男孩10个，女孩4个。男孩长大成年的只有4个，女孩长大成年的只有1个，合计5个，勉强过了1/3。皇家对孩子的保育条件是最好的，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很多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因各种疾病夭折。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要经历丧子之痛，即便避免了近亲结婚，也不能够避免孩子的健康出大问题。所以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孩子的健康问题是他们人生当中必然要面对的危机，不管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法避免这个危机。即便孩子出生是没有缺陷，孩子也可能在童年期因为天花、白喉、霍乱、脑膜炎等各种疾病而夭折。近亲结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境中就更显得不是那么可怕。新生儿的死亡率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大约为1/1000，到1970年代降到了1/47，现在是1/6.1。古代人面临的危机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现代人孩子很少夭折，就觉得孩子的先天缺陷是很要命的问题，所以要尽量避免近亲结婚。古代人孩子经常夭折，对于孩子的健康就不可能是现代人这样的态度。古代人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壮大家族的力量，对于有地位有钱的人家还可以纳妾。古人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生下尽可能多的孩子，经历自然的淘汰以后， 才会有一部分孩子长大成人。
1: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和薛宝钗需要面对表亲婚的问题，在当时的法律与习俗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明清以后，表亲婚虽然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在有些地方上还是有这样的习俗，在民间也很普遍。尽管如此，《红楼梦》完成于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作者公然的这样写，难道就不怕触犯法律，给自己惹来麻烦吗？清代关于表亲婚的法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一集。
0: 尽管表亲婚在民间非常普遍，它在伦理和法律上毕竟都是有问题的。民间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固然有些地方有表亲婚的习俗，但也有些地方有禁止表亲婚的习俗。儒家伦理更是明确反对表亲结婚的。自明代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了表亲结婚，国家法对这个问题表明了和习俗不同的态度。此后，依据习俗缔结的表亲婚姻就存在法律风险，没被官府发现也就罢了，一旦被官府发现了，就可能被判决强制离婚。朱元璋统治期间，翰林侍读朱善曾经上了一道奏章，提到民间姑舅及两姨子女法不得为婚，仇家抵讼，或以聘见绝，或继婚复离，甚至儿女成行，有私逼夺。意思就是说，法律禁止表亲结婚，但是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婚姻，仇家一旦举报到官府，有些已经定亲的被迫退亲，已经结婚的被迫离婚，甚至儿女成行了，还被官府逼着离婚。朱善觉得这样不太合理，还举出前朝法律都不禁止这样的婚姻，请求皇帝下旨取消这个禁令。史书记载，明太祖采纳了朱善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修订法律写成文字。这样看来，禁止表亲结婚在明清两朝都是一条很难产生时效的法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婚姻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律总归是这样规定的。《红楼梦》是个文学作品，作者公然的这样写，难道就不怕触犯法律，给自己惹来麻烦吗？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公然描写表亲之间婚姻恋爱的并不多。明代剧作家孟称舜有一部戏曲作品《焦红记》，描写北宋年间男主人公申淳到舅舅王通范家走亲戚，对表妹娇娘一见倾心，后来申淳派人上门求亲，舅舅却以朝廷规定内亲不得通婚为由，不答应此桩婚事。舅舅后来把娇娘许配给了别家，娇娘抑郁成疾，未到婚期就病死了，申淳闻讯不久也病死了。《焦红记》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戏剧作品，作者写了一个表亲自由恋爱的悲剧，但是作者显然很清楚法律是不允许表亲结婚的。关于表亲结婚的国家法和民间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两种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混乱，也容易导致强制恩爱夫妻离婚这样不合情理的司法判决。所以到了雍正八年，就颁布了一条例文，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明辨。乾隆五年修改大清律例时，就把禁止表亲结婚这一条删去了，把雍正朝颁布的这条例文正式写进去了。此后，在表亲结婚这个问题上，清代国家法就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由人民根据习俗自主选择。所以《红楼梦》中公然的描写和歌颂表亲的恋爱和婚姻，也足以证明《红楼梦》确实是在雍正乾隆朝以后才完成的。假如法律没有改变，在一个文字狱严酷的时代，作者恐怕不敢这样公然的宣扬表亲的婚姻。 那为什么清代关于婚姻的法律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改变呢？满族最初的婚姻习俗又是否禁止表亲结婚呢？满族是游牧民族，起初生存环境很严酷，婚姻习俗也比较现实，并不禁止近亲结婚。顺治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就是他的表妹，后来他废了这位皇后，又立了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皇后是第一任皇后的亲侄女，从亲属关系上讲是顺治皇帝的表侄女。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是他的舅父佟国维的女儿，也是他的表妹。由此可见，满族最初的习俗是不避讳近亲结婚的。尽管清朝建立以后沿袭明代法律禁止表亲结婚，但是法律显然不能限制皇室的婚姻，所以清代自开国之初禁止表亲结婚，无论对皇室还是民间都是很难升到实效的表面条文。但是随着满族的征服战争，他们接触了汉族文化，意识到婚姻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文明的提升，就开始改革原有的习惯法。这一过程自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就开始了。1631年皇太极就颁布了禁止族内婚的诏令，1635年这条禁令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汉人高丽因小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在这条立法中，皇太极明确表达了要实行汉化、革除陋俗的决心。入关以后，清政府继续实行汉化，大清律基本沿袭了大明律，禁止表亲结婚也就成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若娶几只姑舅两姨姊妹者，杖80，并离异。但经过近百年的法律实践，表亲婚的禁令仍然很难落到实处。雍正八年终于最终做了修订，删去了这一条，改为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明辨。了解了中国古代关于近亲结婚的法律变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描写表亲婚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和《红楼梦》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故事。现代我国的法律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婚姻，实行婚姻登记制度以后，国家法关于近亲结婚的禁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更重要的，随着现代科学的普及，孩子的健康问题成了每一对夫妇的头等大事，人们在观念上越来越难以接受近亲结婚，慢慢这种习俗就逐步消亡了。我们只有从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习俗出发，才能理解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和婚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2: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3: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2: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4: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2: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士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3: 好，
2: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3: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2: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3: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2: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3: 是的。
2: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3: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 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2: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3: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2: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3: 是的，
2: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3: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5: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2: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3: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牛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

0: 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1: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两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2: 心服口服了。
1: 那刚才王源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3: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1: 同意加一。
0: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三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1: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1: 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2口肉啊。差别不太大是吗？
0: 差别不太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0: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1: 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3: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 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嗯，很矛盾是不是？
3: 对，非常矛盾。
1: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0: 其实关于喝咖啡啊，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1: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3: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如果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1: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0: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0: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的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0: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两杯咖啡400毫升，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0: 是的。
1: 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有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3: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 过多的流失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

0: 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嗯，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0: 哈。是的，
1: 嗯，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0: 适量。嗯，
1: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嗯，
2: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啊，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的味道，不也挺好的吗？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哦，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2: 哎，对对对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0: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
1: 嗯，
0: 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嗯，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嗯，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0: 哦，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0: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得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嗯，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边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0: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10碗都不够。
1: 嗯，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2: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 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瑞儿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3: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对呀、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0: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
3: 刷新认知了，
1: 可能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0: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0: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
0: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0: 对，
1: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0: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1: 那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0: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1: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0: 揭晓答案。
1: 哇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0: 是
1: 得多少碗啊？
0: 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1: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2小碗的话，咱也得喝1个半月呀、
0: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1: 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啊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2: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啊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的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0: 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4: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 二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盐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三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一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二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1: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0: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1: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1: 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2: 对，
0: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1: 明白了。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0: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1: 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3: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20-30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2: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1: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0: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0: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预防骨质疏松，把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0: 是的，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钙的健康、钙的摄入情况。
1: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 啊。那在维菌菌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维菌菌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0: 足。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六七十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1: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0: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1: 是的。嗯
0: 啊，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1: 嗯，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
1: 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0: 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1: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进入到12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剂氨基酸螯合钙。
0: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1: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去超市买米的时候，您有没有被货架上那些黑米、紫米、红米给吸引呢？这些有色米真的比咱们天天吃的白米饭更有营养吗？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王磊，为我们揭秘为什么常说米要挑颜色深的吃，黑米、紫米、绿米到底好在哪儿，以及怎么做才能让糙米饭既软糯又不伤胃。
2: 从市场上采购了黑米、紫米、红米、绿米等，和普通白色大米相比，这些带颜色的大米外观亮丽，看着很有食欲。不过这些大米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3: 市面上各色的米呢，颜色都是来自于天然色素。稻米颜色的形成，它主要是由于花青素在果皮、种皮或者是糊粉层中沉淀积累，从而使得糙米呈现黑色、紫色、黄色、褐色、红色等不同的颜色。正是因为这些颜色

0: 色呢都在糠层，无论是黑米、紫米、红米还是绿米，那么它其实都是属于粗粮，也都富含营养素。
1: 那么有色大米真的比普通白色大米营养价值更高吗？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的这个全谷物和精制的谷物的区别。那么全谷物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谷皮、胚粉层、谷乳，还有就是谷胚。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精米的话，它一般是经过了一个深加工的过程。那么这种精米的话，谷皮、麦胚层、谷胚都去掉了，那么只剩下了胚乳的部分，也就失去了我们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胚芽还有麦麸的部分，从而导致膳食纤维、必需脂肪酸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加工程度越高的这种白米，它营养损失也就越多。
1: 看来有色大米作为粗粮的一种，比普通白米保留了更多营养。那它们具体在哪些营养成分上比普通白米更胜一筹呢？
0: 紫米和黑米是因为有花青素而呈现这种紫色或者是黑色，那么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颜色就会越黑。这个花青素它是极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在淘米的时候把水变成黑色或者是紫色或者是红色，那么在酸性的环境下这个花青素的话是呈现红色，那么碱性环境下它是呈现蓝紫色。其实在黑米中目前已经发现有11种花青素，那么这个花青素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抗氧化的功效，这个是我们的精米白炼没有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紫米跟黑米是相当于一种糙米，因为它的这种紫色主要是来源于这个米的外面的麸皮的部分，所以它跟我们的精米白面相比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粗粮，那么它就富含了各种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蛋白质、钙、铁、锌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精米。流行病学研究和医学干预实验也表明，那么这种富含花青素的紫米和黑米，那么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还有癌症等慢性疾病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1: 说完了紫米和黑米，红米和绿米的颜色似乎更鲜艳一些，它们又富含哪些营养物质呢？
0: 那么红米它的特点是它是富含原花青素的，它也称为缩核单宁，它是存在于很多的就这种红米谷物、水果跟蔬菜里面。原花青素的话，它特点是不溶于水，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还有植物甾醇以及胡萝卜素等成分。那么这些成分的话，对于提高我们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清除氧自由基、延缓衰老等都具有一定的功效。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米的话，它的锌、铁、硒、铜、钙、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比大米要高一些的。绿米的话，它是一种极其珍稀的水稻品种，表皮是呈绿色的，那么它米质优良，它富含维生素 K、 脂肪还有叶绿素，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的高。那么主要特点就是含硒量高，每100克的绿米中含硒量可以高达23.2毫克。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有颜色的米它的微量元素都是显著高于白米的，那么维生素的含量也是更加丰富的。这些有色米的话，它的颜色都是在表皮的部分，所以都是属于糙米，那么没有经过精细的加工，保存了全部的维生素。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颜色越深，花青素类植物化合物的含量就越高，那么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营养价值也是越高的。
1: 专家介绍，无论什么颜色的大米都是我们主食的一种，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大家搭配着吃更好。
0: 我们最好是选择有色米配合白米，那么让我们的米饭变得五颜六色，同时改善我们这个主食的营养价值。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比如说可以用2/3的精米加上1/3的有色米进行调配的使用。如果喜欢吃糙米，还可以随意增加这种有色米跟糙米的比例。
1: 营养是保证了，可是有色大米的口感怎么样呢？快来看看圈友的测评吧。
2: 首先呢，我来品尝一下这份绿米。我觉得这个绿米相对于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清香味要更加的浓郁，然后它比白米来说要更加的筋道，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这一份是用黑米和紫米。

0: 你混合到一起，然后蒸好的饭。我来再尝一下这一份，黑米的香味要更浓，然后紫米的话就是会让它这一份饭变得更加软糯。接下来我再来品尝一下这一份红米，我觉得这一份红米相较于其他就是前面两份米来说，它的那个粮食的香味儿，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的浓郁。
1: 那怎样才能让糙米饭蒸出来更软糯香甜呢？别着急，方法也很简单，有色大米简单清洗之后浸泡3个小时，此时米粒上的颜色已经融在水里。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有色大米和水一定要同时倒入电饭煲内，并且水量比平时蒸普通大米略微多一点点，这样才能吃到软糯香甜的有色糙米饭。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在这儿还要提醒您，有色大米属于粗粮，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多，不容易消化。老年人、儿童还有部分肠胃不好的人群，不宜一次食用过多，很可能造成腹胀、腹痛或者其他消化不良的现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搭配，营养更均衡，也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的黄金赏味期。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过吃过今年的大闸蟹，它的品相肥美是否符合您的期待？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参与起草人之一袁道亮做客节目，和您聊聊今年大闸蟹的行情以及一份待遇十分诱人的工作——挑蟹师。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又到了品尝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了，今年的大闸蟹的膏和黄肥不肥美，产量价格怎么样，我们怎样做能够挑选到好的大闸蟹？而且呢，还听说挑蟹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挑蟹师，干得好的挑蟹师呢，日薪能够2000，月薪能够3万。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成为挑蟹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成为一名好的挑蟹师？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袁道亮袁会长。袁会长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袁会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袁会长，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今年大闸蟹的这个产量怎么样？
4: 今年由于气候比较好，各地回报上来的，我们了解下来的产量呢，都稳步增加。据统计呢，根据原来这两年中国这个河蟹啊，或者大闸蟹的产量总在90万吨上下，今年有望突破90万吨的年产量。
3: 这个突破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对市场来说是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还是说，超出市场的需求，还是说有一定的缺口？
4: 因为现在总的大闸蟹呢，我们整个产量来说应该说不低了，主要呢我认为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有些比较优质大闸蟹，消费者需要的大闸蟹一些品类呢可能还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一般的蟹呢可能就比较多，主要还在结构方面呢存在一些问题。
3: 那您说的这种优质的大闸蟹和一般的这个蟹是什么样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这个蟹的蟹膏、蟹黄多、蟹的这个个头大，还是什么因素、什么标准？
4: 那么我们呢，正好呢，就是今年8月26号，农业部呢通过了一批这个农业产品的标准。我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的中华绒螯蟹质量等级标准呢也颁布了。那么作为国家的唯一的一部关于大闸蟹等级标准的一个文件呢，它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大闸蟹的等级标准呢，无论从它的规格大小、肥满度，还有它的口感等各方面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我们更简单的就是有个实质标准。那么我简单的讲是哪几个观点呢？来看我们大闸蟹品质是不是好。那么第一个呢是要用眼睛看，那么看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说大闸蟹的一个明显特征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我们传统的大闸蟹的一个标准，眼睛看去具备这几个条件吧。我们有的时候呢个别的打开很重要的一个打开那个蟹壳呢，里面鳃是清洁白净的，很干净的，没有这种杂色污其他的不好的颜色在里面啊，看上去很干净，这是用眼睛看。第二个呢用鼻子呢闻一闻，

0: 闻呢，有就是它有个清香味啊，因为它是在水草、水质比较好的环境当中，这个蟹本身有个清香味，很舒服的味道啊。如果品质不好呢，它的味道呢就有点杂色了，对吧？难闻的味道了，这是闻的味道。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看大闸蟹的一个活力。那么我们一般把大闸蟹呢挑的时候，把大闸蟹翻身下来，肚子朝上，它立刻就回过来，那么说明是大闸蟹的活力比较好。这也是看，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大闸蟹呢，一般大闸蟹呢，它总要一般呢，雄蟹呢，我们中用4两，雌蟹呢3两以上呢，我们作为一个商品的品质蟹的一个标准，
1: 差不多半斤呗，是吧？
0: 哎，就是最低的是一般习惯上就4两雄蟹，母蟹呢3两作为一个分界线，啊，作为一个品质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说大闸蟹啊。我们看的时候，挑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肚脐这里啊，雌蟹是尖的嘛，雄蟹是圆的，把这个翻开来看，它那个蟹肚子上面的三角部分啊，有微微发红的，说明它里面比较丰满。还有蟹壳跟那个肚脐之间那个分交界的地方啊，那个旁边啊，一宽一好，一宽说明里面肌肉呢就长满了，把它撑开了，这是也是观察它这个肥满度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在同样大小时候，我们拎在手上呢，有一种沉重的这个比重比较高的，就是肉色的一个层层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一个好些挑选的时候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啊，有的我们在经营蟹的人啊，往往这些比较负责任的做品牌的，他会挑在一批蟹里面挑一两个，煮一下，甚至把煮熟了，打开看一下。看看里面的鸡肉，吃的嘴里面有回甘的甜味，啊，膏满比较香的，那么这几个方面呢，综合下来呢，都可以的呢，就是判断蟹的好坏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这个蟹的质量好坏就出来了。
1: 袁会长说的果然非常这个专业哈，那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权威观察，今年总体哈，我国这个产大闸蟹的这些地区，这个总体这个螃蟹的这个长势如何？就是他们这个膏和黄的这个肥美度，从总体上来看是好于常年呢，还是说差不多？
0: 应该呢，这几年呢，大闸蟹呢，整个生产养殖市场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受气候的影响啊。我们原来是主要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啊，江
1: 阳
0: 南一
1: 澄
0: 带，
1: 湖那边是很
0: 啊，
1: 出
0: 我
1: 名
0: 们
1: 的
0: 原来认
1: 哈
0: 为呢，就是最好的苏南一带啊，比如阳澄湖、太湖的蟹，对吧？然后呢是苏北的，后面是安徽的，对吧？这些蟹的，
1: 洪泽湖是吧？
0: 啊，这些我们都是认为是优质蟹的一个主要产区。由于这几年天气的原因呢，它就是这个成熟期呢相对就晚了，就是说一旦要到10月的中下旬，基本上要到中下旬，这些蟹呢普遍开始有成熟的蟹出来了，就刚才我说的，比较得到规格的啊品质好的蟹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两年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推向，在我们水产养殖这个技术专家的努力下，也是响应我们习总书记，就是说。大食握官的一个努力下，我们在一些盐碱地啊，在一些北方啊，开发了一些养大闸蟹的基地。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的东营，它这个盐碱地水面比较大，甚至我们在我们宁夏、塞上黄河、新疆等，我们叫南蟹北养了，有这么一个趋势。
1: 新疆都有了。
0: 对，而且现在看下来，效果都不错。它的蟹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成熟期要比我们江苏的蟹、安徽的蟹要成熟的早，时间早。
1: 哦，那袁会长，就相当于这样，南蟹北养的话，这整个的成熟期拖长了有多长时间？有1个月的时间吗？
0: 一个月差不多有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原来中秋的时候，比如说10月1号之前，往往大闸蟹是最热闹，大家当时作为蟹礼啊，过节。作为一个吃月饼、吃蟹啊，作为一个热点，那么当时那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价格最高，因为他当时挑好蟹很难挑到成熟的好蟹，难度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发现东营啊、北方啊那个蟹呢，哎，能够找到一些好蟹了，满足市场的一些喜欢吃蟹人的极乐的需求。北方的蟹，它因为气温低，它成熟的比较早。
1: 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反映这个，好像一些个头比较大的大闸蟹在以前没有上市的时候上市了，实际上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而是我们实现了这个南蟹北养，把它的这个养蟹的这个布局给它扩大了，分布的范围给它扩广了，就导致整个的生长期前，就我们品尝大闸蟹的这个黄金期也延长了，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0: 对，对对，时间宽度更大一点了。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目前总体来说的话，品尝大闸蟹比较好的这个时机，是从几月份开始到几月份结束，就能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呢？
0: 那么最佳的呢，我认为呢，我们一直每年呢都是呼吁呢，跟广大的消费者说呢，到10月份中下旬开始。我们原来上海江南就说穿长袖子，甚至穿羊毛衫，秋风起嘛，蟹脚痒。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是好蟹产量多、价格便宜、好蟹多的一个季节。从广大消费者呢这个时候去吃蟹呢是最好的时节。那么这样一直吃到可以吃到12月。我们当时呢传统来说吃到这个。开始吃羊肉了，我们涮羊肉的时候了，对吧？冬季吃涮羊肉了，开始我们大闸蟹就不吃了，对吧？吃的少了。那么现在呢，这两段时间都拉长了，提前了一点。由于南蟹白养，可以把时间提前一点了。那么由于蟹呢，现在量大呢，我们可能延缓一点了，甚至到了春季的时候，我们也能吃到大闸蟹，对吧？
1: 那差不多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
0: 黄金期。
1: 黄金期，对啊。
0: 对对。
1: 那我作为一名消费者的话，那我吃到这个新疆或者说山东东营养的这个大闸蟹，和我吃到这个太湖、洪泽湖还有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从口感上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是吧？
0: 口感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差别，由于水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原来这个湖蟹啊，原来这个江南的水质问题啊，它这个比较鲜香，叫鲜香，鲜香味呢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跟它这个水质里面的这个碱性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江南的原来的传统呢就是弱碱性，我们说的东营啊，其他地方的蟹呢，它的碱性呢相对高一点，对，我们都是鲜香味道，一个偏香，一个是偏鲜啊，肉质的细腻程度呢也有差别。那么我们传统的江苏这段这个肉质的细腻啊，可能甘甜啊更好一点，北方的香味更重一点。
1: 明白。那您看，就是袁会长，就包括您说的这个精品蟹给我们的这个口感上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视觉上的冲击哈，就这些方面，同时您也提到了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市场缺口还是有的哈，精品蟹肯定它的价格是要更高的哈，那为什么有市场需求的这个缺口，价格又更高的这个精品蟹它没有，就是说像普通蟹那样那么多呢？是养殖技术上有难点，还是说它分布必须在某些地区才能够养出来这样好的螃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0: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那么我呢，主要是长期研究大闸蟹消费文化的，这方面呢是我的一个嗜好。几十年下来，我在跟踪这个情况。那么我是这几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我到了各地都强调，我们对好蟹的标准评判标准过去是没有的，那么完全靠原来的经营者，就是做大闸蟹的人，他对好蟹的认识。原来我们在山东啊，包括湖北啊，那个地方蟹也很多，但是为什么精品蟹很少很少呢？特别是湖北量很大，但是传统上他们对好蟹的评判标准跟我们阳澄湖太湖地区的人，特别上海人不一样。
1: 哦，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制定者既是生产者又是裁判，是吧？既是参与者啊、
0: 不是，就是说我们上海人是最会吃蟹的人。上海人包括到香港去，后来回刚改革开放到国内来买蟹，最会吃蟹的香港人，实际上也是上海走出去的，解放出去走到香港去的，就是老上海人跟新上海人。老的一批对吃蟹他认识的好蟹的标准他比较高，他知道什么蟹叫好， 然后他就到阳澄湖当时收蟹，当时也是

0: 那些300块一斤，当时人家收入只有几十块，他买到300块，买到香港去，反正他们就首先教会了洋政府，教会了泰府那些收蟹的人，什么蟹是好的，他们教会了这个好蟹的标准，对养殖人员很重要。我们很多地方蟹养出来，他因为活的蟹，他认为养活了就是好蟹，完全是不懂蟹的好坏，所以他没法养出好蟹。而我们江苏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养成阳澄湖这种品牌的好蟹？他对这个好蟹的标准知道，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选好的苗、好的环境、好的水质、水草、投池饲料的投巧方法，特别到最后催肥、黄膏催肥的方法，他敢于投入。他一亩地他的投入，我们原来知道他要5、6千块一亩地，而其他地方养蟹他投入成本就是2000块。因为他不懂好些，他也不敢投，他也不知道将来买给谁，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说蟹现在都是不是野生了，大多数全部是人工养殖了，已经基本上人工养殖了。那么你说各个地方的差距也不会特别的大，对吧？都能把好水好草这些条件都弄到，关键就是养殖的人他对好些的标准他要知道。那么我有一年我到微山湖去做报告，也是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说法。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到时候把好的蟹，你们养蟹拿过来吃，我们从上海寄给你们。你们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设置标准，跟你养的蟹，你认为的好蟹去对比一下。所以他当地微山湖的养殖大户，包括领导，每次碰到我说你这个报告太好了，点到了关键。就是养蟹的人，他一定知道好蟹的标准什么，好蟹的市场价格为什么，上海人为什么愿意出大价钱去吃一个好蟹，道理在哪里？那么他才能去做好。如果他都不明白好蟹是什么，他把蟹养出来，他认为就好了。
1: 明白，他说白了，实际上这个大闸蟹之前的时候，它就是作为一个商品，然后这个商品呢，它没有具体的标准，每个人对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它跟这个工业制成品还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手机，可能一个手机它价格高，品牌溢价是一方面，可能它的电池续航时间久、内存高，然后它的流畅度等等各个方面，我们是有标准可以给它竞价来这么衡量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这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标准，这个标准非常重要，然后它出台的一个意义，是吧？你作为这个起
0: 对，
1: 草人，嗯。
0: 对他这个出来了以后，大家以后有一个对比的标准，努力的方向了。
1: 明
0: 过去
1: 白，
0: 是没
1: 嗯，
0: 有的。
1: 这是一个参照啊，就是你定这个价格到底是原因是什么？是个市场也可以接受，也可以对照过来啊。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正式颁布的？这个现在对这个行业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您觉得已经？
0: 他我们准备了已经5、6年了，里面大家也沟通比较充分，大家也不同的交流。
1: 主要是养大闸蟹的地方太多了，是吧？啊、嗯，
0: 对，因为有的地方他认为你这样一标准，我的蟹都是别等级差的标准了，
1: 明白了，嗯。
0: 对吧？这个要平衡的，对吧？比如说，坦率说，现在稻田蟹这个是产业搞得很大，摆放的稻田蟹确实产业很大，做的也
1: 嗯，
0: 很成功，在大闸蟹方面是有贡献的。
1: 而且这个稻虾混养也是一种模式了，
0: 对对，很好的。也是一个大的成功，
1: 嗯，嗯，
0: 但是呢，稻田蟹毕竟跟那个精品，在这个江南我们养的蟹啊，它这个区别还是个体大小啊，等等方面的还是有存在差距的。那么怎么去平衡这种说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大闸蟹不是说你养出来一塘蟹全是100%好蟹，大闸蟹是挑出来的，明
1: 嗯，
0: 白吧？就大好的大闸蟹是从挑选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的到小菜场去买的蟹很便宜，同样的蟹，人家说你小菜场的蟹十几块一个，你为什么给我买要50、60块一个，还通过关系买来的？有的朋友托我买蟹，他知道我搞蟹，每年叫我买，他不理解，他说我认识你，买个蟹过来，你这个价格要60、70块一个，我小菜场只有15块一个，对
1: 嗯。
0: 我意见还有想法了，怎么你是不是赚他钱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给他的是精品蟹，他到那个小菜场，我们通俗叫拉稀蟹，就是挑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挑下来的蟹。
1: 可能是普通中的普通的蟹了啊。
0: 对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吃到嘴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好蟹，我们做蟹。

0: 贸易的人做，我们大德信有两个品牌啊，一个叫产地品牌，我生产的品牌啊，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啊，洪泽湖地区它生产地的，对吧？落马湖大闸蟹啊，对吧？包括塞上黄河大闸蟹啊，天津七里海大闸蟹都是地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买蟹的人他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叫销售品牌跟产地品牌也有差别的。
1: 就是这整个行业里边，然后消费者比较认的牌子哈。
0: 对我们比如上海的这个叫苏浙会，比如说很有名的叫蟹都会这些大品牌，他自己不养蟹的，他是跟人家合作的。我们实事求是讲，他大闸蟹他每个产区每个时段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的，
1: 对。
0: 作为经销商，他一年四季到蟹季他都要买蟹的，至少大闸蟹这个季节他都要买的，他不可能买一个地方的蟹的，对吧？这个地方蟹好蟹时间短很短就买光了。我们原来阳澄湖最好的时间就半个月啊，对吧？当时我们说销商，你说阳澄湖都在，对，一开始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说现什么？阳澄湖它有当时它这个成熟期比较晚，怎么买蟹呢？他从一开始到结束都要买蟹的，那么长的一个蟹季里面，对不对？
1: 对，
0: 商业品牌就是我，实际上就是我到各地给你们去挑好蟹。
1: 对，相当于消费者把这个就是说信任，然后让这个让行业龙头去挑了
0: 对，他们就是我们就交流的，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挑蟹师了，选蟹师了，这就是发挥作用了。为什么它的价格？它好的品牌，它要保护自己的品牌，它必然要挑好的选蟹师，花大价钱，它能够精准的把好蟹挑出来，而且快速的挑出来。
1: 但是袁会长，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可能这个我对这个行业实在是不太了解哈。就是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消费者能够通过这个用肉眼比较容易的方式来辨别这个好的这个螃蟹，比如说看一下这个规格，看一下它的这个活力，你把它翻过去，它立马就能起来，一看就是这个蟹身体倍棒哈。感觉好像我们普通人。这个去挑，看它那个盖儿鼓起来，可能就是膏，或者说那个黄肥一点，然后活力大，是不就是个头大，就是好的螃蟹？那是我感觉这个敲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这个敲蟹师为什么还能赚这么多钱呢？就是他有什么我们消费者掌握不了的水平或者能力吗？还是怎么着？
0: 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蟹好蟹是挑出来的，特别现在都养蟹，比如养的比较好的，它可能一塘蟹60%-70%是好蟹，对不对？
1: 对，
0: 根本养的差的，它可能20%都是好蟹。根本我们呢，每年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比如说，在这个大闸蟹真正买的季节是到我们很多老板就是到10月1号以后，他那个蟹塘就是买蟹的地方啊，塘口啊才开门。开始买蟹，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就要把他的挑蟹师啊，到全国主要的产区去寻访了。
1: 哦，这个跟那个超市那个有个采购员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是吧？
0: 他要去寻嘛，他因为他有经验，一定是他有经验。我们消费者，哪怕刚才我讲的这个，他是一个临时性的，他这个挑蟹师，他要到全国，你看你这个养的区域，你的塘里面啊，20%的他就不要了，他就可能70%养的不错的，他就跟他谈了，你到成熟的时候。就到时候，直接跟我联系了，对吧？他感觉这个养的比较好的，这个挑蟹师前面要做准备工作的，到寻访跟老板啊，几个挑蟹师他全国去走访，
1: 而且要了解全国的一个整体的生产情
0: 对，大
1: 况
0: 家就去
1: 啊，
0: 抢蟹了啊，大
1: 明
0: 家每
1: 白。
0: 个大品牌都要到全国，他就要去寻访，跟你这个老养的人就要定下来啊，到时候你就跟我供应给我了啊，我价格肯定给你好的，对吧？我给你好的，人家说难听，给你。30块一个的，比如说哪某种规格的，我给你加5块钱，对不对？但是你就要优先给我了。他前面有这个挑蟹师要做这个工作的。第二个呢，挑蟹师啊，因为大闸蟹上来的这个季节，这个蟹的流量很大，他要很快的，他的挑蟹的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消费者不可能是慢慢的按照我刚才十次方程去挑，这里面还有一个真的经验判断，你经常做的人。跟还做的像我们家里烧菜跟厨师烧菜不一样，厨师天天在干这个活，我们鹅烧就是，他也按照这个标准，但是他实际的操作的经验、速度啊、熟练程度啊、精准度啊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他既要有这个微观上的这个能力，也要有这个宏观上的一个判断， 就是它两个农历都要结合起来，然后呢，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对这个产地的这个了解，对整个每个堂口的这个变化，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哈。其实它值钱就值钱在这个方面上，是吧？
0: 对，它速度很快。我们这挑蟹，你到那个门口去看挑蟹，速度很快，一公小摊，它你速度卖来不及啊，那个量很大的一般。
1: 就是它那个速度就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标准化的那个生产车间，就是更，就那种感觉，
0: 非常快。
1: 啊，
0: 你我们这个市场，你可能哪怕消费者，我给你讲了这点，你是慢慢的调的，对不对？你没
1: 哦。那像练就这么一双这个火眼金睛的话，这个得这个行业里边一般沉浸得多长时间？几年才能？
0: 感觉啊，从我们的了解下来，没三五年是做不出来的。
1: 三五年啊，但是你看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袁会长我们说了，说干得好的这个敲蟹师，有的这个日薪赚2000，然后月薪呢赚3万，那月薪赚3万的话，除以这个2000，就15000左右呗。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敲蟹师是不是在每年的这个敲蟹季，他的这个工作时间不会特别长，他这个收入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0: 就是我刚才说的整个是半年。
1: 半年。
0: 半年工作，半年休息。
1: 啊，那这样
0: 到蟹季他就半年，前面的嘛去巡访，真的买蟹嘛就3个多3-4个月，对不对？
1: 那这半年的话6个月或者5-6个月乘以这个月薪，其实这个收入很可观，很诱人了哈。那您看，就是这个行业目前来说的话，它有缺口吗？就我如果想成为一名敲蟹师，我有这个可能性能成为吗？
0: 我们呢曾经就是跟我们那个制定和一些标准的专家一直在想做一个挑蟹师的培训学校或者培训班。我们当时想呢，从大闸蟹首先都对大闸蟹文化的了解，就是了解我们很多消费者为什么愿意吃很大的价钱去买好蟹吃，这个文化的了解让他首先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从技术上呢，我们就是说理论上呢，就是把我们那个等级标准这些知识啊灌输给他，然后呢，才通过我们一些大的品牌企业，参与制定标准企业，让他去实习，让他去跟着去挑蟹，一个实战。这样呢，我们虽然我们不可能三五年，就是我们把他基本的知识培训几个，比如说通过一个月周期培训，把他掌握了以后，让他派下去实现。这些嘛，几年以后让他自己去谋生路。我们好的这个选蟹师，你刚才说的这个费用，也很正常的，不算。对我们来说，好的大品牌这个大闸蟹的企业，这个收入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也确实比较需要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就是袁会长，您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之前这个小龙虾比较火爆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小龙虾这个专门的培训学校，有的是往这个厨师这个培育上，有的是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种植养殖推广上，然后来培育的这个职业。然后您认为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敲蟹师，然后呢，他想这个适应这个行业的需求，或者说我成为一名敲蟹师，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进行一个职业上的这个培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可能在我想个人通过我的经验成为一名敲蟹师，然后被其他的企业所认可，可能会有些难度，是吧？
0: 对，那个肯定他的认识不全面的嘛，对整个产业认识不全面，那么可能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悟性不一样，有的人悟性高，或者跟着这个老板不错的，他本身对大闸蟹比较了解的，那么他可能就成长的比较快一点。那么如果有的差一点，他就慢一点，因为我刚才说对大闸蟹好坏是一个综合性的认识，甚至我刚才没讲到你大闸蟹怎么吃，你挑蟹师也要了解，对不对？怎么包装，怎么物流，你整个大闸蟹整个产业，从产业链的头，它苗种特点什么，生长对吧，扣蟹，然后到养成，到挑选，到品牌的运作，这个里面的成本在哪里，到消费者餐桌不同的吃法，消费者怎么吃的场景都要了解，那么你这个挑蟹师才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储备培养出来，能够实现，那么你才是一个好的，对吧？像厨师一样的，他不仅仅光会烧菜，他对菜品的文化营养啊都要了解，对不对？
1: 明白，它是一个体系，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一个纯技术活， 就是我现场敲给你说这个好，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出工，就是不出活的，量也跟不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我把它想简单了，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敲写师这个工资很诱人，然后呢我想成为一名敲写师，甚至是一名好的敲写师，我还是要进行这个知识的积累积淀，3到5年的学习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我想急于求成，实际上有点不太可能，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嗯，
0: 不太现实的。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您看看这个袁会长，我感觉呢，就是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谢，就是您也说了这个消费者可能认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行业的这个某些标准品牌哈，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哈。但是我感觉这个当下这个消费者们这个对大闸蟹这个消费的这个好像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了一些悄然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哈，就是说好多消费者呢，以前呢觉得这个我买这个阳澄湖的或者说洪泽湖的，这一提这个不用说，这个吃蟹的人不吃蟹的人都明白，都知道听过这些地方，都会觉得非常体面。但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呢觉得，就是你这个品牌响亮一点，或者说规格响亮一点，包装大一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吃到口里边的实际的体验，可能觉得这个膏满一点，黄多一点，口感好一点就会好一点。这个价格呢就是体面导致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溢价不如这个好吃来的实在。就你怎么看待这一市场的变化？您觉得这个2026年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消费市场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说担忧的重点吧。对这个产业啊，这两年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闸蟹整个特别是精品蟹的消费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毕竟精品蟹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原来热闹的时候，上海到了蟹这个季节的时候，上海高速公路去阳澄湖那个马路都是高速公路都堵车的。为什么？到了周末大家都相约到阳澄湖去吃蟹买蟹去了。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景象呢就没那么热闹了。那么这个对精品蟹的消费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那么实际上阳澄湖这几年一些大品牌，坦率说不可回避的消费者，特别从上海来说，大家还是认可它的。你们不管你怎么说法，大家知道真正的阳澄湖大的品牌，它是对哪怕这个蟹不是阳澄湖产的，但是它挑选来的蟹，它对好蟹的选择标准是很高的，能把关的。它具有一批优质的优秀的挑蟹师，他哪怕不是在府里养的，在旁边塘里面静养出来的，哪怕从外地引进的一些挑选了一些好蟹，他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真正做品牌的，我不说那种骗人的，是真正做品牌的企业都不错的，大家还是认可阳澄湖这三个字的。那么随着这几年呢，我们行业协会啊这几年不断的推广，就告诉大家各地都有好蟹啊，没必要认准一个品牌，都可以品尝。我们这几年通过活动啊，比如塞上黄河大闸蟹、天津七里湖大闸蟹、微山湖大闸蟹，对吧，宁夏的大闸蟹，我们包括安徽的江苏苏北地区的这什么洪泽湖的、落马湖的，对吧，纷纷通过品牌各地自己的宣传把品牌打响了，对吧。他品牌打响了以后呢，消费者呢看到性价比更高，也会慢慢接受了啊，有一部分也知道了啊，其他地方蟹也差不多，因为都是养殖出来的为主的， 啊，真正阳澄湖湖里面只有1000多吨湖里面出来的，对不对？
1: 嗯，
0: 1000多吨。

0: 我们要90万吨的蟹来，它1000多吨，你看，所以大家也知道。但是呢，从上海人呢，他认可阳澄湖三个字呢，知道阳澄湖地区，他这个挑蟹的品牌保证了。第二个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他的品牌经过努力，从我们协会的推广呢，其他品牌也慢慢走到大众消费的，一部分消费者呢也接受到什么呢？就各地都有好蟹，对吧？而且价格相对比较实惠，万紫千红的局面慢慢出现了，对吧？但是阳澄湖的品牌还是大家有认可的，主要我认为它主要对好蟹的把握上。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刚才说为什么担忧呢？因为总体呢，这个高端消费，这个大闸蟹下行了。那么我们更看到现在年轻的人对吃蟹热情不像我们老一辈了。过去我们说难听，都是吃肯德基长大的一辈，他们更愿意花钱这点钱去吃牛排了，进口牛排了，和牛什么。他的消费呢，可能不像我们过去那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甚至有的觉得吃蟹比较麻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推广大闸蟹文化？这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到了秋季，美好的一个生活象征。我们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事。就是这个，在这个一个交变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引导、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喜欢大闸蟹，还是把大闸蟹的消费队伍做大，而不要看作它的萎缩。萎缩对这个产业是不利的，对吧？产量那么多，怎么办？
1: 袁会长，这里边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哈。你看，第一方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精品的这个大闸蟹，它的价格是高的啊。然后呢，这个产量是有这个缺口的。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这个消费需求也是有一定这个变化的，甚至有可能是下行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蟹呢，这个价值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却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作为一名这个生产者、养殖户，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加工啊、包装、销售企业来说，面对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我应该怎么样匹配调整我的这个生产比例，让我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市场的这现实的这个变化呢？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现在大闸蟹整个无论从精品蟹还是普通蟹，大规格的、小规格的，这几年经过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在加工上的突破，食品安全的促进，现在呢，就整个产业呢在发生呢，就是我们赎罪蟹、蟹粉这些深罪。还有这种分隔蟹，慢慢市场需求培养出来了，就是把各种小规格的蟹，比如原来我们这个埃良的蟹啊，原来价格很低的，十几年前价格低得不得了，小蟹量多，现在这个价格上去了，为什么上去了？因为蟹粉消费上去了，对吧？上海你看有的蟹粉一碗面要200多块，还排队买，都是这种小蟹拆出来的，这个小蟹的市场需求大。而且做这个醉蟹的，有的是二两多的，做醉蟹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把这块原来价格低的提升了。那么反过来，我们对养殖企业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能力把握，根据市场需求，你把自己定位好，你养哪一种蟹，就每种蟹它都有市场的需求，你自己的定位要清楚，但是食品安全、品质啊这些基本的标准呢，你要提高。对啊，要保证，因为，现在对食品安全、品质，你的投喂饲料啊、鱼投的泻药啊等等，你的养殖环境啊，你还是要保证，对吧？哪怕你是养着普通蟹，我们现在六月黄也很好啊。就是说，现在蟹就是各个规格、各种品质啊，它都有它的市场需求。那么关键我们养殖户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呢，你怎么定位好？你有能力做精品蟹吧？对吧？这个精品蟹我刚才说有很高的要求的，而且你品牌广告投入也要有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要求比较高。
1: 就是刚才袁会长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醉蟹以及这个各类蟹粉，就这个呢，我确实也观察到了这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就是很多年前呢，我也确实去过这个阳澄湖，然后在那个现场那个吃过这个螃蟹，就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

0: 这个很有那个享受的微笑，然后反正我是不能够理解的哈。就后来我也问过很多人，就是说你们对这种吃蟹的方式怎么看？有的人说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人确实觉得这样吃起来挺麻烦的，因为有好多人就是他喜欢吃那个，就是这几年还有一种蟹叫做软壳蟹，就非常受欢迎嘛。他那个软壳蟹，他说是什么呢？除了营养就比较好之外呢，就是他好像什么都能吃。就这个螃蟹里边那个你就直接咬就行了嘛，然后也不硬，然后呢也不用担心那个去那些肺啊或者什么的，就那些，然后吃起来主要是方便。而且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我也问了好多这个消费者，就我问他们，就是说他们普遍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些大闸蟹吃起来确实比较费劲，而且你像越是精品蟹好像它那壳越硬，吃一会儿的话容易这个刮到嘴，或者是刮到这个有伤口啊。然后呢，这个说那个蟹黄包啊，你比如说有些地方还有那个叫蟹黄面，是吧？蟹汤包是吧？然后呢，你想吃那一口黄，你直接去吃那个就得了。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可能比买一只精品的大闸蟹还要便宜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说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对这个养殖企业以及这个产地这个光环，你比如说我这个蟹黄包，或者说这个我不需要到这个产地里边去感受这种生活方式，我可能来源于其他的地方，这个也只要好吃就行了，可能对这个产地的光环也影响非常大。就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尤其是你像阳澄湖啊、彭泽湖啊，像这种比较知名的这产地，面对这种变化的话怎么办？
1: 啊，刚才你讲的这个回的问的这个问题啊，很好，也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呢，刚才你说那个蟹，我们叫蟹八件，有的蟹六件，
0: 是指的就是他那个
1: 工具
0: 啊，
1: 而且都是上海当时很有名的这种金器店、银器店打造出来的。
0: 哦，还代表了一种情教是吧？
1: 我原来说大闸蟹能够在上海，它江南地区流行起来，都是在上个世纪100多年前了。那么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情况？上海就聚了全国。我说是有钱有闲的人，那么把各种文化都开发出来了，比如说上海这种各种京剧啊、各种戏剧啊都很繁荣，文化很繁荣。当时的背景叫有钱有闲，那么大闸蟹也是这个有钱有闲。我一直说大闸蟹消费当时是有钱有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这个蟹不见就是一个蟹，你刚才说的，你就吃一个蟹，他吃原来开玩笑，过去上海到北京比较远啊，不像现在有高铁啊，一个蟹从上海上车，坐在车上可以吃到北京，确实是个笑话。但是呢，也说明了上海人当时这个吃蟹一种享受的一个过程文化。那么大闸蟹的美妙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品尝这个好蟹，是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刚才说你那个五个蟹吃掉呢，我们上海人过去叫牛吃蟹，开玩笑说。就咬就丢掉了，把好吃的就咬丢掉了，对吧？这个大多数人都这样的。那么这种文化呢是很重要的，但随着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的，特别年轻人啊，我一直开玩笑，我们儿子呢30几岁的，他们当时成长的就是肯德基时代，都是吃肯德基吃快餐，对不对？他们这种文化，这种有钱有闲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可能没有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了。那么对大闸蟹的消费就希望快，怕麻烦，啊，感不理解过去那种，满你说一个蟹吃好了拼成一个蟹，他不对这个没兴趣了，根本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说就是加工成软壳蟹啊、醉蟹啊、熟蟹啊、蟹粉啊，特别是把它加工，那么你蟹粉我上次加工它是小蟹加工的，哪怕价格上去了，它总的成本要比精品蟹还要低，对吧？性价比上很高。对吧？就是这种背景的，我刚才讲的，就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大闸蟹文化、传统文化的宣传，慢慢再培养一批喜欢这种，还好也能培养出来，对吧？当中也培养一批，带来这个产业的推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开发，就是把大闸蟹的消费的形式啊多开发。我们原来这个有个明光企业，就安徽的。他一个专利，包括我们原来上海一个明轩跟他合作的，就是要让老外，当时我们外交部领导来要求的，就是老外 到了中国，老师

0: 吃北京烤鸭，因为当时的这个外交部领导是上海人，他就跟他说了，你是不是我们世博会的时候你给我开发大闸蟹？上海人大闸蟹这个季节是很喜欢吃大闸蟹，你怎么开发让外国人来吃？
1: 那这个思路很好啊。
0: 后来他就研究了一套蟹宴，其中他很重要，就把一个大闸蟹每不同的肉全部拆出来，那么有做蟹粉包、蟹粉花的，蟹的大钳里面一块肉，他做成一个单独的菜，还有蟹那个其他几个角里面肉出来炒芦笋，他把这个每个不同部位的菜做成不同的品味让老外吃，然后呢，他再设计了一个整个蟹呢怎么吃的时候呢，让每一个顾客旁边站一个穿着中国传统旗袍的女孩子，帮他们一个打开，帮他们把蟹肉了，那么这个收费当然上去了。他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展示中国传统吃大闸蟹的文化，让老外享受，然后吃到美味，对吧？不要让老外来，老外来了一次，他这些吃了，他来了就走了，对吧？不可能尝，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吃蟹的一个过程。每个人旁边站一个啊，穿着旗袍女孩帮他吃蟹，然后呢，把拆下来各种蟹呢又做成一桌蟹宴，让他们直接能吃的，哎，这个很就是比较成功。那么我想呢，这个呢，将来呢，开发的成果呢已经有了，很多企业呢也在走这方面的路了。那么就是把一个大闸蟹啊开发成各种各样菜系，那么这个呢可能是空间呢也很大，啊，就是特别蟹粉前几年上海的蟹粉这个一炮打响，200多块。外滩的蟹粉还在排队，把整个蟹粉文化带动了，产量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我想呢，今后可能还是不是有更多的啊大闸蟹相关的这种产品，两条腿走路吧。一个传统的文化我们继续推广，啊，通过我们产业不断的搞活动，啊，品牌推广。另外一个对产品的开发上、加工上，我们再开发，把这个美味的东西啊推广出去，这个产业呢才有生路。否则你随着产量上去，这两条路不走好。对产业的发展是带来，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的。我们怎么把它走向健康大道？我们行业同仁要共同努力的。
1: 就是过去的时候，可能呢就是吃这个大闸蟹，100年前吧，可能是一件就是情教的一个事儿，是一个身份的一个体现。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面临着这个新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把它，往文化的这个思路上来开发出来，就把它从一件普通的食品，从一件这个时节或者说某个季节的一个尝鲜，变成一个有文化特色、文化加持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符号，然后呢就会增加它的这个内涵，可能是一种思路和方法，是吧？
0: 那么我想，大闸蟹它不仅仅是个蟹，它带有一种文化在里面，是一种精神的符号。
1: 而且这个蟹其实也容易出这个谐音梗哈，比如说谢谢你是吧？
0: 古代那个房子啊，你到安徽那个看房子上，它一定有个蟹，
1: 那有什么
0: 就
1: 说
0: 是
1: 法啊？
0: 家庭
1: 家
0: 的
1: 族
0: 福气
1: 和
0: 嘛，
1: 谐啊，
0: 和谐嘛，对吧？哎，对吧？
1: 就代表了美好的这个寓意。实际上，这个往文化、往这个中国人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望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的哈。
0: 对，我们一定要宣传这方面。
1: 对，这袁会长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正在制定出台相关的这个质量标准，然后是为了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让这个整个有一个标准，然后有一个参照，这是对我们生产的这些商家还有参与者来说的哈。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媒体的这个发达，然后呢，可能大家这个对这个蟹。普通的蟹也好，或者说一定的精品蟹也好，就是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区间上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就是价格相对过去来说变得更透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这个相关的企业来说，这个思路上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你觉得？
0: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很多企业呢，就是说不要再有这种暴利的思想了，对吧？就是要利润要合理，但是呢，真正做好些的，我刚才也说了，它的成本它并不低，它要做一个好蟹，做个礼品蟹，真正做到，哎，广告的宣传啊、包装啊、选蟹啊、挑蟹啊，挑蟹师的工资也比别人高啊，它整个产业链，它是做好这个蟹，它不是一般普通蟹能做到的，它的成本是放在哪里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打击那些以次充好的、冒规格的、不好的、规范市场，

0: 一方面呢要保护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它的成本放哪里？因为它的成本放哪里，它才能为我们消费者挑到真正的好些的保证，对吧？因为要保证好些到你手里，这些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这个要消费者要理解这个事，对吧？这个就是两方面要做工作了，对吧？不要认为啊，15块也是个血，70块一个血，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投入成本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让消费者了解我们行业的这个特点，这个要通过宣传啊，你吃到的好蟹是什么过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整个养蟹的这个行业，就是它从这个野蛮生长的这个初始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里，进入到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养殖企业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标准，一定要做好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尽量生产这个品质好一点的蟹，把这个精品观还有这个质量观给把控好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养蟹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对这个精品蟹的这个挑选，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中国大闸蟹养殖事业的健康发展。好的，非常感谢袁会长的介绍，谢谢。
0: 谢谢，我也感谢各位听众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推广我们大闸蟹产业，希望大家呢越来越喜欢，越热爱我们这个产业，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把产业做得越来越好，给消费者能吃到真正的好蟹。
2: 总体来看，2026年大闸蟹产量较高，大规格精品蟹仍能卖出上百元一只的高价，而中小规格蟹价格甚至跌至5元，市场分化十分明显。目前，大闸蟹产业正处在从拼产量转向拼品质、拼信任的下半场，未来的核心是把控质量，做好科技、品牌和全产业链的延伸。广大养殖户、相关加工企业要及时关注市场需求和消费的细微变化，细化丰富产品分类，做好策略调整。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